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麻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那。

0: 诗篇118:14，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啊，起来来看吼，啊看这手势吼，一直在耶稣。

0: 咱好曲唱袂出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张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客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小龙要带大家接触一个神秘、扣人心弦、大家又非常向往的一个知识。我称这个知识不知道为这个知识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称呼错误，但是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门专业。今天咱们要聊聊我们这个现代的魔法，就是魔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来自我们魔神魔术公司的石笑笑老师。石老师您好。
4: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这个石老师是一个魔术师对不对？
4: 对。
2: 我可以先请教一个这个很粗浅的问题。魔术师需要考照吗？
4: 魔术师基本上是不需要考照，但是呢我们可以考街头艺人这项艺术的证照。
2: 然后街头艺人不是只有唱歌杂耍
4: 哦，街头艺人其实是很广泛啊，魔术也算是其中，小丑气球也是其中之一，哦，扯铃也是，
2: 魔术也是，就他是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在考核您的魔术的一个能力。
4: 对，没错，他们会想要看你的表演，然后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会发给你一张证照，你就可以在街头上面做表演。
2: 了解，哇，我们这个魔术师也是需要证照，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需要证照，也是蛮辛苦的啊。当然，其实今天我们要这个请石老师过来，我们不是只聊证照的事情，我们是想请石老师跟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对于魔术这一项技艺。那么，首先想请问石老师的事情是，您能不能跟我们阐明一下所谓这个魔术的定义？因为我们知道魔术其实，要说历史，它可以追溯到蛮早的时间点啊。也有人说这是魔法 magic， 对不对？然后其实每个人对魔术的定义是不一样。我能不能想请您先简单的阐明一下魔术的定义是什么？
4: 魔术的定义其实魔术跟魔法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魔术它是以专业的手法跟道具去呈现了一项不可思议的表演，它主要是在取决于娱乐大家。然后呢，也可以加强人际关系，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场合上面，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小表演，可以加强拉近人际关系。那魔法它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因为呢，魔法就好比我们举例一个例子好了，就好比我们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哈利波特》，
2: 是，
4: 我们人是可以穿透墙，也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可是呢，现实生活上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它必须用到特殊的道具以及特殊的拍摄手法
2: 是
4: 才有办法完成，所以两者的定义上是有一点点差异性的。
2: 是，所以其实我这么理解，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就是魔术基本上它是符合科学的，
4: 是
2: 它不会违反一些科学的一些原理。
4: 对，
2: 而魔法就是真的就
4: 真的是会违反到科学，
2: 对，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
4: 对，
2: 违反就像您刚刚说的飞行，违反地心引力。
4: 对，
2: 这跟魔术跟魔法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4: 对，有差异。
2: 接下来想说，请问一下石老师的事情是，这个可能就我个人也蛮有兴趣知道的，因为魔术这项技艺它这个发展的非常久远了。其实这个在网络上可以稍微去观察到一些魔术上的一些历史啊，这个发展已经很久远，而且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事件。一些著名的记载啊、故事等等的，这个部分能不能请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其实魔术呢，它最早记载是在古埃及。其实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得到。那古埃及呢，它其实是这样，它有一个魔术师，他叫德底，他在法老王面前呢表演一项魔术。这个魔术呢，他是把一只鹅的头给砍下来，
2: 鹅
4: 的头，
2: 水里有
4: 对水里的鹅啊。然后呢，这只鹅呢，它是可以还是可以自由的活动。但是呢，他最后是把这只鹅的头再接回去，然后让法老王看他是完整如初的。
2: 这个问题
4: 很难想象，
2: 有点强人所难，就是这个是真的吗？
4: 这个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呢，其实在国外有一位魔术师叫做 David Bryan， 大卫布莱恩。
2: 是，
4: 如果你们有上网去看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得到

0: 我真的要去看看这一段影片，
1: 可以，
0: 这看起来有点，这听
1: 真的
0: 刚
1: 可
0: 听
1: 以，
0: 我都觉得不
1: 搜
0: 可
1: 寻得
0: 思
1: 到，
0: 议。
1: 绝对搜寻得到。
0: 对，可事实上我觉得很震惊的事情是，古埃及的时代还有法老王，
1: 对，
0: 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1: 对，2600年前的事情。
0: 那所以其实这项技艺从那个问题应该说那个时候的魔术师几乎可以被人称为神了耶。
1: 神巫，甚至有人会把它认为是巫术。
0: 巫术，
1: 巫术就是巫师会施魔法的巫术。
0: 应该说，魔术跟巫术基本上好像都，我这么说吧，在那个年代的见解里面，可能都是超出科学的理解，超出人常识的一个范围。
1: 对，
0: 但是巫术这个名词听起来就是没魔术好听。
1: 对，没有魔术好听。对，因为当时呢，他们可能会把这项表演，他们会把它看成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就是简单来讲，他们可能会称为巫术。对，那当然现在我们把它称为魔术啊，或魔法，当然这个名词上面来讲就比较好听一点。
0: 对对对，因为巫术感觉是那种有带有不好的目的性，
1: 对。
0: 而魔术就像刚刚老师说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娱乐性、一个
1: 是，
0: 观赏性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其实您讲到巫术，就让我想到，因为在这个世界史上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稍微涉猎过，中古世纪啊那些什么的，有所谓的猎巫。这样的行动，那这样子，这些魔术师不就也蛮可怜的？就，
1: 对，那时候可能魔术师他可能在这个期间点，他就会比较的被人家认定为是不好的一项工作，或者是一个特殊一个才艺这样子。
0: 是因为对，因为在我们的可以考证历史上面，在猎巫的那个时代，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所谓的魔术师啦，杂耍啦，甚或是算命。等等之类的，其实都在那个时代被打压得非常的
1: 对，被
0: 严
1: 打
0: 重。
1: 压得很惨。
0: 对，可是从老师的说明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魔术是曾经有非常辉煌的时候，
1: 对，
0: 那是万人推崇。
1: 对，没
0: 对，
1: 错。
0: 哇，其实这个一技在手，希望无穷。对，我这么说吧，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哦，要什么样的道具，要什么样的手法。我们可以透过科技啦，透过练习什么等等之类的一些科学上的理解去办到。但是您说几千年前就可以做到跟现在一样的效果，我觉
1: 这
0: 得
1: 个是真的有记载的，这个是真的有记载可以考证得到，甚至有人有看过。其实我们有一项道具，它是三个杯子跟球的魔术，它叫做三杯球。可是呢，在古埃及的时候，上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块石板，然后它上面石板是写着，是画着魔术师，是雕刻着魔术师，然后在表演那项技艺的魔术。所以我们有一个道具叫三杯酒，其实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哇，它是从这个古埃及的石板上就有记载
1: 对，
0: 说，哎，有魔术师在表演这个东西。
1: 有表演这段东西。
0: 哎，看，哎，那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古埃及那个年代
1: 好
0: 还蛮
1: 像，
0: 真的是蛮发达的，
1: 对。
0: 蛮发达的一个技艺哦。啊，当然，其实您谈到古埃及，我们也知道，不仅仅是西方的世界，就我们国
1: 是，
0: 家以外，我们这个东西方都在这么久之前就有发展了魔术的这样一项技艺。
1: 是，
0: 那我们东方的魔，哦，我们说我们这个。中华华夏这边是东方的文明古国，
1: 是，
0: 那么跟比起古埃及啊，甚或是西方那样的世界里面，我们两边的魔术发展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呢？
1: 哦，所谓的有差异性，因为以东方来讲的话，我们称为戏法，可是呢，在西方来讲的话，它是称为魔术或者是比较抽象的魔法，就好比以我们穿着跟表演上就有所差异。以东方的话，我们其实有一套表演叫做中国戏法，它是以整身都是红的，类似旗袍的样子，然后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比较特别，就像比如说金元宝、红包、春联，这些都是我们这一套中国戏法里面所表演出来、会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西方的话呢，他们会穿着燕尾服，他们会表演出鸽子出来，或者是以动物为主，或者是扑克牌啊一些特殊的手法去呈现。其实两者上面以穿着来讲的话，其实就有所差异。
0: 对，那其实，在魔术的手法上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1: 手法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以穿着上面的话就有特别的差异
0: 就
1: 在。
0: 呈现出东西方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
1: 不
0: 文
1: 一样
0: 化，以
1: 的，但是
0: 及。
1: 现在因为东方西方喜欢东方的魔术，东方也喜欢的魔术，其实基本上两者现在都会呈现了。
0: 现在的魔术已经是一个大熔炉，
1: 对，大
0: 魔
1: 熔
0: 术
1: 炉的
0: 大
1: 状
0: 熔
1: 态。
0: 炉这样子。但是因为我这么说吧，因为其实我曾经听人家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知道老师您这个身为魔术师，您认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

0: 见解，他是这么说：东方的魔术中的是科技，
1: 是，
0: 不，西方的魔术中的是科技，
1: 是。
0: 东方魔术中的是你的苦练，你的手法。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1: 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是认同，因为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手法是真的很重要。以东方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会练一些很困难的手法，就是我们可能会练一些，就是我们要去呈现它，手法上面必须要加强。虽然我们有道具在辅助，可是事实上魔术还是真的需要用到手法，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那西方会用到科技，是因为就好比。有一个魔术师叫大卫·考伯菲
0: 哦，
1: （David
0: 非常有
1: Copperfield），
0: 名。
1: 对，他曾经表演一段魔术，是他可以用镭射把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切成一半，然后呢，再让他自己的身体去分开，他就会借由镭射这个效果去呈现他的这一段表演，在这样子。
0: 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方的魔术很不一样的地
1: 是。
0: 方，就是西方的魔术动不动就自残，啊，
1: 啊
0: 东方要不然就把人家锯开，要么把自己切
1: 对，
0: 开。
1: 他是他的表演是用镭射去呈现他自己身体能够分离的效果。
0: 西方人这个概念哦，我也是蛮不能理解的。好好活着不好吗？啊，没有了，
1: 嗯，
0: 这当然是开个玩笑。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您这样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哎，你看像什么逃脱术，逃
1: 是，
0: 脱术好像也是西方的文化里面。
1: 对，逃脱术最著名的魔术师就是胡迪
0: 对，胡迪尼大师没
1: 尼。嗯，
0: 错。
1: 对。
0: 但是逃脱术真的也太危险了，蛮自虐的一个魔术。
1: 它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
0: 现在，我这是突然插个话题，就是现在的魔术表演里面，大家还会表演这么有危险性、这么高难度的魔术吗？
1: 还是会有，因为有些他们就像我们会想要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这些表演其实都还是会有的。
0: 老师，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在查看包括一些网络的影片啊、
1: 嗯。
0: 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魔术
1: 是，
0: 是。意外的这个就发生在这些高难度、危险性的魔术当中，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被禁止？
1: 它其实是不会被禁止，因为通这个魔术的确它有它的困难度在，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对这个东西要有熟悉，你要对你这项表演的要有熟悉，要有彩排，要长时间的彩排练习，确保它是不会出任何差错才来表演，就会比较安全了。
0: 哇哦，只是很难想象，就是说，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技艺，就 是
1: 是，
0: 它竟然会让人哇，这不顾危险的，就是去拼命、去挑战、去尝
1: 对，
0: 试，
1: 对，挑
0: 而只
1: 战
0: 为了
1: 自
0: 呈
1: 我，
0: 现一个完美的表演。
1: 对，挑战自我。
0: 我们东方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魔术吗？就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
1: 其实我们东方都有融入到西方了，所以我们表演的危险性的魔术其实跟西方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类似的。
0: 是，
1: 对，
0: 哦，也都类似，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1: 对，都是
0: 一
1: 类
0: 个
1: 似
0: 区
1: 的，
0: 别。
1: 因为大家都是东西方的魔术其实是有融入
0: 我是希望哦，这个我们下次访问还可以再邀请石
1: 的。
0: 老师，所以您会想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魔术吗？
1: 其实会，
0: 还是会？
1: 其实会，因为。这对自己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挑战自我，但是我们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为考量啊，对啊，
0: 对，您这不能开玩笑，这
1: 对
0: 不能
1: 啊，
0: 开，这
1: 是
0: 真的
1: 啊，
0: 是不能开玩笑的东
1: 是，
0: 西啊。那OK，我们聊了就刚有，当然有些是开玩笑的部分，
1: 是，
0: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技艺表演，大家可以是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魔术师们是多么的用心，
1: 是，
0: 对，多么的想要去这个呈现一个完美的表演给大家，而大家给予的掌声鼓励，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跟回馈。
1: 是，
0: 对，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这个魔术师好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娱乐大家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1: 对，
0: 这是真
1: 没
0: 的
1: 错，
0: 啊。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刚聊了一些基本的魔术概念，那魔术一开始也就说了，它其实并不会脱离科学的一个范围，
1: 对，
0: 所以想要请教您，就说这个很多魔术它是应用到很多科学原理的，像我们知道一些也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这个部分能不能请老师跟我们解释一
1: 是，
0: 下，
1: 好，
0: 在
1: 可
0: 魔
1: 以。
0: 术里面最常用到一些科学原理的部分是什么？
1: 科学原理的话，其实就好比有，漂浮的东西，或者
0: 对。
1: 是类似数学的原理，其实也有。其实魔术接触到的种类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止
0: 是。
1: 科学，数学都有。那我想跟主持人做个互动一下好了。
0: 哎，互动来。
1: 好，我们先示范其中一个好
0: 是。
1: 了。我想要请你从一到九这之间的数字，帮我想一个数字，但是我们不要说出来，一到九之间。 想好了吗？
0: 好了，
1: 那请你将这个数字呢乘以九，
0: 乘以九，
1: 对
0: ，OK， 乘好了。
1: 好，请问你得到的是双位数还是个位数？
0: 你说单奇数还是偶数吗？
1: 是双位数的还是单数的？
0: 你说我得到的，我得到乘以九之后得到的数字，
1: 对，是的，
0: 单数，
1: 单数的。好，所以你刚想了一个，
0: 单数还是双？你说个位还是十位数？
1: 对，
0: 十位数，对不
1: 起，十位数的，所以它是两个数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那请你将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
0: 是，
1: 加好了吗？
0: 加好了。
1: 好，最后呢，再请你帮我加上四，
0: 加上四，
1: 对。
0: OK， 好了，
1: 好，所以你现在得到了一个数字，对不对？
0: 对，
1: 最新的数字应该是双位数，
0: 对，
1: 是13。
0: 这是什么原理？我可以不要接受。
1: 这个呢，其实不妨各位，
0: 我要报警了，这不行。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数学原理，它其实是很简单的魔术，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公式在，所以不管你怎么做，最后得到的数字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0: 都，我想想看，我再选一个。好，先乘以九，
1: 对，
0: 嗯，好，
1: 相加，然后最后再加上四，
0: 哎，对耶，
1: 一定的，
0: 对耶，哎，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啊，
1: 试试看，可以
0: 一到九，任何一个数字，
1: 对，一到九，任何一个数字都可以，
0: 只要乘以九，
1: 乘以九，然后呢，它的个位数跟十位数相加，最后再加上一个四，
0: 啊，
1: 对，就会得出一个结果，
0: 这个是。您为我们很好的展现了一个数学原理
1: 上的一个魔术，数学原理上的一个魔术。
0: 对，可是如果您不解释的话，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
1: 是啊，
0: 大家会觉得好神奇哦，这是应用到了数学的
1: 数学原理。对，
0: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其实扑克牌魔术是不是也应用到了一些数学？
1: 扑克牌的魔术的确也有运用到数学。其实数学这方面的话，在魔术上是占有很大的一部分的。
0: 嗯，
1: 尤其是类似我们其实有一段表演叫做读心术。
0: 对对，有读心术的表演。
1: 读心术的表演，其实通常它也是会运用到一些数学的原理。
0: 那其实读心术是一个蛮，我觉得蛮应该说这读心术是最好互动的魔术之一。
1: 对，因为它可以猜到人们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0: 而且是最容易说服对方的一个方式。
1: 对，而就像我们刚刚那段表演，我们也可以把它呈现出读心术。你可以请观众想着
0: 啊，
1: 然后呢专心的想着，这时候呢我们再去慢慢的读出他心目中最后得到那个数字是多少。
0: 哇哦，读心术，原来读心术里面它的一些用到的一些科学原理，大概就是其实好像都不太脱离得了数学这样子的一个。
1: 对，很多魔术其实都会运用到数学，它是其中的一部分。
0: 数学是其中一个，
1: 对，
0: 还有可能会运用到什么其他的一些学？
1: 数学的话其实很广泛，因为以像我们一般来讲猜数字啊，它就是用到数学。
0: 对，
1: 那扑克牌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也会用到，
0: 是，
1: 它也会用到一些数学，比如说我们可以选一张牌，
0: 对，
1: 然后另外这位观众再选一张牌，
0: 对，
1: 然后呢，透过一些加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0: 加减，
1: 对，
0: 哦，就是说牌的点数的加减，
1: 对，我们可以得到，
0: 连花色都知道。
1: 花色的话，其实呢，我们可以用到特殊的方法去知道它的花色
0: 啊，这边不用泄露，没有关系，这我可以理解。但是点数其实也是透过数学的公式的计算，
1: 有一部分的话是可以啦，
0: 嗯，
1: 对，有一部分是可以做到的。
0: 好神奇，所以其实这真的各位听众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好，其实你们可以理解，就是魔术它永远都是建立在科学的原理上，
1: 是
0: 它永远不会像这个可能古早的年代的那样的认知，或是被以讹传讹，哇，这个是神仙，
1: 对，
0: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1: 对，不会有这样
0: 的事。对，其实真正的魔术是像您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我们所谓的领有街头艺人的证照，还是正当工作的魔术师，其实，在你们的业界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成文的行规，或是你们会觉得你们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不法的事件？
1: 其实我们这项技艺除了教学以外，我们也是主要是娱乐大家，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快乐这样子。那魔术的本质就是在取决娱乐大众。那其实不成文的规定的话，其实是还好啦，真的，其实是还好。
0: 应该说是不法的事情，这不管哪个圈子，大家都是唾弃嘛。
1: 对
0: ，OK， 我就可以理解，因为其实魔术师，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他第一个，他们手法惊人，他们的这个脑袋又比较好，
1: 他们因为这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的，因为你要有一项表演，你一定要有练习，而且你要练习再练习，确保他

0: 不会失误，才能够呈现。因为魔术跟其他才艺其实是不太一样。就
1: 是。
0: 像我们就以唱歌来讲的话，其实当你走音之后，你甚至后面可以还是可以唱完，除非你真的后面都忘词。可是魔术如果过程当中小小的失手被看到的话，其实你后面的表演就没办法再完成下去。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有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假设我们在表演一个魔术的
1: 对
0: 时
1: 对
0: 候，
1: 对对，
0: 然后你被看到一个破绽，然后呢，因为你后面的表演都会用到这个地方去呈现，当被看到之后呢，你就很难再继续表演下去，因为他会知道
1: 后
0: 说，
1: 面整个都毁了。
0: 你观众会知道你后面想要做什么。
1: 哦，就是啊，你只要，例如说这个，我这么举例好了，例如说这个桌子上的机关不小心被看到了，
0: 是，
1: 你以后只要走到这个桌子上边，大家就知道了。
0: 对。
1: 哇，那哎，哇，那等于其实魔术师的表演，就像您刚举例的，跟我们像一些歌手啊什么唱歌不一样，他走一个音，他后面还可以拉回来，表现得很完美。
0: 对，
1: 但这个只要一步错，
0: 一步错，后面就很难再完成了。
1: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这个题外的问题哦？
0: 好，
1: 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
0: 嗯，
1: 有没有发生过让您特别难忘的事情，甚或是您有没有所谓的出现破绽过？
0: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也大概5年，那因为我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玩魔术了，然后一直到最，然后后来呢，我就把这项艺术呢当成职业。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紧张。那一紧张，一定会有小破绽出来的。对，当我们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会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的手就会抖，你就没办法完美的呈现，
1: 会僵硬这样，
0: 会僵硬。而且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出错的。
1: 好像人生中的第一次，就往往都会比较有这样的。
0: 对，对。当然，你之后可能你比较熟练之后，这些问题就会陆陆续续减少发生。
1: 是，那在您的表演生涯里面，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呢？
0: 基本上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能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呢，基本上它是针对是小朋友，因为我都是在小朋友面前表演魔术。那我们练了一个很厉害的手法，也练了很久。可是呢，当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然后同学就一马上就说：“老师，这个我知道你是藏在哪里的。”
1: 直接点出来。
0: 对，他是直接点出来，那代表就是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好，对，我们可能做的不够好，藏的不够好，然后才被发现。
1: 哇，您就没考虑过检讨一下小朋友？你怎么这么不给面子呢？没，我们的小孩子嘛，对
0: 对
1: 不
0: 啊，
1: 对？
0: 小孩子其实是很直接，可以，他会知道说你在干嘛。那大人的话，可能他多少可能还会给你一点面子。
1: 那就啊，这个场合
0: 对。
1: 不行。所以其实您刚刚说了，您现在比较多都在接触小朋友，您现在都在可能就从事一些魔术教学的，
0: 对，教学的方面，国小、国中、高中都有。
1: 就教他们变魔术。
0: 对，教他们变魔术，因为我们是以社团为主。那现在学校呢，他们其实是像国高中的话，社团算是一门正课。
1: 哦，谢谢哇，我脱离
0: 对，
1: 学校
0: 国
1: 太久
0: 小的
1: 了。
0: 话，他们是以有兴趣去参加为主，可
1: 对
0: 是
1: 啊，
0: 国高中它是一门正课，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学这些才艺，不止魔术，其实其他才艺都是一样的。
1: 它是课程，它
0: 它
1: 不
0: 是
1: 是一
0: 课
1: 个
0: 程。
1: 额外活动啊。
0: 对，它是课程，
1: 怎么我以前当然也有社团，但是怎么就没有魔术师？
0: 对，
1: 怎
0: 其
1: 么
0: 实
1: 就？
0: 呢，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我从以前国小到一直到大学，我虽然对魔术很有兴趣，但是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魔术社团。
1: 哦，您是个人对他就是非常有兴趣。
0: 对，有兴趣。那一开始是在网络上会看一些魔术表演，然后去学一些简单的。那后来因为认识到一些朋友，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理事长，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教学这样子。
1: 哇，其实这我相信这也是其中的一段故事。但是我相信您对魔术有非常多的一个热忱，
0: 对，
1: 不只是表演，您也想把它传承下去，是这样吗？
0: 对，没错，因
1: 想
0: 为
1: 把
0: 我
1: 它。
0: 觉得这项技艺是一个很棒的技艺，它不但可以动脑，也可以动手。
1: 所以现在教小孩子的应该不会太难哦。
0: 教小孩子的基本上是不会太难，以效果好，他们能够理解的为主。
1: 啊，他们自己也看得哎，好像很愉
0: 对
1: 快。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是蛮棒的，因为我对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应该不是只有我。我相信当大家看到魔术呈现出这么一个违反你认知的一个表演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人都会心生向往。对，真的是都会心生向往，但是可能大家要真的这个听到老师说的话，他们这个中间做了多少的练习，付出
0: 是，
1: 了
0: 一
1: 多
0: 定
1: 少
0: 要
1: 的
0: 长
1: 热
0: 时间
1: 忱，
0: 的练习，对，
1: 非常长时间。
0: 长时间。

0: 上一分钟，台下十天功，
1: 各个角度看都都没有破绽的。
0: 对，一定要练完美的呈现，
1: 因为我们也在网络上大家找得到哦，我们找魔术师出糗的音乐，
0: 都会有，
1: 不会找到您吧？
0: 不，应该不会。
1: 其实这个魔术师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0: 是啊，
1: 对，不仅他们现在，其实我们以前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杂耍啦，
0: 对，
1: 可能就是表演啦，但是现在魔术好像也进入到教学，
0: 对，
1: 而且他的表演好像也不仅限于街头或者是一些重大场合了。
0: 对，
1: 您还有在什么特别的地方表演过吗？
0: 特别的地方表演过的话，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平安基金会那个身障人士的面前表演也是，
1: 在社服团体里，
0: 社服团体的也是有，
1: 是，
0: 对，社服团体的也是，
1: 社服团体表演，还有在什么其他地方吗？
0: 庙会的也是有，
1: 庙会表演魔术，
0: 对，庙会的也是有，
1: 哇，庙会也可以表演魔术，现在庙会也多了很多娱乐性，
0: 都有都有，
1: 其实也是转型，也是一种吸引大家来的一个，
0: 因为其实大家其实还是真的很喜欢看魔术表演的，
1: 您要现在演，我也爱看的，现在要演，我也是非常的爱看的，所以其实魔术这个真是扣人心弦的现代的魔法，
0: 对，
1: 我们说的科技的魔法啊，当然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要提醒大家，我们刚刚就提过很多次了，魔术永远建立在
0: 正面
1: 娱乐的，
0: 对，
1: 然后它不会违反科学的原理，
0: 是，
1: 它不会凭空变出钞票，虽然我们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魔术，
0: 是，
1: 但是它不会是真的凭空生出来的东西，
0: 是的，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喜欢魔术，热爱魔术，我们都觉得很棒，
0: 是，
1: 可是绝对就是要提防小心，不要让魔术这样子的东西去危害了你的生活，甚至让人做出不法的行为，
0: 是的，
1: 这个是一定要呼吁大家
0: 的。
1: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
1: 谢
0: 您，
1: 谢
0: 谢
1: 石老师，
0: 谢谢，
1: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还有精彩的节目，千万别转台喽。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日本市场。哦，过去这几年呢，全球股市其实大部分呢表现都不错，那其中日本市场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市场。在新任的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呢，日本股市又走了一波多头。哦，那这个多头的气势呢目前来讲呢都还是持续着，所以呢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很多的投资人其实呢也有一部分资金是转到了日本。那到底日本股市跟整个日本的投资市场未来的动向是如何，投资展望又是如何来看呢？我们今天邀请到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资深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宏文早安。
1: 早，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就像我说的，日本股市在过去这几年基本上是蛮受到国际市场的瞩目跟欢迎的，对不对？
1: 对，没错。近期的话，市场不管是资金也好，或者是整体股市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有利于日本的整体的股票市场的。
0: 嗯，是。那我们先聊一下，就最近大家关注日本市场的几个议题。哦，第一个议题，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之后，大家都认为说他要走所谓的安倍晋三的经济路线，所以他比较主张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可是我们也看到日本央行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其实一直有想要升息的这个态度。那请问一下，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哪一派占上风呢？到底未来日本是要升息呢，还是要走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呢？
1: 谢谢杰夫的提问，这题非常重要。确实在日本央行情况的话，在未来还是有升息的可能性。那我们团队也是看到说，或许在六月份最早我们就会看到日本央行再一次的加息。那反过头来看到高市早苗政策，确实他想要的是更加大的一个投资，所以两股力量是呈现一个拉扯的。但是如果就以投资人角度来看，我们要看的是股票市场到底是买单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现在看起来高市早苗政策的延续性是比较强劲的。那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们即将要开启来年的年度预算的会议，这时候也增列了一些新的战略投资方向。那我们当然团队更加看好是高市早苗成为日本股票或者是经济的全新的一个新的催化剂。
0: 所以你现在看是说日本央行在六月之后还是有升息的可能就是了吗？
1: 嗯，对，没有错。如果我们现在看整体通膨的一个趋势的话，可以看三月份的核心通膨大概是 1.8%， 有小幅的增长趋势。对，而且这 1.8% 其实还涵盖了日本政府进行燃料的一个补助。那目前的话通膨压力还在，那日本央行的话其实还是有升息的一个压力在的。
0: 讲到这个通膨，我们就想到从二月底的美伊战争开打之后呢，看到油价一直在上涨，所以油价的上涨也让大家很担心通膨的这个阴霾再起。尤其我们知道日本是靠这个能源进口的国家，那油价一直在涨，他们其实进口的物价也遭受蛮大的压力，那进口石油的成本也在增加，所以这也是不是日本央行不得不考虑要升息的原因之一呢？那现在这个通膨的情况，你刚刚说有缓和吗？还是说还是在一个紧张的状态之下呢？
1: 好，那这分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原油价格对于日本的影响如何？我觉得这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如果时间过长的话，那我相信这并不是单独对日本，也是对整个亚洲市场甚至全球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那像杰夫刚刚提到，日本是原油的进口国，那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未来7到8个月的时间。那另外的话呢，也是另外的话，看到除了战略石油储备，日本的政府也在积极的扩大进口的来源，不管是像是从美国进口，或者是在五月份也开始跟部分的中亚国家来进行沟通，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正在积极的处理原油进口多元化这件事情。
0: 所以没办法，这是宿命嘛，他们的能源它就是没有生产，就是得从国外进口，所以 国外的成本的起起伏伏对他们来影响来讲就蛮大的，对。所以刚刚我们聊的就是最近大家关心这个整个日本的市场的一些议题啊、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不是只有投资人关心啊，很多想要去日本旅游的人也很关心，就日元汇率的问题啊。好，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呢其实日元之前一路贬到了大概160日元对一美元价位的时候，似乎就开始止贬了。那是不是表示说日本央行也有在干预？那目前这个货币政策对于日本金融市场影响又是如何呢？
1: 好，当然我先必须得先说，我们台湾团队呢对于日元的汇价的话、其实并没有过多的预测、但是我们从各第三方机构还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哦、
0: 是趋势怎么看呢？
1: 是
0: 价位可以不谈、我们看趋势的话，
1: 好的，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呢确实也在黄金周之前4月30号进行了2026年的首次干预，所以原本的日元价格大概在160元左右，那对美元，那现在的话慢慢回到157左右，所以可以看到的是短期的话，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加息，那日元走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目前看起来160还是一个关键的保卫战，
0: 所以这其实都是息息相关，从这刚刚讲的通膨，因为如果通膨运营在其日本央行升息的压力也就更大，那日本央行如果一旦升息啊，日元就有走强的机会嘛，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好，那从刚刚这一路讲，我们讲的大概都是最近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好，那我们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日本的股市最近这几年表现不错，我相信应该也是资本面的支撑所造成。那现在目前日本的整个企业的景气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洪文，
1: 好，没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但是也很关键。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区分哦。第一个的话，就像姐夫刚刚提到，基本面一定要强劲。
0: 是。
1: 那我们看到现在经济的基本面，像实质 GDP 的增长率，大概还维持一个温和的增长。那就企业层面的话，以东证指数的企业来说，不管是每股盈余，或者是像是股东权益报酬率，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在2026年，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企业 ROE 可以来到双位数的一个水准，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的话，就要延续刚刚提到的政策面了。其实团队还是把高市早苗的未来政策导向视为一个核心的催化剂。那他现在对于17个关键领域的投资，也刚刚提到在6月份即将开启来年的预算，都会编列新的资金，所以政策面的支持将会是未来日本股市上涨的结构性的一个利好。而第三个点也非常重要，在过去这几年东京证交所持续的转型，那指数进行缩编的时候，也促使企业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那企业过去几年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进行股票的回购、股利的发放，这都是日本股市未来几年之内长期结构性的一个利好。
0: 这几年日本股市好哈，很多人都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大师开始买日本股市。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讲的大师是谁，就是巴菲特嘛，哈。那巴菲特在几年前开始说，他投资日本的商社的相关的股票，好像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的投资眼光。

0: 刚开始哦，投以比较多关爱的眼神在日本股市上面。那日本股市的确，也不负众望哦，一路就在上涨，破新高哈。那所以外国的资金现在还是源源不断的进入日本市场吗？
1: 好，回答杰夫的问题，确实巴菲特进场的时候带动了外资的一波买盘，但中间也有出掉。但是我们在2025年的4月份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2025年的4月发生了对等关税的影响，那时候资金大量的撤出亚洲的市场，但是4月之后外资持续的买进
0: 日本的股市。那一波的撤出也包括日本市场在内吗？
1: 当然没有错的。但是在4月之后，其实外资持续的回补。那在今年虽然有战争的影响，3月份的时候外资又撤出，可是当战争的局势慢慢的稳定之后，在4月份外资有大量的买入日本股票了。
0: 是，所以外资买日股这件事情还在持续当中，并没有中断，就是
1: 哈。是的。
0: 那过去我们有个印象就是，日本自己的本国人不太爱买他们自己的股票哈。那刚刚也讲了，最近这几年日本股市能够推升，外资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对不对？那现在他们自己国内的投资人，已经开始对日本股市有改观了。我的意思是说，日本人开始有比较爱自己家的股票了吗？
1: 当然，可能比起台湾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爱，
0: 没有像台湾那么疯狂，就是
1: 了。但是，就像姐夫提到的，过去日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家庭也好，都显得相对比较保守。但现在看到政策面改变了，企业改变了，家庭是不是也变了呢？其实是有的哦。在2024年新制的小额投资免税制度 NISA 已经上线了。那这就是代表说有部分被动的资金慢慢的持续投入在日本股票市场上面。我们看到不管是账户数也好，或者是整体投资金额也好，在近年的话都是持续的增加。所以说刚刚提到的外资之外呢，我们看到内资也变成一个结构性的推升的动能了。
0: 是，那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整个大环境跟资金面啊一些变化哈。那么回来讲产业的部分哈，这几年日本的产业就刚洪文说的，其实有蛮长足的进步哈，尤其在股东报酬率的部分的话，他们是越来越重视的哈。那在日本的企业未来的展望，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还有哪些利多的因素是有助于未来日本的股市能够再上攻呢？
1: 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日本的产业是非常多元的。那其实在我们认为在整个市场里面，我们应该要挑选赢家，所以我想要分享我们投资团队的一个看法。在日本独有的一些特色，像是国防，刚刚提到的像高市早苗也加大了国防的支出，还有刚刚公司改革的治理，这都是日本独有的投资主题。而另外的话，在全球投资主题里面，我们看到日本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去匹配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向呢？其实也是有的，像是劳动力现在短缺，或者是电力短缺，以及生财管理这样的投资主题，在日本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投资标的。那也是我们团队在2026年就非常积极布局的五大主题之一哦。
0: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细讲你所谓的五大主题里面的内容呢？
1: 当然没有问题，就是我相信最近 AI 的基建特别特别的火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在2026年要布局的应该是实际上拿到订单，还有在供应链这一端就是真正受惠到的企业。
0: 我请问一下，我们讲 AI 基本上现在是全世界投资的主流哈，不是只有台湾了，美国啦，全球都在讲 AI， 好像这个钱都往 AI 方面走。那日本在 AI 这部分有它的优势在吗？那你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没有问题，其实是有的。我想从电力解决方案来跟姐夫说明哦。因为其实在 AI 这一端，我们不是只有要晶片，我们后端还是有配电的需求，还是有电力供应的需求。那像是这家公司，可能过去几十年大家都记得日本的压缩机非常稀少，这家公司其实它并日立制作所，它并不是只有做家电而已，它在配电方面的话，在电力供应解决方面都是有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所以 AI 的供应链并不是只有台面上看得到的大公司，日本非常多的隐形冠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投资的一个方向哦。
0: 你讲的这个关于电力的相关的公司好像真的比较少人提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讲日本的 AI 的产业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几个 跟设备相关有关的这个产业跟公司，对不对？
1: 对，是的，没有错。但是也是想呼吁说，其实整个供应链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如果是一个隐形冠军，把握着一个关键的要口的话，其实都是我们在 AI 这个领域不可以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企业哦。
0: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产业链有这个。

0: 电力的部分，还有其他部分可以来多做留意的吗？
1: 当然也是有，但是因为它并不在我们的前十大持股里面，可能不方便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
0: 是，那如果除了这个 AI 之外，你刚刚说有五大主题，对不对？那另外四大主题又分别是什么呢？
1: 好，没有问题。其他几个主题的话，像是国防，那国防的话，就是国防支出开支提升，那当然会有利于军工相关的公司。第二个话是公司治理，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可以带来正向力度啊，因为毕竟整个指数开始收敛，企业营运效率提升，小公司、中型的公司会被迫的去提高它的营运效率，但这是广泛的一个影响。
0: 你刚刚讲国防的部分，日本的国防产业在哪一个部分是他们的强项跟优势呢？可能有人说，现在国防可能有人会看无人机啊。那日本的国防的产业有哪些是日本在全世界来讲算是领先地位的呢？
1: 那讲到国防的主题呢，确实我们看到目前的军费支出是持续的增加，而且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个支出的金额会持续的提高。但是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全球投资主题里头，也包含了像是劳动力解决方案，还有刚刚提到电力解决方案，以及有关于生产管控的相关问题，都是团队看好的。
0: 所谓劳动力的解决方案指的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明确的讲清楚一点？
1: 好。在全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劳动力应该是处于一个相对短缺的状况，而日本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有关于工厂的自动化，还有未来的无人的工厂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巨大商机的产业主题哦。
0: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洪文来继续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呢未来的展望，还有哪些利多呢？待会告诉大家。
2: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

0: 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的经理陈宏文，请宏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市场。好，我相信呢很多投资人过去这几年呢，可能有一部分资金呢都投入到了日本股市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股市的确在过去这几年呢非常的争气啊，在他们度过了失落的30年之后呢，大家等好久了，终于看到日本股市有起色，而且呢不只是这个他们的这个企业呢在治理方面呢有了改善啊，他们的整个政策上面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哈，让国外的资金愿意进入到日本市场。同时呢，他们日本自己本国的投资人呢，过去都不爱买自己家的股票啊，现在开始呢，也对日本股市呢投以关爱的眼神啊。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日本股市未来的展望。来请教一下宏文，在未来讲到日本股市展望的时候，还有哪些可以期待的呢？
2: 好，其实日本还有非常多的投资的主题哦。那延续刚刚不管是提到劳动力也好，电力也好，我想额外再补充一个有关于生财控管的问题。那在最近可能市场上很多的公司都在推口服或者打针式的减肥药，其实日本也有非常多的相关的大厂是有关于这个投资主题的。而另外呢，我想要提一个是结构面上的一个影响，而且也这个年度也快到，在2028年呢之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东证指数的成分股会慢慢开始缩编，所以会有更多的企业来提升他们的整体营运效率，这都是整体的很好的利好
1: 方向。为什么要缩编呢？
2: 过去的话，东证指数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2000到3000家公司，可是太过于肥大了，那这样外资其实也不好去投入在日本股市，所以东京证交所开始改变之后，它不断的减少它的指数，把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公司慢慢的剔除掉，所以部分的公司为了保留它可以在指数里面这样的一个标准，他们会加大他们的营运效率的。
1: 这个倒是有点反其道而行，人家都希望那个指数的成分越来越多，反而他们要做精简的动作。不过这个精简是为了让公司的体质更好，那公司也愿意为了要入指数，他要让公司的自己要更完整，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吧？
2: 是，没有错。
1: 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讲到这个日本公司企业过去这几年当然表现也不错哈，那他们的这个财报如何呢？因为最近刚好也是包括美国在内哈，这个陆陆续续呢，包括台湾在内都要公布这个第一季的这个财报哈。那不晓得今年这个日本企业在第一季的财报跟未来的预期上面又是如何呢？
2: 是的，其实我们从日本的企业来看，其实从去年七月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获利已经慢慢的开始转向了，所以整体的营运都开始进行修正。那以近期的话，陆续在公布东证指数的财报，其实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乐观。那展望未来的话，投资团队还是看好日本未来的企业的营运的效率，还有营运的体质会持续的成长。
1: 是。那我知道像你们博瑞旗下其实有一档基金叫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它其实就有在布局日本股市的部分，对不对？那最近他们在做这个股市的布局上面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在此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是的，没有问题。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是有同时布局哦刚刚提到的五个大主题，国防、公司治理、还有劳动力、电力跟肥胖相关，都是有同时布局到的。那团队呢也在近期配合高市早苗的政策，不管是在财政扩张、还有科技导向、家庭支持等等的领域呢，我们都进行了主题式的一个资产布局。
1: 是。所以你刚刚讲这些主题都包含在你们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布局里面嘛，对不对？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在你们在做这个布局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选你刚刚讲这些主题的一些标的呢？因为大家都在投资啊，每家基金公司也都有这个日本基金，每个人挑选的这个原则我想应该是也是不一样，你们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2: 是，可以跟姐夫分享。我们在股票策略这边的话，我们是使用了博瑞独家的生命周期分类研究，然后来进行一些公司的筛选。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跟大家分享哦。同样的汽车大厂，如果 A 是一家他只卖油车，B 是他有转型到电车产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同一个类别嘛？其实不太适合的。
1: 嗯、
2: 那透 yes 是。

0: 透过生命周期分的研究的话，我们是精准的把不同，应该说同背景的公司，但是他们的营运的方向有些不同，我们做正确的一个划分。
1: 哎，那我就要请教你，刚刚讲的这个生产不同的汽车，那哪一个前景会比较看好呢？
0: 团队当然是看好说，如果我们把业务制固定在油车的话，我们成长空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加看好有将部分的业务转向电车的这样的企业。
1: 嗯，不过日本的汽车厂，很多汽车厂其实也不一定都专注在电车，他们其实比较爱的是油电混合车，对不对？
0: 哦，是没有错。
1: 是啊，我自己就开油电混合车，其实坦白说蛮省油的哈。因为电车，坦白说了，这个姐夫开车还是觉得，开电车有点麻烦哈，加电啊什么，好像都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啊。好，这个题外话了哈。好，但我们刚刚有讲到是这个日本股市的布局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你们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也有配置在债券的部分啊。日本的债券可能比较少人提啊。过去投资日本债券基本上无利可图嘛，因为这个利率非常的低，所以很少人讲，而且日元基本上也长期是相对来讲比较疲弱哈。可是在日本的债市的部分哈，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是不是请这个洪文可以帮我们先分析一下整体的日本债市市场呢？
0: 是，如果过去在提到日本债券的话，就像姐夫提到啊，整个利率好低，那可能我们在殖利率的收益上就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但日本的公司并不是只有发日元计价的债券，其实有一个类别呢，相应的他们有国外的业务，他们有投资的需求，他们会发外币债券的。那我们博瑞投信所看好的就是日本企业所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那整个发行主体也非常有趣哦，大部分都是由金融机构，也就是大型的银行、大型的人寿公司所发行的。然后刚刚提到的汽车大厂也会发行美元计价的一个债券。
1: 嗯，所以基本上你们发行的这些就是你们买的这些标的物，锁定的债券，第一个就是美元债券为主，对不对？日本企业的美元债券，那日本的企业的部分又以金融相关产业为大多数，可以这么说吗？
0: 是的，没有错，都是以大公司为主，大型的金融行业、大型的汽车的发行行业，所以整体的债券的信评的话是落在投资等级上面的。
1: 嗯，可是刚讲的这个收益的部分啊，哈，因为我们过去知道，像日本债券收益真的蛮低的哈。那你刚刚讲这些，不管是大型的汽车公司也好，或者金融产业也好，他们收益率会比较好吗？
0: 是的，因为以美元计价债券，它对标的会是美国的利率。那就以截到四月底的话，约莫殖利率水准大概还有 4.4-4.5%， 所以相对于日本的本币日元计价债券的话，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
1: 不过刚刚也讲到说日本央行未来可能会升息，那大家知道升息对债券市场并不是那么有利，那这部分你们怎么看，怎么分析未来日本债市的后续的发展呢？
0: 当然，如果日本央行持续进行升息的话，对于日元计价的债券的话，当然会有一些资产上的减损，这是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就回过头来，日企美元债它对标的是美国的利率，所以日本央行开始进行加息的时候，它反而受伤不会有直接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是。那其实讲到债券，大家另外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违约率的问题啊，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美元债的违约率，还有你刚刚讲这些大企业的公司的违约率，目前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0: 其实整体来说，以投资等级的发行人来说，它的违约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因为它整体债信评值、它的营运表现都是非常的强健，所以违约的情况的话是相对比较不用担心的哦。
1: 嗯，是。那请问一下啊，就是说以你们这一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呢、股债都有布局，对不对？那目前布局的比率上面大概是怎样是配置呢
0: ？OK， 其实我们都是有设好一个相对的目标区间的。股票的部位的话，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0%，那债券的目标区间约莫会落在40%，所以我们是透过股六债四这样的目标区间来做一个多重资产的配置、哦。
1: 这是固定的一个配置吗？还是会随时机上面做一个调整？
0: 这样我们的目标区间大概是6:4，但是呢，中间当然还会有一些微调。那像是截至三月底的话，股票的部位大概就是50%，接近60%，中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异动。
1: 是，那你们多久会去调整一下这个你们持有的标的的比重呢？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做检视调整呢？
0: 是我们投资团队的话，每个月当然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再平衡，那会检视说我们哪些公司是不是持续的值得继续投资，所以基本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的投注的。
1: 嗯，是好，所以像日本多重资产基金这一档你们

0: 目前大概就是股六债市的这个比率嘛，对不对？那另外就是我们回到股市这方面来讲好了哈。其实目前来讲，我看周遭有很多朋友对日本股市还是蛮有兴趣的哈。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些日本股市发展的这个利多之外，未来我们在投资日本股市上面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投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 是以今年的日本股市来说，截到5月12号，其实像东证指数上涨的幅度是来到双位数的，整体的表现其实相对标普百是非常强健的。那现在市场上投资人所担心的应该是涨高了不敢进，可是跌了又不敢买，
0: 是
1: 这个时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不会投信呢所提供的这个博为日本多重资产基金，透过股六债市这样的一个多元资产的分配，是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投资选择。假设市场上有波动的时候，我们的债券的部位可以进行缓冲，但是股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参与结构性的一个成长。所以全新的投资选择是伴随着，是提供投资人可以陪伴着走过的市场的牛熊的哦。
0: 是，刚刚我们也其实提到，就是说现在全球股市的发展哈，基本上就是以 AI 马首是瞻，以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当作是投资的重心。我想应该不管是个人或法人都以这个相关的产业当作自己的核心持股，那似乎就有这个资金越来越集中的这个问题哈。那所以也有人会担心说，万一市场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会不会也出现比较大的回档？然后其实前一阵子也在讨论所谓 AI 泡沫的问题啊，这个事情你们现在投资团队怎么看呢？
1: 谢谢，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都会一直被问说，现在股市这么高了，回档修正的空间在不在？那 AI 是不是有泡沫？
0: 是，
1: 就以投资团队的角度来说的话，在现在可能短期估值当然有冲高回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就以中长期来看 ，AI 的需求是非常的强健。看最近，不管是整个亚洲供应链也好，或者像日本的部分厂商，都有受惠于 AI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就以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 AI 还是一个核心驱动的因素哦。
0: 所以 AI 基本上还是投资的重心就是哈。
1: 是的，
0: 坦白说，这个现在讲投资啊，几乎像节目中哦，每天都要提到 AI， 好像不提就不行这样子啊。那另外就是呢，像你们这一档是多重资产，有布局在股市跟债市。那既然有布局在债市，那是不是就有这个固定的配息的机制呢？
1: 是我们当然我们的基金当然也提供配息级别，是提供投资人进行这样的选择的。
0: 你们的配息的频率是
1: 每月进行配息
0: 哦，你们是每月进行配息啊，所以每个月如果有现金这个需求，有现金流需求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的标的，他每个月可以有这个配息的收入可以进来嘛，对不对？
1: 对，是的，而且我们在币别上面，我们也提供台币、美元、日元这样的不同的级别来提供投资人做选择。那现在可能市场上投资人去日本玩，或者是觉得日元相对有便宜一些的话，那可能手上有一些日元部位都可以来进行日元或者是其他币别的一些去化。
0: 是啊，我很多朋友就像你讲的，去日本玩回来手上一堆日元，存到银行好像又没什么利息，也许可以考虑用这个日元的这个账户去做一些投资，多少赚一点这个收益，对不对？好，那有了收益又可以再去日本玩，这是一个这个良性的循环。对哦，我们要讲的循环经济，这也是这种循环经济啊。好，那讲了那么多哈，请洪文这个、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来跟我们讲一下，那投资人在对于做日本这个市场的布局的时候哈，应该怎么做？那像日本的这种标的，应该放在你的投资部位的什么样的位置才比较适合？然后怎么样去做投资的方式是最恰当的呢？
1: 我们还是会更加推荐的是透过多重资产的方式来布局日本的市场，有日本的股票，然后企业体质非常好的日期美元债，我们作为一个多重资产的配合，可以长期的持有，而且上下波动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0: 那请问一下，有那么多市场，有人说美国好，有人说台湾好，有人说日本好哈，那就投资比例上面，你觉得像日本股市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比重，会是对一般投资人比较恰当的呢？
1: 是在过去的几年，大家都满手的美股，那现在开始变成满手的台股或韩股。
0: 是
1: 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多元化我们手上的一个布

0: 忘了哈，你还有其他的市场可以来做布局啊，因为风水轮流转，你也不知道哪天又轮到日本市场，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投信投资策略部资深经理陈宏文来跟我们做日本市场的分析，谢谢宏文，谢谢。
1: 谢谢杰夫。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要节目现场。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

0: 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听完这个上一个阶段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大家对日本市场的看法呢，不知道对之后的投资大家有没有帮助哈？对，然后待会呢，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经周报单元，但是财经周报单元呢，那个。我们现在正在跟我们的连线的朋友呢，做这个联系哈，待会呢就跟大家做上线啊。不过我相信呢，今天大家一定非常关心台股开盘的情况，可能大家心里都有点准备了。看到上个礼拜五的台股呢，跟上个礼拜五的这个美股呢，一定觉得今天的台股开盘可能会不妙。的确啊，目前的台股跌了671点来到40500点哈。那到底为什么上个礼拜五的先是台股，晚上又看到美股大跌，本来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行情都很好，都在创新高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这个我们的今天连线的来宾群益中小型股票基金的经理人周立明来连线。立明早安。是，来，请问一下哈，为什么上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四，我们都我每天报新闻的时候报美股又创新高，台股又创新高，可是到礼拜五整个猪羊变色，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这个群益中小的一个基金人立明。那我大概就是讲一下上周五的话，到底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然后让整个股市它这种有一个猪羊变色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的话，大概是会是在三个点。那第一个点的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美东冲突的一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在礼拜五的时候的话，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加温嘛。毕竟两方的话，从原本可能有机会变成这个和谈的一个状况，然后现在就变成说两方的话个别坚守了他们的一个原则，然后导致这个美国跟这个伊朗这边的一个情势的话，就是更加恶化。那这个恶化的话，大家担心在这个原油的供应上面的话，可能又会有一个供应短缺的一个状况，所以让这个油价的一个上涨。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近期来看的话，只要油价上涨的话，基本上都是不利这个股市的表现。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第一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呢，大概就是还是在这个 CPI 的一个部分。美国的话，它在5月12号的话有公布它这个 CPI 跟 PPI 的一个数字嘛。那那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通膨的一个状况啊，基本上是比市场或者比投资人预期啊还要来得更高出的一个许多。那这也让大家原本说预估可能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预估今年可能美国会有1到2次的一个降息，现在的话全部都直接认为说可能到年底的话可能会升息的几率的话大概60%。因为尤其在明年第一季的时候的话，又会再启动一次更新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循环。那在整个升息的一个压力之下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的一个资金要开始做一些获利了结。那这个的话也是导致这个礼拜五这边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股市的话，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因。那最后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在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这边的一个会谈的一个部分。毕竟这个会谈的一个结果，可能毕竟这个川普所带去的一个人马嘛，大家非常就是
0: 对啊，很浩荡哎，
1: 对，很浩大的人马。但实际上看出来啊，他们其实没有达成任何的一个共识，或者是变成说这个的话，这个实际上的一个结果的话，大概就是低于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所以我觉得在总结来说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升息的一个压力，那以及这个美国这个跟这个川普这个伊朗这个中东冲突，然后加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这边的一个会谈的话没有实际上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大概会是在这个股市这边礼拜五重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这样似乎听起来第二个原因应该是金融市场最担心的，因为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大家本来从有降息的预期，现在直接降息这个预期已经没了，反而担心的是升息啊。所以好像我们也看到美国债券市场上个礼拜这个殖利率也飙升的蛮快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就是其实在上周的一些美国的这三大的一个指数表现里面，尤其是费半这边跌的最重。那如果你在升息的情况之下，其实对高估值的一些个股来说的话，毕竟他们的那个 折现率的部分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大家对于他们未来这个获利上面的预估。所以可以看到高估值的股票的话，基本上也是上周五这个跌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也是反映整个市场对于后面这个升息这边的一个担忧。
0: 嗯，所以又刚好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哈，大家有升息的疑虑，公布出来的 CPI 的数字呢又比预期来的高，再加上油价也还在高涨，所以好像上个礼拜五就集结了这个我们说的完美风暴的感觉，就什么事情都凑在一起，所以从白天的台股就开始跌，跌到晚上的美股都还在跌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想请教一下立明，是不是我们在现阶段的这个投资上面要稍微先谨慎保守一点呢？
1: 因为我觉得通常在五月的时候的话，这个股市的话本来就是属于一个一跌难涨的一个阶段嘛。那毕竟因为五月这边它基本上有一些报税上面的一些压力，
0: 所以说
1: 这个获利了结压力的话基本上是非常重。那只是今年的话，因为 AI 这个因素的话在持续的推升这个股市的一个上涨，所以我觉得到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事实的一个休息的话，我觉得对股市未来长期的一个上涨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因素。那短期来说的话，股价这边下跌的话，可以看到今天的话基本上是所有都在跌嘛，连好股票未来成长趋势的股票都在跌。
0: 是。
1: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更适合的话，可以去把一些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贵啊、高估值的股票，它趁着这一波下跌的时候，对未来这个产业趋势正确、未来成长趁机的这些个股，这些相关的产业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适合可以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0: 哎，过去华尔街有一句话叫 "sales in May" 就是五月卖股哈。那本来这个在前两个礼拜呢，看起来还觉得说五月卖股这件事情好像今年不会发生，不过经过上礼拜五这个转折，好像现在担心，这个五月卖股这句话，今年搞不好要发酵，所以这个整个市场的变化其实真的蛮快的哈。那因为立明你操的是这个中小型的基金哦，我发现就是在我们报这个基金绩效榜的时候呢，第一季的表现，中小型的股票型的基金比这个大型的股票型基金都要来得好，好像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小型的市场就贵买市场呢，似乎真的走得比上市公司还要凌厉哦。上市的已经很厉害了，一直在创新了，可是贵买也是活蹦乱跳了，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中小型个股可以如此的活蹦乱跳？
1: 我觉得主要原因的话，大概是因为去年的话，其实这些大股票比较强嘛，那比较强的话，包含像是有些 ETF 啊，这些他们可能都是买这些权值上面股票为主。但是今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产业的话，主要成长的主轴的话是在 AI 相关。其实资金的话一直在次族群的话这边去轮动，包含像是光通讯、窄板，然后记忆体相关的，其实这些股票的话，尤其是在光通讯的部分，光通讯今年其实涨得非常的凶。那这些股票的话，它有共同特色，就是它的股本其实不大
0: 啊，是
1: 对。所以说，如果当资金的话开始从这个大股票开始去往这些小股票这边有一些题材方面的股票去走的话，我觉得中小的股票的话，这表现它基本上就是会比这边大股票还要来得强劲。
0: 我听到一种说法哈，刚刚这个立明其实也讲到说，过去像这个 ETF 这个被动式 ETF 很夯的时候，因为被动式 ETF 它的这个成分股是固定的啊，只有定期去做调整，所以大概很多都是集中在权值类股，所以这种大型的权值类股啊、高价股啊，好像似乎呢就比较容易被这个被动式 ETF 所带动。那最近这个中小型个股会活蹦乱跳，有人说会不会是因为主动式的 ETF 开始进场了，开始经纪人也可以调整这个持股来选择中小型个股？你觉得主动式 ETF 这个最近那么热，是不是也有带动这个贵买市场这个效果出来呢？
1: 当然是，毕竟这个对啊，就是资金随便一募都是几百亿的一个状况。
0: 是，那大家好疯狂
1: 啊！真的，这个对整个这些不管是对啊，不管是中小嘛，我觉得是对整体的股市来说啊，都是带到这个资金上面的热潮，都是有非常有正面的注意的。
0: 那我问一下立明，你们现在是每天都要去盯这个主动式 ETF， 尤其是规模相对比较大的这几档标的，他们的持股变化去参考，然后在你们投资上面也会列入你们的考量之一呢？
1: 当然啦、啊，知己知彼嘛，当然也是要参观一下，就是参考一下对手这上面的一个配置嘛。
0: 是是是，好，上礼拜那一档哈，这个主动式 ETF 大家疯狂抢哈，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今天开盘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已经破了10块钱的发行价，所以不知道上礼拜这个溢价抢到的投资人心里是什么滋味，就是好，这题外话了哈。回到这个，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影响到接下来这个立明你的布局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已经是五月底了哈，那接下来就是六月哈。我们知道六月的话呢，要做这个半年的这个绩效的大比拼啦。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你的持股的布局呢？以你自己的这个中小型基金来讲，
1: 我觉得基本上在布局上面的话，我觉得都还是维持这个原先的一个看法，包含就是我自己的配置上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以未来这个产业趋势对的，然后也是在产业趋势上面的一些股票，这个类股的话，就是会是一个布局上面的一个重点了。要尤其是你往后面看的话，像这一周的话，当然最重要当然就是 NVIDIA 这边财报的部分嘛，
0: 啊、
1: 还有这个 Google 这个开发者大会嘛，
0: 嗯，
1: 因为 Google 的话，它就可能是比较下游这个应用这个。这个 Agent AI 这个相关的一些应用端的部分，那 NVIDIA 它都是上游的部分。那如果以这两个所释出来的讯息啊，基本上都是属于，如果是都是正向的话，毕竟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变嘛，都有释出正向的讯息来看的话，我觉得整个 AI 的一个族群的话，基本上的话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基本上还是今年的一个整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重心的、啊。那只是说在次族群的部分的话，以大家当然还是选这个，就是以可能缺料涨价，然后或者是这个长期趋势对这些类股哈，会是一个布局上面的一个重点。
0: 那可不可以请这个立明跟我们再更仔细讲，你所谓这个次族群的部分，像这个缺料的啊，这些到底是有哪些？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例说明呢？产业的部分，
1: 没问题，像是。如果是以缺料来说的话，大家最常听到当然就是在这个载板的部分嘛。
0: 嗯，
1: 载板现在这个你连上游这个原料，像是这个Nitopo这边的这个 T-glass 都在涨嘛。那你下游这个晶片如果越做越大的话，基本上这个载板的话，未来的话大家一定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嘛。那不管是这个日本的这个两家的一个大公司的话，都已经在这个第一季开始做一个涨价的一个动作。那后面的话，只要如果有缺货的话，这边上游的一个涨势的话，一定是会是持续。所以涨价跟缺货的话，我觉得都会是今年这一个市场上在 play 的一个主轴。
0: 嗯，
1: 所以载板这一块的话，当然就是非常的明确。那另外像是在这个被动元件的部分嘛，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到今年的一个主轴，包含就是涨价跟这个缺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像被动元件、载板，然后或者是这个记忆体的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都还是算是一个配置上面的一个重心。
0: 嗯，是哈。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说，今年的整个主轴是不会变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是好。那我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就都是认为说 AI 相关产业是那么夯，需求也在啊、那这个新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什么都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哈。那我问一下立明啊，那这么夯的行情，如果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大家才要开始，才真的应该要开始谨慎小心了。有没有什么指标？就是万一看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在持股上面就要开始考虑一些做一些调整。
1: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话，当然就是在这个四大 CSP 他们可能在资本支出上面，如果开始呈现一些比较放缓的讯号，
0: 哦，是，
1: 例如说，例如说他们可能还是年增。但是可能年增的速度开始放缓，那代表说可能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循环的话，可能差不多开始进到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位置。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可能 AI 开始出现杂音的一个时间点。
0: 所以就是投入的资本大概已经差不多成熟，可以应付到它未来看好的这个景气，所以它可能开始投资的步调变慢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就对了，对不对？
1: 是。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立明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哦，希望今天的这个台股下跌呢只是一日行情哦，这个已经连如果今天再跌下去就两天了哈、哦、嗯，这个如果再跌下去的话，可能呢大家就稍微谨慎一点了。好，非常谢谢立明，谢谢。
1: 谢谢。
0: 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今天台股的确开盘之后是不太妙了，但是目前有稍微的慢慢的拉回来一点，目前跌了547点，来到40625点。就像刚刚立明讲了，这个礼拜有一个重头戏，辉达要公布财报。虽然现在大家都认为说，这个他财报一定没问题，一定非常好好，可是因为他是优等生中的优等生哈，资优生了啊、哦，所以呢，他的财报不只要好，还要更好哈。那如果只是跟市场预期差不多的话，哎，或许还有人觉得说，这样不好哦，应该要更好才对哦。所以，哎，这礼拜呢，我想呢，全世界投资市场眼光都在等着辉达的财报出现。那我们也会帮大家仔细来追踪辉达的财报到底是如何啊、哦。好，那今天呢，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投资上面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0: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今天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各项的一个气象预报、哦、都、在跟大家这个描述、哦、这个形容现在呢在各地晴暖热如夏、哦、像是夏天一样，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啦、哦、那中南部山区跟部分的平地、哦在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可是那个时间应该都非常短暂、哦、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大概都蛮高的、哦、都像是蛮高的、哦北部呢这个从20到34度、哦、中部21到34度，南部呢从20到36度，然后东部19到33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温的一个预报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哦、好，那这个是给各位先掌握一下、哦、出门看天气、哦这个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概况哦。好，那了解了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这个房市的气候状况好了、哦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公布了一项统计啊、哦、就是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景况啦齁、哦。那对比齁、哦、这个股市热滚滚齁、哦、股市上四万点，可是呢房市降到冰点。哦、那他们住展杂志的一个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双北预售的推案量是腰斩的一个情形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各媒体都有引用他们的一个新闻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智利晚报齁、哦、很多人可能以为智利晚报已经不见了齁、哦、它还是有智利晚报电子报的齁、哦。好，那这个记者报道，台股呢在今年一到四月从3万点来到了4万点，红盘创造出充沛的市场资金，可是呢并未如早先预期的会转进到房地产市场。房市呢现况明显的呈现两样情啊，双北住宅的新案供给面呢推出的量体呢只有1081亿元，甚至呢当中还包括329档期的一个案量、哦、比起去年同期呈现了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减少的幅度达到了 53.7%， 减少的金额达到 1254.7 亿元。那公开的销售的这些建案呢大概是40个，跟去年同期有90个案子呢也减少了有超过一半之多齁、哦哦、那这个减少了50多个案子。那不分台北市跟新北市呢都在案量跟总销上面呢都是砍半的齁、哦、都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 先前呢，在2019到2024年呢，皆有这个台股走阳，带动房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那2019年呢，台股收复万点，房市同步创这个畅旺啊，所以呢，这个几乎是股房双涨啊。新竹房市呢，正是在这一年2019年呢，开始呈现沸腾的一个情形，还传出呢，很多竹科新贵啊，为了买房子啊，漏夜排队去抢买预售屋哈、哦。那个就是背后就是因为台股上万点哦。那2024年3月呢？台股呢攀上了史上的高点20000点，那时候也是有不少的案子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股市赚钱转移房市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不少当时开案的这个新建案在2024年3月之后329档期很多早鸟呢潜销的期间呢这个案子很快就卖光光了所以呢那时候传出来的就是很多民众呢买房啊就像是在买菜，在菜市场买菜一样那跟现在呢民众在股市买股票一样都是当时是这个热烘烘的一个景象。可是呢除了这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蛮明显的股市带动房市的效应之后呢去年因为美国川普祭出了关税然后呢造成了短期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震荡即使说后来台股也不断的精精涨，不断的刷新纪录那目前眼下已经飙破40000点了可是呢房市却是逆向这个下滑，甚至是冷冷清清的状况，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过去股市带动的财富效应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的限贷令跟央行打炒房政策让这个投资的资金呢都纷纷从房市来撤退，毫无这个悬念的转到了现在热烘烘的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用一段话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这个建商万念俱灰之下根本无意再推案进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目前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个心声吧。那虽然说去年这个房市轰爆当中这个双北地区还有这个不少案子进场那去年1到4月份呢双北还亮相了有包括像是国泰啦、沪华啦、新任啦、新豪啦等这些台面上的大建案呢，这就包办了大概百亿元这5个百亿元的这个大案所以呢去年看起来虽然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可是呢建商还没有到达所谓的万念俱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呢这个存着一丝希望说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另一扇窗可是呢现在呢反观今年呢高房价的台北市呢已不见建商有意推出大案了从今年到现在来看真的是大家都偃兵息鼓。那新北市的3个案子当中呢这个也难再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大型的甚至过去大家看到的造证案整体的这个推案数据呢是明显的滑落的甚至是像媒体讲的是腰斩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段期间进场的个案呢竟有一匹黑马迅速的一个玩销这个是在哪里的建案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四期从化区有一个龙云建设的一个建案那这个因为该区域呢已经 很久没有推案了，虽然说这一家建设公司并不是知名的大建商，可是呢因为推出的户数也不多，只有少少

十四户哦，加上这个产品规划也蛮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哦，所以呢，十四户很快哈、在推出之后呢，就迅速的一个完销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也算是个案表现啦、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指出，接下来呢，在双北市的重量级建案，坐落在包括大安区、南港，还有新北市的板桥、中永和、新店、林口、泰山，虽然说有很多的大品牌，还有拥有部分建案，也是有地段的一个价值，这个加持。不过呢，因为量体大哦，所以呢，势必也会加重目前待售余屋的一个卖压 哦。即使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喊台股呢，可能会往五万点去奔腾去做挑战，可是呢，现在资金呢蛮明显的是弃房哦，投股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消费者还是可能希望说，借着股市能够赚更多的自备款哈、那到时候才有机会让他们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这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可能是很难看得到的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报告的住展杂志，他们上个礼拜五呢，公布了这个一到四月份哈、双北市的预售推案量，呈现了一个腰斩的态势哈、从这个本来都有2000多亿，现在呢仅剩下1000多亿哦。那因为住展杂志最主要还是 focus 在双北啊、这个北台湾地区，包括特别是双北地区，所以他们特别把双北地区的这个推案呢给作为一个聚焦的一个报道哈、跟说明哈、那这个住展的一个资讯跟591、虽然说591他们这个关注的焦点比较是全面性的，比较是全台湾地区的，可是呢，我想如果说以双北市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差距不大的哦，差距不大哦。好，那这个是预售新建案的部分。那实际上从去年蛮明显的出现了房市这个冷冷清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在预售推案量，建商这个无心恋战甚至是大家都引兵息鼓。那另外呢，在这个税收上面呢这个月大家在缴房屋税啦那这个部分可能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也都会受到这个房市不景气的一个影响哦，特别是交易税这个部分。那交易税呢，最明显的就是房地合一税，个人这个部分的一个税收哦。那今年前四个月份，房地合一税的税收也是呈现衰退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种房地合一税呈现衰退的状况，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是好是坏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报告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正声啊，这个为大家准备的热灵广播研习班呢，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哦。如果说还在这边犹豫不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赶快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哦，让你有亲自走进录音间来，哎，这个做一个声音的表情，同时呢，也可以学习制作。哦，这个节目哈、哦，新闻播报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一个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进过这个录音间哦。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录音啊，像张老师啦、啊，像我们各节的这个广播哈、哦，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些主持人一样，想要有这个机会呢，露露你的声音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5月25号，我们就要开课喽，那。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来上课哦。那都会实际上的操作哦。那我们这一期呢，还特别请商吴敬贤老师哦，做特别来宾、特别嘉宾啊、哦，会跟大家啊、在课堂上来互相切磋哦。那我们正声的听友呢啊、这个优惠价是打8折哦，是8000块，所以。所以呢，赶快报名哦！打23149121，23149121啊，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哦。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就正式开课，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赶快、赶快来报名哦！好，那我们之前有送了这个学习英文的哈、哦、啊这样的一个专书，还有我们也邀请了《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节目中，也送了3本当期的杂志给我们。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还没有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拿的，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你一下、哦、不要让你的权利给睡着了、哦、趁早、哦、趁、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这个这本书跟这个杂志拿回去好好的阅读翻阅一下咯。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这个刚才提到了房地产不景气啦，政府的税收也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冲击跟影响，特别是啊、跟房市相关的，其中呢像是房地合一税啊，今年前4个月份呢就蛮明显的就受到整体买气啊、哦、这个不理想的一个影响。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份，也就是1到4月份呢，全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呢是 137.4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年减了 5%， 那跌幅呢当然已经比去年的 12% 有所收敛了、哦、显示呢房市虽然能处于降温的整理阶段，但交易跟价格变化并会全面急动、哦、也就是说交易还是有人在买卖，然后呢价格呢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啊跌这么多。那因为房地合一税是以交易跟这个价格来课作为课税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从6都啊、来看看这个啊、个别都会的一个表现。双北的这个房市呢在1到4月份呢、哦、表现相对稳健。台北市呢前4个月份啊，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有 15.3 亿，是呈现逆向增加的哦，年增了有 12%， 哇，这个也算蛮厉害的哦。那新北市呢，更是啊、成长了有 25% 年增率齁，来到了 40.6 亿元齁。那这里双北市呢是六都当中表现最强的齁，真的是很强齁，这个分别年增了 12% 跟 25%， 特别是新北市，新北市的 base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还能够年增 25%， 确实齁，在新北市啊，这个在节目中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啊，它是全台湾幅员最大啊，然后呢人口户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啊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啊，所以呢它能够贡献这么多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年增率又 25% 啊，其来有志了啊。那高雄市呢这个也小幅的增加 5%， 有 19.2 亿元的啊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这三个都会呢都是呈现正成长的哦。可是呢桃园、台中、台南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亮丽的表现哦。这个桃园市前四个月份房地合一税收只有 12.5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达 28%。哦，哇，这个幅度也算蛮大的哦。那台中市呢，曾经是这个房地合一税收啊，最重要、成长最亮眼的一个这个都会区。可是今年前四个月份哦，它的房地合一税只有 20.4 亿元哦，大概只有新北市的一半，年减的幅度更是达到了 31%。哦，所以这时候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台中现在的一个房市啊，这个民众呢观望的氛围是蛮大的哦。那台南市前四个月份的房屋税啊，房地合一税更是只有 8.5 亿元啊，是在六都里面呢贡献度最小的，贡献度最小的。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也是衰退了有 11% 之多啊。哦，那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体跟个别县市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当然都是因为这个房地合一税它是以抑制短线炒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要再靠短线来赚取价差，几乎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很多投资客都已经退场了。所以现在能够贡献房地合一税的大概都是比较长线持有的，或是换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换屋主的一个贡献。所以相对来讲呢能够在贡献在房地合一税上面的一个机会，或是说这个贡献度也就相对比较低的哦。那当然啦，现在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这个金额啊，看起来还是有几亿元、几十亿元呐，哦，所以呢，对政府的税收来讲啊，还是不无小补啦。也是不无小补。可是呢如果说以总体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这个事实上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齁，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相关的不动产的产业，包括代销业啦、房仲业啦、建筑业者啦，可能呢他们的一个生计都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的哦。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来看得出来，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是蛮低迷的啊，那就是这个开工量跟建造的这个数量哦。那因为房市整体进入到调整盘整期呀啊，那今年2026年呢第一季全台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呢，已经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 4.3%。今年第一季全台这个住宅合花的数量和户数呢，跟新屋的开工户数呢，也都比去年同期呈现双减的一个状况。就是住宅合花的这个户数齁，因为有些建商可能之前有像这个有建案在盖， 可是呢，现在大部分有很多都是慢吞吞的哈，慢慢盖，慢慢盖啊。那所以呢，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新屋的开工户数哦，这时候当然建商也相对意愿度也比较低喽，显示呢建商对未来的一个景气评估啊都是趋向保守的哈、哦，甚至呢有些业者自己也说了哈、哦，不有一些建商拿到了建造哈、哦，现在也不敢开工，因为这个开工哦可能就会。注定呢要卖不掉齁、哦、那等也是死路一条。那不开工的话也是在等死，所以现在建筑业者呢真的是左右为难啦、啊。今年第一季呢全台湾齁、哦、这个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核发的住宅这个建造的户数呢是只有24,658户，跟去年同期的35,221户呢，减少的是30%，恰恰好是30%。那建造通常是被视为建商对于未来房市市场景气的一个信心指标。那蛮明显的，近年来呢，建造的量出。

现了急剧的一个缩减态势，显示这些建筑业者啊，对于房地产的后市态度呢，是从过去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小心来布局哦。那调整这个推案的节奏呢，以降低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库存压力。那进一步观察六都加新竹县市来讲的话，双北市这个年检的幅度呢超过四成最为明显哦。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地合一税倒是有一点点的违和哦。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双北市啊，他们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是正成长。可是呢，在建造这个部分的话，双北市呢倒是呈现了年检超过四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是在七都里面最为明显。台北市住宅建造核发户数呢减少了 48.9%， 已经快要接近腰斩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从6435户大幅衰退到只剩下2441户，年检幅度更是超过 62%， 已经不只是腰斩了。那反观桃园市、新竹县市呢，这个三个县市呢倒是呈现了持平甚至逆势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其中呢，新竹县市的住宅建造户数呢倒是逆势成长了有 14.4%， 成为呢这七都里面成长幅度最高的县市。那这个部分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呢？这个根据房地产业者的一个解读啦，应该是反映科技产业带动刚性需求这个成为房市重要的支撑力道。那建商对于这新竹县市呢长期的市场呢还是具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竹科这个相关的这些厂家在这一波股市里面大概是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你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说竹科的这些大老板大主管们，他们这个股票啊，如果说有公司配股配息，或是说他们本身就持续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哇，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身家应该是涨这个不可限量。所以呢对当地的建商来讲，可能也相对比较有具有这个信心来推动新建案。那另外呢，在桃园市呢是小幅衰退 0.5%， 台南市则是年增 1.3%， 所以呢这个是建造的一个变动情形。那住宅开工的量呢事实上也是下滑的哦，全台的开工量只剩33335户这个从去年的33000多户降到现在只剩20000户出头，年减 37.2%， 那减幅甚至高于建造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显示现在很多建商啊，即使说拿到了建造也不敢开工哦。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市况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哦。刚刚给各位很多的这些统计资料跟市场的现象，那我们另外来看看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蛮明显的呈现萎缩的。可是呢在交易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倒是在持续的在增加哦。第一个就是继承的数量跟赠与移转这一部分呢仍处在一个高峰期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说随着这个房价的居高不下，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当成躺平一族，都不想再奋斗了，也不想再努力赚钱买房子。

那最主要是有一个期待，让他们不用这么样一个努力，就是说天上会掉下房子来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哦，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从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继承跟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大概都超过34000栋哦。所以呢，这个数量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点哦。那这个相对于近期市场的买气啊，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哦，即使说有微幅的解封，可是呢，对于整体买气还是十分有限哦。可是呢，对于无偿取得房产的房子的这个比例呢，正在稳定上升当中，显示啊，随着这个高房价高龄化的这个社会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近年来全台掀起了一个所谓的大继承潮、大传承潮哦。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在高度关注的一个市场现象。内政部的统计来看的话，2026年第一季继承移转是达到了17879栋，那继承移转呢？刚才是继承移转哈，那赠与移转呢是16182栋哈，那这个都可以无偿来取得这个房子哈，那其中继承跟赠与呢就加总起来达到3.4万栋，是2023年以来呢连续第四年。第一季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市场人士解读啊，继承移转屡创新高，主要是战后婴儿潮的世代逐渐凋零有关啊。那当然，他们凋零的话，就会把这些财产呢这个移交给他们的子女咯啊。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遗产税呢也是有高达1332万元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所谓的免税额的这个诱因之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是选择不再太用力来这个买房子，反而是选择躺平来接受这些房子。那因为房价高涨啊，年轻人即使真的是要非常努力齁，才能够跨过购物的门槛齁所以如果有长辈有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啊齁，所以呢房仲业者就说了齁，他们也提醒了齁，随着前台大继承潮跟大赠与潮的来临啊，等房一族呢成为房市的另一股力量啊，另一股力量啊。只是若传承至长辈的这个房产屋龄偏高啊，如果很多大概都是老公寓或是透天，接手之后呢，可能也必须要投入非常高的修缮费用哦。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此外呢，如果继承的物件是早期入手哦，日后晚辈打算买卖的时候呢，取得成本会以较低的房屋跟土地评定限值来认定。一旦呢，在目前的市价来卖出去，账面的获利啊会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缴交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房仲业者也特别提醒这些等房一族啊。好，那天母地区的民众不晓得有没有在敲碗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台北地区啊，这个捷运路网越来越密集，可是呢天母地区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捷运，所以也造成在地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要进入市区的交通呢相对比较不便所以呢现在有人可能也是希望期待有
捷运呢能够开到天母来哈。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捷运进天母事实上已经有谱了，已经有谱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证实，捷运设置士林北投大同区域的这个路网评估第一期计划啊。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未来呢评估是以地下中运量的方式经中程路、拉到天母。那台北市捷运局长郑德发他也透露，整体的路网评估呢预计将在七月底送交通部来审议、所以时间已经蛮接近了、七月底就会送到交通部来审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也引发了天母地区居民的一个热议啊，让安静已久的天母房市呢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天母地区的一个房市他们到底目前的行情如何呢。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天母西路中山北路七段这个主要道路是属于所谓的天母生活圈，也是在地人口中的正天母呢是真正大家公认的天母地区哈。去年的平均房价呢大概是每平 85.5 万元，相较于2023年每平 78.2 万元短短三年的时间的上涨了 9.3%， 接近一成了哈。那至于中程路为主要道路的这个新天母生活圈呢，近三年呢也有 7.6% 的一个涨幅，显示这个即便近年来呢整体市况趋缓啊，天母呢能具有一定的房价增生力道，甚至也还有这个所谓的增值的空间。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指出，早期的天母居民呢为了维持生活品质，担心捷运如果拉近天母的话会因为过多的杂乱人潮这个造成生活品质的低落，所以呢当地民众早期对于捷运进驻拉到天母呢都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对的声音，所以造成到目前为止呢天母地区都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捷运拉进来，可是呢随着大家看到捷运的一个方便性时移世迁了，目前呢这个过去早期反对捷运的天母地区啊，现在看起来呢市民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规划，要把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另外一个早期也是有这个反对声浪的是在政大，木栅地区，那个地方本来也是第一条的木栅线终点站呢是要拉到政大的校门口，可是当年应该是30年前吧政大的师生呢都竭力的反对，他们觉得说捷运拉来到这个校园的门口这个会造成呢这边的一个居住品质学习环境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木栅捷运线的终点站会设在动物园站本来是要设在政大的门口的，那因为政大的师生呢都大力的反对，所以最后不得不，把这一条捷运线的终点站设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动物园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相关的一个背景，那天母地区也是因为它过去是所谓的高级住宅区的这个形象，当地居民呢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希望说他们的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啊不要被捷运给破坏掉，可是呢随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便捷，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会
逐捷运而居啊，哦，而且呢，这个捷运宅的话，它事实上不只是保值啊，对于这个增值可能也都相对比较高哈，哦，所以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希望把这个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应该反对的声音应该就会比较小咯。那可是呢，哎，这个只是在台北市捷运局在做规划啊，做评估的阶段，后续的话还需要做。

中央啊，这个来审查，还有经费哈的这个筹措，另外路线还有工程师做这一系列的房屋程序的话，可能啊不是，可能10年都跑不掉哦，所以呢，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看到捷运开到天母地区的哈，至少等个10年吧哈，我觉得是最起码哈。好，那这个是这个捷运哈要规划到天母地区咯。那这几年来，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大家也都时时的在报纸上面呢，在新闻媒体上面，有民众呢买房子买预售屋，结果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咯。那这个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哎，内政部的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根本徒具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呢，哎，这个日前拍板3项强化履约担保的机制，希望说能够保障民众购买预售物的一个权益哦。去年我们在看嘉义、桃园跟台中陆续出现了有预售物烂尾楼的事件，也就是说，民众买的预售物呢，结果这个房子盖不出来了，建商跑掉了啊。所以呢，内政部提出了预售物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应记载事项第7点之一。第10点之一的修正案，那行政院呢也在上个礼拜通过内政部的研拟的3项强化履约保证机制，包含了规范买方所缴交的价金呢，原则上应由买方直接存入专户，而且呢要支用的话，仅限于支付工程款跟税费。以及另外呢，如果是同业连带担保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同业续建至完工交屋的这个义务哦，所以这个是行政院在这个副院长郑丽君主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98次的会议当中拍板定案的哈，那这个当然事先是由内政部提出来的一个草案。那这个行政院拍板之后呢，也发布了新闻稿，那就是要来强化预售屋的履约担保机制，避免呢烂尾楼发生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因此呢，这3项的强化履约担保机制呢，就是会在后续公告之后呢，就来实行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对消费者的权益的保障，事实上是蛮明显的，有所加强的那这个部分是值得来赞许的那我们希望说速度能够快一点既然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应该赶快宣告来做施行，让业者遵循，让民众也不会因为这个资讯不够来造成这个资讯的落差，或是更惨的话，造成这个所谓的买到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好，这就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呢，提供给你来做参考了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这是他们在2026年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好，那讲到动力火车，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们是原住民朋友没有错，但是马戏舞会啊齁啊，依旧是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高亢，因为很多的这个歌手们齁，他们在年纪大一点齁，自然的这个老化的情况之下齁，其实音域都会稍微降低一点点，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动力火车还是很高亢的声音诶。齁、哦、那其中还有那个之前我们有看过新闻齁、哦、这个其中一位是爸爸齁、哦、然后他的女儿毕业典礼齁、哦、高中毕业典礼啊，意思就是他小孩现在就大学生嘛齁、哦、然后就毕业典礼之后动力火车就去参加齁、哦、然后大家就觉得史上最狂的高中毕业典礼。好，那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这首觉得蛮好听的2026年新的动力火车单曲玫瑰玫瑰。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星期一的早上哦，大家开始来上班上学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开始又温度升高了起来。好，上个礼拜好滴滴答答有下雨的情况，这个礼拜感觉上都是蛮热的天气，好，但是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好，那我们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今天这个天气好，目前我们首播的时间这个温度大概是29度左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齁，大概都是低温是22-23度。好，那高温的话大概都会32-34度。也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还算舒适啦。但是呢中午白天的时候齁有可能是那种很热的情形齁，可能紫外线极高齁，出去要做个防晒啦齁，然后或者是进出冷气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中暑。好，但是我觉得看到阳光太阳还是蛮开心的啦齁，只不过说这个外面天气齁，现在就是阳光普照齁，那天气非常好。可是我们的股市呢，股市之前是从4月份开始齁，感觉上就是很热齁，然后这个指数上涨得非常快齁，结果后来呢前几天齁，尤其是上个礼拜齁，就开始这个跌得有点凶齁。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的说法就是说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齁，那可能就是涨多齁，涨多大家获利了结。那今天的新闻开始已经出现说啊，就是狗狗跑太远嘛齁，因为大家投资股票的时候都会听过那个老人与狗的故事啊，就感觉上就是那个老人牵着狗狗嘛啊，狗狗太兴奋了到处跑齁啊，所以还是要必须回来一下下齁，就是不要说之前过热齁，那所以现在稍微拉回。但是我觉得这个五月份齁真的是云霄飞车般的惊心动魄的行情齁，真的是训练大家的心脏齁。那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旺福集团之前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首歌曲，因为感觉上很有画面，而且感觉上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觉得心情还蛮年轻的。我们来听这首旺福所带来的迷你群。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迷你裙。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人家以前就讲说这个景气好不好看女生的裙子长度就知道了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景气越不好齁，那个裙子就会越短。裙子就会越短，因为材料比较少嘛齁。然后呢看女生的化妆品也知道齁，就说啊如果真的就是很没有钱的话齁，那唯一会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女生的口红。好，那不知道现在目前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哦。不过呢就是这几天齁股市都是跌的状态。那辉达的财报前夕哦，现在目前是股汇双杀，而且电子全值的 F4 走跌齁，那大盘跌破41000点。好，那也有人讲说啊，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涨多齁，那就是稍微清洗浮额齁。那刚才也有讲到就是有这个老人与狗齁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狗狗跑太远了齁。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就是这个 AI 竞赛持续升温哦，那短线当冲资金的过度投机，那有些人就是获利了结。另外还有就是市场国际大型的 IPO 可能会产生的资金排挤效应哦。那这个IPO 是谁啊？就是那个马斯特的那间公司啊，齁，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SpaceX 齁，即将要 IPO 齁。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大家钱就会抽出来啊，然后就是想要去投资它齁，所以钱就会就是把它拿出来，那别人就会被影响，然后大家就把钱要投入那 SpaceX 啊。那事实上就是那个 SpaceX 它还是有很多供应链是台厂的相关公司啊，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相信他们的说法，然后相信他的未来，好，那事实上这几天跌的时候齁，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说就是相关概念股齁是不是可以逢低买进。好，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杠杆不要开太高，或者是说就是你可能要资金可以放久一点点齁，因为毕竟有些东西是需要它发酵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0: 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24节气立夏的情况哦。那不知道大家晚上睡得好吗？好，那当然现在因为我们有空调齁，那有空调是一件很伟大的发明齁，大家空调给它开下去，室内的温度就比较舒适一点点哦。那事实上如果以古时候来讲的话，进入24节气的立夏，万物就进入了生长旺季，仲夏时节正式揭开序幕。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的中医伤科主任谢明宪医师就说呢，随着气候转为湿热，不少民众最近开始出现心烦气躁、睡不好、疲倦、口渴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他提醒，夏季在中医理论当中属于心，高温容易使得人体的阳气外浮，汗液大量流失。

那如果又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频繁的饮用冰品，反而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冷气病这样不适的症状。建议透过安神、润燥，还有正确的作息调整，才能够避免高温带来的身心浮躁，还有心血管负担。那谢明宪主任表示，《黄帝内经》里面就有提到夏气通于心，夏季养生的重点在于养心益阴。好，然后这个阴就是阴天的阴。那由于心主神明，炎热的天气容易使得情绪波动，心火偏旺，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还有心血管健康。因此维持情绪平稳，避免大喜大怒，是夏季养生的重要原则。那他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小睡个15到30分钟，可以帮助缓解疲劳，还有稳定精神状态。那除了养心，夏天也要注意益阴润燥。那他说呢，中医认为汗为心之益。好，那因为大家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大量流汗嘛，就是会耗损精液，容易到就是那个就是造成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还有便秘的问题。好，那就是建议大家多补充水分，那也可以适量的摄取绿豆、冬瓜、薏仁、莲子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或者是饮用乌梅汤、柠檬水这些具有生津作用的饮品，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的热气、毒气。那但是应该避免过度冰凉，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哦，那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在台湾感觉上天气热就是要喝凉的啊，天气热就要喝冰的啊，哦，感觉上就是这样比较舒服哈。但是事实上，其实对身体那样是冲击比较大一点点哦。我记得之前我们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哈，人家夏天是在那边喝热水哈啊，因为他们的观念就觉得说，因为天气热，好啊，所以你如果喝热的下去之后，排汗出来，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哦凉爽一点点哈。所以那个概念上是整个在实际上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还记得说是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啊天气好热，应该旁边有个东西，就是那个主人招待应该是要招待冷水吧，好，或者是冰水，没有，他就端热水出来哈。哦，我们真的是很受不了这样子哈。好，那另外呢还有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哦，现代人常常在夏天的时候进出冷气房啊，然后喝冷饮消除炎热感，但是其实这就是以中医师来讲的话，就是凉爽陷阱。哦，那他特别叮咛，长时间待在低温的冷气房之内，容易使得毛孔收缩，所以因为它收缩嘛，你热气身体里面的热气就更难散出来，好，就是这个暑气就会困在体内，所以就会变成阴暑。好，就是阴天的阴，阴暑，好，暑假的暑，阴暑，好，也就是俗称的冷气病。那如果大量摄取冰品，就会损伤脾胃阳气，而让身体显得更疲累沉重。所以如果大家感到胸闷、心神不宁，好，这个谢明宪主任建议可以透过居家穴位保健来缓解。那当然你就知道，就是要知道那个穴位在哪里哈。那首先第一个叫做内关穴，里面的这个内，好，关卡的关，内关穴。那内关穴在哪里呢？内关穴就是你的手拿出来哈，然后你就是三根指头，好，从你的手腕的地方三根指头，好，放下去，好啊，就大概就是在那个第三根指头的位置，好，两个肌腱之间，好，那这个内关穴呢，能够宁心安神，只要按压下去，好，就可以宁心安神，缓解胸闷。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劳宫穴，齁，不是上班的那个劳宫，齁，而是一样是劳动的劳，齁啊，但是它的宫是宫廷的宫。劳宫穴在哪里呢？劳宫穴就是你握拳的时候，齁，你的中指会碰到的那个地方，掌心的中心处，那边就有个穴道叫做劳宫穴。这个穴道呢可以清泻心火，稳定心神，好，所以这两个穴道可以稍微压一压，按一按，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维持内心的清凉与身体健康。好，那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于蔡健雅老师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好，那在这边呢，一个工商服务，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尝试一下广播的感觉，正声广播公司在5月25号要开班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十堂课程会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也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是六到十人小班制教学，好，那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里面，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要报名的朋友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mile。 好，那这个最近齁股市稍微比较紧张一点点齁啊，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讲法是说啊，那个涨多齁了结，或者是涨多拉回齁，但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人家韩国这边齁感觉上比较惊悚一点点齁，因为他们就比较升高层级齁，所以我们后续还要再观察一下下。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统计数字哦，50岁的中年上班族有些已经在考虑退休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薪资还是不上不下，真的会令大家困扰。那不能跟同事讨论薪水，又要开始存退休的资金，正处于人生对于薪资的重要阶段。那么50岁的世代上班族月薪要多少才算及格呢？不能问别人没关系，主计处有公布了中位数的数字。那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2026年第一季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706元，创下近年新高。但是呢，在高族群好高薪族群的拉抬下，全台有将近70%受雇员工觉得薪资好实际上低于这个平均数字，好，全体薪资中位数只有39,133，好，刚才是48,706，所以差了将近快那个10,000块，好，8,000到10,000块之间，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平均值来讲的话，有人薪资很高嘛，就把它整个数字把它拉上去了齁啊，应该大家对于中位数比较觉得合理的齁平均值可能是30,000多块齁。那其中50岁到64岁的族群表现最好，经常是薪资中位数达到43,856元齁。所以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统计数字是有赚钱的人齁，劳工朋友他的统计数字啊，老公朋友有年轻的嘛，好啊，有年纪大的嘛，那所以就是以50到64岁可能就是落在那个落点上面，好，中位数有达到43,856元。那根据主计处的报告显示，50岁到64岁世代已经算是资深上班族了，好，所以他的薪水就会比较高一点点，好，比30岁以下的职场新鲜人的32,384元，还有65岁以上高龄工作者的38,818元来得亮眼。好，那因为30岁以下年轻人嘛，所以他才刚进入社会，所以他钱少一点点。好，那可能他的位置好可能也不是主管阶级。好，那50到64岁有些可能年资比较深啊，好，有些公司会按照你年资稍微给你加个钱啊，好啊，另外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是主管职啊。好，那65岁以上的高龄工作者有些他可能是二度就业，好，或者是兼差。那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的副处长谭文林指出， AI 热潮带动相关产业加班费还有奖金大幅增加。从产业类别来看，资通业大概是 7.1 万元，金融保险业大概是7万元，专业科学还有技术服务业将近6万元，其次在住宿餐饮其他服务业的薪资大概是3.5万元、3.7万元，所以产业会让收入差距拉大。那财经专家表示，到了中年应该要回头检视一下自己从年轻时

时就习惯的错误理财方法，才不会让自己在步入老年之后发生财务危机。意思就是有不好的习惯，你现在要有警觉，然后现在就要开始改哦。那首先呢，还有债务的时候就会退休，就会造成退休之后的压力，因为你还有钱进来的时候，你还在上班，你还要领薪水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债务了，那你退休之后压力一定更大，因为就没有每个月进来的钱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存款每个月要达到月薪的 15%。 那第三个就是财务决策一定要正确。第四个，高收入族群为了享受生活而贷款的分期陷阱。好啊，因为以前就觉得啊，钱我每个月都有赚这么多钱嘛，所以可能他可能消费稍微比较大手大脚一点点啊，但是你如果要准备退休了，好，可能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收入了啊，或者是说你接下来没有这个收入还不打紧，前面的分期还没付完，好，那这样真的就是退休的陷阱啊。那最后呢，就是要改掉自己冲动购物，好，因为冲动购物或者是累积起来的小笔支出、不必要的开支，这些都要多留意一些些，好，这样才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比较安稳、比较安心一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这首歌曲叫做 How Many，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退休生活的向往是什么？其实退休生活就是希望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那当然财务要是够的，那财务要够的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有时候就是在你退休之前，你的财务状况就是要整个就是安排好，那另外就是在花钱的方式上面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戒除，那另外有很多人会提醒的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好，有些人哈，他可能就是，就是退休之后，原本把自己打算的好好的，好，可是就会因为要帮小孩呀，哈，或者是就是稍微照顾孙子啊，哈，那常常就会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再陷入危机，好，那为什么？因为你当初并没有规划到这一块，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把

小孩已经养大了哈，然后要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好，基本上你已经赐予他学历、能力，然后他也有工作哈，可能也不要让他在消费上好透支，然后需要父母来帮忙。好，那到底存够钱了没有？那根据统计，国人经常性的薪资平均不到5万元，那很多人想要退休也不敢退。好，那很多人在50岁之后继续保有错误的金钱习惯，也会让退休生活陷入巨大的风险。好，那所以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好，就是不要带着债务退休。好，然后另外就是储蓄一定要有每个月 15% 这样的能力，那另外要有预算规划，然后生活不要升级到你没有办法负担的状况，然后小处的地方不要乱花钱。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伊能静，好，之前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暗花》。那在这首歌声当中，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打开你的眼睛，那味美酒意向你给发出。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对，今天又是一个以音乐开头的节目内容。通常以音乐开头，大家应该也都非常清楚，就是

0: 是又有非常棒的音乐展演要介绍给大家。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音乐会呢，新娘自己也觉得很好奇也很期待，因为感觉它里面融合了非常多有趣的元素，跟大家可能传统想象的坐在音乐厅里面乖乖听完音乐表演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要介绍这个特别的音乐会呢，当然就是因为新娘不熟悉，当然就要找到最专业的人来咯。今天为大家先说要介绍的这个是时间艺术工作室，他们今年呢就是有办了一个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还有一个副标，好像是要庆祝一位作曲家库尔塔格的100岁的台湾巡回音乐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同时他也是国内有名的长笛演奏家吴正宇。正宇老师，老师你好。
1: 新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就是虽然老师您是长笛演奏家，但是我刚刚在节目前面一开始放的却不是长笛的音乐。对，想说哎，这个既然播音乐呢，就会跟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关。那一开始的那个钢琴演奏曲感觉我自己个人也是偏陌生。
1: 刚开始的这一首致敬舒伯特，他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库塔克他写的作品。
0: 嗯，
1: 他作品非常短，只有大概2分多钟。哎，然后名字叫致敬舒伯特，那就很明显的库塔克就是想要致敬这个很有名的同样是作曲的老前辈。
0: 嗯，
1: 对，不过他的手法呢向来都很诙谐。就是他会用，你会听到一点点舒伯特的风味在里面，但是你又会隐隐约约觉得，哎，可是这不可能是舒伯特吧？这个和声或是这个奇怪的声响，
0: 因为以往提到致敬，感觉都会把原作的某一个作品的某段旋律也移植进去里面，让大家可以直接的辨识。
1: 对，但是库塔的作品就是他很多都是会借用这个主题，但是他有他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童趣的诙谐的叙事风格。
0: 那我之所以说我今天就是真的非常期待，是因为这一场音乐会的标题叫做符号游戏跟讯息。那在这之前呢，其实在跟正宇老师录音前聊天的时候，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叫做当代音乐跟古典音乐之间，就是明明是在不同的年代所创作的乐曲，那理论上它一定会因一些时代的要素，或者是因应那个时代的氛围。例如说以前呢，可能没有网络，没有那种电子设备的情况下，大家坐在音乐厅里面好好的欣赏一场声音的演出，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但是当代因为可能网络也普及了，然后但感觉大家这种随身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放出音乐来听，那所以当代音乐的创作感觉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自己周遭的朋友在进入音乐厅要听所谓的当代演出的时候，大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听起，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老师你们这样，我觉得好像算是常常接触比较当代的作品了，您觉得当代作品跟传统作品之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不同的心态或是用方式去感受它比较好？
1: 就是新阳说的很好，就是我们演出很多的古典音乐，也演出很多的当代音乐。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就会接受到观众的一些回馈，说当代音乐听不懂，或者是好抽象，甚至比较直接的一点会说好难听啊。
0: 我有听说过一些比较直接不加修饰的人会这样说。
1: 对，但我觉得其实他们讲的某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的，但是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又觉得好可惜当代音乐被这样子误解了。我所谓的误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新阳有提到音乐史这样一路发展下来，我们可以回想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去教堂听音乐，
0: 是，
1: 对，有一段时间是只有国王跟王公贵族可以听音乐的。对，那个时候的音乐就是在皇宫里面发生，
0: 对，
1: 先前在教堂里面发生。那也有一段时间是观众去音乐厅听音乐的。对，蛮长一段的，整个浪漫时期，古典后期到浪漫都是这个时候。对，但是现代人一定要去音乐厅听音乐会吗？其实不一定。
0: 是，
1: 而且呢，很多音乐，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音乐的创作背景，跟他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习惯，是会影响音乐的内容的。例如说，巴哈他要写一个宗教音乐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音乐要在教堂里被演奏。
0: 是，
1: 所以我们在教堂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
0: 特别感动，
1: 很舒服。对，我们其实在音乐厅里面听这个他写的一些大规模的弥撒曲的时候，其实是很受不了的，因为很长，也很少被放在现代的音乐会的曲目里面。
0: 嗯，
1: 对，所以同样的，在演给王公贵族听的，演给普罗大众听的，跟当代音乐很多时候他写出来就不是要在一个两三千人或是一千人的音乐厅里面听的，他有的时候写的是想要在一个咖啡里面演给人家听，或是沙龙，
0: 是，
1: 对，或者是甚至刚刚先生提到的在网络上，他原本就是为了串流写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当时在想说，如果我把所有的音乐都放在同一个聆赏状态去欣赏的话，那就会有一些音乐被误解，这就是我们觉得当代音乐有一点可惜的地方。我们做特别多的当代音乐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其实我们觉得每一种音乐都一样好，但是观众常常误解当代音乐，所以我们在制作当代音乐的音乐会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用心，想要在一些方法，包含这次的音乐会，在包含的内容上面做一些调整或是巧思来帮助大家。因为例如说像我们这次，我们还是得要在音乐厅里面
0: 演
1: 奏，因为不然没有其他地方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设计了一些方式让它很特别。
0: 对，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会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回到这一次的音乐会哦，因为这一次的音乐会呢，其中一个重要副标就是这个库尔塔格这位作曲家的100岁生日。那听说他现在还是一直在产出作品，我觉得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应该不会到场吧？
1: 对，因为100岁要坐长途的飞机还是有一点远，
0: 辛苦了。对，那如何做庆祝的这一件事情？
1: 所以呢，我们选了很多首他的作品，我们选了8首库塔克的作品，然后呢，我们也选了他的一位好朋友米歇尔·丹霍夫，是一个德国作曲家，对，我们也选了6首丹霍夫的作品，然后丹霍夫会特地为了库塔克的这场音乐会飞到台湾来。
0: 哦，
1: 对，
0: 飞到台湾，
1: 他也70几岁了。不过对库塔克来说，他就是终身代，
0: 是相差30年啦、啊，34首作品
1: 不止，
0: 不止。
1: 然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在台湾帮库塔克过生日，那总要有一点对于台湾的意义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找了董兆明老师，一位台湾作曲家，他以前是在维也纳留学，所以他跟库塔克也是非常熟悉，库塔克音乐也有影响到他。我们也挑了2首董老师的作品在这场音乐会里面，
0: 所以这一场音乐会16首作品，这个听起来曲目数是蛮多的耶。
1: 而且还有更惊人的地方是没有中场休息，
0: 没有中场休息的16首歌曲的音乐会。
1: 是的啊，但没关系，第一，这16首作品有长有短，短的短到只有50几秒、
0: 哦、好短。
1: 对，然后很多首只有1-2分钟，然后我们的乐器很多，我们有长笛、单簧管、小提琴、钢琴、打击，所以有的时候是独奏，有的时候是室内乐，有的时候是5个一起上，比较大编制的作品、
0: 嗯、
1: 所以观众会很忙，你们没有时间感觉已经16首了。但我们还是没有那么有把握，所以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尝试。
0: 哦，这个另外一个尝试呢，新娘觉得等一下我们来好好 focus， 因为那个也是新娘自己好期待的东西。那因为到现在，我想，因为既然讲到说库尔塔克他非常多产而且多样的作曲，那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再帮我们分享一首，例如说他的创作或是他的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再稍微接触或了解看看他的作曲的风格也不错。
1: 好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库尔塔克的小提琴的独奏曲，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 曲目之一，然后它也非常短啊。那我这里简短讲一下为什么 Kodak 的曲子都会这么短呢，或者是有的曲子这么形式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呢、嗯、其实 Kodak 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创作的瓶颈期。

0: 瓶颈期。
1: 他在巴黎，然后一度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对，所以他就跑去找了一位心理医生来帮他。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当然不是作曲家，所以给不出什么作曲上的建议，但是呢他给了他一个跟作曲没什么关系的建议，就是说那你能不能够试着就从一颗音开始，然后找寻音跟音的关联，然后发展出一个曲子。 Kuda 从这样子的创作方法就变成他的东西非常精炼，他有几句很有名的格言，例如说每一个音都必须要有他的责任，还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他才会把它放上去。对，所以它算是一种我们现在讲的减法创作。对，每一个音他都要这样再三的审视，然后把它写下去，所以就变成他的曲子都很短，但是非常精炼。但是反过来说，因为他反复思考了这么多，所以每一首曲子的情感都是非常浓缩的，
0: 而且很直接精准。
1: 对对，所以我们要来欣赏的这首小提琴作品叫做《给杨子的圣歌》。

0: 好，各位听众，刚刚所欣赏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我们这一次这个百岁作曲家的作品 Kurtak 他所写的小提琴独奏曲给杨子的圣歌。欣赏就很快速的要切入刚一直自己在讲说很期待很期待的部分，因为老师刚刚说、哦、这一场音乐会没有中场休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所谓的亲子剧场，尤其当代亲子剧场很多它时间没办法太长，因为小朋友的集中度没办法太久，但是因为会有非常频繁的互动，所以小朋友也不会觉得无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欣阳期待就是在音乐会的设计上好像也有这种频繁互动的环节，所以使得大家估计也不需要中场休息，时间也会很快的度过。就要请老师介绍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了蛮有趣的这个互动的类似游戏的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时间艺术工作室一直想要帮当代音乐找一个恰当的领赏方式，而且还不是套路型的，因为每一个当代音乐每一首曲子它都有它很独特的地方，所以它可能都需要一个量身定做的欣赏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讲到 Kurtak 的音乐都这么短、从五十几秒到一两分钟都有，然后我们有十几首这样子的曲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观众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音乐上面呢？我们平常在音乐会的时候不是都会买一本节目册吗？
0: 对，节目手册。
1: 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册呢做成一套卡牌，
0: 就是把每页都拆掉。
1: 对，然后十六首曲子我们就有十六张卡牌。然后这个卡牌上面呢当然会有作曲家的名字，然后还有作曲的曲子的名字，然后还有一些基本资讯，例如说他是长笛独奏还是他是小提琴跟单簧管的二重奏之类的资讯。然后呢每一张卡牌都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图画，这是我们请台湾的设计师 Nabin Dai 他帮我们画的，
0: 所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他专属的图片。
1: 对，这是呼应 Kurtak 的作品符号游戏与讯息。其实 Kurtak 的谱它上面也常常出现很多符号，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的五线谱啊、哆来咪发嗦，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你会看到一些圈圈啊、三角形啊或什么，
0: 但是有意义的，
1: 有意义的就是它的音乐，就是它的音乐、这也是它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一位设计师，当然我们有沟通过，他也看过 Kurtak 的作品。

0: 觉得很受启发，他就为了每一首音乐他再三的聆听，然后去画了16张的画作。所以我们这套用来取代节目单的卡牌呢，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呢，当你拿到手的时候，它是没有按照顺序排的，
1: 每一套都是重新混过，
0: 它是跟我们演出的顺序不是按照顺序放的。所以呢，你们要怎么办呢？观众在听的时候，例如说第一首他听到哎，长笛独奏，来赶快看他的卡牌啊，有两张，有这两张是长笛独奏，然后其中一首叫做致敬巴哈，另外一首叫做哎，好奇怪的名字，哎，这个风格好像很巴洛克，那应该就是这首了吧。所以呢，观众呢会在现场，不管是手上卡牌的图像，还是你听到的乐器的声音，还是你听到的音乐的风格，通通都是一个讯息。然后呢，我们玩的游戏就是，那你来猜猜这是什么曲子，然后你按照顺序，它我们做成一个塔罗牌大小的卡牌，你就很方便的可以去排序。你要到音乐会的最后，出了音乐厅，我们才会公布我们刚刚演奏的顺序是什么。
1: 就公告解答，例如说出了音乐厅，在那个音乐厅的外面就有一张大白板，就哦，分别把卡牌顺序排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就是呢考验大家对于讯息判读的能力。可是，一般我们在音乐会里面的时候，就是要专心聆赏，甚至灯光也暗啊什么的，那他还要可以辨识上面的讯息才行呢。
0: 对，所以我们这场音乐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例如说，我们有三位演奏家不会在舞台上，他会在观众席演奏，所以呢，那个资讯是非常清楚的。例如说，在我旁边的是长笛家，然后长笛家突然开始演奏了。那这首曲子肯定就是长笛独奏，或者是长笛的跟某一个乐器的二重奏，对。然后这些讯息呢，其实都是我们当我们在设计卡牌的时候呢，都是把它做得非常的明确的啊，或者是说有两首曲子，他们其实是像双胞胎一样的概念，
1: 就是那一种陷阱题就对了。
0: 对啊，然后呢，画家就会在这两张卡牌的风格上面给出非常明显的提示，他们就是同一个色调。同样的素材，然后你们就是我们在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还有我们文字上读到的，通通都是讯息。然后你们就可以，有的音乐如果你觉得好像听不太懂，但没关系，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忙碌的音乐会，就是对于听众来说，所以在两场音乐会的现场，就是提早到场的时候，像买节目车一样，先买到赶快拆封来解读它，这样吗？
0: 不会啦，我们其实像 Kutak 的音乐一样，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都做得非常的精炼。例如说卡牌上绝对不会出现说这首作品创作于1968年，然后怎么怎么，
1: 不是一般的那种曲目解析的背景，
0: 它只会有作曲家的名字、曲子的名字、原文跟中文都有，然后编制还有什么乐器演奏的，然后很漂亮的图画。所以你在卡牌上找到的每一个文字都会帮助你去认出来说它是什么作品。
1: 有点像刚才讲说 Kutak 他的作曲，他的作品每一颗音符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卡牌上你所看得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好，然后这个是听众们在音乐会中该忙些什么的这个说明。但是呢，除了就是好，我们想一般节目册嘛，除了曲目的资讯之外，还会有一些我们所谓赞助者的那些广告页面。那这样画成卡牌就不会有赞助者广告页了，所以你们这场就是没有赞助商，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靠着观众们挺你们这样。
0: 其实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
0: 刚刚讲到卡牌，我们希望大家把卡牌留下来，那当然要给他们一个原因，为什么你要留下来。除了它很漂亮以外，它还有一些实用的功能，可以
1: 实用，
0: 你可以吃它，你可以玩它，你也可以喝它。
1: 巧克力做的，可以泡牛奶融一融。
0: 对，怎么做呢？就是刚刚欣阳讲到的赞助商，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赞助商，或者说应该比较像是合作单位啦，因为我们也不会让他们掏钱给我们，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办一些文化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些合作单位都非常的特别啊，有的人是咖啡厅，有的是网红餐厅，有的是酒吧。然后要再跳通一点的，有那个市场里面的鹅肉摊
1: 哦，卖鹅肉的。
0: 对，所以呢，他们都非常挺我们的 音乐会。那所以这一次呢，除了十六首曲子的各自的卡牌以外，会有一张是属于库塔克的，对对，他有他的照片，有他的简历。那还有一张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些艺文好朋友的。
2: 嗯，
0: 大家会在上面看到资讯，这些我们有九家跟我们合作的单位，他们也都很大方的提出了，就是你拿着卡牌可以去那里换的，有的时候是可以换饮料，有的时候可以换茶点，还有可以换一盘鹅肉。然后在音乐会之前，我们就会在时间因素工作室的粉专上面公布这些艺文好朋友他们各自在哪里。我推估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早鸟优惠已经结束了
1: 啊，哈哈！
0: 但没有关系，在这些艺文好朋友的这些点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咖啡、酒吧，还有餐厅这些地方呢，会有几个你可以在那里提前买到卡牌的点，然后那里也有卖票，那里的票呢是跟我们现在的早鸟优惠一样的五折。
1: 哦，去现场买的话，
0: 绝对是比线上的售票系统的任何折扣都还要低的，最低的五折。然后在这些艺文好朋友的店家里面，你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票，还有卡牌现场打开，你就可以现场换鹅肉了。
1: 好的，那这一次时间艺术工作室今年这一场符号游戏与讯息，真的是很多抽象元素，可是真的会充满探索乐趣的这个音乐会。我想请问这一场音乐会它适合的年龄层有没有建议的，还是就是亲子如果小朋友也行？
0: 我觉得亲子也很适合啊。我们刚刚讲到十六首曲子，然后不带中场休息，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事情。然后这套卡牌很漂亮，然后在听我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把演奏家都放到观众席里面呢？就是你们不用那么紧张的说啊，曲子结束拍手，然后什么这种传统音乐会里面我们这种很
1: 就是 SOP。
0: 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场合，然后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好玩的声音，例如说我们待会会播放的这首作品，它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曲目之一，它是长笛独奏，它的标题叫做点点点点点，为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与实验，点点点点点。
1: 对，那点点点点都是真实，他把
0: 对他的原本上这么写，所以你在卡牌上你就会看到，不管用任何语言来写啊，匈牙利的原文还是中文，他都得落落场。
1: 好的，至少那点点点点点就是各国都是点点点点点。
0: 那这首曲子在干什么呢？啊，长动曲其实就是我们器乐曲常见的，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叫它无穷动。
1: 哦，
0: 啊，就是一直演奏，一直演奏，是很炫技的曲子。然后他为了写一首这样的曲子所做的准备与实验，那演奏家要做什么呢？整个曲子一开始呢，虽然说它是长动曲，可是一开始才几个音，五六个音，然后你就会听到演奏家发出嗯，然后呢，又开始七八个音，
3: 嗯，
0: 甚至演一演还会发出咳咳咳咳的声音，
1: 清嗓子。
0: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演奏家在现场清嗓子，这是作曲家写出来的东西。所以一个这么轻松的作品，你说小孩子如果现场发出了一点声音没有关系啊，
1: 应该会笑吧，我觉得。
0: 对，既然作曲家跟演奏家都带头做这个事情了，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场合，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当然我们有我们很认真准备这场音乐会，我们规划的很多的细节，以及希望大家能够舒服的领赏的方式，但是呢，它不应该是那么高高在上啊，或者是离观众很远的，所以欢迎所有人有兴趣都可以来听。
1: 好，我觉得这一场音乐会它本身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各个的元素蕴含的非常的多元，所以相信在今天一集半小时的节目也不可能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最好的解决方式当然就是你直接去现场。对，那另外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这个时间艺术工作室，那追踪一下他们，因为周老师说他们就是古典的爷爷蛮多的，当代爷爷蛮多的，那会有很多不同的巧思跟创意在不同的音乐会里面，都推荐大家可以多多的接触，多多的了解。那这一次刚一直说有两个场次的演出，这个演出的资讯是不是可以麻烦老师帮我们做介绍跟推荐一下？
0: 好，我们第一场演出是在6月4号 晚上7:30在台北的诚品表演厅，然后第二场呢是6月5号星期五，也是晚上7:30在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的演奏厅。
1: 机会难得，那两个场地的座位数都不算是太多，所以建议大家听到节目赶快去找票。那请问这一次的售票是在除了刚刚讲说那些合作的点，可能看时间艺术工作室公告的资讯可以去现场买到5折之外，如果是透过其他售票系统是有的吗？
0: 对的，当然我们是在就跟一般的音乐会一样，我们在 OpenTix 上面，你如果搜寻 CoolTag 100、或者是搜寻时间艺术工作室，都会找到我们两场音乐会的资讯。
1: 好的，那这一次呢，新娘一样会在节目的宣传或是预告文上面也会帮大家上这个演出资讯的提醒，那大家可以借由上面的文字去搜寻售票系统之类的，应该都会蛮方便的。那推荐大家，新娘自己也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两场音乐会里面玩得很开心。那今天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我们长笛演奏家吴振宇老师到节目中的介绍，那还是请老师再帮我们讲一下您最后要分享的歌曲是什么。
0: 它的名字是为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与实验。
1: 好，前后有点点点点点，好，大家自己脑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新娘就会播放这一首曲子的片段。那我是新娘，那希望6月4号、6月5号不论在台北的诚品表演厅或者在台中的东海大学的音乐厅都可以见到大家玩得开心。听闻乐声响，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茶几、餐桌椅、琉璃台等家具，你我都习以为常，但随着使用需求改变以及美学概念融入，这些常见的家具也变得不同。台中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复兴工厂1962邀集台湾在地家具及设计品牌，推出岛屿生活2026台湾设计家具生活展，描绘出现代生活面貌。请听记者胡浩辰报道。
2: 复兴工厂1962许清浩总监表示，本次展览陈列许多富含特色的家具，包含部分透过废弃建材加以改造的家具，呼应永续生活的理念，另外也有结合传统艺术的工艺手法而打造出来的复古家具。透过这些作品的展示，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台湾品牌的创造力以及艺术能量为日常生活带来的改变与影响。
3: 这个展览的部分呢，它分为三个主轴，一个是关于永续的议题，永续的家具，然后有包含台湾设计的一些工艺的一些品牌，然后还有包含从如何从台湾的传统家具转移成现代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极简的家具，让台湾的更多的设计的品牌呢可以被大家看到，而且呢可以了解其实台湾的设计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我们希望借由复兴广这个平台的这个活动呢，能让更多人朋友、更多的观众可以来了解台湾的设计力，以及这些很多年轻或者是这种老家具品牌重新转型重新定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2: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施纯福副局长出席活动表示，复兴工厂1962是过去台中化妆品制造的集散地，演变至今成为文创产业的摇篮，更入选台湾百大文创基地。而这样的转变有赖于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携手合作，能将本土品牌的创意发想与精心设计带给更多人，持续推广台湾文创的可贵之处。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辰在台中市东区复兴工厂1962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4楼，南彰分校设于员林市，今年开设超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5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健康服务可进性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你的职癌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友百货 VC 栋13楼举办年终最大厂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宾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走进云雾缭绕、绿意深远的阳明山，一座融合历史建筑与当代艺术的影视庄园——岭头山庄，邀请各位民众前往拜访，感受。

地标装置的形象进驻山林，以壮阔的户外尺度成为艺术季的精神象征。林瑞杰受访时提到，MOI可以没有固定表情，这是为了让每位观者都能将自己当下的情绪自由投射其中，没有对错，没有标准答案。希望每个看到MOI的人都能深深被疗愈，忘掉烦恼。 冯君兰老师的室内展座《拉萨路复活》取材自圣经中最震撼人心的复活叙事，以当代影像语言重新诠释这个跨越千年的生命命题，不仅是一次信仰的视觉转移，更叩问每个观者内心深处对翻转与重新开始的渴望。在领头山装置作本身集成载着从 荒废到重生故事的历史场域中，这件作品与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而动人的共鸣。活动地点在阳明山领头山庄，展期至6月28日，免费入场，现场规划多元活动，包括咖啡休憩空间、艺术导览、散步路线、艺术工作坊及艺术家对谈，适合安排为阳明山半日漫游或台北近郊周末小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6月13日星期六将登场，草山艺游嘉年华结合艺术野餐市集、行为艺术演出与音乐会，诚挚欢迎各界民众共同参与，感受山林中最自由奔放的艺术盛宴。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每年的5月12号是国际护师节，那当然最近有蛮多的医院与陆陆续续不管是提前或者在当天举办了相关的庆祝活动，要来感谢护理人员在这一年来的一个努力哦。当然最近政策吵得比较凶的是这个三班护病比啦哈，确定已经入法，但是呢要到明年的5月20号才会分阶段来实施啊。好，不过我觉得在各大医院里面呢、我觉得做的最棒的最有感的就是彰化基督教医院，因为他们是直接祭出薪资大力多，以实际行动留财抢财，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好，卫福部彰化医院从去年起新进护理师纯白班年收入保障70万，那彰化基督教医院是宣布从7月起保障新进白班护理师月薪5万起，另外还外加优渥的年终跟福利，所以他们希望说透过优化薪资改善护病比跟导入智慧医疗，要让护理专业获得应有的价值跟尊重。好，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国际护理师节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是举办了国际护师节庆祝大会暨第一届优良护理师颁奖典礼，由护理主管群震撼脊骨揭开序幕，象征护理团队齐心前行守护生命的力量。活动特别结合 ESG 永续理念，支持在地绿色消费，现场还设置小农市集，邀集友善耕作农友展售有机蔬果、果干、布农族风味点心以及无农药生菜等特色产品，共同实践对环境与社会的关怀。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惠美她怎么说。
1: 其实我们市立医院成立以来，就是从九月成立，其实我们是还蛮辛苦的，去在护师那么不足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招募的这一群的护理人员，在我们默默无名的时候，愿意投入我们市立医院这边来跟我们一起奋斗，建立一个就是属于我们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那我们算是市政府跟中国药大学第一个委托案嘛，那也是台中市政府第一间市立医院，所以其实成立以来，我们是肩负了很多市府的卫生任务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就是很努力的往前走这样子。那临床的护理师在这个护理师节的时候，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让表达我们对护理师的爱护。然后因为这样的活动是我们医院大力的支持下去举办这样一个非常热闹的活动，那也希望院方借由这样子的活动来勉励跟鼓励我们的护理师可以在临床上更用心的照顾病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同仁们的就是临床的表现，让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护理师平常在工作的辛苦付出，那也希望在自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全球都很重视护理人的情况下，也表达我们对护理人员重视的心声这样子。
0: 好，所以这次院方也特别准备了宠爱护理师舒压礼物包，内含智能温显保温杯、护眼眼罩、滚珠精油棒、保冷袋跟捏捏乐等等的疗愈小物，希望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护理师带来温暖跟支持。那么活动呢是以只要热情不熄灭就有动力往前走为主轴，传递专业守护、智慧照护、友善共好的核心精神，强调护理师不是医疗中的辅助角色，而是医疗流程中不可取代的关键力量，更是生命跟爱的接力者。那么这次活动呢，有200多位护理师共聚一堂，见证荣耀时刻。总共有18位优秀护理师，经各医护单位票选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是中生代资深护理人员，历经不同单位的历练，在市医草创阶段勇于承担重责大任，带领来自不同背景的新进同仁，适应新环境、新制度，以及 AI 时代下的新医疗模式。虽然挑战艰巨，但是始终秉持解决病人问题的初心，以积极态度面对困难，也因此深获同仁肯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坤正院长他的分享。
2: 那中医大市医呢，从去年的9月24日开始营运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7个月。那这个7个月来我想大家都可以见证这个新的医院的一个快速的成长，真的成长得太快啊！我们现在门诊，一天的话，基本都有1500人以上，那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超过1600。那这是一个怎么样数字的概念呢？我记得那个来自云林台大云林的这个陈建军跟我讲，在台大云林好像人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快靠近这个春节。比较人比较多的时候，一天也才两千多人左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一个开幕不到一年的医院，已经这个门诊的人数已经到1600我想这个是代表这个民众对我们的肯定。那这个是门诊，那我们的住院，我们一直开床我们现在的这个卫生局合可的床位已经到了211床那实际上的这个占床率在主秘还有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现在是以超过80%为目标那这个当然也是都要靠护理师的这个辛劳了
0: 好，其实院长就特别提到说，中医大市医开业7个月以来，无论是门诊、住院、急诊、手术室、心导管等医疗服务，都获得市民跟各界的高度肯定。而最大的功臣就是护理师，因此他勉励大家未来持续携手打拼，提供市民更优质的医疗照护。各单位主管也分享，护理师仿佛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还拥有 抚慰人心的读心术，在病人尚未开口前就主动察觉需求。另外，李建智副院长则提醒护理师，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跟家人的健康。好，那么中医大师就表示说，未来将持续打造幸福友善的护理职场，陪伴护理人员在专业道路上稳健前行。那么这次的庆祝大会呢，也特别推出护师节主题曲，以热血旋律跟真实医护日常画面，呈现护理师始终站在生命最前线的身影，传递只要热情不灭就有力量向前的信念，向所有坚守岗位的护理人员致敬，也让外界呢看见护理工作的温度跟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护师节主题曲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他们为了庆祝护师节哦，也举办了一个活动哦，庆祝护理师节的音乐圆游会哦，所以他们还有搭配这个圆游会的活动哦，所以场面来讲的话是更加的盛大哦。那么这一次呢，也特别表扬了两个优秀的护理人员哦。那第一位呢是台中医院国宝级的护理师徐马林，他已经做了40年了哦，所以最近也获颁了台中市呢40年资深护理师的荣耀。
1: 我是卫务台中医院护理科的徐马林主任。那其实我在当时民国69年的时候，我是国中毕业，然后我爸爸突然胃出血就去住院了。全家全部乱成一团，然后也不知道找谁比较好，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我就在想，家里可能需要有个护理人员才有办法，就是说总是生老病死会有人需要帮忙这样子，所以我就去读了宏观护专，那时候就是五专。那五专一毕业嘛，那时候就是家里经济也没有很好啊，就是护理最大好处就是一毕业就有工作，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毕业不见得有工作。那我民国74年毕业就投入这个临床工作，那我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在那边待了2年，那2年是我从学生连接临床最快乐的时光。其实长久这样投入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我为什么会觉得可以做得下去，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有福报，因为我对别人好，别人就对我很好，那我们就是一直善善循环下去，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那长期投入之后可以看到成长希望这个职涯这样子。
0: 好，接着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护理师，他算是这个小鲜肉护理师了哈，才年资2年，在内科病房来担任护理师，叫做涂志顺啊，一个小弟弟。那今年呢获颁卫生福利部的闪亮新人奖啊，这个算是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才入行2年嘛。来听听涂志顺护理师他怎么说。
2: 很开心就是有荣获卫福部的闪亮新人奖，就是也有等于是我临床工作上有一点，就是工作上有得到肯定，然后在护理临床工作的成就感，就是因为服务病人嘛，照顾病人，他们都是有病痛的，然后就是让他们的那个病情得到。

0: 舒适跟缓解，然后康复，然后让他们出院，就是觉得最大的成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就是再继续临床工作，就是再帮助更多人。毕业之后，就是老师都会说，就是希望先去临床，先去临床经验，就是内外科，然后要有一些经验，就是先熟悉临床工作，然后之后去其他的生涯规划才会就是比较有帮助这样，所以就先来临床。之前有一个是，他就是那个癌症的一个阿嬷，然后他化疗过，然后就那个白血球那些都很低，所以就要保护性隔离。然后之后就是每天帮他抽血，然后跟打针治疗。然后后来他就是慢慢，因为一开始他那个白血球很低，就是每天一直发烧，所以病人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就是因为一直量都是发烧。然后后来就是治疗之后，他就慢慢有恢复，然后后来就顺利康复出院，然后他就很感谢我们。
1: 好，那么今年护士节的表扬活动主打的是"迎向健康新未来"。现场呢，除了播放院长跟医护团队热情活力歌舞的画面，也表扬27名从就职满10年到40年不等的资深优良护理师，以及鼓励担任护理师2年的新秀护理师闪亮新人奖哦，就是刚刚那一位小弟弟。最主要是希望说，透过27名获奖资深跟新秀的护理经验传承，为病人建立更友善安全的就医环境。护理师的辛劳，还有他们对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无微不至的照顾，真的我们都要保持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护理师他们是轮三班的嘛，哈，并不是像我们平常的上班族啊，可以朝九晚五，所以他们相对来讲是很辛苦的，一定呢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啦。当然，我觉得医院方面呢，哈，庆祝护师节是一定要的啦，哈，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从实质的薪资福利的提升，整体待遇的改善，我想这个才是大家最有感的啦。坦白来讲是这样子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内容，我是烟雨，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声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呢在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新苏贝亚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 刑事警察局、共同直播，让我们大家与民有约之外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这位

0: 财产检查分署的黄振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哦，以及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魏培伦侦查员。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人家说农历三月呢，这个封妈祖啊，一直呢到这个四月份、五月份哦，都有陆陆续续全台绕境。那么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假公庙的名义来诈骗你哦，而且要冷静查证，才有办法保住你的。马尼马尼啊，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哦，也让大家许愿，把这个刑诉贝尔的我们的刑事贝尔的造型擦手巾，包含了打炸周边的这个造型磁铁，还有我们的防水证物袋哦，就刑事我们常常有这个证物袋呢，来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今天的直播者，还有呢主题也特别来提醒大家，这个假公庙的名义的手法，譬如说在平台啦。贩售一些哎，我要跟你结缘啦，吼、哦，这些首饰啦，这些天文广告，千万不要解锁它，好，也不要给它点进去，导致呢，它就有这个钓鱼连结啊。还有说，哎呀，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个实体哦，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啊，要寄到你家哈、哦，要特别小心哈、哦，不要把自己钱不漏财啊，住的地方也不漏财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啊。也要跟人家想讲，这个心中有佛啊，心中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神，任何一个呢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有一种叫做平静感，然后有一种叫做呢保护感、安心感，这就是一个安心感的存在哦，来保护着你，不要因为让这个来引诱了你消，应该是说不小心呢这个被骗了。好，而且这个财务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是那只是一点点的小钱，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待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由这个黄义静啊，我们的终极专员义静呢要来讲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哦，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突然的这个风暴啊，有时候真的叫做让人措手不及哦，对于很多经历过这个所谓的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也好，我们都会把它俗称叫新生人，康乃馨的馨。所以呢，风暴过后的平静往往就是最难熬的修复期。这一次我们要来找一群很可爱，毛萌毛萌萌，而且是毛茸茸，好，毛茸茸的伙伴，相信大家来猜猜他是什么呢？好，这个伙伴呢，他不用说话，可是他可以陪伴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用他的眼神来看我们的心哦。马上回来。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那份惊慌啊、压力不安啊，有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等等。当然也特别这一次呢，邀请我们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静呢，来陪伴大家聊聊这个当毛茸茸的温度啊。想到毛茸茸会想到什么？汪汪狗狗，好，也会想到猫等等都 OK。 好，当然我们遇见了他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以及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很有温度在我们的狗犬类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导盲犬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你知道有一种犬叫做心辅犬吗？好，它是一个团体所辅导的心辅犬，而这些心辅犬呢，他们是来自于哪里呢？究竟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温暖，不管是眼神也好，甚至是它身上的那种体温，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温暖感，有一种安抚你的心情的感觉。所以这时候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毛茸茸的疗愈时刻，心辅犬跟我们新生人的相遇。也赶快来让黄义静我们的义静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 Hello， 大家好。
0: 是，当然了，我们说到意境呢，我们讲到了导盲犬，大家知道超级可爱，喜欢它，帮助我们很多的盲人，帮过很多的这些盲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甚至是一路的陪伴。但是呢，心福犬又不大一样哦，这两种不一样，而且呢，这个犬类呢是怎么样来去被挑选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意境？
2: 好。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导盲犬啊，它其实就大家如同大家所知道，就是视障朋友的眼睛嘛。那他们的任务呢，其实是比较功能性的，它需要去精准的执行指令，然后避开障碍物等。所以其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被外界干扰的。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导盲犬在执行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是不能随便抚摸他们的。
0: 嗯。
2: 那心福犬呢？不同的地方，心福犬的全称叫做心灵辅助犬。
0: 嗯。
2: 那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跟人互动。那透过眼神交流啊，或是说温柔的触碰，甚至狗狗会主动跟我们的参与者撒娇，那跟参与者产生一个正向的情绪跟互动。那其实他们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让参与的人可以去触碰它或是拥抱它。
0: 嗯，
2: 那刚刚瑶瑶有聊到我们是这些心福犬是怎么被挑选的。
0: 嗯，
2: 那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台湾心福犬的培育团队，那他们其实主要呢是去到收容所，然后呢去找到就是比较难以被领养的边缘浪浪，就是我们常看到可能是混种犬啊，或是米克斯，或是黑狗，或是高龄犬等。那我们的团队就会评估他们的个性，就狗狗的个性，然后做培育，然后排适合的互动的课程。那其实在这个团队，他们的宗旨就是希望以生命帮助生命，那透过这个力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族群去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跟希望。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呢让他们呢可以来一起哦，把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份心，然后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透过他们的眼神，甚至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去让他们感动。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刚刚也有提到，已经讲到台湾心福犬的一个培育团队哦，我们也特别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这个听众朋友也知道说，诶，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台北分会，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意境？
2: 因为其实协会想要办这个心福犬活动，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专业伙伴们是就是爱好宠物，
0: 对，
2: 那其实有透过了解到说，哇，原来也有像心福犬这样子的工作犬。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人跟老师，人的老师跟我们的参与者，然后透过言语啊或是一些行为的互动来产生对话。
0: 嗯，
2: 不过在心福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部分是会透过温柔的触摸，那可能有简单的指令来去跟我们的狗狗老师，我们所称的心福犬来进行互动。所以其实在心福犬呢，心福犬跟心善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心善人将手放在心福犬的身上，感受狗狗毛茸茸的皮毛啊，
0: 感觉
2: 跟他们的温暖。
0: 对，
2: 对，那其实这样子的稳定的力量呢，会让我们的心善人的情绪可以有更为的平缓跟。那个正向的感觉会去流动。那其实透过新生人跟就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会观察我们的心福犬的状态。那在跟狗狗过互动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同时对狗狗温柔，也能够对自己温柔。那我们也相信说，这样子互动的力量其实不亚于对话啦。那我们就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今年的3月28号有办理了第一场的心福犬的活动。
0: 嗯，给他们最大的感受，他们刚开始有这个惊吓到吗？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让他们了解，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然后怎么样来去进行，我们应该也让我们民众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不会那么的这个突兀等等，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在邀请大家来参加的时候，就提到说，哦，这场活动会有
0: 特别哦
2: 互动的机会。
0: 嗯，
2: 对，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怕狗，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会有点担心。不过我们在可能有好奇的新生人询问我们，那我们可以就大概跟他们说明说我们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会跟狗狗互动，然后会有专业人员的指引，所以就还是有不少人来参与。那刚开始呢，我们的心福犬的老师他会介绍我们的心福犬它是从何而来。那像以三月28号这场次 来的狗狗呢是叫做七峰，它是一只黑色的长毛混种犬。那在幸福犬的老师在介绍它同时呢，他也会告诉我们说跟狗狗互动的注意事项，

0: 例如说我们要轻声细语，那也许有人很喜欢狗狗，看到狗狗非常的兴奋，
1: 真的就会讲啊，好可爱哦，捏捏它，扭扭它。
0: 所以我们的心理学老师就会提醒大家说，哦，大家很喜欢狗狗，不过我们要轻声细语，因为对狗狗来说，我们都是初次见面，那我们也不会随意去触碰狗狗伙伴，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相处嘛。那随意触碰的话，对彼此都会有一点就是有点惊吓
1: 。
0: 没错，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呢，在我们的那个狗心服犬的老师的带领下呢，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循序渐进的跟我们的心服犬互动。那会先从最简单的跟心服犬打招呼，那再来会用零食跟我们的狗狗伙伴进行的互动。从最刚开始可能握握手啊，到比较亲密一点摸摸头，那甚至到我们的心服犬狗狗的前脚会轻轻的扑上我们新生人的腿上，那让狗狗跟我们新生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靠近。
1: 我觉得不错，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舒服，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感，我觉得感动了，我觉得那感动比较重要，对吧？
0: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提到有些人可能是很爱狗，所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有些可能是懵懵懂懂，觉得说哦，平常没有跟狗狗互动的机会，所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蛮多不同新生人参与的状态，有些人很兴奋，所以他可能按耐住他的高八度的尖叫语气。那有些小，因为我们其实这场活动有不少是小朋友会来一同参与，跟家人一同参与，所以蛮多小孩子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狗狗对他们来讲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生物，那也比较陌生，所以其实在老师的指引下，原本的有几个小朋友蛮印象蛮深刻的，他本来其实很害怕，然后要跟他互动的时候也是手会颤抖，要拿零食喂他的时候都很颤抖。不过到后来就是慢慢的互动，然后老师的指导下呢，小朋友也开始没有这么的害怕了，然后甚至非常的喜欢跟我们的心服犬七峰一起开心的互动，那最后甚至还趴在地上跟狗狗一起玩耍，就是非常的可爱。
1: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觉了，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哦，就是说这样子逐渐的让他们带入他的心中，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我们总共呢已经几次了，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转变的那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0: 我们在3月28号是办理我们
1: 第一次。
0: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各个新生人的互动中，其实大家大部分都会要求，都会希望说新生人可以逐步的往前，一直向前走，可能离开他们目前遇到的阴霾或风暴。不过透过这场活动，其实大家会反而慢下来，因为老师希望我们慢下来跟狗狗互动，然后了解狗狗的，然后用不同的指令的方式跟狗狗有更多的接触。那其实那个在那个空间中，大家的情绪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柔和的，那可以感受到说大家的眼神都逐渐的放松，然后跟狗狗的互动也感到很开心，它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而不会去特别挑动说过往可能伤痛的经验，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非常快乐而平静的。
1: 是，这个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好，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那个时间限制，好，没问题。那当然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些吴先生想要问到的，就是说针对了不同的年龄层呢，比如说他可能我们被害的儿童，被害家属的儿童，或者是他是成年，成人，那对于心服犬的这个疗愈效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点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在这个临床上面呢，他会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儿童呢，通常会比较容易跟透过动物来去做一个建议的连接，譬如说就像刚刚易静讲的，他们透过游戏，透过那个感觉好，先让他慢慢的降低他自己的自我控制率。那么在临床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长期压抑情绪的个案，无需要言语，但是他会被前进牵着走。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透过非评断性跟评价性的陪伴，我们去重新建立就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了我们的毛茸茸好，我们这只犬这个陪伴的这个只犬，让大家知道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建立这个信任感哦。这个也是我刚刚帮这个易静来帮这位吴先回

0: 一大波意境。我觉得家属在陪伴我们的这个新生人的过程中，尤其是常常会有一些心理困境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虽然我们是互动中，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带出的情绪而崩溃，也有一些是带出的情绪有时候会惊吓到哦，可能不小心的。好，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
1: 在因为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这样这几场这个场次
0: 场次，
1: 我们其实比较强调是感受
0: 对
1: 我们的幸福犬的伙伴，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
0: 不会有那种发生的，
1: 不太容易会触发到悲伤情绪，因为其实在那
0: 他们是开心的，我看过他
1: 们
0: 的笑容，
1: 也不会像可能过去我们常见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可能会透过了解一下，就是去回想或是去诉说这个伤痛经验，然后得到前进的力量等等。那这种活动中，也许就有机会像刚刚瑶瑶说到，可能会触动到比较柔软或是比较脆弱的那个部分。那不过在这场活动，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狗狗互动这个开心的过程或是和缓的过程。那也透过跟狗狗的互动，让新生人可以了解到说，我也可以跟狗狗去做简单的指挥，或是哦，狗狗喜欢我对它的互动，我喜欢我触摸它，喜欢我跟它握手。那这种互动呢，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那我们相信这样的自我价值会让我们的新生更有信心。那其实有这个信心跟这个能量，其实就是在他们回归到复原生活，复原到回归生活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这个是朱小姐问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心福犬活动的一个成效，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些新生人，他可以继续下一个阶段？
1: 其实我们在这场活动啊，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新生人都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嘛。那其实我们不会单很难很少能够透过单次活动可以看到新生人的成长或新生人的蜕变。那不过我们在长期的陪伴下来，其实这跟新生人有很多次的接触的机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很难用
0: 言语
1: 物质，对，
0: 我们都是用看。然后跟感受
1: 观察的感受来去感觉到，像我们过去可能有刚接触的新生人，他可能案件刚发生，所以他的状况不好，可能蛮常有悲观的情绪或是悲伤的反应。那不过透过我们协会的陪伴，不管是像协会在诉讼上的陪伴啦，或是说像类似这样活动的参与，那在我们的陪同或是在活动的办理下，可以逐渐看到新生人本来从刚来到协会接受服务的时候很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逐渐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那逐渐的回归到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那我们的陪伴是有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就透过这个长期的观察跟长期的互动中发现说，哇，我们新生人逐渐变好了，那他逐渐可以在这个风暴中渐渐的走出来。
0: 真的，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感觉上的一个价值感，以及呢温馨感，以及呢也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所谓的认同感。好，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这个效益，以及呢也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果。那当然活动之后呢，这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疗愈这个可以延续以及呢后续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机制我相信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这是以一个一整套为主。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让易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那像我们这个场次的活动，这是单次的幸福犬的活动，我们这次是可以透过，是主要是针对案件是被害案件死亡的遗嘱的家庭。那我们下一次派的活动会预计会是邀请重伤个案的
0: 对个案。
1: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两次的互动过程中，那如果说可以持续的去跟狗狗互动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让这个比较没有像这么常规的看到说的这种持续前进的这种设计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互动得到比较正量或是一个可以缓下来的 时间这样。
0: 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义进哦，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来针对我们这一次毛茸茸疗愈的时刻呢，让大家看。

0: 看到了我们的幸福券，对于我们这群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生人也好啊，这个感受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么也让大家来去做一个这个总整理哦，以及在未来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他可能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辖内，因为我们全省有23个在各个的分会所办理的活动是不大一样的，或者是有需要想要参与我们单加入我们的行列也是可以的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意境。
1: 那如果说是我们群的热心的群众想要来我们协会服务，那其实我们协会是有像志工团志工队的招募，那就是用透过当志工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如果是提到关于幸福犬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幸福犬台湾幸福犬团体的这个
0: 官网
1: 团体，对，官网或是粉丝专页，那它其实有不管是幸福犬的介绍或是幸福犬的培训，他们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幸福犬就是可爱的狗狗们有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透过这些平台去认识他们。
0: 是，所以有时候我说这个疗愈不是一句话哦，不是答案哦。你看看用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呢，就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不孤单的。而且幸福犬不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它很单纯，就是用眼神用温度，好，他的体温，其实你就会被他融化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会在一个快乐的陪伴中呢，慢慢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所以你身边的人呢，如果历经了一些低潮，记得很多事情呢，凡事呢，我们一定找得到答案。只是说时间的快跟慢，不要去灰心，然后我们努力的呢一起把这个答案找出来，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我们的黄义静啊，终极专业，我们的义静很有爱心的让我们的陪伴犬真的让他们呢这一群呢可以好好的透过幸福犬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也非常谢谢义静，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是，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与民有约新苏贝亚来开杠，来到了刑事警察局以及高检署时间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这一次呢要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三月呢，可以说是农历哦，风妈祖一直到四月五月哦，这个是全台呢动起来哦，跟这个宗教之旅有关呢、啊、而且呢这个宗教文化呢已经变成是一种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了哦，从以前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国际，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诈骗就在您身边了。好的，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秀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的我们的魏培伦，我们的这个培伦侦查员。
2: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刚刚才跟这个主任两个在聊到，因为我不是念建事的，所以我对建事就很好奇，那天我才问这个调查局，然后就说建事所的这个也是，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北检的相约也是建事所的。就后来呢，我们就是要下次呢，我们就让熊哥呢带着瑶瑶，然后我们来请这个培伦来导览一下建事。对，因为他说我们台湾其实建事是很先进的，是吗？对。哎，这个我就吓一大跳，因为一般来讲哦，这个建事对于科学来讲哦，它是紧不相那密不可分呐、啊，应该这么说吧。而且是不断的要去突破嘛，一个先进的东西、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要用一些科学的技术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0: 是，而且呢，这个蛛丝马迹呢，可以把这个听说啊，我是听调查局他们讲，二三十年的东西可以慢慢的挖出来，哇，这个真的是厉害啊，这个是狠角色呀。好，当然呢，我们今天既然主题就是说。这个妈祖绕境啊，竟然被诈骗这个盯上，我也觉得是太厉害了哦。所以呢，这一次呢，内政部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特别呢，这个警示大家，尤其不管是在简讯或者是在我们的宣传，包含我们的直播，都一再的告诉大家要小心，留意就是假公庙，好、哦，然后呢，名义来去骗你，骗你就知道，哎，拜托，骗你的那个方式很多，譬如说，哎，我会。压什么金啊？压教金啊？哎呦，这个很珍贵哦！你会我帮你拿了，然后要多少钱？这些类似哈、哦，这些还有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个方式哦模式，我们就要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所以不要忘记了两位直播者，然后我们的主题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小物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物呢，我们会应那个听众的需求哦。不管是证物袋也好，或者我们刑事贝尔啊的相关物品，那下一批我们会换另外一批哈、哦。对，他们说看两遍图片一样，是不是都没在换？我说、哦、有，这个马上回去请试一下换一下。好，当然呢不止这样啦，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呢就是要来透过我们的检察官的一个观点，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警方的一个这个观点，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哦，就是我们的关键手把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连一个宗教都可以去骗？然后是一个假公庙哈，那民众最容易碰到的一个法律红线，包含了就是说，真的悟性的时候，真的很多亲友在旁边讲都讲不听的。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信仰跟这个所谓的善意之中，保护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然后去减少自己的财损，这样可以吧？好，所以呢，我们来介绍哦，这个由我们的这个熊哥，也是黄正秀检察官呢，长期在地线侦查，不管是在诈欺或者是洗钱防治，甚至毒品，都是属于重量级的处理这个诈骗毒品啊，这个难不了他。不过呢，今天我们要也特别哦，在这方面第一线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培伦呐、啊，这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些。宗教在假诈骗，可是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耶，这个宗教哎是心诚则灵，怎么这个也要骗？然后呢，当告诉你被骗，你还打死不承认没有被骗，还要告诉我心甘情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培伦？
2: 没错啊，宗教啊，通常是会培养很多虔诚信徒，来从事这些相关的宗教活动啊。但是呢，诈骗集团就是啊。他们就非常的黑心啊，就是利用民众这种虔诚心灵啊，来假扮说他们是相关的宗教活动， 来比如说做一些公益啊，或是参加一些哦最近很常见的绕境啊，哦帮报，比如说报名费或是一些哦有一些加持过的
0: 节缘品，
2: 对对对，
0: 这些也算诈骗啊？
2: 对他们就说
0: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
2: 可以卖这些东西哦，
0: 所以他是节缘品，然后他是又卖给你的，
2: 对，他就在网上
0: 买售。这跟我们的诈欺有什么关系？
2: 哦，这个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其实已经在最近这一年啊窜升成案件数第一高的诈骗手法。
0: 所以宗教哎，
2: 对，
0: 这个结缘品哎，
2: 这个最后、这宗教啊，他们其实诈骗集团是锁定哈、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因为每年大概
0: 农历三月过后，对四五月开始，
2: 对就是。妈祖生日前呐、就很多这种绕境活动哦，那一年办的比一年还要热闹啊、所以最近哦，我们先去统计啊，从三月开始啊，相关就是在我们诈骗资料库里面哦，搜寻妈祖关键字啊，这个相关案件啊，竟然比以前之前的月份哈，一月二月啊，还要高了快八倍。哦，案件数突然暴增啊！哦，
0: 好可怕、
2: 以前大概平均一个月在50件，
0: 现在是暴增哎。
2: 对，那八倍就四月份哈、

0: 这个、
1: 哦，对对对，500块，然后有帽子、毛巾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跟一堆人收取这报名费，最后
1: 跑了，
0: 人间消，人间蒸发。对，但是呢，这些哦，但是哦，这种跟宗教相关的诈骗手法，骗最多钱的，哦，这一定要提醒大家，哦，骗最多钱这手法一定要哦非常注意，就是呢，在网络上啊贩卖这种跟宗教有关的商品哦，结缘品，哦，所以这个诈骗类型呢，我们啊警、哦、我们警方啊把它定义成这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嗯，哦，那为什么可以骗那么多钱呢？哦，它就是
1: 因为它一点点一点点嘛，五六百六七百，
0: 对对对，
1: 真的
0: 你跟他买可能花五六百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他不给你，损失顶多五六百。嗯，但是呢，哦，这种最骗最多的诈骗手法，他除了会卖假装要卖商品呢，他之后哦，他会卖这个假商品之后会变诈骗集团，还会扮演另外一个身份的假装是一些卖货平台的假客服。嗯，那跟你说你的你的购买交易，因为你的账号，你
1: 被锁住了，
0: 对，你被锁住或是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金流验证或账号验证，所以诈骗集团这样跟你骗称说要进行金流验证，然后引导你把所你名下所有的钱汇到人头账户里面。所以我这边
1: 一波一波一波的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等于一次一头羊皮就剥很多层皮。
0: 对对对，除了
1: 先骗你600块，然后再来告诉你，哎，对不起，你被锁住了哦，你赶快哦，你要照着我的步骤哦。
0: 对对对，
1: 然后又再剥一次皮。
0: 对，还一直剥下去啊。哦，所以他的话术就是绵延不绝。
1: 哦，是，哎，不过针对这一点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这个熊哥？这个
2: 其实
1: 有点夸张。
2: 其实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诈骗集团其实他都很跟随着我们的时事在走。
1: 对啊，
2: 你有普发6000，哎，他就跟着这一招来走；普发10000，他也跟着10000来走。好，他会依现在比较热门的议题跟着走。那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民众可能会要花钱要领钱，那这又跟账户有关。那这个时候账户一进来，就像刚刚培伦讲了，他就会有后续一大堆的运用。
1: 他很喜欢
2: 那你一旦去买，反正你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购物诈欺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它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妈祖的这个结缘品，那实际上也就是妈祖这个主题的一个周边商品。那这样子它就以这样子来热销。那大家尤其最近绕境活动的这个热议他们就是说利用这个名目来骗大家来买这些东西。那像刚培伦讲，你买了可能根本也没拿到东西。
1: 对啊。
2: 那你又小额的可能大家也就算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黑数搞不好很多，因为
1: 想说算了啦，
2: 也懒得报警了啦。
1: 1000个人就有多少钱
2: 啊？所以他积少成多，小额他积少成多。但是你看，一方面可能懒得报警，所以可能黑数也很多。所以刚刚其实培伦讲到，搞不好只是说账面上大家看到的。
1: 对啊。
2: 你其实你那些账户一清下去，可能很多不明来源的金额都是被害人，其实那个很难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就是说，民众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就随便的提供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账户资料，
1: 对，
2: 这个后面会一直运用。就刚刚培伦讲，你看他如果知道你的账户，他就拿来当做这个是这个诈骗账户用，用完之后三方支付用来弄去，弄到后来，你搞不好是无辜的，哇，但是你还是要配合调查，对不对？弄到后来，哇，花一堆时间。好，你是清白的，但是你也浪费一堆时间在配合调查，因为这个就是你不小心就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去了，所以大家已经不要被利用了，那一方面也不要当然不要被骗钱了所以这边一定要请大家就是说，当你遇到这种东西，我每次在我们刑事部一定都有提到，你一定要先确认，要你拿出个资。拿出账户
1: 就拜拜了，
2: 拿出钱，拜托，都一定要问一下，听看听，尤其老人家，
1: 真的，而且很多人都说，那这样子的话，我钱拿得回来吗？两位，好像很难哎。
0: 那根据我们实务上经验你发生诈骗还是赶快报警啊，尽量能在最短时间完成报警。那我们统计啊，就是。如果说您被诈骗的款项呢是汇到境外，就是你的钱被汇到国外，这个抢 就是要把钱

0: 想救回来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哦，那我们简单记的时间啊，抢救时间是黄金48小时啊。哦，因为会到境外呢，它是透过跨国汇款那个 SWIFT 的交换，
1: 所以它有一点时间。
0: 对对，所以两方国家银行要先
1: 那应该是算大笔的吧，对不对，检察官？
2: 这个要看个案了，这也没办法这样讲。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赔了，其实重点就在于说，你一定要紧速处理。
0: 是的。
2: 哦，你如果可以办法自己先停掉，赶快跟你的金融机构联系，就叫他赶快停掉。哦，
0: 是的。
2: 你停该停卡就停卡，该冻结你的账你就赶快请他停掉。那当然一方面要报警。那我们常讲，报警之后，警方这个像跟救人一样嘛，你赶快叫救护车就有机会赶快救回来一样。哦，所以你赶快请警方这边也一样一并处理。哦，那一旦他警示之后，账户的钱就不会被领走，你就有机会再把它拿回来。哦，只要能够证明。那一方面我们常提到，你一旦冻结也不会再有被害人汇到这个账户去。哦，那你也救了很多人。
1: 哦，
2: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救自己也救别人，那这是做功德。
1: 是。不过培仁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天的仪表板哦，那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然后每天的这个案件哦，真的就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呢有点雷同又有点不大雷同，就每天都在变。不过他们都很喜欢锁定长辈耶。
0: 是的。
1: 对啊，这个长辈这个怎么预防？而且我发现长辈的年龄层，我刚才才上去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我50几岁就被叫长辈耶，天哪，我的妈呀，真的啊。然后我就是说哦，那个以后呢青壮年可能那个我们年龄层的那个年龄好像这数字要往下了，因为50几岁就被叫长辈了。熊哥啊，
2: 以前都说半百老。
1: 对呀、啊、现在没有了耶。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他说，因为有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不敢讲，然后有些长辈呢50、60岁，我看到那50、60岁我就啊，然后想说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培伦，因为怎么去就是说大家会去锁定这个，是因为而且尤其是男性居多。
0: 的确啊，这个我们看长就是50、60岁啊，所以哥哥姐姐我都叫哥哥姐姐哦。
1: 对，
0: 哥哥姐姐，他们哦被骗的财损都比较大，他们被骗一次都很惨。
1: 你意思说他们有钱？
0: 对，他们很容易。
1: 熊哥钱有钱。
0: 是的。哦，那我们分析啊，他对于是因为这个族群对于数位的知识跟能力啊。跟相较其他年龄族群有一些落差
1: 是不是？
0: 对，那尤其现在 AI 科技啊，AI 科技哦，它原理是什么很高深的什么类神经技术啊？
1: 对，
0: 这个长辈怎么会知道啊？但诈骗片就是他们就很先进，就应用这些技术来骗那些不懂啊。通常年纪越大哦，对这些技术根本就没有跟，
1: 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资讯来源，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尤其是如果说他自己又没有这个子女，或者是没有常常跟户外走动，就等于跟外处接触的话，就更惨。不过以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习惯跟这食物上面，我是不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他们不是不懂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手机很方便，然后呢他们也蛮喜欢看电视的，可能有时候没有在看是用听的，也一直在听，一直在吸收，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形？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诈骗集团其实它是利用你的心态嘛，有时候让你措手不及，很紧张，或者你的贪念，或者你的感情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让你就陷入一个迷失当中，但你就已经跳脱不出来。然后随着他这个套路一步一步引导你走，你就跟着他陷进去。那我们常讲，陷进去之后，一方面有些为了面子，有些是不想承认说他真的遇到这个事情。
1: 是啊。
2: 那夜宣夜深，我们就常这样讲。所以就讲了，我刚才在讲，听看听，真的拜托，一定要这样子。那你说老人家或许也有在接受这些资讯，但说真的啦，我们跟他比起来，有些东西我们也没他那么懂。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真的要去学习，要去弄，那你会不会运动有一些动机，但很多年纪大人就觉得麻烦，他就不弄。那在这种方面之下，他对这个跟这个诈骗集团尤其有一些技术上或资讯上的落差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对，因为他就怕我没有一时没有弄好就完了怎么样的，他一讲他就真的弄了。结果本来不弄没事，一弄钱真的就没了。
1: 是啊，尤其是现在很厉害的就是那种所谓的连结， 哈，它就是有一些那种连结，然后可以输入这个资料。但是哦，输入是那个连结真的是不能乱点哦，我们要提醒哦，这个。

0: 哥哥姐姐们，好，这个要特别小心一点哦，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简讯都用连接，连 email 这个真的是连接，它也是让你进去啊。像上个礼拜就是因为要缴税了嘛，国税局六日是不上班的，他还是给你真的连接啊，因为打电话没人接啊，可是跳就跳到那个啦，就是钱就被洗啦。Aaron，
1: 因为现在这种叫连接这类型诈骗，他因为 AI 现在 AI 的技术啊，他做的钓鱼的网页非常逼真
0: 哦，而且还是真的连哦，
1: 对，他是真的他贴可能有不止一个连结，那其中一个连结是真的，然后之后再传一个假连结，但那内容都做得很像，就是网页的内容形式，然后还有他网域名称哦，可能只差一个标点符号，那就连我们办公室内啊，我们这种防诈专家，有时候看收到一些email 的有连结的这些内容，我们都不能，我们现在这时代我们都没办法马上确定它是真还是假的。
0: 你自己也怀疑人生吗？
1: 没有，就是要透过很多管道来查证，变成说以前这些假的钓鱼简讯就破绽很明显，一点进去就是很简陋的网站。
0: 现在没有了，
1: 现在没有，现在点击很逼真所以是简现在这个连结啊，真的是要点一下，要仔细想清楚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那点进去呢不，有时候点进去会泄露一些自己上网的资讯啊，那这个也是会提供诈骗集团一些资讯啊。但如果不去点进去呢，一定要一定要仔细查，去
0: 看清楚，
1: 对，看清楚，然后跟主办单位做一个联系查证。对，才能预防这类型的诈骗。
0: 不过熊哥，像一般来讲，在我们检察官来讲，我们常常也会有做一些宣导，甚至到学校，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跟银行签订一个这个 OTP 嘛，对不对？就是说再次的确认，是不是你要把这笔钱出去？这样子还会有这次数，这个次数还是没有办法降下来。
2: 现在反正就是他就是还是会破解你的一些手法，那你要求这样子，他就还是有办法运用到说，他就叫你帮他确认啊，他就会说，现在什么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那个跟他讲一下不然我们这边没办法作业你就真的就弄了。
0: 而且很快，
2: 很快。但因为你就听着他，我就讲嘛，因为大家对这资讯掌握不是很清楚，那他讲什么你就操作什么，你就跟着做。那他你有收到简讯，那你跟着他叫你报你就报啊，报他就会开通，他就拿到钱，就是这样子所以你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说什么要怎么样验证，要验证，但是他就随着你验证方式，他再去突破你的手法。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也在追他们的一些新的手法。那我们这样破解，他就再来一招。所以其实像培伦他们都很辛苦，他们在第一线，那种警方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因应这些东西，
0: 每天
2: 对对对，那就是这样子，就包括说他们这些招数一直在随着时事在变化也是一样的，那层出不穷的这些手法，那民众也一直以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就是说，好，你就算你通通不知道问谁，那你打165总该可以像刚刚培伦讲说，可能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不同什么 VR Family 然后点一点。可能本来是没有点一点啦，他就点了一点，那就以为是真的 VR Family 啊，然后就给啦可是你如果有去跟165查证，你这个网址复制贴上给165他就跟你讲不对这个多了一点，
0: 而且他还马上帮你锁掉
2: 然后锁掉把它屏蔽掉
0: 因为我们继续追，然后你那边也不会受伤。
2: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某些特定，它包括诈欺或者这种讹少的这种的影片或者是说毒品的这种交易讯息，我们都有可以请这个相关单位把它屏蔽掉那民众不会去接触到，那这个就是要靠大家全民来反应来帮忙。
0: 没错，这变成是一种全民运动这是一起来打165，然后让自己保护自己。而且呢我觉得自己做子女的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周边的朋友也好，要不时的去关心关心一下，就是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住，尤其是独居的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在聊的，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变成是，尤其是很多是退休者然后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那个有时候就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然后想要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时间越久，他就越不正 就没有再接触了，所以他就是很容易在被骗。不过在这里就可以来让培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辨真正的公庙跟假粉砖呐、啊？哦，这个也很重要哎。我发现现在的公庙搞宣传品赞，嗯、真的，
1: 嗯。哦，那真正公庙除了实体啊，他们据点就在那边啊。嗯。那通常被伪冒的就是诈骗人会在网络啊。这种社群平台，对，
0: 特殊的网站，
1: FB 啊，这样 ，IG 啊，就是建一种假的粉砖，然后呢，就贴文说他举办什么公益募款活动啊，还是善心祈福活动啊，或是什么花什么赈灾哦，大家一起赈灾，碰
0: 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对，
1: 这诈骗也很多哦，那他就贴这个文，然后来骗这些虔诚信徒来参加来募款，那一个。很直接的识破方式就是，这些假粉砖呢，它的成立时间关键是它的成立时间呢，
0: 而且内政部非常短，
1: 是的，那内政部可以，这些公庙可能他们会成立一些社团法人，那这社团法人要登，
0: 就是比较要登录嘛，
1: 对，在内政部登录，在网络上都查得到，那他们登录之后呢，可能会在官网就会特别说他的粉。真正粉砖的网址或者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透过这个、就是绕一个管道来做查证，这也是一个方法才能避免说就是看到这种假的公庙的这些活动或贴文。
0: 是，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庙，他平常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些讯息，就是。在养这个所谓的现在诈骗局很厉害，好就养空的一个粉砖，然后呢专门就是有任何的这现在最新流行的东西，他就突然就嘣，好就不出来，我这里有帮你带货啊，我帮你带牌啊，这些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那个有时候他最喜欢说什么现最后几名，哎呀，限时哦，好，就在这个时候哦，那你就钱就拜拜了，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要注意。不过倒是可以请主任跟这个培伦跟大家讲，家人如何及时的了解自己的长者被骗，好，也要教他们方法。我们是不是先请教一下主任？
2: 当然了，如果说你在获得家属的同意之下，像尤其是老人家的账户。你如果可以让他，就是说一旦有交易，
0: 对不对？
2: 简讯通知你。
0: 对，现在有这种。
2: 其实现在 APP 都有很多这种功能，其实一旦有交易你就知道，那你就可以盯着他说，你该改去屌。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帮他发现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那如果老人家真的信仰很虔诚。他很喜欢做善事，我觉得这个很好。
0: 捐款。
2: 但是捐款，咱拜托哎，其实咱不如到庙里面去。拜拜料。天明庙，然后还有一张可以让你扣税的这个单据，对不对？可以抵税。再就是说，你真的要买周边商品，其他拢很低啊，你看，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对不对？那你就现场就跟他直接交易，你都没用 pick。这样子不是你又可以去庙里面把这个心灵沉浸一下。对不对？有时候那个阿嬷可以帮你点个香消灾解厄一下，帮你讲讲哎，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对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好，那你也不会被骗嘛，对不对？
0: 是培伦。
1: 那这边提供一个方法是这一年金管会新制定一个制度是很有用、很好防诈的制度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虔诚要想要捐款给一些公庙或是
0: 需要帮忙的人，
1: 对，那。通常就是线上捐款会要转账转账给特定的他们的账户号码那有时候遇到诈骗人他就跟你说请转账到某某某账号那现在金管会要求各银行呢就是只要我就是转账的时候在转账前最后一步骤金管会要求说要揭露收款人的姓名账号名称所以呢如果现在汇款到人头账户呢他的收户名称就是三个字的名字比如说王圈明 嗯，哦，但是呢，这个公益团体呢，它一定是一个很长一串的，比如说
0: 财团法人啊，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1: 对，什么
0: 犯罪保护协会，对，
1: 是的，所以呢，受访人不是这个，
0: 不是个人名义，
1: 对，如果是个人名义，那很有可能就是诈骗，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辨识诈骗的方法。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恩，爱你。
0: 都忘记要开麦克风因为我一直在讲那个昨天去玩的行程给我们大家听哦。玩得很开心啊。昨天呢我们去哪里？我们去淡水。
1: 去淡水啊。
0: 对，然后从淡水过大桥。哇，那个在桥上看下去，那种心情整个开阔。
1: 车应该很多吧？
0: 还好，不会说拥挤的感觉，因为那很宽阔嘛。
2: 对
0: 啊。哦，好美哦，真的美呆了。
1: 哇，真好，真好。
0: 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有空就过去啊、能够的话就用走的，用走的会更美。
1: 对他们讲说，好像那个摩托车道比较窄一点哦，只能够。
0: 我们是开车，
1: 不能够并行，当然开车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对，我们开车虽然很宽阔，
1: 是
0: 哇，看到海，很宁静的感觉，那种没办法形容，这啊无法形容、
1: 啊。
0: 所以昨天玩得很开心，
1: 很好。
0: 这个恩邦跟恩邦弟弟全家、一家三口，然后呢，我们就开一部车，连这个阿红我就这样。开我们家的休旅车，就一步就这样子一起去，然后从巴黎回来，
1: 方便了哦。
0: 对，
1: 没有塞车吗？
0: 没有，在桥上完全没塞车。
1: 哦、哇，那这样
0: 大家倒是很多人用走的，
1: 啊、
0: 然后就在桥边这样趴在那里看，看宁静的海，哇、哦，那种感觉。但是唯一感觉上不一样，跟夏威夷有点不一样是。它的水没有感觉到是有蓝蓝的感觉，没有，啊，又是这个靠。

0: 近3-4点多钟，这个时间大概也怎么讲？
1: 傍晚了，
0: 太阳也快要下山，
2: 嗯，
0: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反映出来那蓝的感觉。
1: 嗯，
0: 我这是唯一的遗憾。
2: 哦，
0: 哇，真的很美，很美。所以听众朋友有空就去走一走哦。
2: 对对 对, 对，
0: 淡江大学已经淡江大桥已经开放了，
2: 开放了，
0: 对，赶快过去看看。
2: 对对对，
0: 真的很多人。
1: 哦，
0: 嗯。去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塞车，
2: 小塞车，
0: 对对对，
2: 嗯
0: 啊，因为大家都要把车子停在桥头，
1: 哦，
0: 嗯，然后呢，就在淡水那边停在桥头附近，所以那附近呢，哇，停好多车，有一点塞，
2: 嗯，
0: 然后上桥之后就一切 OK 了，啊，回到巴黎呢，巴黎也有一点点塞，因为巴黎这边也有人要过去嘛，
2: 嗯，
0: 所以也有一点点塞，
1: 嗯
0: 啊，后来我们就离开巴黎，没有在巴黎吃饭。本来想要到巴黎，哎，他有一个要去坐渡船那边啊，
1: 嗯，
0: 有那个叫做什么小吃，
2: 嗯哼，
0: 本来很想去那里吃小吃，后来没有，后来我们就离开巴黎，这样子，嗯，一个黄昏，感觉到哎呀很棒，景很美，
2: 嗯哼，
0: 然后玩得很开心，
1: 嗯，
0: 所以昨天是一个。对我而言是真的是美丽的星期天，
1: 哦，很棒
0: 耶。好，很感恩听众朋友，
2: 哎，
0: 这一次的这个母亲节活动连多做了一个礼拜，还是哦，听众朋友还是真的很热烈，到礼拜六之前天晚上，
2: 哎，
0: 结账给我看，我吓一跳，
2: 吓一跳，
0: 怎么可能最后一天还有这个营业额，
2: 嗯，
0: 哇，真的听众朋友，尤其是胶原蛋白消好多哦，
1: 嗯，
0: 跟尤尼士消好多，哦，真的很感恩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热烈，这么
2: 的
0: 爱护，好感动哦！
2: 感谢大家，
0: 嗯
2: 啊，
0: 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
2: 对
0: 啊，好，有多买的人呢，当然你就可以认真吃，按照该怎么吃就要怎么吃哦。
2: 对，
0: 好，不能怎么三天
2: 打鱼，
0: 两天晒网。
2: 其实我觉得啊，重点啊要搞清楚啊，
0: 嗯，
2: 我们最主要是要推销我们的产品，
0: 嗯，
2: 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美丽有帮助的产品给各位，
0: 嗯，
2: 我知道有很多后来新的听众朋友，
0: 嗯，对，
2: 是看到我们的赠品很好，然后受到这个赠品的吸引
0: 影响，
2: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来认识我们在卖的产品，
0: 我相信，
2: 哎，
0: 本来是为了礼物，
2: 嗯，
0: 结果呢，因为这次礼物帮你配得很棒，
2: 嗯，
0: 包包可以跟你的眼镜配，
2: 是，
0: 包包也可以跟你的围巾配，
2: 嗯，
0: 那眼镜也可以直接跟你的丝巾配，
2: 对，
0: 颜色是一致的，
2: 是是是，
0: 你看我多用心了，
2: 嗯，
0: 你看看，现在一个 LV 的那个包包，
2: 哎，
0: 最基本款的都要10万以上，
2: 哎呦，
0: 这到底是干嘛，啊，
2: 怎么会这样，
0: 真的
1: 吃那个，
0: 本来我没有对我那两个 LV 的包包那么的珍惜，
2: 嗯，
0: 没有，就这样把它用个袋子装着，就布袋子装着，就他们 LV 的那袋子装着，
2: 嗯，
0: 然后就放在我的衣柜里面，
2: 是，
0: 哦，结果呢看到啊，最基本款的都要上10万以上，
2: 哎呦，
0: 哦，那不行，当时呢梅子送给我一个哦，那个我记得他买的2万多3万左右，
2: 嗯，
0: 哦，我赶快把它拿来整理整理，我自己也买了一个比较大的，
2: 是
0: 整理整理，
2: 嗯，
0: 哦，赶快整理好，
2: 嗯，
0: 一个一个把它用袋子装得好好的，然后就把它吊起来，吊在那个衣柜上面的吊杆，绝对不能再乱塞了，
2: 嗯，
0: 哦，东西都一定要价钱贵你才懂得珍惜吗？
1: 不一定，
0: 不应该是这样，
1: 没错，
0: 我们东西便宜不但便宜，而且就用送的，
2: 对，
0: 但是它是很珍贵。我们这个包包是你市面上不容易看得到，
2: 是的，
0: 大小适中，背的，
2: 对，
0: 单背、斜背，
2: 嗯，
0: 手提都可以，
2: 嗯，
0: 里面有好多间隔，可以放很多东西，
2: 是，
1: 嗯，
0: 好棒哦。
2: 其实真的不一定要讲究名牌了，
0: 嗯，
1: 哦，
2: 这个名牌的意义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每个人赋予它的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2: 那就像你说蔡澜，他曾经有一个视频里面讲到，他说38万一个名牌包卖38万，你知道他成本只有8000块啊，他说在我来讲的话我就不会去买那个，他很有钱呢，啊，
1: 嗯，
2: 可是他反而不会去买这些名牌，他反而讲说反而是比较没有钱的人才会去迷，才会去崇尚这些名牌，
0: 嗯，
2: 我不知道他这个逻辑有没有经过统计，嗯，我是不知道了，
0: 说不定，
2: 但是你如果去找，
0: 为了要表现给人家看，
2: 或许
0: 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穷，
2: 或许是这样，但我觉得那个大
0: 以前
2: 大可不必，
0: 以前我会买可能也是这种心态，
2: 你不会啊

0: 你不会，你不会，因为秋华姐是一个重人际关系的人，
1: 对，
0: 她看什么场合，有一些场合是非常重要的，她又不能失了礼貌，这个时候秋华姐会去买一套很不错的衣服，
1: 对对对，
0: 但是绝对不会平常说花这个钱去买那些贵的，
2: 还好啦，还好。OK， 我穿我自己这件25年，
0: 对呀、啊。
1: 我
0: 好，
1: 我刚还想说秋花姐今天是不是穿新衣服哎、欸？
2: 25年，
1: 那怎么可以
2: 跟前两天买的那件是不是一模一样颜色？
1: 对啊，颜色
2: 一
1: 样，
2: 对不对？
1: 一
2: 模一样，
0: 桃红。
1: 对，
2: 就在复兴南路，不是阿红、嗯、去换图章吗、嗯？叫我一定要去签字嘛。
1: 嗯哼。
2: 结果呢，车子停在银行玉山银行门口。
1: 对。
2: 他说隔壁有一家店，有一件衣服你一定会喜欢，衬、
0: 嗯、
2: 衫、
0: 嗯、
2: 颜色桃红色的、
0: 啊，
2: 你一定会喜欢。他说你顺便来看，
0: 是，
2: 结果我也没有下车，
0: 嗯哼，
2: 银行的人拿来给我签字，
0: 哈、uh-huh.
2: 好，签好了之后，那个卖衣服的店把衣服拿到我车的旁边来给我看，我免得再下车嘛、
0: uh-huh.
2: 还要再拿轮椅、uh-huh. 好麻烦
0: 啊、uh-huh.
2: 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就觉得衬衫啊没有什么好跟不好，只要颜色喜欢就好了、
0: 嗯、好，买了
2: 好就买了，780，他自己主动说700块，
0: 对呀、啊、你看看，
2: 你看突然才想起来我有这一件啊，
0: 嗯，
2: 这一件是25年前了，在夏威夷买的，我通常到夏威夷都会去逛逛那种打折的衣服，
1: 嗯，
2: 打折的衣服，这是迪克NY的，他打折我才买的，
0: 25年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2: 就忘记了，都没有再穿了、
0: 啊、是忘记了啊，但是没关系、
2: 啊、一模一样，跟那件一模一样颜色、
0: 啊、有很多人忘记他就真的一辈子忘记他了、
1: 嗯、
0: 也不会再穿了，
1: 真的、
0: 哦、但是秋华姐不会啊，秋华姐念旧啊，
2: 没有
0: 找到之后拿出来再穿，
2: 对，重新拿去洗一洗，
0: 对对对，
2: 不过是给人家洗啊，
0: 是
2: 给人家洗的，所以才会烫得这么好，
1: 对啊，很
2: 来
0: 好、嗯、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英文歌曲啊，
1: 没错、嗯、今天来听恋爱中的女人，由芭芭拉史翠珊所唱的，她、
2: 嗯、
1: 歌词中有讲到说和永远属于我的你在一起啊，爱情中呢是不需要计算时间，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算好、嗯、我们会活在彼此的心中，使用我们爱迪斯跟善事的产品，你也不需要去计算价钱，因为每一样秋华姐都让你买得起、哦、
0: 对，
2: 大家都用得很开心，
0: 真的。

0: 恋爱中的女人
1: 一定是美的，
0: 当然呢，就是用我们的爱迪丝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1: 我们凭下良心说，没有用爱迪丝在恋爱的女人也一样是很美的，对不对？
0: 当然，
1: 笑口常开啊，
0: 是这样，
1: 所以笑就一笑就没了。
0: 但是用了爱迪丝就更加
1: 更美，
0: 不是吗？
2: 会发亮、哦，
1: 那是皮肤发亮，
0: 对 对，
1: 然后没有皱纹，
0: 嗯，
1: 啊，皮肤又白，
0: 是
1: 你说。不美都难
0: 啊！
1: 好啦，不要一直讲广告了。
0: 没有，广告很重要。
1: 牵拖，牵来牵去都讲到广告，那就是秋华，好会做广告哦。
2: 我们是分享，
0: 讲得好还不容易。
2: 真的哦。
1: 好了，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0: 来跟大家聊一下哈，刚刚讲到说衣服，买衣服，每个人都喜欢，女孩子更喜欢，始终觉得衣柜里少一件衣服嘛哈。
2: 对。
0: 但是现在春夏季哈，会到了换季的时候，你要开始整理你的衣柜咯。整理衣柜的话，有很多专家就告诉你说，断舍离是非常的重要。可是很多人就是断不了，舍不了，也离不了，那怎么办呢？
1: 啊、
0: 他们就讲说，你可以学一学北欧人的一个、一个心法。
2: 嗯，
0: 北欧人的那种整理法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们叫做搬家整理法。你试着把你的衣服装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把它密封起来，然后你就试着你假装要搬家，然后你就放在那个地方三个礼拜，21天。大家应该听过这种数字吧？
2: 是，
0: 你
2: 养成
0: 一个习惯需要21天嘛？你就放21天，然后你在过了21天之后，你去检视一下有哪些东西是你忘记它的，或是你从来没有再翻箱去把它拿出来用的。
1: 嗯，完全记不得，
0: 完全记不得它，那就代表说那不是你需要的东西。
2: 对啊，
0: 你可以舍弃它。但是这个舍弃它不是就丢了，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秋华姐，她买的衣服。他是有感情，他喜欢，他并不是不穿，他可能忘了。过了25年，他拿出来再穿 ，OK， 那是没有问题的。
1: 我的买的是衬衫了，
0: 对，
1: 所以他没有改，
0: 对，
1: 样子什么改变？
0: 就是说不管什么了，
1: 你
0: 买的东西贵的也好，便宜的也好，但是你如果收纳在箱子里面21天，你忘了它，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它，不一定需要它。后来他们发现，他们做了大规模的调查。超过80%以上的人，大部分都会忘了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就要严格来审视一下，你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学一学丹麦人的这种叫做搬家整理法是蛮重要的啊，可以帮助你下定决心。但是下定决心的它的根本底层逻辑就告诉你应该在源头来管制啊。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预防胜于治疗，你不要等到后端你的疾病发生了你才去治疗。那现在医院里面其实去治疗一些疾病又贵，而且呢又不但不贵，还没有办法获得很好的一些照顾。
1: 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提到说，现在的医院不仅是只有医生，忙到真的是没办法形容的忙。
0: 对，
1: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学学医了。
0: 哎，
1: 好，再来连护理长，护理师，
0: 哎。
1: 通通都缺，尤其是这个急诊室，缺得更厉害。
0: 是啊，是啊，都缺。
1: 所以听众朋友，拜托，请问我们可以生病吗？不能吧。
0: 所以说预防啊，你就要来保健、啊。
1: 所以呢，尽量不要有生病的机会。
0: 对 对, 对，
1: 好不好？
0: 所以说就保健，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这些保健品，我们卖了几十年。我经常讲一句话，你一定会怀疑嘛，我们的保健品为什么可以卖几十年？你就想这个问题就好了，代表说。它有效，
1: 我一开始就用最好的，
0: 对，然后还不断的去增强它里面的成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

0: 彼此不断在与时俱进呢、啊。
1: 对，
0: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讲这个丹麦人的这个搬家整理法。
1: 嗯，
0: 以前有一个法国哲学家，他叫做狄德罗。狄德罗这个人呢、啊，他有钱哦。
1: 嗯。
0: 他有一次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睡袍、
1: 嗯、
0: 大概是精品，可能很贵的睡袍、
1: 嗯、
0: 他觉得好漂亮好满意、
1: 嗯、
0: 回到家之后他发现奇怪，我买的这个睡袍跟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搭配、
1: 嗯、
0: 还有其他衣服裤子的搭配完全格格不入，哎，
1: 哇！
0: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
1: 一定要
0: 对他搭配
1: 搭配，
0: 这个有点像秋华姐的个性要搭配，但是秋华姐跟狄德罗不一样，秋华姐不会乱买，狄德罗会乱买。
1: 我算什么嘛？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算是聪明的消费者。
1: 没有，我在路边摊买东西，我也要颜色配得好。
0: OK， 那是美学的概念呢、啊，但是花不了太多钱呢、啊。
1: 花钱我不太愿意。
0: 对，狄德罗他就花钱了、嗯，他就乱花钱，他就开始说、嗯、我要怎么样才能配上我这个漂亮睡袍的颜色呢、嗯？他就开始去找裤子，然后开始找鞋子，然后开始找其他的配饰。
1: 哦，
0: 就这样，他就花了很多的钱。
1: 嗯，
0: 到头来。当你要断舍离的时候，你又开始糟心了，你就觉得怎么办，我花了很多钱买这些东西，现在叫我把它舍弃，对我来讲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告诉我们，你应该在一开始之前就学会少买一点，将来就不会有断舍离的痛苦了、
1: 嗯、
0: 家里面的衣柜整理的清爽了，你看了也会开心，要不然的话你衣柜再漂亮，发现你的里面衣服堆得满满的乱七八糟，那这样的话衣柜也变丑了。
1: 我不是跟你讲说我很喜欢整理衣柜吗？
0: 哎，很好，
1: 我非常喜欢整理我的衣柜、嗯、没有整理衣柜的时候，我们那个玛丽安一件加上一件，一个衣架给我里面装了三四件
0: 哦，
1: 所以里面的衣服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没有拿出来吗？
0: 我记得秋儿姐家里面的那个衣柜啊是旋转的
2: 哦，
0: 以前是用旋转，现在是不是？
1: 现在不是，
0: 我不知道。
1: 现在不是。
0: 以前你那个家，
1: 另外那个家，现在不是。
0: 对呀、啊。
1: 现在直接。
0: 我们还去参观过。
2: 真的、哦。
0: 它是一个衣柜，一打开，里面有一个椭圆形的那种轨道，可以让秋花姐可以这样旋转，然后找自己想要的衣服，很
2: 好
0: 玩。
2: Fashion 哦。
0: 那个时候就很流行。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
2: 啊、
1: 哦。有一件衣服，完全忘了一干二净。
0: 啊。
1: 忘了一干二净，那我为什么去买它？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也是粉色的，我很喜欢粉色的，那有一点沙沙的那样，但是里面有内衬、
0: 嗯、
1: 真的很好看、
0: 哎、
1: 现在我想起来我会穿吗？不太可能。我们玛丽安跟明迪在帮我整理的时候，叫他说你们帮我整理一下衣服，我真的实在看起来很乱，头很痛、
0: 嗯、
1: 所以每当打开那个衣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头好痛，三四件这样叠在一起，又不是没有衣架嘛、
0: 嗯、
1: 对不对？那这样子我怎么找衣服嘞、
0: 嗯、
1: 好了，一整理出来我笑翻了，有一件粉色的衣服，短的，居然上面还有一点小亮片，真的有够好看、
0: 嗯、
1: 但是那件衣服你叫我穿来电台我不敢，
0: 为什么？
1: 可能会在比如说跟朋友要出去吃饭啊、
0: 嗯、
1: 很特别的场合、
0: 嗯、
1: 我可能会穿一下、
0: 嗯、
1: 然后、嗯、短短的啊，宽宽的、
0: 嗯、
1: 然后前面呢也是衬衫型的、
0: 嗯、
1: 有衬衫领，那蓬蓬的啊，上面哎有订一点小小的，那不晓得什么亮亮的、
0: 嗯、
1: 一点点而已，实在有够好看、
0: 哦、
1: 但是我不可能穿来电台，但是这件衣服我忘了一干二净，完全不记得有这件衣服。
0: 嗯，
1: 他们这几天把我翻出来，我才看到这件衣服，他们也说很漂亮、
0: 啊、
1: 但是我不太可能穿来电台、
0: 啊、
1: 不是平常可以穿的。
0: 嗯，
1: 因为有一点点亮亮的，不是亮片哦，不晓得是什么，亮亮、
0: 啊、
1: 一点点。嗯，
0: 偶尔
1: 穿来真的好看，
0: 可以看看、
1: 嗯、很好看。但是呢，我问那个玛丽安，我说在哪里买的？他说嘉玉也跟你一起，我们在西门町那边买的。哦，
0: 想起来了，
1: 有一段时间、
0: 嗯、
1: 我们常常到大戈壁。
0: 哦，就在那边顺便买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跟嘉玉也有嘉玉，他说、
0: 哦、
1: 他说嘉玉也说很好看、
0: 嗯，
1: 所以你就买了。我说你记得买多少钱吗？他说880。连价钱他都记得，
0: 价钱都记得，
2: 好厉害！
1: 啊，你居然把我藏在最里面，我都看不见。
0: 哦，
1: 我都没穿啊，
0: 是是
1: 一次都没穿过。
0: 哦，
1: 那我一定这样子买回来的衣服。
0: 你要先洗了，我知道。
1: 我的个性就这样子，
0: 这个也是对的。
1: 但是像这一件呢，你要先洗，大概不太要拿去给人家洗。那结果呢，我看起来 OK， 好，我就把它拿去吹风。
0: 吹风。
1: 到我们的后阳台
0: 啊，
1: 吊在那里吹风、
0: 啊，
1: 吹个三四天，
0: 嗯，
1: 就 OK 了。
0: 是是是，
1: 这什么怪脾气？
0: 其实你是正确的，
2: 这是正确的，真的。
0: 他这个衣服，新衣服上面会有一些化学的一些什么、
1: 对
0: 呀、药剂在上面、
1: 那件不会贴身。
0: 哦、
1: 里面一定要再穿衣服。
0: 对，哦、但还好，秋华姐应该没有过敏体质了。
2: 对，
0: 有过敏体质的穿上那种新衣服，如果有化学成分，马上起疹子了。
1: 还 OK 呀、
0: 不错不错，平常有在保养有擦了。
2: 有擦有擦。
1: 所以啊，你洗澡完了，洗澡完了以后一定要擦我们的媒体霜，
0: 要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如果有接受我们赠送500墨的，
0: 对，
1: 就送。才买5000块就送，
0: 就是
1: 没有条件，
0: 对，
1: 哪里都找不到我们的媒体霜这么棒，
0: 是，
1: 真的，所以一定要用，
0: 对，
1: 每天都一定要擦，很重要，
0: 对，
1: 好，继续听歌，
0: 好来，
1: 安排的
0: 这首是民歌，好吗？
1: 对，沙城，归人沙城，
0: 归人沙城，
1: 这是由这个施孝荣
0: 所演唱的，
1: 大家所唱的，

0: 归人沙
1: 尘，沙尘。我们经常念错，念成归城沙人。
2: 对，
3: 有点可怕哦。
0: 差好多，要杀人。昨天被玉哲帮我再度的做那个重训。
1: 哎呦，
0: 前天是礼拜六是这个宇飞帮我。那昨天是 Richard， 真的是。
2: 徐华姐有两个教练，很棒哎，
1: 很棒。
0: 所以呢，做完之后真的好累。今天早晨起来，哇，累翻了。哎、要走跑步机的时候，哇，好累。但是不走不行。
1: 对 对。
0: 因为跑步机还是要走。
2: 对，要持续。
0: 送进送完，马上要做，所以一定要走完跑步机才算是完成了。
1: 对。
0: 我早上的功课完成。
1: 嗯。
0: 所以呢，真的我自己感觉到。

0: 有在练的人有差，
1: 有差啦、
0: 我感觉上无形当中体力变好，
1: 气比较足了。
0: 对，我有感觉，
1: 对不对？
0: 真的，
1: 讲话现在气比较足了，
2: 对呀、中气十足。
0: 还好是跟听众朋友对话，所以有笑容，对不对？
1: 开心啊！
0: 啊，如果吵架的话呢？
1: 吵架的话那更足了，
2: 对，应该会更足哦。
0: 对，但是我不会吵架，
1: 不会的、
0: 不会。来，
2: 不要吵架，和气生财，好啊。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呀，我这个减肥没有成效，然后听说有一个快速成效的方法，就是去打什么瘦针、有没有听过？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是非常不赞同的啦。
0: 很简单，
2: 我认为
0: 吃我们的酵素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上次也这么说，因为上次刚好访问一个医生，谈那个甲状腺还有副甲状腺的问题。你不要小看那种普通的手术，一不小心会伤害到声带，还有伤害到副甲状腺。
2: 对，
1: 这个如果伤害到副甲状腺的话，会造成什么结果？你知道吗？
0: 什么结果？
1: 会低血钙。
2: 低血
1: 低血钙的话，严重的话会心律不整，
2: 哎，
1: 很危险的，而且会休克哦，有的时候。所以说呢，随时我这个讲到钙啊，其实在我们身体里面这种微量元素很重要，
2: 非常的
1: 听众朋友，你平常我们在节目当中告诉你说要补补钙，
0: 对，
1: 你看我们也不私心了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优固力里面就有钙，对不对？
0: 对。
1: 那秋花姐还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到了一定年纪，照理讲你稍微多一点，
0: 多时间就要多
1: 了，对，你稍微多一点，
0: 差不多50岁左右，
1: 你另外再补一点钙也可以的，是这样。
0: 对，那如果直接要补我们的多三颗，
1: 对，
0: 那就我现在就是啊，
1: 是
2: 啊，
0: 早上三颗，中午三
1: 颗，
0: 晚上三颗，
2: 对，
0: 因为我们的
1: 哇，真是
0: 我们的优固力是半夜吃也无所谓，
1: 是是，就是这样，
0: 就是这样。
1: 所以上回医生就讲到说，这个副甲状腺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低血钙，然后还会造成心律不整，然后。重要的是，他如果那个手术伤害到声带，那就麻烦了。你想想看，如果说秋花姐做节目都是美声嘛，如果声带受伤了，那你说怎么做节目？
2: 对啊，
1: 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2: 真的。
1: 所以说呢，这个他特别提到了瘦针，我说医师啊，甲状腺、副甲状腺跟这个瘦针有什么关系？他说哈，根据研究，这种瘦针它好像对于我们的甲状腺比较容易造成一些影响，
2: 对对对，
1: 容易造成它的一些问题，
2: 没错，
1: 所以他是提出这样的建议。
2: 对，它的副作用很多，先讲一下瘦针主要是干嘛？它主要是帮助你控制食欲，然后提升你的减重效果。
1: 是。
2: 可是如果你有去打瘦针的话，你在使用期间呢，你就要特别注意营养的部分，因为它有可能会造成你的刚刚我们讲到副甲状腺的问题、肠胃的问题、体力、肌肉等等都会有问题，所以营养师就有特别讲说，你日常是一定要吃得够、补得对才行哦。他有讲到四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打瘦针可能会出现的肠胃不适的症状，像是便秘呀、腹泻、胀气、反胃等等的。这是因为呢，
0: 所以哦，才会我讲说，就直接吃我们酵素。
2: 对，
0: 又可以让你排泄很顺畅，
2: 对对对，
0: 然后再来又可以帮助你哦。我不太讲减肥了，我不太喜欢，
2: 是
0: 因为它帮助你消化好啊，对不对？
1: 对呀、
2: 秋花姐都帮我把我要讲的话讲完了。对，因为他这个就有提到说，瘦针它是要延缓你胃排空的速度，它会影响你的肠胃蠕动，所以很多人在这个剂量没有控制好，它就会容易出现我刚刚讲的便秘啊、腹泻等等的症状。然后营养师建议的就是秋小姐刚刚讲的，你日常呢就是可以适度的补充益生菌或消化的这种酵素等等的，而且我们的酵素又是天然的，然后还加了啤酒酵母，非常的棒。现在又有凤梨酵素，所以你反而是
0: 青霉精，
2: 对。青霉精哎，多棒，还可以代替饮料。
1: 对，
0: 青霉精可以预防你要有结石的机会。
2: 对，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讲酵素的广告讲的是最少的。
0: 对，
1: 我觉得以后
0: 真的
1: 有必要多讲。
0: 多讲，
2: 因为秋花姐太瘦了，所以她会不好意思说。
1: 因为肠太重要，肠是第二大脑。
2: 真的，人家就讲说，你肠胃顾得好，也可以延缓失智的作用。
0: 酵素比那种益生菌要好100倍，真的
2: 是不是真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尽量以天然的东西来做取代呢？
0: 而且我们价钱又这么合理，
1: 是
2: 对啊，
0: 我们一瓶才卖1680，
2: 对，你看任何人都负担得起。好，再来哦，如果你打瘦针，你在打的期间呢，你蛋白质摄取不足的话，营养素呢它就会先保留给重要的器官，就会导致你可能有落发的危机。所以营养师就提醒啦，你平常的蛋白质一定要补充的够，你要提供头发生长的原料之外呢，

0: 同时你也要多补充维生素 D 的这个关键营养素、
1: 嗯、
0: 对，它可以帮助你的毛囊健康。哎，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D 是晒太阳嘛，然后维持你的骨骼、啊、让你就是比较正常的可以运作嘛，结果它竟然跟头发生长也有关系哟、
2: 哦、
0: 嘿，然后再搭配迷迭香精油，哇，绝配，
2: 完美极了，
0: 是不是？你看我今天讲的都在跟你讲说，我们不应该打瘦瘦针，我们应该用天然的方式来取代。好，再来，你打瘦瘦针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你可能会双颊凹陷、法令纹加深。
1: 哎，
0: 我昨天看到有一部韩剧啊，他在讨论说这个男二啊，就是第二男主角、啊，他的鱼尾纹好多都可以夹死蚊子的这一种。
2: 哎、
0: 对，我看到想说，哎呀，他应该来擦一下我们的眼胶。对，所以你
2: 这么严重还可以夹死。
0: 鱼尾纹好多、哦，
1: 这是形容嘛？
0: 对，有人就在讨论说，对他可能是医美打的太多，就这一边就是副作用就出来了。
2: 这是我唯一的骄傲。
0: 嗯嗯、
1: 哎，所以有些人他为了要消除皱纹呢、啊
0: 嗯，
1: 他去打一种针，
0: 哎，
1: 叫做肉毒
0: 哦，肉毒杆菌，
1: 肉毒杆菌。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建议大家不要打，
2: 很不自然，
1: 因为那个打的话、
0: 啊，你肌肉僵硬，
1: 就僵硬，呆呆的。
0: 对对对，刚打完的时候，
1: 很多艺人呢、啊，就是以前曾经去打过这个，
0: 是啊，
1: 像以前那个胡瓜就曾经去打过，一看就知道打肉毒，
0: 嗯、
1: 因为他笑的时候，
2: 一个
1: 他某一个部位他没有那个笑容，
0: 对，
1: 牵扯起来的那个纹路，
0: 面向颜面神经失调。
1: 对对对，
2: 请问一下，有什么样的整形外科可以做到？啊，像我现在上嘴唇像个猪嘴一样，
0: 哪里像
1: 猪嘴啊？你哪有啊？
2: 从侧面看，你看我一瘦下去之后，法令纹没有那么明显，没错，
0: 嗯，
2: 好、
0: 嗯
2: 哦，但是比以前看得比较出来这个法令纹，对不对、
1: 啊？
2: 代表你的脸的确是有随着年龄少许的垂下来，
0: 嗯，
2: 我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太会保养有关系，
1: 非常棒，不是不错。
2: 已经算是以我的年龄来说、
0: 嗯、
2: 我真的下垂 的感觉没有那么多，
1: 没有啦，
2: 但是从瘦下去的关系，从侧面看我真的上嘴唇变得好凸哦，我从侧面看，
1: 侧面你看得到，
2: 真的
1: 你怎么看？
2: 有，我侧面，
1: 你照镜子吗？
2: 没有照镜子，对，我看得出来，
0: 其实还好，
2: 因为
1: 是你是拍了一张照片，侧面
2: 上嘴唇真的特别凸，
0: 没有人都会对，
2: 有一点像猪嘴巴，
1: 你不要去注意，
0: 你用放大镜在看自己，一般人真的看不出来。
1: 对，你多放大你的优点、
0: 啊。对，秋花姐现在要练习，
2: 我没有优点
0: 啊，不要再拿放
1: 大
0: 镜看自己。
1: 你放
0: 大
1: 你的鼻子啊，
0: 对，放大你的眼睛啊，
1: 高挺的鼻梁啊，
0: 你的肤质啊，
2: 我鼻梁已经没有以前高了。
1: 哪有这种事情、啊？
0: 没这
2: 回事啦，真的，我没骗你。
0: 骨骼定型就是定型
1: 的问题、啊，
0: 对呀、
1: 啊。
2: 我不晓得、嗯，我以前的鼻子很尖，
0: 嗯，
2: 很尖，然后很挺，很，嘴唇没有这么。人中没有这么长，
0: 可是反而现在这样鼻头有一点圆润感是好的、哦、
1: 对，你讲对了、
0: 嗯、
1: 我正要讲这个，因为有些艺人哦，女艺人哦、
0: 嗯、
1: 她把鼻头整形整得尖尖的、
0: 嗯、
1: 其实在相学上来讲是不好的，
0: 没错，真的，
1: 对，要带一点肉，圆圆
2: 的
1: 对，但不是很大的肉了哦，
0: 对，
1: 圆一点，圆润一点，悬胆鼻，
0: 没错，
1: 那就不看了。
0: 所以如果想要像秋花姐一样皮肤烹润的话，不要脸颊凹陷，你要怎么样？你要多补充胶原蛋白啊，各位。
1: 对，
0: 真的，这个是营养师讲的，胶原蛋白呢维持你的皮肤弹性跟气色，
1: 哎、
0: 而且
2: 胶原蛋白实在吃的太多了，
0: 有在吃胶原蛋白的人一定知道、嗯、它就是哪里需要它它就会去哪里，所以不只是你的皮肤，你的骨骼的软组织、
1: 嗯、
0: 结缔组织都需要胶原蛋白的呵护。
1: 对，
0: 还有一个打瘦瘦针会有一个重要问题，你可能会疲倦没有精神，有些人吃、嗯、打了之后呢吃不下嘛，食欲不振，他就不吃东西，身体就会变得很
2: 虚弱，那自然就瘦
0: 了，对，然后自然
2: 保证就瘦了，
0: 可是这个是怎样？是不健康的瘦，
1: 嗯、
0: 所以平常的时候，营养师讲了，你要持续的补充 B 群，因为 B 群可以保持你有精神，然后让你有能量，才不会说出现没精神的状况。对呀、啊，
2: 我全靠它。
0: 嗯，
2: 我们的 B 群，我真的是。一天都不能够有忘记，
1: 真的
0: 对，
2: 不能忘记的、嗯、
0: 你有没有发现我刚讲的，
2: 我很依赖，
0: 对，我刚刚讲的全部营养师要补充的东西、
2: 嗯、对，
0: 在常听我们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就知道了，
2: 好厉害，
0: 每一样都可以从我们的产品当中找到、欸、
1: 对
0: 对，所以真的不要打瘦瘦针、
1: 嗯、
0: 你就是日常补充这些营养素，然后好好的运动睡觉，
2: 是的
0: 是的，
2: 来介绍一首新歌，
1: 好，来、
0: 嗯、
2: 这首新歌的歌名只为
1: 一
2: 人情，
1: 亲、啊、
2: 还是请亲，
1: 就是只为一人倾心的意思了。
2: OK，
1: 哎，
2: 好，我念请，
1: 请，请也可以了。
2: OK 啦，
1: 可以了啊、哦。
2: 我念错了，
1: 哎，
2: 当然是你的国语比较标准了、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好， 这首新歌，好 AI 的歌，听听看。
1: 嗯，
2: 怎么突然不见了？
1: 对对对，我现在在把它叫出来。
2: OK， 来听听看喽。

0: 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1: 好，出发啦！今天要去哪里呀？今天我们来访问东南旅游的杨小军课长啊，我现在来跟他联络一下。
2: 好啊，今天呢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马来西亚，不过呢这个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的旅行方式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2: 因为我们一般啊去马来西亚你可能就是每天就是踩点走点，但这一次呢它是舒适旅行。
1: 哎，对，
2: 舒是蔬菜的舒。
1: 你好，请问一下是小军课长吗？
3: 我是。
1: 你好，这边是正声电台午后两点，我是富哥。
2: 嘿、hey, 科长好，我是丽妍。
3: 你好你好，
1: 谢谢。我们的声音清楚吗？
3: 嗯，可以。
1: 你那边的声音好像比较空一点哦。
3: 那我们要这样可以吗？
1: 嗯，声音是稍微有一点空，然后比较远的感觉。你我不晓得你所在的场合是不是比较会回音。
3: 我是在一个会议室里面。
1: 难怪有比较空旷的感觉。但你就话筒靠近你嘴巴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
1: 好的。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舒适旅行，但是这个舒呢不是舒服的舒，是蔬菜的舒。我发现这几年这个旅游业啊也是挖空薪资在做一些主题式的旅游，好特别。是不是给我们来说就是说你们怎么会想到来做这个舒适旅游呢？
3: 因为起因呢是因为我没有观察到，根据全球统计平台显示，现在吃蔬食的以及重视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就是进一步规划上有一些创意性的一些行程。好，那过去呢蔬食旅客跟团最大的痛处，我想必大家吃素的客人应该也都知道。嗯，因为出国嘛，我到餐厅的时候我通常常都是被简单的安排，
2: 对对对，
3: 或是选择性很少。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国我们都会提醒客人说，如果你是吃素的客人，如果您会吃不饱或是什么，会建议您多带一些素食罐头或是素食泡面等等。
1: 嗯，
3: 那我们

0: 解到，哎，消费者这样的痛处，所以我们特别安排这样有深度的舒适旅行。这也就是，而我规划在这趟旅程的核心里面呢，就是要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健康，走得慢，住得舒服，而且希望旅客到马来西亚呢，不只是观光打卡，而是能感受当地的文化、自然，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这趟旅程呢，我安排了很多让客人亲身体验的活动哦。
1: 听起来很不错，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像刚刚课长讲的，在重视舒适这一块的人真的很多，因为像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亲朋好友都开始使用舒适的这一个饮食方式了。那针对这样子的旅行，我想要先问一下，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在意吃的，尤其我们是目前两位主持人就是吃货嘛。那既然舒适啊，这一次在餐厅的安排上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那个课长，你先等一下哈，我们那边都听到声音的回收，你那边是不是有开电脑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或者是开扩音？
2: 没有啊，奇怪。
0: 我们是开扩音。
1: 对，
2: 扩音。我跟你讲啊，你不要开扩音，因为那个声音会那个有回收的声音，会有 echo 的声音。
0: 好。
2: 你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0: 那等一下，那这样您有听到吗？
2: 啊，这样就很好了。
1: 可以。
2: 这样就很好。对。难怪我以为说你是有旁边有个收音机，还是说你用电脑打开？
0: 没有，那不好意思。
2: 哎，这样声音就漂亮。OK。好，那刚刚那个丽妍的问题你听清楚了吗？
0: 我知道，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有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华人文化以及洋人文化，所以在这么多文化的一个国家，相对的它的食物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像我们这次呢，我们有特别安排米其林推荐的 NTR 1924的一个印度素食料理，它是一个很经典的印度素食餐厅，会使用大量素食者可食用的一些香料、豆类以及天然食品，就是让你吃的更有层次感。很多人会第一次吃会觉得，哦，好惊讶，原来没有肉也可以吃得这么香。所以希望我们透过这些这么多文化种族不一样的特色餐点，可以让客人觉得，来到这趟旅程，我除了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也体验一下吃的舒服，让肠胃也很健康、轻松的感觉。
1: 对，会比较清爽。那我可以先再问一个小问题吗？就是说，这一次的是舒适旅行嘛？不过有一些人啊，他可能他不是真的就说啊，我因为宗教信仰或怎么样，我非得吃素不可。他可能也可以吃肉，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旅行安排中，他们如果想要吃荤食的话，是 OK 的吗？
0: 其实我们这次的餐厅全部都是找素食餐厅。那如果真的想吃肉，我只能偷偷跟他说，那个饭店早餐餐厅您可以去加有肉的来吃
1: 的。那也是不错啊。
0: 对，因为其实饭店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全素，
2: 对，
0: 说全素食饭店。对，
1: 但是他们有好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buffet式的嘛，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去挑选你要吃的东西。
0: 没错，
1: 是还不错。
2: 对，刚刚啊，这个课长有提到这个各种不同的文化，比如说到马来西亚，大家一定就免不了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娘惹文化，包括你到新加坡也都是娘惹文化啊的国度。所以说这个娘惹文化就是要讲到早期的华人了，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我去过哈，我也对这个娘惹文化也是稍微了解一些皮毛。就是说早期的这些华人，他到了当地之后，他可能跟当地的人或许是原住民就是成婚了，成婚建立家庭了，那这种呢就是标准的就是娘惹，叫做好像我记得他叫做巴巴妞娘。
0: 对，
2: 应该没
0: 错，
2: 巴巴娘惹嘛哈。
0: 对，巴巴娘惹。
2: 对，他的发音是这样，巴巴妞娘。所以说大家去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不管你去槟城还是去马六甲这些地方，你都可以接触到深度的这种娘惹文化，还有他们的饮食，还有服装，还有各种不同的风格的文化，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那这一点的话，就要问一下小军课长，你们带团员去参观各种不同的地方，也都会接触到这些文化嘛。那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什么地方啦，或者说饮食文化，这些是不是都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0: 好啊，我们行程体验的部分，其实老实说，大家对马来西亚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它的双。

0: 心化，双子星塔，对吧？
1: 没错。
0: 可是我希望客人旅客带出游的，应该是说带回的不只是回忆，还有一些文化的一些体验。
2: 是，
0: 所以我特别安排了马六甲的博物馆，
2: 哦，
0: 以及去体验马六甲的古街。
2: 哦，
0: 因为马六甲呢是世界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特色。
2: 对，
0: 哦，我们除了安排马六甲运河，让客人可以在运河游船过程中参访一下，哎，马六甲古街的样子，
2: 嗯，
0: 还有三轮车体验的一个游马六甲古城的一个感觉，
2: 嗯，
0: 以及机场街，好，
2: 嗯，
0: 机场街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以前马来西亚的一些，他们以前早期的一些食物啊，
2: 嗯，
0: 什么之类等等的，很像是走入一本摊开的历史故事书里面，
1: 嗯，
0: 好。除此之外很重要哦，因为其实台湾人应该是说大家都不会想到说，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森林生态公园，
2: 哦，
0: 我们称之为城市中的绿肺，
2: 啊，
0: 很多人对吉隆坡的印象应该都是，哦，它就是高楼大厦，
1: 对啊，
0: 很多饭店什么的，就从来不会想到说，哦，其实这么大的一个城市里也有一个自然的生态公园，
2: 嗯，
0: 这个生态公园呢它在1906年首次被设立为保育区，哦，
2: 嗯，
0: 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保育区之一，这样啦，
2: 哦，
0: 对，所以我们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哦，我除了置身在高楼大厦之外，
1: 嗯，
0: 之内啦，我还可以感受到城市绿洲的感觉啊。
1: 嗯嗯嗯嗯
2: ，OK。
1: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就是你在同时看到它都市化很亮的一面，但是它又保留了一些古老的特色的文化。
2: 对，
1: 对，像我之前去上海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种中间就是在那个浦江旁边嘛，然后看着浦东浦西这样子，就一边是比较古老的感觉，那一边是很现代化的城市。我觉得这种有一种现代跟就交错的感觉，非常的喜欢。
2: 如果你去马六甲，嗯，我跟你讲，就跟小群课长讲的一样，
1: 嗯，
2: 你的语言你不用担心，
1: 对啊，
2: 完全通，
1: 嗯，
2: 你讲这个华语，
1: 嗯，
2: 或者说你讲难听点讲闽南语，
1: 对，
2: 可能都会有人跟你对话，
1: 对，一定都可以的，
2: 没有错。他这个其实要推到明朝，
1: 嗯，
2: 明朝的那个永乐皇帝啊，他派那个三宝太监郑和，
1: 嗯，啊，
2: 下西洋，
1: 是的是的，
2: 也叫下南洋，
1: 对对对，
2: 他就是到了马六甲
1: 啊，
2: 他到了马六甲，那个时候他还建立了一些那个就是营寨，
1: 嗯，
2: 可以这么说，
1: 嗯嗯，
2: 把一大批人安顿在那个地方，
1: 嗯，
2: 然后他其他的船员可能还要再往更西的方向走，
1: 对，
2: 走到非洲，
1: 嗯，
2: 最远是这样，大家如果有读那段历史就知道了，他去了6次，他都是以这个，
1: 哦，
2: 马六甲当作他的中继站，
1: 哦，
2: 所以在那边留下了很多的华人，
1: 嗯嗯嗯，
2: 最早的华人在那个地方就跟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成婚，然后就变成这个巴巴娘惹，是这样的啊，哦，
1: 原来是这样，
2: 所以是这样，很有意思。你去看他的这个博物馆，
1: 嗯，
2: 然后你去看他的那些历史遗迹，比如说外国人在那个地方殖民所留下来的教堂，
1: 嗯，
2: 还有一个大广场，
1: 对，
2: 大广场旁边一个大教堂。教堂前面，我不晓得小军课长你去过，你应该知道，
1: 嗯，
2: 那个前面有个大教堂，都是红色的这个砖造的建筑哈。然后那个喷水池，
1: 嗯，
2: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是英国人盖的喷水池，
1: 嗯，
2: 他用的材料你仔细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哎，这是我之前才去过，所以说我对这个马六甲
1: 记忆犹新啊。
2: 但是谈到双子塔的话，我就是记忆不太好啊，因为我的钱包就在那个塔下面被爬了，因为人太多了。
1: 哎，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小军课长，所以说我们去马来西亚的话，会不会像去欧洲一样要注意一下可能扒手的问题，或者是哪一些治安的问题是特别要注意的？
0: 对，这一定要。所以其实到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我们的领队或导游都会一直提醒客人说，哦，你们的自身财物啊或是什么的一定要收好，
2: 对，
0: 钱财不露白，
2: 是
0: 这样。对
1: ，OK。那其实刚刚你在讲这次旅游安排当中，我觉得它很符合现代人想要的这种深度旅游。不确定其他人，但是大部分啊，很多人都开始注意到，我去一个地方，我就是想要深度的走入它的历史、它的文化等等的。所以除了刚刚课长讲的这些啊，我们在行程当中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以去体验他们当地文化的行程安排，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有啊，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说，哎，巴巴娘惹，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客人去亲手体验，
1: 嗯，
0: 娘惹糕，娘惹糕 DIY 体验，
1: 嗯，
0: 对。那其实马来西亚呢，它很有名的

0: 习，它是一个习气王国。
1: 对，习。
0: 所以我们还带客人去体验那种皇家雪兰莪的那种习盘 DIY 制作。
1: 哦，是。
0: 对，那其实大家都会忽略到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我们台湾有原住民，
1: 嗯，
0: 可是很少会有人想说，哦，我要去马来西亚当地去看原住民，
1: 嗯，
2: 真的，
0: 所以我们这次呢特别安排一个叫做原住民创意料理体验，
2: 嗯，
0: 对，就是透过这些体验呢，旅客可以认识一些，哎，天然的植物有哪些，如何运用天然的花草，好，学习调制出健康的饮品，还有创新的餐食，
2: 嗯，是，嗯，那他们的原住民啊，嗯，是有哪一些特色？因为我对他们原住民的这一点是比较模糊的概念，想要听科长多让我认识一下他们的原住民有哪一些特色。
0: 其实我后来有发现，其实马来西亚原住民其实跟台湾原住民也蛮相像的，
2: 哦，
0: 因为像他们也会做一些像吹剑啊，或是一些什么。
2: 嗯，
0: 因为他们原住民种类很多，
2: 嗯，是，
0: 那他们也会像台湾有一些吹剑啊的运动啊，嗯，或者是一些
2: 对。你这样讲我稍微有点概念啦，就是他们
0: 有一些，嗯，比如说传统的一些祭典，一些工艺技术，
2: 他们也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种族这样子。
0: 对对对，哦，其实就跟台湾的原住民蛮想象的，嗯，就每个种族都有每个种族不一样的特色
2: 啊，哦，那真的很特别，需要好好的去认识他们一下。嗯，
1: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旅游是主题性的旅游，它是蔬食。蔬食在过去这几年呢，真的叫得非常的响亮，因为是环保的因素嘛，然后呢，也是对自己的健康有帮助。大家不要吃太多的肉啊，以免造成地球环境的负担。
2: 嗯，
1: 虽然对我和丽妍来讲是有点痛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吃一下蔬食，
2: 对，我偶尔也是会吃素的，
1: 也是不错。而且我发现现在的蔬食哈，嗯，做得越来越精致。
2: 对呀，
1: 那讲到蔬食做得精致之外，我们这个团住的环境好像这个你们这边好像安排的也很特别，是不是？给我们介绍这个住的环境。
0: 嗯，对，因为我们呢就是运用了原住联博两万万豪集团的绿建筑认证的一个饭店，
2: 哦，
0: 那绿建筑大家的想法就是，哦，它就是提倡节能环保自然采光，所以空间感设计呢会更重视永续的概念。
1: 嗯，
0: 哦，那很多客人会觉得说，哈，环保饭店会不会很阳春，会不会整体下来就是很简陋那种。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完全不会哦。
2: Oh.
0: 我们饭店很有质感，
2: 是
0: 高楼层的视野也非常漂亮，
1: 嗯，
0: 而且步行就可以到双子星花园广场哦。
2: 哎呦，嗯，
0: 而且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入住马来西亚最知名的大红花水上度假村。
2: 为
0: 什么要特别介绍这个大红花？因为它非常特别，
1: 嗯，
0: 它就是每一间房间里面呢都有一个私人的泳池
2: 哦。Oh.
0: 所以客人呢可以享受，哎，打开落地窗就可以直接看到大海的那种高级度假感。
1: 嗯
0: 嗯，这就是我们就是在饭店上设计比较特别的一些元素这样。
1: OK， 这个团是安排几天的行程呢？
0: 这是五天四夜。
1: 哦，听起来好像是蛮高档的团哈，
2: 嗯啊。
1: 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参加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啊，
2: 嗯，
1: 什么？对，傻逼鼠。
0: 当然有啊，因为东南现在有在做一些线上旅展的优惠，
1: 哦，
0: 除了信用卡玉山银行以及永丰银行限折1000元以外哦，我们现在线上旅展有做每人折3000的优惠，指定日期每人折3000的这个优惠，
2: 嗯，
0: 那要提醒各位听众哦，我们线上旅展到5月28号就结束咯。
1: 所以刚刚我没听错的话，就是说你参加这个线上旅展，
2: 嗯，
1: 除了一个人可以折3000块之外，你如果使用的是玉山的国旅卡还有永丰银行卡，嗯，都可以再折1000，是吧？
0: 哦，不好意思，这个活动是不可以重复使用
2: 哦，他可能
0: 折
2: 一呀，
1: 啊，哦，了解了解，嗯，那当然选
0: 客人喜欢这个出发日期，结果这个出发日期没有折3000的优惠，客人就可以选择我可以用刷信用卡折1000的优惠。
1: 了解了，了解了，嗯，OK， 在特定日期就可以折3000了。
0: 对对对，没错。
1: OK， 好，那大家赶快把握机会了啊！
2: 对呀，
1: 我们今天非。

0: 非常感谢东南旅游的这个杨小军科长，跟我们做了这个东南亚、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1: 对，
0: 娘惹文
1: 舒
0: 化的行
1: 适，
0: 程、舒适旅游的介绍，谢谢，谢
1: 谢
0: 谢小
1: 谢科
0: 军。
2: 不会，也谢
1: 长
2: 谢主持人阿
0: ，OK，
2: 布哥以及丽妍的
1: 谢
2: 邀请，
0: 谢，
1: 谢谢，
0: OK，拜
1: 拜
0: 拜，
2: 拜拜。
0: 好，OK。
1: 好，又想出发了吗？
0: 不要出发，这个自己其实你不参加团，自己去
1: 对
0: 玩就好了。
1: 呀，
0: 我跟你讲啊，马来西亚基本上我喜欢啊，槟城我去过嘛，槟
1: 对，
0: 城我是自己去的，我独旅嘛，啊，
1: 对，
0: 槟城我还会想再去，因为它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悠闲，而且治安非常好，不包括吉隆坡哈，吉隆坡。
1: 你有难忘的回忆在那
0: 吉隆
1: 边。
0: 坡基本上你说治安有坏吗？也没有哦，它跟曼谷比起来，它的治安比曼谷好很
1: 哎，
0: 多，
1: 是
0: 很
1: 哦，
0: 奇怪哦，因为曼谷长年以来它就是一个观光，怎么讲，
1: 圣地呀、
0: 污
1: 啊，
0: 染的城市，
1: 是没错，
0: 我只能这么
1: 观
0: 说，
1: 光污染
0: 很多的来自国际的旅客，尤其有老外，
1: 哦，
0: 就喜欢在那个露天的酒吧在那边喝酒，
1: 对，深
0: 然
1: 夜
0: 后
1: 的
0: 你
1: 时
0: 知道喝
1: 候。
0: 了酒，酒精作用之下，难免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
1: 对，
0: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你不喝酒，你不会去那种地方，那就 OK，没什么问题。那至于说你在曼谷，听说有人好像被人家拐卖到什么柬埔寨又怎么样，拐卖到缅甸，那个你自己如果跟团的话，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些。
1: 对对
0: 那你
1: 对，
0: 如果自己好朋友几个的话，
1: 要
0: 你
1: 注
0: 不
1: 意
0: 要
1: 哦，
0: 走散，你就也不要去一些比较声色场所，基本
1: 对。
0: 上就没有什么问
1: 然后
0: 题。
1: 太晚的话也不要出去，因为我
0: 对，
1: 觉得太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氛围真的有点危
0: 对。
1: 险的气
0: 没
1: 息。
0: 错，
1: 是
0: 没
1: 的，
0: 错。
1: 白
0: 所
1: 天
0: 以
1: 倒
0: 说
1: 还
0: 呢，你
1: 好。
0: 白天活动基本上绝对安全。
1: 对
0: 那
1: 对
0: 马来
1: 对，
0: 西亚更不用说了。马六甲，你如果去的话，你会发觉好像我到了高雄一样那种感觉。它很热嘛，哈，热带地
1: 对，
0: 方。然后
1: 是，
0: 呢，它是充满了那种华人的文化、娘惹文化。
1: 对。
0: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讲华语是完全通，有很多早期从这个广东，还有从这个福建，移民到那个南洋的那些人，
1: 对
0: 他
1: 对
0: 们现在
1: 对，
0: 都已经经过3代、4代人了啊，
1: 是，
0: 所以说你到那边很容易就跟他们话题就搭上线
1: 对
0: 了，
1: 对
0: 我觉得很
1: 对，
0: 有意思
1: 我也
0: 啊，你
1: 喜
0: 去
1: 欢
0: 逛一些
1: 去，
0: 小的商店，去淘一些宝。去找一些那种老的一些茶具啊，或者说
1: 对，
0: 老的一些什么东西也不贵，也蛮好玩的，随便一待大概2个小时就
1: 就
0: 过
1: 没
0: 去
1: 了，
0: 了，哎，所以你就在那个地方散步，但是人蛮多，街
1: 对，
0: 上人蛮多
1: 那就
0: 的，
1: 漫游
0: 就是
1: 啊，
0: 漫游啊，然后他们的住宿品质其实蛮不
1: 还
0: 错
1: 不
0: 的，
1: 错
0: 对
1: ，OK，
0: 对对，哎，所以说这
1: 有机会
0: 个
1: 的
0: 有机
1: 话，
0: 会的话，大家可以走一走这些地
1: 是
0: 方，蛮不
1: 啊，
0: 错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旅宿始终就是价钱要那么的高，
1: 对，我
0: 大
1: 也
0: 概
1: 想不透
0: 成
1: 啊，
0: 本结构不一样吧。
1: 应该是
0: 但
1: 哦，
0: 是这样的话，就让更多的人想说，我不要在台湾消费啊，我不要在台湾住啊，我
1: 对，
0: 要么就是利用这个交
1: 廉
0: 通工
1: 价，
0: 具高铁，我当天来回。
1: 对，
0: 但话说回来喽，高铁现在也要慢慢涨价喽，
1: 是
0: 也运量
1: 啊，
0: 要涨价了嘛，台铁已经涨了嘛，所
1: 对。
0: 以说在交通费用也涨的情况底下，住宿费也高，那大家可能就想到我到冲绳好了，我到日本
1: 我
0: 去，
1: 到釜山
0: 我
1: 去，
0: 随便到釜山，到韩国，韩国最近也很 夯啊，
1: 对
0: 所以在
1: 呀，
0: 这样的情况底下，钱都被那个韩国、日本赚走了，要不然就被泰国、马来西亚赚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有中国大陆，现在去的人也很多了，但
1: 对，
0: 不管你去哪里，第一个首要的如那个阿方所讲的，安全绝
1: 安
0: 对是
1: 全
0: 最重
1: 第
0: 要的。
1: 一，是
0: 然后
1: 的。
0: 再来考量你自己成本的问
1: 对，
0: 题
1: 然后
0: 吧。
1: 还有你的状况，你的身体状况怎
0: 对
1: 么
0: 对
1: 样？
0: 对，
1: 这
0: 没
1: 都
0: 错。
1: 是各个要考量的条件啦。
0: 所以说我们的保养品要吃啊，
1: 对
0: 我们的
1: 啊，
0: 优康宁、必选维他命，你知道吗？我不管去哪里哈，我就是一定会带着我们的产品，
1: 哇，
0: 我
1: 好
0: 一定
1: 棒！
0: 必选维他命不能少的
1: 真的，
0: 啦。
1: 每天一定要吃的就是 B 群啊。
0: 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优固力更是如此啦。你要
1: 对。
0: 走，你出去啊，你可能一走就是2、3万步哦。
1: 对啊，
0: 不啰
1: 出
0: 嗦，
1: 国
0: 我跟
1: 一
0: 你
1: 定
0: 讲
1: 都是
0: 啊，
1: 这样。
0: 像我自己出去，我大概走个15000步、17000、8000步、2万步是平常的。
1: 对啊，一定的，一天就是1万起跳。
0: 对啊，你不能说我出去我就哪里也不去，我就耍废，然后就住在饭
1: 换
0: 店
1: 个
0: 里面，
1: 地方
0: 那
1: 躺，
0: 这样干嘛？
1: 这样你出去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0: 对
1: 啊。
0: 啊，你就要出去见识一下嘛，对不
1: 对呀，
0: 对？
1: 没错。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一首，这个是由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泪光闪闪》。

0: 珊珊，就是小山里美所演唱的歌曲。
1: 你知道我刚刚想泪光闪闪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想到我上周不是这个毕业展嘛，那毕业展结束之后，同学们就会大家说，哎，好好，我们应该揪个去唱歌什么的。哦、那我们就这个同学啊，非常的日文非常的好，然后他就讲说，哎，我要点一首日文的歌来唱，然后我就说什么歌啊，你知道看日文也看不懂，他就说我唱了你就懂了，哎呀，结果前奏一下我就猜到是这一首歌《泪光闪闪》，那我也很好奇，想说，哎，为什么年轻的女生竟然会这首歌？他就说，哦，因为我都跟我阿妈一起听。
0: 天哪，竟然是阿妈！
1: 我觉得哇，这首歌很经典，真的是不管是年老的还是到年少的都有听过这首歌。好，那我看到呢，网络上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怎么讲，让你可以有一点感觉，有点醒思吧。如果很多人在人际关系上，或者是对很多小事情你都看不下去的话，或者是你都过不去的话，那这段话说不定会给你有一点启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
1: 他说呢，你知道为什么你自己不快乐吗？因为你面对一件很小的事情的时候，你呢就会胡思乱想一整天，听到别人在议论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焦虑，会内耗，然后还总是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你不断的去反刍他，想说为什么我前面要这样子做，哎呀，这样子大家会怎么看我、
0: 嗯、
1: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这都只是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圈套，其实别人过了他们也不记得你做了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你还会后悔自己做的错误决定，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释怀，就像我刚刚讲的，一直在想你做的那件事情你做错了哪里。可是我们回过头来，你要明白一个点，就是这件事情呢，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人生也不会再重来了嘛。议论了呢，就是议论了。你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后悔，你不要去在意别人的评价，你也不要去美化你没有走过的那条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对于他自己没有做到的事情，心中可能有一个遗憾。像很多历史时代悲剧的人呢、啊，他可能会想说，我以前没有好好的读到书，所以就觉得哎呀，读书一定很美。然后呢，你就会唾弃你之前走的这段路，比如说你早早就出去打工去赚钱养家，但你不觉得你这样才是最伟大的吗？你把整个家扛起来了，你反而你付出的这些汗水比你真的跑去念书还要好一万倍。
0: 对
1: 对，子孙们也会因为这样子非常的尊重你，敬仰你，因为觉得你很棒，就是是由你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了。然后啊，该经历的事情早晚都会经历，所以千万不要去过度思考，要想开一点。然后身心灵很爱讲的，你要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因为呢，透过身心灵学，他们讲的就是该走的路你都会走。
0: 嗯，
1: 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你要知道说让自己开心啊才是头等的大事。
0: 对，
1: 所以现在呢，你就不要再去为你走过这些路啊或者是一些小事情感到悲伤懊悔烦恼，这些都是不必要的，都是在徒增你自己的烦恼跟困扰而已。你要想的就是放大那些美好的感受，就是哎呀，我做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很棒。比如说我昨天呢，这是不好的示范啦，但就是昨天呢，可能我看到前面有路人啊，他真的是太猖狂了，所以我轻轻的按了一下喇叭提醒他，我就会告诉自己我超棒的、
0: 嗯、
1: 我跟他讲了不可以在路上这样子玩、嗯、所以呢给他一点提醒，觉得自己很棒。
0: 对，
1: 就是你要去放大自己好的地方，然后不要再拿一些就是很严格的态度啊去纠正你自己啊，我觉得这样是不必要的。
0: 真的、嗯、
1: 希望这段话，对，就希望这段话可以给大家放心，就是你要放轻松啊。
0: 对啊，我就想到外国人讲的一句话、嗯、Don't worry, be happy。
1: 对啊，很有道理啊。
0: 以前就觉得说老外讲这个好像不痛不痒的啊，讲这个有点像废话。
1: 哎，
0: 后来长大之后，哎，年纪越大越能体会它的哲理。
1: 你真的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长大之后含金量很高，
0: 是不是？
1: 以前别人会跟你讲说平安喜乐，
0: 嗯，
1: 但我在有一次好像是我得到新冠肺炎的时候，然后我就隔离在家，我突然发现平安喜乐是一段含金量很高的词。
0: 嗯，
1: 他祝你平安，祝你健康，然后你要永远保持的快乐。
0: 对
1: 对，你不觉得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可是它含金量好高啊，它背后所赋予的意义是很深的。
0: 对，当我们年纪长了以后、
1: 嗯、
0: 我们的社会经历丰富了以后、
1: 嗯、
0: 我们就会反刍这句话，发现说诶，它的确不是随随便便被讲出来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啊、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嗯、它其实都是劝人为善嘛，然后让你的生活朝向正能量去发展、
1: 啊、
0: 正向去发展。我觉得像是西洋的那个基督教还是天主教、
1: 哦、
0: 哈，他们有一些经典，比如说马太福音、
1: 嗯、
0: 第几章第几节我忘了、
1: 哦、
0: 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生了一场很长的病，就是头晕嘛、
1: 哦、啊，对，晕
0: 头晕大概有七八年了哈。那个最早的时候开始看西医，我在哪里看呢？在一个教会医院，台安医院、
1: 嗯、哦，
0: 它是属于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不知道，
1: 哎，我也不知道。
0: 哎，然后呢我每次拿了一袋一袋的药，
1: 嗯嗯，
0: 我就看到那个纸袋上面有两句话是来自马太福音，
1: 是
0: 他在劝人的话。
1: 嗨，
0: 他说，我想想看啊，
1: 马太福音呐、啊，
0: 喜乐的心，
1: 嗯，
0: 乃是良药
1: 啊，
0: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1: 后面那句有点沉重、啊、
0: 应该没有讲错。
1: 嗯嗯
0: 啊、如果我有讲错，那教会的朋友，不管是基督教还是。

0: 天主教，你可以告诉我，你可以教我哈。
1: 嗯嗯嗯。
0: 我记得我当时我很痛苦的情况底下，我坐在计程车上面，我拿了药，我正在看着那个药袋。
1: 嗯。
0: 我说我病成这个样子，你们就会讲这种话，
1: 哦、
0: 讲的好像很轻松。什么叫做喜乐的心？
1: 很像风凉话这样。
0: 乃是良药。
1: 嗯。
0: 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现在体会到了，
1: 嗯，
0: 这句话讲得真好，
1: 对，
0: 真好，
1: 嗯，
0: 跟你刚刚讲的
1: 平安喜乐，
0: 你对平安喜乐、嗯，你放下那些不开心的、嗯，
1: 对，
0: 你生病已经不开心了嘛，
1: 嗯，
0: 但这就是你的功课啊，
1: 对啊，
0: 你去面对它，
1: 嗯、
0: 回到佛教，我们的圣严法师不是讲了吗？
1: 面对接受，
0: 你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嗯，放下它嘛，
1: 是啊，
0: 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其实
0: 殊途同归。跟你刚刚讲的、
1: 嗯，
0: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1: 哎、
0: 未来心不可得，都是都通的，
1: 对，都是一样的，
0: 都的都、嗯、都通都通，万法皆通啊！
1: 哎，跟你讲同一个道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刚刚我们讲什么 "Don't worry, be happy"、
1: 嗯、
0: 都是
1: 一样
0: 的，一样
1: 的。
0: 因为你如果说再跟他较劲，痛苦的是你自己嘛。
1: 对呀，为什么呢？
0: 你套用在婚姻上，你婚姻不幸福的人多啦，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要一味的较劲，那你就是不放过自己嘛，
1: 对，没错，
0: 就这么回事啊，
1: 对，要放过自己哦。
0: 对对对，你把它套用在你的工作上了、嗯，套用在你的家庭啦、
1: 啊、
0: 亲子啦、人际啦、
1: 嗯，
0: 都是一样一个逻辑啦，
1: 对，
0: 好不好？所以说呢，有的时候短短的一句话能够使我们茅塞顿开，我觉得蛮好的，
1: 嗯、
0: 蛮不错的，
1: 啊、不错。我很喜欢看这种小语录。
0: 对对对，没错。比如说前几天不是下雨，下得整个人好像快要发霉了。
1: 啊，对。
0: 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两天台北的天空是不是好像都很晴朗啊？
1: 哎、对，
0: 蓝天白云、嗯，那不就开心了吗？
1: 是啊，
0: 嗯。

0: 台北的天空
1: 听众朋友在通电话、嗯、这一次第一次买我们产品
0: 是
1: 我说你是新听众吗？他说不算是、你们 FM 开始我听到了啊，就固定了，就每天都听、
0: 哦、谢谢
1: 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你不要说出我的名字你不要说出我住哪里啊，邻居有人在听你们节目、
0: 哦、
1: 哇好开心。他问我一个问题啦，这跟公司讲、
0: 嗯、
1: 公司、叫我回电话给他、
0: 嗯、
1: 他说他有个国中的孙子、
0: 哦
1: 啊、想要吃我们的优尼士，
0: 可以啊，
1: 因为他自己在吃发现效果、
0: 嗯、
1: 真的很明显，所以呢他想要买给他们的孙子吃，因为国中的这个小孩手机看不停的，回到家就跟手机谈恋爱、
0: 嗯、
1: 完全讲不听，就是我们家的也是啊，
0: 嗯，
1: 跟手机谈恋爱、啊、
0: 都是这样，
1: 到学校手机都会被收走嘛，
0: 对，
1: 老师会把你收走嘛，
0: 没错，
1: 对不对？
2: 对啊，
1: 那一回到家当然就不放了、
0: 哎、
1: 那我们早就给他们吃了，
0: 嗯
1: 嗯，所以呢我看法是绝对，他是问说可以吃要吃几颗、
0: 嗯、
1: 是一颗还是两颗、
0: 哦、
1: 是问这个问题的、
0: 嗯、
1: 那我们最小的是我们给他吃一颗、
0: 嗯、
1: 但是呢我认为该吃两颗了、
2: 嗯、
1: 因为他手机看得太频繁了，
2: 对，
0: 而且现在你看国中生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近视眼、嗯、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是近视眼，
1: 因为问题不大，因为他是完全是纯天然的，
2: 嗯嗯，
1: 它不是药，
0: 对，
1: 它是天然的东西，
0: 嗯，
1: 好、哦，所以说吃两颗没有问题，
0: 嗯，
1: 好、哦，因为他的手机看得太频繁了，他说完全不放，你要拿他手机拿掉，叫他拿掉，他都要跟你翻脸，
0: 真的耶，
1: 哎呀，现在的小孩都是如此，所以说开眼科最赚钱，
0: 对，哎呦，
1: 现在眼科简直是忙翻了。真的耶、嗯、所以说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你的眼睛，
0: 对，
1: 半途失明是很痛苦的，
0: 痛苦啊，
1: 真的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什么眼压高啦，然后呢白内障啦，什么白内障手术还可以，
0: 还好还好，
1: 可是现在白内障手术
0: 也有失败哦，也有失败的哦，
1: 失败的、
0: 嗯、
1: 我周围就有人失败了、嗯、真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白内障不要提早就发生，
0: 对，
1: 然后不要眼压高更不要就是黄斑部病变，
0: 嗯
1: 这个眼睛的这个叫做什么微细血管、
0: 嗯、
1: 不要让它有破裂的机会、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
0: 是，
1: 这都会造成失明看不见的、
0: 嗯
1: 后天失明很痛苦啦，所以大家记住叶黄素认真吃，一定吃我们的，是最先研发、
0: 嗯、
1: 它光是原料就有名字了 Furaguro， 所以说大家你看你买我们的叶黄素、
0: 嗯、
1: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上面有个贴纸，
0: 对，
1: 这个贴纸是银色的，小小一个贴纸、
0: 嗯、
1: 它就是 Furaguro 的这个原料的名称
0: logo，
1: 它的 logo， 所以呢只要有买它的这个原料才能贴，
0: 不能乱贴、啊、
1: 不能乱贴，
0: 对，
1: 没有人光原料就有注册到这种程度，
0: 是啊，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好，所以说听众朋友相信我、
0: 嗯、
1: 我不骗你，我们的原料是最贵的，而是最有效的，
0: 对
1: 啊，另外一个成分我不告诉你名字，但是呢它也是一样效果非常好，我们是双主成分，
0: 对，
1: 两种主成分，
0: 对，
1: 效果最好，
0: 对，大家，
1: 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0: 买一盒来吃就知道了，
1: 他说他真的很有感觉，
0: 嗯，
1: 吃了两瓶而已真的很有感觉，
0: 是，
1: 好，那打电话27519911，
0: 对，
1: 想说活动才刚做完，广告讲那么多实在不好意思所以不太讲广告，很乖哦，不太讲广告我话说回来，听众朋友多么希望听广告，
0: 对呀、啊，
1: 才知道你们东西是好不好，
0: 是啊，因为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还不知道我们全部的广告、
1: 啊，
0: 我们全部的产品有哪些，
1: 是什么，对、
0: 哎、所以好，那还有一个电话告诉大家哈，尤其新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27519911，你也可以上我们的 LINE 动态消息去了解我们的相关的产品，或者上我们的脸书是没有问题的，好不 好，
1: 好，
0: 我们是午后两点，
1: 是的，
0: 那个后啊是皇后的后啊，你打午后两点就跳出来了，好不好，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哈，5月15号就在前两天，我们国家有一个法律政策公布了，叫做医疗法的修正案，
1: 是，
0: 它最主要刚刚秋华姐提到的这个护士找不到人啦、然后医生啊也不够啊，病床也不够啊、

0: 其实就是大家讨论很多时候的那个护病比，就是说一个护士他跟病人的比例啊失衡了，竟然多的时候一个护士啊一个护理师要照顾到18床、15床，你说他们怎么受得了？这个我是亲眼看到的哦，在医院以前陪病的时候，陪我妈妈的时候，
1: 所以就不能生病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护理人员非常辛苦，尤其值大夜班的，到了半夜他还要来给你打针送药，或者量什么你的体温，量你的这个血压之类的哈，他们其实都不能睡觉，好辛苦。
2: 对呀，
0: 所以有很多人他具备护理师资格，到最后他选择不干了，几乎有一半人呢，学的是这个，但到最后他不干了，
2: 对，
0: 因为医院里面的条件待遇很糟糕。那外国就是说我们也缺，你来我们这边马上3倍薪水，为什么人家做得到我们做不到？这个东西啊，这个医院啊就要去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调整。那如果说
1: 工作量大，当然是，
0: 对，本来就这样子啊。所以说现在呢，大家就在吵了，要不要修正一下医疗法呢？就是把这个三班制的护士、护理师和病人的比例啊，把它入法，就规定你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和比例。你如果超过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总统啊就说好吧，那就先从那个医学中心开始。医学中心就大的，比如说像荣总啦、台大啦、什么国泰啦、慈济啦、星光啦，这些大的医疗中心先来办理啊。那等到明年再慢慢全面做到三班护病比的一定比例啊。所以说呢，为了减轻护理人力，听好喽，医院为了减轻护理的人力压力，台湾大学不是台湾大学，台大医院它是附属于台湾大学的。
2: 是啊，没错。
0: 台大医院首度规划，原来必须要住院2天半的微创手术，改为1天手术直接出院，不用住院。这个跟大家息息相关，我告诉各位，大家有没有动过那种手术？虽然很简单，可是必须要住3天的。我是动过哦，我是动过泌尿科的膀胱镜手术，拿那个结石，结石卡在输尿管，
1: 哎呦，
0: 上不去下不来，然后尿下不到膀胱，它就回渗回堵，水管回堵，你知道吗？尿液就回渗到肾脏，肾脏就肿起来。开玩笑，这会尿毒的。所以说呢，就立刻要去进行手术。然后手术的话呢，它的黏膜组织，我们经常讲黏膜组织要保护，不能受伤，你要吃什么吃什么，我们都跟大家讲了，对不对？黏膜组织很重要。结果呢，雷射打，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把那石头打碎。石头打碎之后，它的这个有很多锐利的面啊，就把你的黏膜组织割伤了。
1: 哎呀，
0: 割伤之后呢就出血啊，在手术完了之后1个礼拜都还在出血。医生说你不能站着尿尿哦，你要坐在马桶上慢慢尿，不要用力哦。然后尿到最后还是看到有那个鲜红色的血在马桶里面。
1: 哎呦，
0: 真的很痛苦。这个手术膀胱镜做过的人就知道了，住院住了3天，那个时候是这样规定，要住3天。现在说动完这种手术立刻出院，我的天哪，我们的人权保障在哪里啊？就是因为说护理师的人力不够，要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说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医院也不愿意提高相关的待遇，所以说大家人力当然就不进来嘛，不进来的话生病的人就倒霉了。所以说现在呢，你可能动一些微创的小手术，虽然是小手术，以前是要住2天半的哦，现在出院，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运用到那么多的人力，护理师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表面上是讲说护理师减轻压力，实际上是医院不愿意负担护理师的加薪的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1: 高薪是不是也可以请得到？
0: 当然可以啊，就是薪水结构的问题嘛，讲难听点就是资源的问题，他不愿意给嘛，医院不愿意给。医院其实我们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不是慈善单位，他们是盈利单位，各位要搞清楚啊。医院你说公立的可能卫福部可以管，那卫福部愿不愿意拨预算呢？你现在军火可能买不成，你多拨一点给那个公立的医院，让这些护理师能够加一点薪水。
1: 买那么多军火干嘛？
0: 就是啊，现在人家也不见得卖给你了。
1: 一定要打架吗？
0: 对不对？所以说，好
1: 了，一定要打仗吗？
0: 这个是题外话，我们就不说了。我觉得资源就那么多，大家妥善运用。你个股票每天都1兆多1兆多的成交量，收的税也很多。有立法委员在提说，是不是再普发1万？我觉得不要再普发1万了，你就直接普发给这些医院的
1: 护理
0: 师就好了。
1: 真的，护理人员。
0: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呢， 有很多人病人他动了一个微创手术，不行啊，我一定要住院啊。为什么呢？你这小手术可以回家休养，不行，因为我要拿商业的那个保险的给付，他们规定要住院才有给付，我不住院我拿什么给付啊，我要自己付钱啊。你看都是问题，所以现在就逼的那个金管会和卫福部要去协调一些保险机关，说我们有一些条款是不是松绑，不要规定是不是一定要住院才给付，因为这个手术以前是住院两天半，我们现在要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我们就让这些病人早早回家，但是呢他们的确也符合给付的标准嘛，现在正在谈这个事情，所以你看都是资源排挤的问题了。
1: 真的，
0: 那好，回到最后呢来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最好不要生病。你说怎么可能，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那我们尽量不要生病，那靠什么？靠保养，就是这三个字好吗？
1: 对，保养的重要性，
0: 对对对，
1: 把身体照顾好，
0: 对对，
1: 要靠保养品，
0: 没错，
1: 不是靠药品。 OK，
0: 没错，
1: 等到吃药就已经很累了，而且吃药容易伤到肝，伤到你的肾，
0: 哦，那麻烦，
2: 对，
1: 所以保养品就不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保养的重要性，
0: 是是是，
1: 好，来听另外一首歌曲。
0: 好，这个是秋华姐的拿手歌曲之一。
1: 拿什么拿手，我也很少唱好不好，
0: 那是你自己很久不唱，但是以前你拿手的歌，
1: 这是唯一会唱的一首歌。
0: 我了解有两首是秋华姐拿手的，一首是这首要播的《葬心》一首是张长林的《塔里的爱情》，我记得很清楚。
1: 你为什么有听到我唱了？
0: 有。
1: 真的吗？
0: 真的，以前
1: 我的吗？
2: 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听秋华姐开金口
1: 唱。五音不全，
0: 二十多年前，
1: 五音不全也可以唱歌，
0: 可以
2: 上班。
0: 哪有五音不全呢？没有没有，
2: 我是音痴，我还是照常去唱歌。
0: 对呀，好玩就好了。
1: OK， 来
0: 来，
1: 好久没播了，阮玲玉的主题曲叫《葬心》，黄莺莺为大家唱。
0: 真的好久没播了。
1: 对啊，很久没播了，最近都播了很多 AI 的歌。

0: 好久没播的歌哦。
1: 哎呀，
0: 现在你叫我唱，我也不会唱。
1: 真的好久哎、欸。有一些歌以前会唱都会忘记，真的。
2: 对啊，哎、欸，他们有变肌肉记忆吗？像有些歌，你就是一听到旋律，你就知道歌词要唱什么。
0: 哦，真的。
2: 对啊，像动力火车，
1: 有的时候我现在我们当兵以前常唱的那些都会忘
0: 嘛。
2: 嗯，对啊，在秋花姐有听到吗？没在斜对面。
0: 不是我们那里。
2: 哎、欸，他不是在大巨蛋
0: 吧、
2: 哦？哦，是小巨蛋哦。
0: 大巨蛋好像是孙燕姿还是谁、
2: 啊？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没有抢到票，所以我就不去想这件事情。
0: 哦，你要听谁的？
2: 我本来想要去抢动力火车的票，但我没有抢到。
0: 哇！
2: 然后我就很生气，都不看他们的讯息。
1: 哦，
0: 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是在做广播的关系、
2: 嗯？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去抢票。看这个演唱会，
2: 因为别人都会发公关票。
1: 你如果要的话，别人就直接奉上公关票。
2: 没错，
0: 我不是讲这个意思，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1: 啊，
0: 我要去听啊某一个歌手的演唱会。
2: 嗯，
0: 在多大牌的我都没有这样想过。
1: 对，因为多大牌的都会来现场。
2: 没错，
1: 跟秋花姐
0: 不要这样说了。
2: 跟秋花姐说，能不能来上您的节目呢？
0: 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1: 没有，我们刚刚还在讲说黄莺莺也来过我们现场啊。
0: 对呀、
2: 啊，都来过。这
1: 黄莺莺多大牌啊？
0: 嗯，
2: 真的。
0: 当时叫黄露仪，
1: 对，
0: 她还没有唱国语歌曲的时候就认识她了。
2: 嗯，
0: 因为刘家昌刚好带着她。然后要准备，就是要一首歌要给他唱。
2: 嗯，
0: 那个时候他唱西洋歌曲的。
1: 哦，他西洋歌曲在台湾来讲是第一流的。
0: 嗯，嗯，唱得很好。哦、
1: 唱得非常好。
0: 然后刘家昌刚好就是要请他唱国语歌曲。
1: 嗯，
0: 要唱他做的，我那个时候是我心深处还是哪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要他唱，啊、我记不得哪一部，他刚好带着他。到谈谈话，谈谈话就是当时的那个刘家昌跟海山唱片，还有新加坡的立丰唱片，三个人合作的嘛。那的没事，我常常都到那儿去喝咖啡，然后带着以前中华电台的同事，还有我认识一个西门町之花的那个黄丽蓉，每天都在那里谈谈话。好，每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马上有人帮我把这个。该付的钱付掉了。
1: 你说西门町之花黄丽蓉？
0: 对啊，我的朋友啊。
1: 是叫英文名字叫什么？
0: 没，他没有
1: 没有英文
0: 名
1: 字。
0: 好，他现在在日本。
1: 哦。
0: 好，刘家昌就带着黄莺莺，然后他来的时候，谈谈话有一部钢琴，他都会在那弹一下。那天刚好客人很多，他就不弹了。
1: 嗯哼。
0: 刘家昌就不弹了，不弹钢琴了。
1: 哦。
0: 就跟黄莺莺说走。我们到别的地方，
1: 嗯，
0: 就这样子。他本来是想要在那里试要他做好的歌，要给黄莺莺试试看，这样。结果呢，他居然也叫我了，
1: 嗯，
0: 秋华，跟我一起走。
1: 嗯，
0: 我说干嘛？他说，听听黄小姐唱的歌。
1: 哦，
0: 我做一首歌，国语歌曲要给她唱。
1: 嗯，
0: 我知道她唱西洋歌曲的嘛。
1: 哎，
0: 啊，结果呢，我们一起走，就到一家那个。属于是平安路吧，就在总统。

0: 会进，
1: 嗯，
0: 结果就在那里，
2: 哦，
0: 到那里去，然后就弹弹，然后黄莺就唱
2: 啊，
0: 就唱那个刘家昌作谣给他唱的歌，我现在记不得是不是我心深处，我现在想不起来，真的歌声没话说，嗯，后来就变成刘家昌就做给他唱了，
2: 你看，
0: 嗯，就这样开始唱国语歌曲。

0: 大道城那个地方最热闹，一直到西门町，然后往东推，一直推推推，现在都推到南港，不知道南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变化，
1: 哎呀，没
0: 城市
1: 话
0: 的
1: 说，
0: 繁荣程度的改变。
1: 真的，真的，
0: 好好
1: 现在
0: 有
1: 我
0: 意
1: 们
0: 思。
1: 东区很没落哎，
0: 不会啦，哪有没落？
1: 我真的没骗
0: 不
1: 你
0: 会，
1: 啦，
0: 现
1: 真的。
0: 在你所待的那个地方还是这个最核心的地方，就发现
1: 哎，
0: 东区一姐的地位不会改变。
1: 哎，我去买的时候，根本大巨蛋什么都还没开始，
0: 对，现在不一样喽。
1: 这也没有看到什么了。说要开幕那个什么远东，在那里不是要开百
0: 会
1: 货
0: 呀、啊，
1: 吗？
0: 会呀、啊，会呀、
1: 到现在没有消息啊，还没有开
0: 啊。不要
1: 啊。
0: 急嘛。
1: 我没有急啊，我从以前买的时候就没有急呀、啊。当时刚好就是看到，哎，有要卖，好吧。看一下，反正我这个房子旧了，太旧了，所以呢，买一个新的吧，买大一点，4个大房间哎，
0: 我觉得秋华姐的
1: 快
0: 眼
1: 100平
0: 光
1: 哎，
0: 没话讲，在投资上面，尤其房地产投资的眼光真独到。
1: 没有，我跟你说，
0: 有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paper，你知
1: 没
0: 道
1: 有
0: 吗？
1: 啦，也这个就是我严格讲起来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要讲说我个人大概苦过吧，
0: 对，
1: 属于是省的
0: 是
1: 那一
0: 的，
1: 型
0: 是的，
1: 的
0: 是的。
1: 那。以前曾经，
0: 可是秋华姐对朋友大方哦，她对自己省，这个是我确
1: 好，
0: 定
1: 拜托别这样
0: 啊。
1: 说，因为小时候曾经住过阿姨的房子啊，阿姨借给我们住的，你知道一个阁楼上面要住睡3、4个人呢，
0: 哦，一个小阁楼
1: 小阁楼楼梯可以拿东拿西的，活动的楼梯哦，你知道吧？这样子爬上去要睡。弟弟那个时候也死掉了一个弟
0: 哎
1: 弟，
0: 呦，
1: 弟弟啦、妹妹啦，还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你知道吧？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曾经过着什么苦日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就奢望有机会买房子。三重是第一间，现在再去才发现，哎呦，原来我们当时买的是这么小的巷子，
0: 是啊，
1: 你知道吧？
0: 对，
1: 好小好小的巷子。好久没去了，
0: 是。
1: 结果上次那个恩主就是恩邦弟弟他们一家人就开着车子，我们就去找，结果呢，找到的时候车子不敢进去，因为我们家的修理车嘛，就有点担心进去不好跟人家这个会车，你知道吧？所以就不敢进去，你知道？看你就知道巷子有多小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当时是住这样的房子哎。
0: 对呀。
1: 就慢慢的，然后就搬到士林，就是石牌，然后石牌之后才慢慢搬到台
0: 东
1: 北，
0: 区，
1: 东
0: 就
1: 区，
0: 越来越好，越来
2: 真
0: 越好，
2: 的，
0: 就这
1: 讲
0: 样。
1: 到东区，真的要感谢我们梅子，也就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呢去东区找他，然后呢他的人很热情，你都知道嘛，
0: 当然对啊，
1: 都会请你
0: 梅
1: 吃
0: 子
1: 饭
0: 姐
1: 啊什
0: 姐，
1: 么啦，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就爱上了东区了，所以
0: 你
1: 才会
0: 看
1: 去买东区这样子啊。
2: 原来是这样，
0: 完全正确，完全
1: 但
0: 正确。
1: 是呢，我们梅子小姐，你看走到哪里兴到哪里。那个时候的东区还没有那么热闹，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吧？刚好就在盖歌林，准备要就是盖歌林，我就去买啊，买歌林
0: 聪明。
1: 所以呢，后来梅子已经搬家了，搬到信义计划区，就是101正对面虹吸，已经搬去差不多将近30年了。你看，整个东呃整个信义区。
0: 繁荣成
1: 我
0: 这
1: 就
0: 个
1: 讲，
0: 样子，
1: 我就讲说，梅子，你真的是一个有福之人，你搬到哪里就兴隆起来。
2: 真的
0: 我觉得你
2: 耶，
0: 们都是，
1: 我不是。
0: 因为你看以台湾的地图形状来讲，它像一条鱼嘛，然后台北市就好像那条鱼的眼睛，
2: 对，
0: 就是它的最宝贵的地方。你
2: 是，
0: 看小小的一个盆地，结果呢，创造了那么多的那种好的一些东西，
1: 真
0: 就
1: 的。
0: 在这个首都里面。
2: 对，
0: 哎，所以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其实这种事情啊，早都安排好了，
1: 没有啦，我
0: 会
1: 就
0: 发
1: 是，
0: 生的就是会发生
2: 对，没错，
1: 我尽量就是有钱的话，那有一笔可以当自备款，我就想买房子，
0: 是，
1: 就这样子。
0: 就是安稳嘛。
1: 对，然后这个自备款付完之后，其他的贷款，那当然我这个人是一定贷款，我可以每一个月要付利息，我付得起，我才敢买，要不然我不敢买。
0: 是是是，
1: 我是很。
0: 保守。
1: 要 要讲保

0: 什么？
1: 其实不行讲保守，我觉得这个对秋华姐的投资来讲的话，稍微保守了一点。
0: 好，
1: 应该讲说秋华姐在看上一个标的物之后，她是快很准。
0: 对。
1: 他可以不到一天就决定卖，
0: 嗯，
1: 其中有一个那个你们家附近的那个阳光空气花和水，就是一天之内做决定
0: 啊，
1: 这个就是
2: 没有到一天，没有到一天。
1: 秋花姐来上班，来上班还是回去的路上？
2: 没有，我回下班了，回去之后
1: 你还换了一条路走才碰到那个房子，
2: 因为
1: 你看看是不是？有一个明明的手牵着秋华姐，
0: 真的
1: 走那条路，
0: 啊，
1: 然后就看到有人要贴那个卖的那个牌子，
0: 对，
1: 是不是？
2: 太多人在看，是中介带着很多人在看，
1: 嗯，
2: 然后我很少走那条路，啊，结果那一天就隔天我要到美国，
1: 哦，
2: 隔天我要到美国，结果呢？
1: 直接出手了，
2: 我去下班之后去洗头，洗完头回来的时候走那条路，哎。看到好多人在看房子，
1: 嗯，
2: 哦，我就探个头这样看一下，中介就，
0: 嗯，
2: 那个中介就很热情，进来看，进来看。我没有兴趣，因为他那个房子，我没有从外表看没有那么有兴趣。
1: 嗯，
2: 结果他进来看，进来看这个房子
1: 哦，别有洞天哦，
2: 是台湾话叫做蹦极啊厝，蹦极蹦极啊厝。
1: 嗯嗯，
0: 哦，
1: 就是说里面是宽的，
2: 里面宽，前面是
1: 窄，前面是窄的。
2: 对，
0: 哦，
1: 适合做生意。
2: 它前面有一个小院子，
0: 嗯，
2: 这样子叫做蹦极阿楚，嗯，
1: 对，
2: 对，然后叫我进来看，很多人在看，他说进来看这个房子很棒，
0: 嗯，
2: 啊，所以我才进去。哎，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哎，里面真的很大，
1: 嗯哼，
2: 啊，前面怎么会那么小？
1: 对，
2: 门那么小，啊，结果进去看，哎，啊，还有像楼中楼一样，
1: 对，楼中楼，
2: 下面还有一个地下室，
1: 地下室，
2: 啊，地下室里面还有其他的。建筑物，
1: 嗯，
2: 是可以当办公室啊，等等。
1: 哇，不得了！
2: 然后你站在进去的时候，爬两三个台阶上去是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空地，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就感觉这个房子好像别墅一样，
1: 对呀，
2: 不像在室内的那种公寓，
1: 不像公寓，对。
2: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哎，我开始有一点点小兴趣，有点像外国的别墅的房子，
0: 嗯，很有趣。
2: 结果我就问他要卖多少钱。他说要卖2600还是2600？
1: 我记得很清楚。
2: 不是啦，我买2600啦。
1: 对，我就记得你买2600啊。
2: 我买2600，他开价不是啦，
1: 他
2: 开价他
1: 开多少？
2: 开价是
1: 2600买到就对了。
2: 嗯，对，我2600买到的。嗯，
1: 秋华姐后来发现非常满意，嗯，后来租给人家开店嘛，我去过啊。很棒啊，所以说，啊，
2: 嗯，
1: 你看冥冥中，秋华姐，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一生很多事情冥冥中注定？
2: 我也很感动啊，
0: 嗯，
2: 因为当时呢，我没有时间签约，
1: 对，
2: 我只有马上开张支票当定金。
1: 你还拜托那个谁吧，梅子
2: 老公，
1: 她老公嘛，
2: 因为她老公是当时
1: 银行的经理啊，
2: 中小企银的经理嘛，
0: 哇，
2: 啊，因为我存款都是放在他那里，
0: uh-huh,
2: 啊，比如说定存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嗯，对，
2: 啊，结果呢？我就拜托他帮我，你帮我签约，他帮我付头期款，
0: 对，也是贵人多多，啊，
1: 福报，
2: 对，
1: 这就是秋华姐的福报，
2: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帮我这个忙，真的，
0: 嗯，
2: 他如果没有空帮我这个忙，我也买不起来，
1: 没
2: 办法买，
1: 嗯，
2: 因为我要出国，
1: 嗯，所以是你的就是你的了，嗯，
0: 对，没错，
1: 好，那现在就是我讲故事的时间。
2: 哎呦，刚刚讲的是我的故事啊，
0: 对
1: 对对对
2: OK
1: OK。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浮水罗汉的故事了啊。这个讲到清朝的道光年间，武汉，湖北的武汉有一个寺庙叫归元寺啊，现在还在了。归元寺的方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这个寺庙附近有一个湖，叫做月湖。月湖有很多这个罗汉，怎么浮在水面上，朝着他的寺庙走来。上岸之后呢，一个接一个就进了他寺庙的门里面了。他就一个一个数到最后发现有498个罗汉。方丈就问罗汉从何处而来啊，怎么少了两尊呢？罗汉就说了，我等从五台山而

0: 而来还有两尊到黄陂去了，黄陂是另外一个地方，也在湖北，以前叫黄陂县，现在叫黄陂区。方丈醒了以后觉得这个梦非同小可，那罗汉都来了，哪能不建这个殿堂来供奉他们呢？那于是就许下一个大愿，要建罗汉堂。
1: 嗯，
0: 方丈就四处化缘呢，化了几年呢？九年，化了九年才募够了足够的银两，然后就张贴榜单，招聘雕塑的师傅。唯有黄陂这个地方有两个农民的雕塑师啊，手艺最高，然后呢，就决定要来应聘了，来雕塑。这两个师傅呢是父子两个人，来到了归元寺，从方丈手里拿了那个就是别的寺庙里面有供奉那个五百罗汉的那个样本啊，就给他临摹，就说来这是别的寺庙供奉的图样，你就按照这个来雕塑就可以了。方丈呢就下了这样的指令，然后还提出一个要求说，你呀最好要把这个罗汉塑出来，它能够浮在水里面，它不要这个好像被水淹掉啊，那这样才应了他做的这个梦。那这个雕塑师就把这个样本看了又看，觉得说光靠这个样本还不行，我还要到其他寺庙有供奉五百罗汉的地方再去看一看。他一共看了十个寺庙，这个父子俩真的是用心了啊。然后他终于是得到了一些灵感了，回来呢他就准备要来这个雕塑了。结果方丈了解了他的想法之后就说，你为什么要用什么生丝啊，什么丝麻呀，还有生漆啊，这些材料你去雕塑不就好了吗？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材料雕，用石头还是怎么样，木头，你怎么会用到丝麻，用到生漆？雕塑师傅就说了，你不是要做一个会浮水的罗汉吗？我先雕一个泥做的罗汉，然后用生漆把那个丝和麻一层一层贴上去，粘上去，然后呢粘9981层，等到生漆一干，我再灌水往里面一冲，里面的泥啊就融了，融了就流出来，它就变成一个空的罗汉。那这样的话呢，空心罗汉它就能浮在水上面了。你不是要一个浮水罗汉吗？然后方丈一听，很好很好，你开始做吧。光阴似箭啊，这个过了九年，雕塑师傅他们父子两个呕心沥血啊，就雕塑成了498尊，还差2尊没有塑成。这个雕塑师傅呢就因为劳累过度就病倒了，方丈呢只得又去再聘请其他的雕塑师傅来完成剩下这2尊。新来的雕塑师傅把这个样本和已经雕塑的498尊一对照，这个样本就是498呀，没有多也没有少啊。方丈怎么讲说少2尊，叫我再雕2尊呢？这个方丈听到新来的雕塑师傅这么一说，一看样本，哎呀，这个果真啊，样本上面的500名雕刻啊，什么时候变成498了？很奇怪啊，我拿样本给这个新的雕塑师傅，明明是500啊，怎么现在变成498尊了？那还有2尊的这个罗汉到哪里去了呢？结果方丈脑袋一拍，啊，我想起来了，我当年的梦境就是梦到498尊罗汉从水里面走出来，进了我的寺庙啊。还有2尊，其中一个罗汉讲说还有2尊到黄陂去了嘛。结果他突然想到先前雕了498尊罗汉的这个父子，他们那个在养病嘛，结果后来就派人去找这2个父子，看他们是不是病养好了。后来派的人一去才知道说他们已经过世了，已经圆寂了。按照那个佛家的讲法，他们就是圆寂了，感觉就是也是一个得道高僧的感觉一样。所以这个老方丈啊就决定说，好，他们这父子两个对我们建这个罗汉堂雕了498尊罗汉有莫大的功德，他们也应该算是罗汉的一份子，所以就把他们父子俩也算作另外2尊罗汉，就叫新的雕塑师傅 按照他们生前的样子，把这个父子俩也雕成另外两尊罗汉，刚好凑。

0: 成五百罗汉，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汉阳啊，就武汉这个地方曾经发大水，
1: 嗯，
0: 淹没过这个归元寺。
1: 是，
0: 可是这五百尊罗汉完整如新，一尊都没有被冲走。
1: 嗯，
0: 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下回大家有机会到武汉，你可以去找归元寺。归就是归来的归，元就是一元两元的元。归元寺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五百罗汉像。
1: 好棒哦，音乐推出去。
0: 好。

0: 天再度跟淑华跟她老公恩主恩邦还有她儿子这个 Richard 在一起的时候，再度看到淑华，我真的很满意，尤其是恩邦，他两个人的皮肤真的改变，
1: 变白了，
0: 改变好大哦，而且又亮，最重要还亮，你知道吧？
1: 都要感谢我们的性斑美白，
0: 然后呢也这个爱丽丝提拉，然后加那个精油，不是精油了，那个叫什么？
1: 那个
0: 鱼子
2: 精华，
0: 对对对，然后他们两个人用的真的效果好明显，尤其是那个谁啊，恩邦，我还要继续努力吃吃什么？吃胶原蛋白。哇！
1: 因为恩邦还要再回缅甸呢、
0: 对，他准备要去跟缅甸最红的
1: 网红。
0: 网红
1: 最漂亮的网红，
0: 然后要合唱一首歌。好，最后我们安排的这一时间，交换舞伴。
1: 是的。

0: 歌要播出去，我还讲一堆话。
1: 还好。
0: 好了，感谢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
1: 哎，
0: 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聊喽。
1: 好，
0: 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啊。今天是5月18号是星期一啊，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听众朋友，今天天气状况还可以吗？啊，相当的不错啊。不过呢，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今天你别看哦，紫外线的指数还是偏高。哎呦，听众朋友说，不是，这太阳不大。听众朋友，这紫外线的指数未必所谓的阳光直射啊，所以我们说呢，阴天一样会有紫外线的出现啊，所以这一点希望听众朋友也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刚才也大概提供了一下这个资讯啊。那么阳光在中午以后呢是稍微减弱，云层比较厚，那么气温依旧是处于高档。什么叫做高档呢？30度以上我们称为稍微热一点啊，所以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30度啊，30度。明后天天气都不错，一直到礼拜四以后呢有锋面过境，可能会有一些天气上头的一些状况跟改变，到时呢我们再按照气象单位的说明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这是天气状况。礼拜一了啊，听众朋友今天大家都还好吧啊，一切 OK 啊，一切 OK。昨天呢是星期天啊，这一天来说也是相当的充实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中午啊，就是美国回来的小学同学啊，小学同学，那么一块儿吃了一个点心啊，吃了一个午餐。我为什么称为点心呢？不是那个什么大堆头的菜呀，什么什么的啊。那因为他们呢在国外来说就很想吃这个鼎泰丰之类的啊，但是你说吃鼎泰丰嘛，又要排队，又这个又那个，蛮麻烦的啊。与其如此呢，那么相当于鼎泰丰的几个算是餐厅啊，倒是可以做一个推荐啊。当然他的这个菜色跟鼎泰丰未必是100%完全一样了，但每一个店都有他们的一个特色嘛啊。所以呢我就选在这个杭州南路跟信义路。

交叉口有一个盛源啊，盛源丝瓜汤包店呢、啊，来作为我们昨天的一个聚会的场所。提到这个盛源呢，真的是一段历史，而且呢，它在所谓的这个杭州南路啊，它大概有六七十年的一个资历了啊。那么最早呢，它是在爱国东路，应该是爱国西路，爱国东路，爱国东路。爱国东路跟杭州南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当时叫做盛源豆浆啊，盛源豆浆。这里呢，我吃过好几次啊。那么常常我是对面和这里呢是轮流吃啊，轮流吃。来盛源吃这个早餐，我一定会点他们的小笼包。为什么他们的小笼包相当好吃啊？它不是汤包，是小笼包啊。我极力赞赏。啊，当时我也在节目当中呢，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盛源的小笼包啊，就一般的小笼包。我还带回我们这个公司啊，给我们的同仁，我一次买五笼啊，带回去给大家来分享啊。的确，它的小笼包呢，有它的一个所谓它的一个独特的口味。小笼包当然呢，我们说那个皮儿当然不，它是老面的这个皮儿相当的好。那对面的青岛这个豆浆呢，那跟我的年龄是一样的啊。现在呢，也当然因为这边都早就拆迁了，所以呢，这个青岛他就搬到了这个潮州街啊，潮州街我也去过好几次，我大概他搬来这边这两年我也去过十来次啊。那位大姐呢，也都非常的亲切。我到那边吃那个豆浆，我都是要大碗的，为什么呢？后来我看到，哎，怎么有大碗之分？我当然我就要吃大碗了啊，吃得好过瘾，然后来一根油条啊，就非常满足。甚至有时候，这个烧饼夹蛋呐、啊，什么什么的、啊、早餐。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到这个盛源，盛源原来呢，它就在这个路口啊，爱国东还有就是这个杭州南路的交叉口这个撒嘎康的地方呢，就做起生意来了。那么这里呢是一片的违章建筑，都矮房子啊，违章建筑。那么当然来这边吃早餐呢，我刚才也提到了，一定会点他的小笼包。我只要吃过一次，我觉得不错，那么下一回来呢，我就点这个小笼包，然后一笼嘛，然后配这个咸豆浆。那么一直吃到最后呢，他们这个拆了啊，拆了当然就吃不到了。那么在拆之前，在他隔壁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店子，这是晚上六点以后啊，五点半六点才开，它开晚上宵夜的。这个呢就叫做杭州小笼汤包。那么这个杭州小笼汤包它特色怎么样呢？因为它叫路边嘛。那么呢桌子椅子来说，它没有所谓的椅子，都是板凳，小板凳啊。然后它的桌子呢，就是我们下象棋那个车马炮那个象棋的小桌子，有没有？又还有，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小桌子，也不知道哪里弄来的幼稚园的小桌子也来了，然后幼稚园的小板凳也来了。大家伙呢，也不必计较那么多，主要是吃他的这个料。他那个时候呢，就卖的是小笼汤包，所以我一吃啊，也成主顾了啊。白天呢吃盛源的这个豆浆配小笼包，晚上呢有机会就来这里呢。有时候吃完晚餐呢、啊，或者是有那个酒局的应酬啊，你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肚子觉得有点饿啊，就来这个地方啊，来吃小笼汤包。我也会约我的父亲李伯伯，还有李妈妈，还有带着我太太呢来这边，坐那小板凳，吃那个小笼汤包，很有意思啊。那之后呢，整个都拆了。拆了以后呢，也就成为后楼，后来不是南门市场中继站呢，就在这个位置呢，他就怎么样来，就开始营业。后来南门市场新的这个场所已经都盖好了，然后呢，中继站也因此呢把它拆除。这里呢，现在就是一片啊绿油油的啊草地啊，就那么一回事嘛啊。那么之后呢，盛源呢，在他拆了以后啊。就在这个杭州南路，接近金宫女中这边的第一条巷子，他就开了一个盛源的小笼汤包店。

0: 那个原来在路边开这个杭州小笼汤包呢，就在杭州南路上面，也就金瓯女中旁边呢，正式的店面来做生意。两家卖的是可以说是几乎东西都差不多啊。那么各有特色。那原来两家就是邻居，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呢，两家还是邻居。当然现在所卖的东西，那么是以怎么样小笼汤包为主，然后北方的一些面食为主了啊。但这里的口味来说，我吃的非常好，我吃的非常好。于是乎呢，在礼拜天呢，我就邀约我从美国回来的这些同学，小学同学都60年了，你看我天哪！然后来这边吃一个午餐啊，我早些就订好了，订好了之后呢。 然后那天有一位同学，临时没有办法来，那就我们这几个嘛啊。首先呢，当然我就点了啊，那点了几个我爱吃，也是大家这非常算是招牌的啊。我们四个人啊，算起来四个人点了两笼的汤包，一笼是鲜肉汤包，一笼是怎么样呢？是这个。 这个一笼是丝瓜小笼汤包，啊，然后呢，点了一份这个锅贴，它这个锅贴还不错吃，啊，它的锅贴还不错。那么这个锅贴来说是手擀的皮儿啊，所以呢相当的不错。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呢，当然点了五个小菜，啊，五个小菜，包含了怎么样？包含了就是那个川耳啊，凉拌的川耳。 还有就是这个油焖笋啊，这都他们喜欢吃的了啊，我就说点吧啊，油焖笋，然后呢干拌干丝啊，干拌干丝，然后呢烧这个苦瓜啊，就干烧苦瓜，之外呢就是怎么样来就是烤麸啊，一共五个这个小菜。烤麸坦白讲啊，真没有我做的好。 坦白讲，真没有我做的好。其他的话呢，你说干丝，干丝跟我坦白讲也是不相上下了，啊，那你说那个其他的那个油焖笋来说的话呢，当然我比较少做这个油焖笋啊。那么川耳来说的话呢，我也做的比较少，我主要做的是怎么样呢？做的是烤麸啊，烤麸做的最多啊。好，五个小菜之外呢，再来怎么样呢？再来一个清蒸高丽菜。 是用怎么样小笼，它的小笼包那个笼子来蒸，那高丽菜来说的话呢，它就上头，我们在家也就这样做啊。清蒸高丽菜蛮不错吃的，很爽口，上头怎么样铺着这个破布子，听众朋友，这个破布子也有它的一个味道在啊，所以呢，清蒸这高丽菜呢，也是这样子啊，算是一个比较爽口的一道菜嘛啊。 再来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点了四盅这个汤品啊。这个汤品也算是昨天的主要的主角是什么样的？沙参玉竹银耳炖鸡盅啊。沙参，哎，说起来，沙参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的这个玉竹，就是腐，不是腐竹，那个我们讲这个玉竹啊。 我们讲那个叫什么一下子？我们常常讲那个，就是竹类的啊，竹荪呐、啊，竹荪之类的啊。雪耳听起来还蛮有学问的，雪耳就是怎么银耳嘛，然后炖这个鸡中啊，就是鸡汤，炖得非常非常的入味，而且呢，可以说是肉质来说的话，那个鸡肉啊，骨肉分离啊，炖得非常好。这是一道汤品，也是一个主菜，一人一盅嘛。
1: 一人一盅，那么吃完这个东西，再配上怎么样？配上这个葱油饼，还有就是萝卜丝饼，这就算点心嘛。哎，听众朋友，这算起来，我们吃起来还不错啊。一个人大概预算就是500块钱啊，一个人预算500块钱，吃的非常愉快啊，非常非常愉快。我说吃饱没有？他们说：“哎呀，念局啊，实在吃的太饱了。”其实说起来，这都是点心啊。那么吃到真正吃。 吃，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没有点那个葱油大饼啊，卷这个牛肉的啦什么什么，那一下子就吃饱了。点这小点呢，你可以多点点，比如说像这个小笼汤包啊，然后呢，丝瓜汤包啊，这都是怎么样的？都是蛮细致的点心啊，再配上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压这个。

食欲的就是锅贴嘛，啊，锅贴一份就是八个嘛，啊，一人两个，然后这个汤就很重要，听到没有？这个汤啊，它呢就煨出来之后，那个老板娘啊，也就是老妹子了，然后呢也都熟，我说哎呀，要一定要汤品，她在旁边，她听到了，她说大哥你真是内行，我说哎呦，她我在旁边就听到了，我就跟我同学讲，我说一定要点这个汤品。啊，汤品就是鸡汤啊，一盅一盅的，啊，一盅一盅的。然后呢，他是立刻说，跟后面厨房马上把这个鸡盅啊，把它炖起来啊，把它热起来啊。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不可能现做，它都怎么一盅一盅都已经 OK 了，然后呢就是复热嘛，把它热起来啊。所以呢，这样子吃下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满足，相当满足，我都可以吃饱。啊，我都可以吃饱，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要去吃一些什么，这个江浙的小点的话呢，像我那个同学，那李如秋一来就是说我要点个这个油豆腐细粉，我说哎呦，我点这个他说当做汤嘛，啊，油豆腐细粉，我说来这里呢就我请客就不要点这个油豆腐细粉了啊，油豆腐细粉呢是平常偶尔来吃个点心可以点，但我们要点的就是这个鸡胗啊。啊，那一盅啊，那真的精彩，当然价格来说的话也很漂亮啊。所以我说这样算起来四个人嘛，一个人大概500块钱的预算也就吃得相当好了。哎，你说要到餐厅去吃啊，这一个人500块的预算也可以吃到一些东西了啊，也可以吃到一些东西。现在我们在外头吃饭啊，听说没有？我们主要就中午的话就是比较细致。也不会喝什么酒精性的饮料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中午也不会喝酒，就是怎么，因为都是女生，而且怎么都老同学嘛。到晚上的话，我就会准备饮料，他们也都知道，念就会准备这个高粱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就是简单明了，但是呢又不失所谓主人的风范，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完全尽兴的情况之下来吃这种汤品呢、啊，就是吃这种。所谓的小吃啊、点心呢、啊，我觉得蛮适合的啊。所以呢，昨天中午呢就吃完了，差不多我们是11点40分，非常准时，11点40分我们就见面，然后呢坐到位子上头。吃完的时候大概1点左右就吃完了啊，边吃边聊嘛，1点左右就吃完了。随后呢，当然我那位同学啊，就一位男生同学就说了，他们夫妻两个就说，哎呀，他说念句啊。听说这个老张牛肉面呢、啊、是如何如何？我说哦呦，提到这个老张牛肉面就有一段故事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最早开老张牛肉面的是在这个杭州南路跟仁爱路交叉口的一个拐角，在一个大的榕树下头，这边就摊子就开了。那个时候就叫做老张牛肉面，或者是叫老张担担面。担担面呐、啊，这四川的担担面呐、啊，啊，最早，那是在民国60、70年的时候在那边开了。后来呢，那因为那是违章建筑，把它拆了之后，现在盖大楼了，也就在后面那个巷子，后面一个巷子就是在杭州南路啊，好像是101巷嘛，就杭州南路这个地方巷子里头呢，他继续来开他的这个老张牛肉面。不过在这边开当然没有在街口那时候来的精彩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讲啊，你在这里啊，你能够开啊，你能够开，也就是有你的固定的客人。我来这边搬到这边来的，我跟我太太还吃过几次啊。这边当然就吃这个担担面啊，又吃牛，因为我不吃牛嘛，担担面，然后呢配这个抄手，然后来小蒸笼，这就是四川点心的标准的一个配备，粉蒸肥肠了，然后粉蒸排骨了啊，然后几碟小菜，这样吃啊。那么担担面呢，再配上什么抄手啊，抄手啊，红油抄手，哎，这就很带劲了啊。那么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呢。这里的生意，当然没有以前来的那么的好。不过呢，他们以前也 OK 了嘛，老客人也会来吃。在当时，老张牛肉面呢、啊，他底下有两个师傅啊，两个等于是连他们3个人呢一起来做的。后来就各自分家了嘛，各自分家了。一个呢，就在还是在杭州南路，我常常在节目里头介绍，叫做德敏呢、啊。

德敏，德是道德的德，敏呢是一个文底下一个心啊，德敏牛肉面。他就怎么样呢，就是在仁爱路然后杭州南路上头的边边右边啊，他单行道就在右边，就路口上头，在这里开了一家这个德敏牛肉面。那为什么叫德敏呢？因为取他这个父亲的名字的一个字和他儿子的名字的一个字，就叫做德敏啊。然后呢就在这里呢开了他们的这个店啊。那另外一个老张牛肉面呢就开在怎么样，永康街这个地方。那么旁边是永康牛肉面呢、哎、很有名哦，在永康街这边永康牛肉面很有名。那老张呢就在这里啊开了这个老张牛肉面。那当时呢是有两个姐妹花啊，当时年轻貌美啊，两个姐妹花配她的老母亲在那边坐镇啊，在那边开。那时候呢我们家里头最常吃的就是这一家啊，老张牛肉面。那我那个车啊都停在他店门口啊，他那个厨房就在路边嘛。那看到我出来，立刻他的那个算是儿子啊什么什么的就出来赶快帮我移那个位置。然后呢我车就顺利的停在老张牛肉面的这个店的门口。哎呀，这熟到这种程度啊。啊，熟到这种程度，进去当然了我们叫的东西啊，每次叫第一个牛肉面一定会叫，然后呢一人一块炸排骨，这是跑不掉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四个人的话，一定叫两碗，他两碗的炒猪肝。我就喜欢吃他们的炒猪肝啊，两碗的炒猪肝，你也不要抢，然后两个人一碗，他是用碗装的啊，两碗炒猪肝，然后呢小菜就不在话下了，大概五六个小菜啊，然后来吃，我就喜欢吃这一味啊，所以呢每一次啊吃到最后怎么样，都变成好朋友了。那对姐妹花之后呢，他们还在这个后来他们就搬到了怎么样呢？就搬到了金华街口的一个拐角上头。之后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我们再去吃啊，结果怎么样呢？他顶出去了，不是原来经营的这个姐妹花了。当然也觉得蛮失望的啊，因为老朋友嘛，好久没见了啊。就但是味道来说的话，他的作风来说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有时候店。当然呢我们说顶出去以后啊，当然那个新的老板呢也希望承袭以前的这个风味，结果他有些东西都没有了，就觉得蛮可惜的啊。比如说我喜欢吃的炒猪肝也没了啊，以前那个在那个老地方我们讲那个炒猪肝呢什么都有。那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经常去吃的德敏呢、啊、还是承袭真正老张的那一派。除了这个所谓的番茄牛肉面呢、啊，番茄牛肉面这是他们的招牌，不管牛肉牛筋啦、半筋半肉啦，他们这都是维持之外，还是有这个炒猪肝，还是有这个炸排骨。哎呀，那炸排骨一人一个，也不要抢，我最不喜欢他妈抢来抢去，我说一人一块啊，要吃就吃得过瘾。然后呢炒猪肝现在呢因为人多了就变成三碗啊，因为女儿女婿啊，我跟我太太还有两个崽子，就是三碗炒猪肝啊。然后呢再加上小菜，哎，听说没有，我们的干丝每一次我去啊我都要打电话先订，我说干丝给我留三盘，泡菜留三盘。为什么呢？小孙啊这个卡卡喜欢吃干丝，他把干丝当面来吃，哎，我觉得也不错啊，对不对？能够吃就是好啊，这就是怎么各三盘。然后呢豆包也是必点的啊，然后呢有这个小菜那个小菜。所以我们每次去啊，那个老板就笑了，哎呀你们还真能吃啊。我说能吃吗？喜欢吃吗？对不对？那么合胃口最重要。听说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啊，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啊。我们说好的味道你不怕在怎么样深，我们说深深的巷子里头，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的，你只要有口碑，你只要是做得好，虽然是一个窄窄的一个小弄小巷子，一样是有怎么样的，一样是有客人会上门。所以听到没有，这对不对？所以说哎呦，开在这里有客人吗？很抱歉，还真的是有很多的客人来。卖的是怎么样？卖的是口碑以及它的一个味道，还有就是它的传承。

这是呢，昨天呢，我常常讲好吃东西呢，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昨天呢，我就把这一段呢、啊，老张的这段故事，我用这个录音的方式呢，还有就是我从这个吃完这个盛源中餐以后啊，这个点心以后，我往回家走的路上，我就拍了这个影片，拍了这个录影，然后呢跟他们介绍，然后让这个美国回来的朋友呢有机会来了解这个老张牛肉面，那么他的一个故事，还有就是他们现在的店的一个坐落的位置，交代的非常清楚啊，这就我做事嘛啊，对于同学来说的话呢，也是有所交代，好吧，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吃？当然现在来说是牛肉面好吃的太多了嘛，对不对？啊，还有这个得奖的牛肉面，当然每一个牛肉面的这个店子都有他们忠实的这个客人，有他们的死忠的这个客户啊。像这个潮州街这边，哎呀，也是牛肉面一条街啊，以前哇，那真的是非常热闹啊。当然用这个老张牛肉面的牌子也越来越多了，不管怎么样的，你只要做的是踏实，你只要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所谓的汤头，我想你的消费者是不会唾弃你的，听众朋友你说是吗？所以做生意来说也是讲究你的诚信和你的传承。

好，接着我们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首先，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啊。由于我们今年度这个母亲节活动啊，那么大家参与的热烈程度非常的高啊，那么当然比去年要还要来的热络啊。我看那个报表就知道了嘛，统计出来的话，比去年还要再成长啊。那么当然有一些货就缺了，包含了胶原蛋白，我们胶原蛋白缺了将近快900罐呢 啊胶原蛋白、特地生态，还包含了就是精氨姜黄、异黄酮生态，还包含了怎么样呢？包含了，哎呀，就好几样啊。那么主要的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因为我们分作两个不同的代工厂啊，那么一个代工厂它要赶外销。啊，这是我们胶原蛋白和大豆生态的这个代工厂赶外销，那么外销的订单来说，这个礼拜将要完成，哇，听懂没有？那个数量非常惊人啊！因为这家厂来说的话呢，在食品业界来说也是相当具有它的一个知名度跟它的一个信赖度的，所以我们的单子呢根本插不进去，所以他们的经理啊一直跟我讲说，哎呀，李董啊，对不起啊，真的是对不起，这个单子太赶了啊，太赶，因为必须要赶这个传奇。哎，听众们，这个国际贸易，如果说你耽误的话，那个违约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就说只要是完成之后，立刻来做我们的产品，啊，立刻来做我们的产品。因为怎么样呢？我说了嘛，300公斤的原料在那边，就是我们这个胶原蛋白的原料，300公斤在那边齁在那个地方。啊，齁在那个地方，它动不了啊，它完全没办法动啊。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那么在此呢，我也跟大家来报告啊，就是我想没有别的啊，我们只要是在这个礼拜能够到货之后，立刻给大家再寄过去。但有听众朋友很着急，哎呦，怎么搞的还没来呀？这，我说那就担待一下吧。他们说也可以啦，因为还有吃的，还可以吃一段时间啊。那另外呢，像是精氨姜黄啦，还有异黄酮啦，是罐子，这个塑胶罐子大缺货。这个呢，当然也讲到了中东战争啊，造成的一个后遗症。不但罐子怎么样延误，而且呢，今天收到了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工厂的一份公函，又要涨价，7月1号还要再涨价。已经涨过一波了，现在还要再涨价，为什么？石油一直在涨，所以它的所谓的原物料也一直在涨，所以等罐子，听众朋友，等罐子，我们也等的是地老天荒啊。还有一个胶囊也怎么订，要订不到，你看看，我们有几个产品是要用胶囊的，也订不到，所以呢，集中这个事情压下来，再加上怎么样来，加上这个货一直囤积在那个地方，所以呢，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那么这一点来说，也希望，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已经订了货还没有拿到的听众朋友，千万就是见谅了啊。李念举在此呢，跟大家说非常抱歉啊。当然了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每天按时来电话，哎呦，我的货怎么？我就讲了，解释了几遍，但是呢，他还是很关心啊，每天来个电话，表示呢，他是非常关心他的这个产品。放心吧，只要货到了之后，会立刻给大家来寄送啊，立刻寄送。哎，我的老天鹅啊，听众朋友，你看看，有的时候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我们那有听众朋友说，那你为什么不多做点？我们已经多做了。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是不够啊，华氏不够，你看看，这就是麻烦的地方啊。所以因为我们不是有赖于人家那个到人家那去批货来做的，我们都自己，我们完全是怎么

自己掌控原料，听到没有？这太重要了，自己掌控原料，然后呢，请代工厂来帮我们代工，然后呢，再来上市，再来出货啊。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才能十足的掌握住原料的一个新鲜度，原料的一个所谓的这都，你看我们从古到今也是啊。像有些餐厅，那个餐厅那个菜啊，都是大厨或者老板亲自一大早四五点钟就到市场去买菜了。像吉品轩的那个掌柜的吉品轩陈立荣，他说：“念君，你不知道，我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去到菜市场去买菜，亲自去买菜呀、啊，我不要人家那送菜来啊，都亲自去看，亲自去选好的食材。”因为好的食材它虽然价格高，但怎么样，放心呢、啊、我就是这种观念，一定要怎么样呢，亲自的去督导这些原料，然后呢你看一个产品里头少则怎么样也四五样的成分原料，我们是复方的嘛，多则怎么样呢二十几种，你不能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呢你说交给别人来做交给贸易商什么，不是不相信别人，而是怎么样呢，万一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听懂没有，我是没办法向消费者来交代啊，不是推脱啊，这个所以呢我说了还是亲力亲为啊，这就是我们公司，这是我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呢在此也跟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跟报告啊。当然了听众朋友对我们产品的一个肯定，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算是荣幸啊，我也希望就是好好的把这份事情把它做好。这几十年来我说呢从一而终，然后呢好好的来为听众朋友来做服务，为我的消费者来做服务，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啊，这是应该的，好不好。那么至于啊，那么快的话呢，精肝姜黄大概礼拜四礼拜五就到了啊。那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会先到，之后呢是特级生态，所以呢有这两样东西的听众们可能还要再多等两天了啊，多等两天，那么大家就见个量吧，好不好？那么你拿到的也是最新鲜的啊，也是最新鲜的，没有所谓的机器品啊。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的保存期限都是两年，都是两年。有些他们说你可以打三年，我说不要，就是两年啊，就是两年。所以听众朋友，我想没有别的了，安全最重要。食品安全是最重要，这是我们应该要把关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态度跟观念，大家说是吗？啊，好吧，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那么今天再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啊。今天当然了，翁少校来电话，哎呦，李董啊，这个，我说，哎呀，再等。他说快吃完了，我说你再等个，多等个一天两天啊。他说这个排便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你益生菌配螺旋藻，益生菌配螺旋藻这绝配呀、啊。他吃啊，如此一来的话就非常好，而且怎么样，你水要喝得够啊，啊，翁少校，你水要喝得够啊。你不要怎么样冷巴巴的一天就喝怎么样500-600cc，那是不够的，要多喝水啊，多喝水，然后慢慢喝。我不是在上个礼拜节目里都讲了吗？不是我教大家喝水，而是怎么样，你喝水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怎么一口一口喝啊，喝个两三口把杯子放下来，不要你一次怎么样齁大嘞，一口气喝下去它很快就尿出来了，你要让你的水分充分的在你体内，然后呢让你的细胞去吸收，它还没有来得及喝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吸收的水分它就走了，所以那个细胞都干啪啪的，那怎么会碎呢，对不对？好，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的益生菌配这个螺旋藻啊是绝配啊。益生菌我们现在17支的菌株啊，是相当在业界来说是相当具有它的一个怎么样，它的一个口碑的啊。哎，听到没有，我们的益生菌都30多年了，在台湾最早做益生菌的是谁？不好意思，就是小弟我啊，就是小弟我啊。所以呢益生菌我们是非常具有它的心得，其实我们很多产品都是30年左右的老产品了。那么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认同，可以怎么一代传一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荣誉啊，这是我们的荣誉。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

这里可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区域，这里头包含了就是台湾大学的法学院啊，那么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学院。哎，听到没有，在这里啊可以说是古木参天呐、啊，这里的树都是非常巨大的，又安静，然后呢走在人行道上那真的是非常的优雅。以前这个台北市长的官邸也都在这徐州路啊这里啊，所以呢这里的我说了环境就是那么的优雅。同时呢在徐州路这边，我以前第一个工作啊就在徐州路的巷子里头啊，我还记得那家公司叫什么，叫龙什么啊啊，那是我还就是第一份工作在那边做。那么做没多久，那家公司就倒了，经营不善啊，经营不善。但我也是很卖力了，我也很卖力了。所以在这个徐州路这边可以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所以昨天慢慢的散步，慢慢的来看看这里头的景象。然后呢，当时跟我准备要合作的一家电脑公司叫做如硕啊，如硕电脑。那时候呢，我就希望如硕电脑和筑商的吴董事长啊，吴董事长、如硕的总经理，我就安排他们见面，就是让怎么样呢？让这个房地产的业者呢，能够跟电脑结合。哎，当时没有啊，所以那个筑商的董事长吴耀坤呢，就讲了，他说：“哎呀，他说。”他说：“聂宇兄，你是个金头脑啊，那个怎么都这样结果？”我说：“哎呀，不是，我说这是未来的趋势啊。”所以就是让如硕能够怎么样，因为他是属于这个电脑界的嘛啊，怎么样能够规划出一套系统，能够供给给这个房地产？因为当时这个筑商的董事长吴董事长。还有就是这个信义房屋的林董事长，我都去做过采访啊。那么跟这个房地产业界的一些公司来说，都有相当多的一个接触。那最后呢，是筑商呢一直跟我保持联络，而且每个礼拜呢都会把这个所谓的市场的一个报表啊、报告啊，都会送到我们公司来。那吴董事长来说的话呢，他后来当然他就渐渐退休了啊，因为他身体的关系，不过是他现在气色很好。然后呢他是修道，然后带着这个他们筑商的同仁呢，平常都要做一些养功道法啊，非常好啊。吴董事长有机会呢再去拜访他啊，毕竟呢都是哎，听众朋友一晃啊就是30年的老朋友了啊，筑商的这个董事长。那所以在徐州路，我说了，那么又有阴凉，又不会晒太阳，然后呢又一点风啊，吹起来很舒服，散散步，那么中午吃的东西让它消化消化，这一路这样子过来呢，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走到家已经算起来不到2点钟啊，就慢慢走嘛，慢慢散步。我1点多钟吃完饭，然后这样慢慢散步，慢慢散步，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啊，就回到家了。回到家之后呢。我女儿女婿他们全部一家人呢去淡江啊，淡江大桥啊，到淡江大桥去玩去了，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啊。晚上呢，因为昨天是这个酷宝宝的生日啊，他的8岁生日，那晚上呢大家伙呢又一块儿来吃这个生日餐。昨天选的这个餐厅啊，听说没有，这也是怎么样，30年前我已经快30年没有去吃，没有再吃了，因为他在台北市的这个分店不多啊，叫做斗牛士，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过这家这个牛排餐厅啊。在我那时候是好像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在景美他有这个分店。那我们家那时候呢住在这个，就是包含了我父母亲呢、啊、都住在这一区，所以呢经常会来这个斗牛士啊来吃这个牛排了。那时候我还吃牛嘛啊，吃牛排啦什么什么的。那时候我女儿都还小啊，那女儿呢还小，所以斗牛士是我们以前非常喜欢吃的一个算是餐厅。后来他关了啊，在那个就是景美锦兴路。

这边就汉神百货，当时汉神百货的对面啊。那么这边有两个店关了，我就觉得非常可惜。一个怎么样呢？一个是德州炸鸡啊，德州炸鸡没有了。我最喜欢吃他们德国炸鸡的那个炸鸡啊，还有一个斗牛士也没了啊。当然现在怎么样也不太清楚了啦，因为我们也搬离了这个区块，因为那个小孩，两个小孩都读那个静心小学，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说，又包含了我母亲、父母亲都住在这个，就是兴隆路，也就是这一区嘛，所以呢，经常在这一个区域里头走动啊。后来呢，我女儿就发现，哎，斗牛士啊，在长安东路二段这个地方，说好吧，去吃吃看吧，啊，好久没有到这家店了，所以呢，昨天我们一家人呢订好了之后呢，卡卡。啊，最小的小孙卡卡说我要坐公车，就后来他们讲你要坐公车跟外公去坐好了，他们就坐计程车。那卡卡说外公我带你坐公车，我说这也好啊，我们就坐我们这个林森北路的这个公车，然后呢坐到这个就他哪一站都非常清楚。这个小孩子才4岁，他3岁多啊，就带我太太就一天到晚就坐公车。就后来下车，我大手牵小手，你看那种感觉真是好。然后我说：“哎呦，我说卡卡，你真的是公车控。”他说：“外公，请你叫我公车达人。”哦，天哪！我说：“外公，请你叫我公车达人。”我说：“好，公车小达人。”他对于哪一站，他说：“你看嘛，做得非常清楚，因为每天那边跑来跑去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就是南京啊，南京东路，然后呢，在这个这叫什么？叫华航这一站嘛，下车，然后走过来，从南京走到长安东路啊，大概走了7、8分钟就到了。然后大手牵小手，然后一块吃了一个非常快乐的晚餐。不过这个斗牛士来说，它的装潢已经是比较陈旧了啊，比较陈旧。它的我们因为我们是6个人嘛。所以最里头那个人要出来啊，旁边人都要站起来，因为他是属于那个 V 字形的，啊，所以他的一个设计空间来说，当然比较陈旧啊，所以要装个汤哇，最里头像我坐最里头要出来的话，旁边两个人还站起来让位，然后让我出去啊，这一点来说的话是比较不太方便，不过就吃嘛啊，就如此这般嘛啊，吃了一个快乐的生日的一个晚餐。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8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刘清派节目啊。提到这个邮件呢，我上个礼拜去邮局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寄到这个国税局，然后呢，邮局的同仁就跟我讲了，他说很抱歉哦，您这个邮件最起码虽然是挂号信，通常来说的话呢，挂号信今天寄，明第二天就到了。他说，现在必须要等一个礼拜左右才能够到。这是桃园以北所有的挂号信件都必须要如此，除非寄这个快捷啊，除非寄快捷。后来呢，我就怎么样，再打电话再去确认，的的确确是如此啊。所以有比较急的东西呢，我都寄怎么样，寄宅急便就出去了，请宅急便送这个文件啊。邮局原来在金山南路这边是北部地区啊，北部地区的一个算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他们的邮局的一个作业的一个点啊，在金山南路中华邮政非常大的，现在好像是要搬迁啊，是要搬迁。所以呢，搬迁要到新的地方，他们所有的作业系统各方面来说的话呢，都必须要去怎么样做这个测试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他说可能在时间上头就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延迟，本来第二天到的，现在可能要一个礼拜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啊。挂号信呢这新竹以北啊，不就桃园以北，那我说县市挂号，他说县市挂号也一样。所以呢，我想有些邮件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呢是比较急的要投这个投邮的啊，你看是不是非常急，如果说非常急的话呢，就可能就要寄这个快捷啊，就是你寄的目的地啊，注意啊，寄的目的地在桃园以北的话呢，都必须要延迟啊，这一点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不然的话你说又挂号，不过邮局的同仁呢，临柜的话都会跟你讲了，都会提醒你说，哎呦，这个邮件的话呢，可能要怎么样，一个礼拜左右才会到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免得到时候怎么样，说哟，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收到呢？怎么还没收到呢？啊，所以呢就必须要怎么样寄这个快捷，当然快捷的邮费就会比较高了。那么看您的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再来做定夺，好不好？好，时间是下午的4:55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的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夕阳伴我归啊，这是陈淑桦他所唱的。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在这首非常轻松愉快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希望夕阳伴着您一起回到温暖的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哦，最近就忝，暗时也睏袂去，规身躯拢无力。
6: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丸中进口，连锁五年上秋气的品牌，酸用100%韩国国产六年经高丽灵芯。微包拢有4.6毫克人参皂苷，让你睡得起，睡到真舒适。
5: 口感啊口感，一天一包，补充你一天的气力。
6: 主文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的这篇文章。哎，我觉得呢他来分析我们在消费行为当中哦，到底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东西就很想买，我们总会有一种消费情绪。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很经常，你看尤其买一些比较昂贵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我们纯粹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在消费。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叫做《给商品披上情绪的糖衣》，作者叫做铜古马。买商品买的到底是它实不实用，我们因为非得要用这个商品，还是我们在买情绪的糖衣？美国有一个专栏作家叫做罗伯·沃克，做了一个实验，他跟团队成员呢花了$128，从一个 grocery 就是一个旧货店当中呢去购买了很多人没有要的东西，就有些是人家家里面丢出来的啊，二手商品啊等等哦，都是人家看起来不怎么值钱的哈，其中呢有很多断了脚的塑胶公仔呀，也有生锈的开瓶器呀，也有那种看起来旧旧的很过时的陶瓷猫啊等等。大家可以想象美国真的很喜欢齁，有很多那种二手商品店。那除了二手商品店之外，美国的那个家里面门口很多社区齁，到了假日的时候也喜欢自己摆个摊子，就把家里面想跟别人交换的东西就把它拿出来卖这样。那他说呢，他说这个作家哈沃克，他并没有把这些看起来好像比较破旧或者是有瑕疵的东西拿去修复哦，不是，他不是把它变新，而是呢把每一个看起来的确是已经不新的东西呢，每一个都帮他编了一个故事，每一个物品后面都帮他编造了一个充满情感力量的故事。如此一来呢，那个看起来呢有一点破破旧旧过了时的陶瓷就不再只是一个陶瓷而已，它的故事可以说，哎呀，那个陶瓷曾经是一个人家中呢父亲因为当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被公司裁员，然后喝醉了酒回到家之后呢砸碎的一个家庭记忆。而那个之后，那个在整个经济大萧条的时代，整个家庭呢曾经度过了怎样怎样怎样辛苦的日子，哇巴拉巴拉巴拉，后面就有一个故事哈，背后代表的就是曾经美国一段很长期的哈股市泡沫化，中小阶层的人很辛苦的生活岁月，或者是呢一顶破了洞的用手编的毛帽啊。啊，他就给他编个故事，他说这顶帽子啊可是一个美国很知名的作家，然后呢他过世的祖母早年的时候呢因为暗恋一个另外一个也很有才华的作家，所以呢一针一线亲手缝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在早年没有网络文学啊，没有什么电影啊，没有什么 AI 文学啊，那这大家用手写文字的时候，他的祖母也是一个文学家，然后偷偷暗恋另外一个男文学家，然后亲手帮他打的这个毛边帽哈。好，这些故事这都是编的，这就是他赋予他的故事这样子。好，然后都给他编好故事之后，就把这些东西呢放到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去交易，开很高的价钱哦，卖的都不便宜哦。但是当然他卖的不便宜的背后，他都把那些故事呢打在那个平台上面，告诉大家哦，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但它的背后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没有想到他们那$128 total 买的那几样东西分别编了不同的故事之后，就放到平台上面去，最后通通卖出去了。
128美元的东西最后一共卖了多少钱，大家猜猜看。一共卖了3600美元，3600美元，这个增值率啊超过了2700%。好，那很简单，他做这个实验只是想要发现，很多时候呢，商品只是一个载体。我们在做消费行为的时候，我们买家买的经常只是一种情绪。

而且呢，在这个实验的最后，他说最神奇的是哦，即便后来在交易之前，他们有告诉这个买家，其实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还是有不少出价的人呢，最后还是付钱买了，因为他们觉得深深被感动。他说对于这种神经经济学的解释是说，当我们人类大脑面对数据的时候，会呈现一种防御模式，因为看到的每一个数据都是冰冷的，而且是理智的。但是面对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分泌的就是催产素，它会进入一种神经的交合当中，我们的内心就会莫名的深受感动。以人在购买手机时候的心理来说，当人们听到一款手机拥有很高级晶片的时候，哦，大家可能就是在想说，哦，那这个晶片它比上一代，例如我举例了，现在是 iPhone 15、16、17，那它比上一代贵多少钱？那但是它的功能有增加多少啊？这个 AI 的效能提高多少？它的画素照相可以提高多少？我们会很理性的去分析它的 CP 值有没有随着增加，这是一种防御的心理。但是当消费者如果听到说，哎，这款手机是一种有改变世界的技术能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分泌的是一种负责建立信任跟同理心的这种催产素。因为我们在内心当中渴望的是开始建构一个故事，而那时候我们就不单纯的只是消费者了，而是我们透过消费跟世界产生了一种连结，我们希望透过消费让自己也成为故事当中的一环。所以呢，在工商业这么发达的现在，很多时候呢，商品的基本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革，其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增加的减少的也没有太大的差距。商家其实经常最后一个胜出的方式是在产品的物理属性上要建构一层意义。他说，你去卖水的时候已经不要再告诉消费者这个水里面的矿物质有多纯净，这个水呢能够让你的健康提升多好的效能。很多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这个水的故事是备含了什么样的能量，甚至针对这个 TA 不同的族群给予他们这个水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所共同需要的情绪价值，很可能那远比水本身的健康来得重要的多。所以他说这种情绪糖衣常常是让商品可以被看见增值的最后一道光芒。

最后在文章当中他说，在这个算法和 AI 即将把所有功能都标准化的时代，意义将会成为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0: 做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现在时间来到了5:24，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我们来看台北股市今天的行情哈。台北股市今天呢，开盘的时候其实就是杀低，因为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上个礼拜我们的 Last Friday 哈，美股就很不妙。那美股很不妙，这个尤其是美国的科技股跌的都有3%、4%，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哇，今天卖压应该挺重的。但是今天开盘之后，其实你说它跌得很深，大概跌了700-800点。一度有重挫超过1000点吗？我觉得好像也还好诶，但我觉得它一下子就跌幅就往上拉了，然后往上拉了大概跌剩下600-700点，然后再来就到下跌400多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开盘的那个卖压其实蛮快就被消化掉的，它没有一路往下灌哦。好，那今天呢其实盘中最低点，今天大盘加权股价指数是来到了40170点。当然你看这个40170点哦，感觉它又好像要回测40000点这个整数关卡。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它也是在回测月线的支撑，但是呢在低阶买盘有进场的状况之下，跌幅其实有收敛。中场呢其实大盘只有下跌了280点，今天开低之后往上拉，那大盘呢下跌280点，其实跌幅只有0.68%，跌幅只有0.68%，其实跌幅并不深啦，凭良心讲。好，但是今天的量倒是反而变少，今天的成交量只有9904亿，所以在今天整个下杀的过程中齁，我觉得没有太多人急着去卖耶齁。过去在一下子往下杀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担心那个量会放得很大，因为获利了结，或者是之前这个逢低买进的时候，这时候都觉得说算了，赶快先落袋为安。但今天在下跌的过程中哦，感觉大家没有很急着杀低哈，所以呢，今天反倒哦，虽然从这个跌了800-900点，然后到回弹只剩下跌280点哦。好，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滚量出来，成交量只有9904亿，反而是连一兆都不到。台积电今天早盘哦，开盘的时候最低是来到2215块，也跌了2%左右。不过呢，中场的时候有稍微拉回来一点哦。台达电呢，今天也是跌了2%。那今天联发科哦，我们的发哥很可爱。发哥今天开盘之后，其实我在看哦，发哥今天开盘之后其实是本来也是有跌的，跌到这个3000出头咯。哦，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之后，他居然翻红诶。我本来想说发哥是不是想要很低调的就默默的度过他关紧闭的这段日子齁，因为他关紧闭要关到5月20号嘛，眼看剩下2-3天了，他是不是就稍微低调一点。但是他今天盘中居然本来是跌到3000出头了，然后又往上拉，又变成大涨了半根停板齁。好，所以呢发哥看起来他也没有太要示弱啦齁。好，所以发哥今天市值重回了5.4兆元哦。好，那被动元件哦，这个市场上最近都一直传说被动元件要涨价，而且这一波感觉是要涨真的哦。被动元件今天居然涨停诶，大盘杀得不得了的时候，国巨的这个率先涨停，我爸控一抠，国巨已经分割了好几次了齁。好，那又创了分割之后的历史新高。那被动元件族群哦，今天包括嘉硕、和生堂、大益、金山电都亮灯涨停。我觉得被动元件说真话，因对他真的不是太懂，我对他很少。我从来没有买过被动元件这类股票，所以我对它不是我没有研究过。但我现在突然发现，此时此刻我突然发现哦，被动元件其实它的股价
不但曾经当过股王，而且还不太便宜呢。你看和盛堂当年也是当过股王，很贵的。然后国巨更是因为涨太多了，分割了两次吧，我记得。所以被动元件很有趣哦，非常可爱。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看看被动元件涨价吼，它是不是真的要从自第一任之后哦？如果第一任都可以从三四十块钱的南亚科吼一路涨到300多块，那这个被动元件如果真的也要涨，如果也要开始涨价。涨起来的话，那这些原本就不便宜的个股的话，恐怕也有很多要开始挤到千元俱乐部了，不知道，要观察，要观察。

察。好，再来另外我看看，刚才讲到成交量哦，今天成交量其实呢没有到1兆元，是终止了台北股市哈过去连11天成交量破兆的记录。因为我们台北股市上4万点之后啊，成交量破兆就比较常看到，算是一个常态啦哈。那今天呢是终结了成交量连11天破兆。虽然看起来法人认为说看起来呢是当冲客明显下降，而且短期的热线开始退潮哈。当然它可以稍微退潮，但是如果我们台北股市要维持在4万多点上下震荡哦，做平盘的震荡，基本上现在真的要1兆以上的这个成交量比较能够支撑现在的，我可以稍微整理几天，但绝对不能太久哈，因为台北股市的大盘，这我个人本轮个人，我们赢家向前看，从当时成交量每天2-3千亿哈，一直跟大家报到现在哈，我就觉得成交量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讲到成交量，我们来看一下哈，三大法人今天的一个状况。三大法人今天哦，外资今天卖了452亿哦，所以外资可能通常是这样啦，美股跌外资就不会买啦，所以美股上礼拜五跌的那么多，外资今天当然是站在调节哈，就卖了452亿，那么自营商呢也卖了139亿，只有谁在买嘞？吼，这个投信真的是拼命的给他买呢，投信呢又买了157亿哦，这个投信真的是大家。买 ETF 是买不完呢齁，他可能还有蛮多部位还没建立好啦。所以这一波42000回到40000点哦，在回测的过程当中，其实外资跟自营商已经没有再买了。这一波42000回到40000点的过程中，反而都是投信在建部位哦，尤其是00403A 身在这个时候，他建档部位呢差不多也是在这个价位哦，所以投信呢今天依旧买超，买了157亿，三大法人今天一共合计卖了434亿元。

0: 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这个是永邦唱的《一追再追》。好，我们接下来呢，向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追的是上柜公司首季获利大爆发。柜买中心哦，今天公布了上柜公司115年第一季的财报统计哦，大家就搞叹气耶，尤其是半导体哦，赚得满钵满盆这样子，全体的上柜公司

0: 公司营收哦，获利大幅成长，其中第一季税前净利达到1365亿元，好，这个只有上柜的部分呢，哈，1365亿元，年增82%，哎，年增82%，哈，那整体获利公司加速占了上柜公司的74%，其中大概70%的公司都是赚钱的啦，哈，那获利成长金额前三大的产业分别是半导体产业、电脑还有周边设备，以及第三个是金融业。金融业当然今年第一季也赚得很好，因为每天成交量都9000亿兆啊，对不对？这个券商也赚很多，投信也赚很多。好，那在这里面他说，我看看哦，今年第一季整体营收8536亿，好，那税前净利有1365亿。在美股的 EPS 部分呢，美股 EPS 超过10块钱的上柜公司呢，一共有13家，哦，一股可以赚10块以上的有13家，那一股的 EPS 介于5块到10块之间的有15家，哈，那介于2块到5块之间的也有98家啦。所以呢，他说其实今年呢，70%以上的上柜公司其实都是有碳级的，都是有碳级的，而且呢，这个成长哈，年增82%。另外，我们来看哦，这家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呢，今天公告说他们今天召开股东常会，会议中呢通过他们每一股要配发现金股利0.6块钱，而且呢，其中他们决定齁，做出一个人事决定，将由知名科技大厂 NVIDIA 的前全球副总裁暨台湾区总经理邱梦丽出任他们的独立董事哦。看得出信义房屋对 AI 科技应用以及数位转型的高度重视。好，那这个邱梦丽是谁呢？邱梦丽过去曾经在辉达哈任职10年哦，而且呢，他过去在辉达任职的时候是辉达的全球副总裁暨台湾区总经理，所以过去10年当中，他是都在科技业、科技产业跟数位管理的这个职场当中的背景哦。去年5月退休之后呢，信义房屋就邀请他加入了董事会哈，那希望可以整个提升信义房屋在数位科技上面的运用。好，那另外他讲到说，信义房屋其实从去年的8月起，委托的成交量跟仲介数量哦，有慢慢的开始回升哦。好，那所以今年算起来哈，2026年第一季的合并营收大概是年增30%，好，年增76%。那这次，今年决定要配发现金股利0.6块钱。好，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然后呢，哎呦，再唱一下好了，我是盈盈，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您空中再见，也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拜拜。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现在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发下去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离职，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币小马走》。
0: Hello， 我是盈盈，欢迎收听《来 K 消妈做台湾 Go Go Go》。
7: 妈祖永远在你后头，妈祖永远追着你跑。
0: 我志工，我骄傲。
8: 我从来没自夸性的，我是给妈祖给我很。
0: 白沙屯妈祖进香，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已经成了每一年最重要的宗教集体行动之一。如果从报名人数来分解，2022年3141人报名，到2026年已经突破了46万人参与。在这大部队的进香路上，有一群人不是主角，但却非常重要，而且一直都在。他们就是妈祖的志工。
9: 我们呢，我 是第五年，
0: 第五年
9: 我做三年志工，啊，走两年，
0: 不是，是
9: 全程走两年。
0: 啊，你之前做志工是做哪方面？
9: 跟着妈祖走，扫那个鞭炮。
0: 这位是？
9: 我先在那第一年。
0: 哦，
9: 啊，刚好有空，
0: 脱来了。
10: 有人做志工非常开心，而且呼朋引伴。但也有年轻人想当志工，却因为是个大哀人，迟迟融不入人群中。
11: 第一天，但是我什么事情都没做，我甚至站在这边一整个下午了，然后看着这边的人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的过去，但是我克服不了自己的恐惧，我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10: 第一天的挫折，大家看到了。有人给他建议，有人给他鼓励。第二天，哀人志工想服务大家的心愿成功了。
11: 今天是随行妈祖做行动放松的第二天，大家鼓励我，那我也做了立牌，那我把东西卸下来，然后把我这一个床打开，跟这个按摩立牌一放出来，马上就有人来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按摩做放松，如果有需求，都可以来找我。那经过
10: 在妈祖伯的志工中，有一群人非常特别，他们坐在轮椅上，一路慢慢的往前推。阿木自己是脊髓损伤者，五年前开始跟着妈祖走，于是他开始带着更多跟他一样的人，推着轮椅一起上路，鼓励更多人贡献自己。
12: 香灯脚他走在我的后面，然后他说他本来想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来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妈祖我帮他安排在我后面，然后他这样子默默，那也不想要超越我，就这样默默在挪背，发现自己的困难好像一直没有那么严重。从那之后就开始全程进香，一开始还蛮孤单的啦，就一条路是我一个障碍者，
13: 那有很多伙伴，
12: 就很开心啊。他们一开始想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爱推？我说，
10: 志工们说，多一点服务就多一份福报，每传出一份妈祖伯的笑容，就多了一份灿烂。每个人都在奉献与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满满的幸福。拱天宫文化组的资深义工吴文翠分享许多人担任妈祖义工之后最大的收获。
14: 所以不是说我求他我就会变得好过，不是，而是我知道他在旁边呵护我，可是我需要自己努力的往前走。因为当你无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在，然后他在这件事情就很清楚的会安慰到你。
10: 跟着妈祖伯进香担任志工，这是一群不分职业、年龄、阶级的人群自发的参与，形成一种非制式的灵魂共振网络。
0: 你们有想跟妈祖讲一句告白什么话？
15: 不拖不抢，努力工作，国家才有发展的空间。
0: 哦，你还忧国忧民呢？
15: 不是，本来就要是要这样的，没有国哪有家？
0: 哇，好，谢谢。
10: 在进香这条路上，妈祖伯教会了我们，台湾最暖的力量是那份彼此照顾、不求回报、愿意付出的暖暖人情味。来 K 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9: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0: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依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为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净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支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认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认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喽。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爱于心，静不爱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 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碍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碍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正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负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但实质上大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级圣德都有时从无明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

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知障，依于法执而成。那么所知障是非常厉害的，所知障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事因缘的和合，所知障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所知障，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所知障。所知障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所知障。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所知障。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所知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所知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所知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所知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
你们要听诸佛

0: 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
1: 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所知障，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所知障。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所知障。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还有，我告诉同学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 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1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量世，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比如咱玻璃斯大人来自咱湖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湖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各国啊，各个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哎，因为今嘛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悬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佫互你食，互你住。啊，佮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好真好诶，会使出国啊，旅游佮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佮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会使去哦，安尼门槛无关嘛吼，所以咪一寡拄比也袂紧呐，哦，都感觉我来试看卖啊嘞，吼，都红无小心都红怪呀。
0: 听讲这做者一去不回，
1: 吼，这就恐怖的呢。
0: 嗯啊，
1: 哎呀，先甲你骗呐吼，啊，迟到甲你控制吼，然后嘞没收你的一寡证件，吼，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甲你关咧足细间的房间，
0: 吼，甲你的这证件拢收起来。
1: 系啊，啊你若无配合伊呐，都甲你拍个满地找牙嘞啦，吼，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诶。所以啊吼，其实这都开始吼，我就先甲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啊啦，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讲伊是在讲诈骗啦，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嘛一直在讲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吼，那看你会感觉嘛，卖因为看这个电影都唔敢出国啦，吼啊，嘛可是吼会使警惕家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吼，还是讲朋友啊，甲你看啊，甲你找你出去外口啊，吼，去看看来去做工课，你就相信，你一定嘛是同款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课，吼，千万唔通哦去做一寡非法的打工啊，
0: 吼，是，我都去分辨呢，别安怎去识破因这种。运毒的手法哈，
1: 运毒相关的手法哈，
0: 对啊，
1: 因为
0: 别人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好，但是我们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好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对对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那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呐、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0: 哎，
1: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甲伊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上机啊，嘿，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吼，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吼，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吼，会使出口去投购钱，会使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吼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物件回来。结果回国 的时候，里面其实有唱毒品哦，你看你也不知道嘛，诱骗啊，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会觉得，我不知道呢，他就什么东西都给他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啊，有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整泥啦。
0: 所以有人跟你说，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
1: 对啊，还是说在那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好心啦，吼，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0: 啊。咱就是，买啥物件就是个买，还抱行李箱，没有空间，知道
1: 吗？他说：“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位置。”
1: 起码写在高嘞，在海购啊，还是什么？就是
0: 不是。就是我也是讲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1: 就是塞爆行李箱
0: 嘛。对，家己想要先买啥物件，就是买。
1: 这是
0: 有这个空间，
1: 这不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0: 我只是自己讲无语啦，
1: 无语吧，不要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嘛，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

0: 要怎麼運毒？
1: 哎呦，就是啊吼，把那個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嘿，譬如讲你的较外靠的，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0: 啊。啊，这应该就跟咱的去用查出
1: 來。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0: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1: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美工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嗯。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0: 无，
1: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
0: 啊、
1: 嘿嘿嘿，需要钱呀、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嗯哦、啊一个嘛是赶快啦，免费招待出国啊，啊，让你高额利益，嗯、哦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嗯哦、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嗯、那够较恐怖的啦，
0: 够较恐怖，
1: 嘿啦，哦，就是啊。等下越讲越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0: 哦。对啊，
1: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嗯哦，这那包装那小块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0: 啊、这个应该会死掉。
1: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0: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人的死亡。
1: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0: 恐怖的。哎呀、
1: 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嗯、的后遗症也是。嘿，留下来了哦，吼不、啊，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啊，嘿。
0: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的操作。
1: 诶、欸，就是大家我提醒大家啦，吼、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关系咧，国内国外，吼，我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来代志啦，卖贪哈，然后也不要，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被探家来挤的冒险哈、嗯，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来代志，哦，你若为着加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吼、喔，迄加好康的卖家己做啦，冇袂使叫别人做，
0: 就是咱拢卖做掉。我就讲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1: 不是，系啊，食起来冇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闻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系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哦，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密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嗯欸，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道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干嘛就胖哎，嘿、啊，对啊，啊染在内底都是干嘛，哎、欸，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哎，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皮起来也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0: 哦、是不是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1: 了。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啊、哦，就感觉
0: 那个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1: 对对对。
0: 哎、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既然可能是吃毒，
1: 吼、哦，其实吼、哦，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哦，几挂征兆来观察。嗯，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唔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忝诶，迄真的像金顶电池安尼咧，活动力增。

0: 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吃不下多、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我讲的麻醉剂，都会变让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讲迄眼神。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出啊，甚至会出现幻觉啊，无就是，
1: 家己讲话
0: ，嘿，自言
1: 自语，
0: 嘿，对，
1: 啊，就是有分这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温馨吼，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
1: 很公公精神敢无盖好，
0: 对，
1: 阿爸就怪怪，精神涣散，自恋主义啊，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的大类哈，
0: 嗯嗯，
1: 有这种生理哈，就是身体上哈，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无？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阮的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啥物，袂困无好，食困无好，困袂起。吼、啊无就是迄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嗯嗯，系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迄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是哎，我贵用上面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呀、啊，芳香剂，好，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丢咱的一些器官呐、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哦，都变成哎，那膀胱的容纳量变足小。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
1: 不管你是。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
1: 这东西会造成咱今晚讲的这些，生理上其实较准。
0: 对，哎、呀、
1: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0: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今麦已经戒掉了，啊，不过伊以前就故意吃很大的，可是呢，因为他的肾脏已经严重受损、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他就是要很常去放尿的，他就变得很频尿的、因为那膀胱萎缩啊、所以里面的尿就很少的、常常就要去找厕所、然后呢、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当然心情啊、也变得很暴躁，情绪不稳定、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而且都是不好的、
1: 除了说身体跟行为以外、有什么可以观察吗、
0: 他用的东西也是、
1: 用的东西
0: 对啊，你看哦，你如果仔细观察这就训练我们的观察力
1: 每个人都是柯南
0: 对，你看哦、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1: 粉末
0: 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然后还是说有烧塑胶的味道它烧烧东西玻璃珠啊还是什么、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不然就是针筒、你如果看它的手啊、都有那个打针的痕迹注射的痕迹那也是、是说它有炸什么吸食器啊总而言之有时候它不会拿出来给你看
1: 啊
0: 要、不然就电子烟油，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较有可能看到啦。不过你若无小心，伊来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这类啦。
1: 有一个物件，零食的包装。
0: 对啊，新兴
1: 毒品有无？伊透明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0: 对啊，对啊。
1: 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0: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1: 对啊，
0: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 异常的包装，你都要提高警觉啦，嗯，
1: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0: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哎，嘿，敢咪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嘿，啉起来根本都唔是咖啡。
1: 你有你有真正去加啉吗？
0: 我无啦，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1: 访谈的，
0: 对对对。
1: 我来问讲，这刚是
0: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1: 法。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0: 讲镜头，镜头。
1: 没有啦，我们雅婷是比如那一套镜头，对不对？
0: 反正都是不通吸这的东西啦，啊，
1: 尤其我们说的这粉末的包装，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说它这白字就奇怪，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打开把它倒下去喝。
0: 对啊，不要就是好奇，哦，想说要试看看，欸，这绝对不通试看看，
1: 很
0: 多 好康的事情我们可以试，但是这不可以试。
1: 我觉得这段应该也是要给我们出来的小朋友啊，那学生吼，分享，
0: 对啊，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什么压力啊，是有什么问题啊，多观察吼，看他的行为啊，是言谈啊，是不是有淡薄跟以前不一样，嘿，嗯，
1: 对，如果是说现在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要提前跟他说，如果是有看到这些东西，怪怪的东西，
0: 对，
1: 你可以跟老师，阿伯先跟邓爱甲爸爸妈妈共结，
0: 对啊，对，
1: 不要去尝试，
0: 对，勇敢，对，系啊，啊，赶快哦，甲大家公告节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1: 0800-770-885，
0: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1: 中心，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都是0800，
0: 哎，对对对，
1: 啊，个咱记中三二就好啊，770-770，
0: 请请您，
1: 嘿，改885，
0: 帮帮我，
1: 对，这是咱
0: 最好记的哦，
1: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0: 对对，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1: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跟做酸多，
0: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1: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對對對，
0: 没错。
1: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咱拢卖恐喷，
0: 嘛卖食毒哦，
1: 对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再会，拜拜。
0: 拜拜。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

0: 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咯。今天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一个天气哦，各项的一个气象预报哦，都在跟大家这个描述哦，这个形容现在呢在各地晴暖热如夏齁，像是夏天一样，事实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啦齁。那中南部山区跟部分的平地齁在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可是那个时间应该都非常短暂啦。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大概都蛮高的齁，都像是蛮高的齁。北部呢这个从20到34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呢从20到36度，然后东部19到33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这个气温的一个预报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日夜温差还是蛮大的齁。好，那这个是给各位先掌握一下齁，出门看天气齁，这个了解一下现在市场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概况齁。好，那了解了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这个房市的气候状况好了齁。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个住展杂志他们有公布了一项统计就是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景况了齁。那对比这个股市热滚滚齁股市上四万点，可是呢房市降到冰点齁。那他们住展杂志的一个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双北预售的推案量是腰斩的一个情形齁。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各媒体都有引用他们的一个新闻资料。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智利晚报齁，很多人可能以为智利晚报已经不见了齁，它还是有智利晚报电子报的齁。好，那这个记者报道，台股呢在今年一到四月从3万点来到了4万点，红盘创造出充沛的市场资金，可是呢并未如早先预期的会转进到房地产市场。房市呢现况明显的呈现两样情双北住宅的新案供给面呢推出的量体呢只有1081亿元，甚至呢当中还包括329档期的一个案量比起去年同期呈现了一个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减少的幅度达到了 53.7%， 减少的金额达到 1254.7 亿元。那公开的销售的这些建案呢大概是40个，跟去年同期有90个案子呢也减少了有超过一半之多齁。那这个减少了50多个案子。那不分台北市跟新北市呢都在案量跟总销上面呢都是砍半的齁，都是呈现腰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住展杂志七言市总监暨发言人陈秉成表示，先前呢在2019到2024年呢皆有这个台股走阳带动房市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经验那2019年呢台股收复万点，房市同步创这个畅旺所以呢这个几乎是股房双涨新竹房市呢正是在这一年2019年呢开始呈现沸腾的一个情形，还传出呢很多竹科新贵为了买房子漏夜排队去抢买预售屋那个就是背后就是因为台股上万点那2024年3月呢这个台股呢攀上了史上的高点 两万点，那时候也是有不少的案子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股市赚钱转移房市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不少当时开案的这个新建案在2024年3月之后329档期很多早鸟呢潜销的期间呢这个案子很快就卖光光了所以呢那时候传出来的就是很多民众呢买房啊就像是在买菜，在菜市场买菜一样那跟现在呢民众在股市买股票一样都是当时是这个热烘烘的一个景象。可是呢除了这个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蛮明显的股市带动房市的效应之后呢，去年因为美国川普祭出了关税然后呢造成了短期这个全球股市的一个震荡即使说后来台股也不断的金金涨，不断的刷新纪录那目前眼下已经飙破四万点可是呢房市却是逆向这个下滑，甚至是冷冷清清的状况，根本看不到所谓的过去股市带动的财富效应那最主要就是因为银行的限贷令跟央行打炒房政策让这个投资的资金呢都纷纷从房市来撤退，毫无这个悬念的转到了现在热烘烘的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住展杂志他们用一段话来形容现在的一个房市这个建商万念俱灰之下根本无意再推案进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目前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个心声吧。那虽然说去年这个房市轰爆当中这个双北地区还有这个不少案子进场那去年一到四月份呢双北还亮相了有包括像是国泰啦沪华啦新任啦新豪啦等这些台面上的大建案呢这就包办了大概百亿元这五个百亿元的这个大案所以呢去年看起来虽然有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可是呢建商还没有到达所谓的万念俱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呢这个存着一丝希望说能够在不景气的时候呢打开这个另一扇窗可是呢现在呢反观今年呢高房价的台北市呢已不见建商有意推出大案了从今年到现在来看真的是大家都偃兵息鼓。那新北市的三个案子当中呢这个也难再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大型的甚至过去大家看到的造证案整体的这个推案数据呢是明显的滑落的甚至是像媒体讲的是腰斩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段期间进场的个案呢竟有一匹黑马迅速的一个玩销这个是在哪里的建案呢？在台北市内湖区四期从化区有一个龙云建设的一个建案那这个因为该区域呢已经很久没有推案了虽然说这一家建设公司并不是知名的大建商可是呢因为推出的户数也不多只有少少的14户加上这个产品规划也蛮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的所以呢14户很快在推出之后呢就迅速的一个完销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应该也算是个案表现啦。那根据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指出，接下来呢在双北市的重量级建案坐落在包括大安区南港还有新北市的板桥中永和新店林口泰山，虽然说有很多的大品牌还有拥有部分建案也是有地段的一个价值这个加持，不过呢因为量体大 哦，所以呢，势必也会加重目前代售鱼屋的一个卖压 哦。即使说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喊台股呢，可。

人会往50000点去奔腾去做挑战。可是呢，现在资金呢啊，蛮明显的是弃房哦，投股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消费者还是可能希望说，借着股市能够赚更多更多的自备款哈、哦、啊，那到时候才有机会让他们哎，可能转移到房地产市场。短时间内这样的一个期待，或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啊、市场现象，可能是很难看得到的哦。好、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先跟各位报告的住宅杂志，他们上个礼拜五呢公布了这个啊一到四月份齁、哦、双北市的推预售推案量呈现了一个腰斩的态势齁、哦、从这个本来都有2000多亿，现在呢仅剩下1000多亿齁、哦、那因为住宅杂志最主要还是 focus 在双北啊、这个北台湾地区，包括特别是双北地区，所以他们特别把双北地区的这个推案呢给作为一个啊、聚焦的一个报道齁、哦、跟说明齁、哦、那这个住展的一个资讯跟诶 ,591, 齁、哦、虽然说591他们这个关注的焦点比较是全面性的，比较是全台湾地区的，可是呢我想如果说以双北市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差距不大的齁、哦、差距不大齁、哦。好，那这个是预售新建案的部分。那实际上从去年蛮明显的出现了房市啊、这个冷冷清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不只是在预售推案量，建商啊、这个无心恋战哦，甚至是大家都饮冰息鼓。那另外呢，在这个税收上面呢，啊、这个月大家在缴房屋税啦，哦，那这个部分可能相关的房地产的税收也都会受到这个房市不景气的一个影响哦，特别是交易税这个部分。那交易税呢，最明显的就是房地合一税，个人这个部分的一个税收哦。那今年前四个月份，房地合一税的税收也是呈现衰退的一个状况。那这样的一种房地合一税呈现衰退的状况，对房地产市场到底是好是坏呢？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报告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7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10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正声啊，这个为大家准备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下个礼拜一就要开课了哦。啊，如果说还在这边犹豫不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赶快要把握机会来报名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哦，让你有亲自走进录音间来，哎，这个做一个声音的表情，同时呢，也可以学习制作。哦，这个节目哈，新闻播报哦，那这些都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一个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走进过这个录音间哦。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录音啊，像张老师啦，像我们各节的这个广播哈，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些主持人一样，想要有这个机会呢，露露你的声音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5月25号我们就要开课喽，那总共有10堂课，到7月27号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来上课哦，那都会实际上的操作哦，那我

们这一期呢还特别请上吴敬虔老师哦，做特别来宾、特别嘉宾啊，会跟大家啊在课堂上来互相切磋哦。那我们正声的听友呢啊，这个优惠价是打八折哦，是8000块，所以呢赶快报名哦，打23149121 23149121啊，这个名额越来越少了哦，所以呢下个礼拜一就正式开课，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赶快赶快赶快来报名哦。好，那我们之前有送了这个学习英文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专书，还有我们也邀请了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节目中，也送了3本当期的杂志给我们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还没有到我们正声服务柜台来拿的，在这边也再度的提醒你一下、哦、不要让你的权利给睡着了、哦啊、趁早、哦、趁、来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把这个这本书跟这个杂志拿回去好好的阅读翻阅一下咯。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咯、这个刚才提到了房地产不景气啦，政府的税收也会受到明显的一个冲击跟影响，特别是跟房市相关的，其中呢像是房地合一税啊，今年前4个月份呢就蛮明显的就受到整体买气啊、这个不理想的一个影响。根据财政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份，也就是1到4月份呢，全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呢是 137.4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年减了 5%， 那跌幅呢当然已经比去年的 12% 有所收敛了、显示呢房市虽然仍处于降温的整理阶段，但交易跟价格变化并会全面急动、也就是说交易还是有人在买卖，然后呢价格呢事实上也没有想象中的跌这么多。那因为房地合一税是以交易跟这个价格来作为课税的一个依据。好，那我们从6都来看看这个个别都会的一个表现。双北的这个房市呢在1到4月份呢、表现相对稳健。台北市呢前四个月份个人房地合一税收有 15.3 亿是呈现逆向增加的齁、年增了有 12%， 哇这个也算蛮厉害的齁、那新北市呢更是成长了有 25% 年增率齁、来到了 40.6 亿元啊、那这里双北市呢是6都当中表现最强的齁、真的是很强齁、这个分别年增了 12% 跟 25%， 特别是新北市，新北市的 base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还能够年增 25%， 确实齁、在新北市啊这个在节目中一再一再的跟各位说明啊、它是全台湾幅员最大啊、然后呢人口户数最多的地方，也是啊房屋交易量最大的一个集散地啊、所以呢它能够贡献这么多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年增率又 25% 啊，其来有志了啊、那高雄市呢这个也小幅的增加 5%， 有 19.2 亿元的这个房地合一税，所以这3个都会呢都是呈现正成长的哦。可是呢桃园、台中、台南就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亮丽的表现哦。这个桃园市前4个月份房地合一税收只有 12.5 亿元，跟去年同期比较年减达 28%。哇这个幅度也算蛮大的哦。那台中市呢曾经是这个房地合一税收最重要成长最亮眼的一个这个都会区。可是今年前4个月份哦，它的房地合一税只有 20.4 亿元哦，大概只有新北市的一半，年减的幅度更是达到了 31%。哦、所以这个时候也就可以看得出来台中现在的一个房市这个民众呢观望的氛围是蛮大的哦。那台南市前4个月份
的房屋税、房地合一税更是只有 8.5 亿元啊、是在六都里面呢贡献度最小的，贡献度最小的。那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也是衰退了有 11% 之多啊。哦，那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这个啊整体跟个别县市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当然都是因为啊这个房地合一税它是以抑制短线炒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那现在啊这个房地产市场要再靠短线来赚取价差几乎是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呢很多投资客都已经退场了。所以现在能够贡献房地合一税的大概都是比较长线持有的或是换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换屋主的一个贡献，所以相对来讲呢能够在贡献在房地合一税上面的一个机会或是说这个贡献度也就相对比较低的哦。那当然啦、现在个人房地合一税的这个金额啊看起来还是有几亿元几十亿元啦、所以呢对政府的税收来讲啊还是不无小补啦。也是不无小补。可是呢如果说以总体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这个事实上是让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齁，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相关的不动产的产业包括代销业啦、房仲业啦、建筑业者啦，可能呢他们的一个生计都会受到蛮大的一个冲击的哦。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可以来看得出来现在房地产市场确实是蛮低迷的啊，那就是这个开工量跟建造的这个数量咯。那因为房市整体进入到调整盘整期呀、那今年2026年呢第一季全台买卖移转的这个数量呢已经跟去年同期减少了有 4.3%。今年第一季全台这个住宅合花的数量和户数呢跟新屋的开工户数呢也都比去年同期呈现双减的一个状况。就是住宅合花的这个户数齁，因为有些建商可能本来之前有需要跟这个有建案在盖。可是呢现在大部分有很多都是慢吞吞的齁，慢慢盖慢慢盖齁。那所以呢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就是新屋的开工户数齁，这时候当然建商也相对意愿度也比较低咯，显示呢建商对未来的一个景气评估啊都是趋向保守的齁。甚至呢有些业者自己也说了齁，不有一些建商拿到了建造齁现在也不敢开工，因为这个开工齁可能就会这个注定呢要卖不掉齁，那等也是死路一条，那不开工的话也是在等死，所以现在建筑业者呢真的是左右为难啦。今年第一季呢全台湾齁这个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核发的住宅这个建造的户数呢是只有24658户，跟去年同期的35221户呢减少的是 30%、恰恰好是 30%。 那建造通常是被视为建商对于未来房市市场景气的一个信心指标，那蛮明显的近年来呢建造的量出现了急剧的一个缩减态势，显示这些建筑业者啊对于房地产的后市态度呢是从过去的积极扩张转为谨慎小心来布局哦。那调整这个推案的节奏呢以降低后续可能会面临到的库存压力。那进一步观察六都加新竹县市来讲的话，双北市这个年减的幅度呢超过四成最为明显哦。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房地合一税倒是有一点点的违和齁。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双北市啊他们的这个房地合一税还是正增长，
可是呢，在建造这个部分的话，双北市呢倒是呈现了年减超过四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是在七都里面啊最为明显。台北市住宅建造核发户数呢啊减少了 48.9%， 已经快要接近腰斩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从6435户大幅衰退到只剩下2441户，年减幅度更是超过62%、哦、已经不只是腰斩了、哦、那反观桃园市、新竹县市呢，诶，这个三个县市呢倒是呈现了持平甚至逆势成长的一个状况。那其中呢，新竹县市的住宅建造户数呢倒是逆势成长了有 14.4%， 成为呢这七都里面成长幅度最高的县市。那这个部分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现象呢？这个根据房地产业者的一个解读啦，应该是反映科技产业带动刚性需求哈、这个成为房市重要的支撑力道。那建商对于这新竹县市呢长期的市场呢还是具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竹科齁、哦、这个相关的这些厂家在这一波股市里面大概是所谓的最大的一个赢家。所以你不管是从业人员或是说竹科的这些大老板大主管里面，他们这个股票啊，如果说有公司配股配息，或是说他们本身就持续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的话，哇，这个部分他们的一个身家齁、哦、应该是涨的这个不可限量。所以呢对当地的建商来讲，可能也相对比较有具有这个信心齁、哦、来推动新建案。那另外呢在桃园市呢是小幅衰退 0.5%， 台南市则是剩年增 1.3%、哦、所以呢这个是建造的一个变动情形。那住宅开工的量呢事实上也是下滑的哦，全台的开工量只剩33335户、哦这个从去年的33000多户降到现在只剩20000户出头，年减 37.2%、哦、那减幅甚至高于建造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显示现在很多建商啊，即使说拿到了建造也不敢开工哦。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市况啊。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哦。刚刚给各位很多的这些统计资料跟市场的现象，那我们另外来看看的这个房地产交易量呢，事实上是蛮明显的呈现萎缩的。可是呢在交易里面呢有一个现象倒是在持续的在增加哦。第一个就是继承的数量跟赠与移转这一部分呢能处在一个高峰期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觉得说随着这个房价的居高不下，很多年轻族群啊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某种程度的当成躺平一族，都不想再奋斗了，也不想再努力赚钱买房子。那最主要是有一个期待，让他们不用这么样一个努力，就是说天上会掉下房子来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呢，根据内政部的一个统计，从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继承跟买卖

案移转的这个栋数呢，大概都超过34000栋哦，所以呢，这个数量事实上是处在一个相对高点哦。那这个相对于近期市场的买气啊，因为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齁，即使说有微幅的解封，可是呢对于整体买气还是十分有限。

社会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呢，近年来全台掀起了一个所谓的大继承潮、大传承潮哦，这个部分呢也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呢在高度关注的一个市场现象。内政部的统计来看的话，2026年第一季继承移转是达到了17879栋。那继承移转呢刚才是继承移转齁，那赠与移转呢是16182栋齁，那这个都可以无偿来取得这个房子齁。那其中继承跟赠与呢就加总起来达到 3.4 万栋，是2023年以来呢连续第四年第一季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齁。所以呢市场人士解读啊，继承移转屡创新高，主要是战后婴儿潮的世代逐渐凋零有关齁。那当然他们凋零的话就会把这些财产呢这个移交给他们的子女咯齁。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另外遗产税呢也是有高达1332万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所谓的免税额的这个诱因之下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呢也都是选择不再太用力来这个买房子，反而是选择躺平来接受这些房子。那因为房价高涨啊，年轻人即使真的是要非常努力齁，才能够跨过购物的门槛齁所以如果有长辈有这个父母亲留下来的这个房子，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也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啊齁。所以呢房仲业者就说了齁，他们也提醒了齁，随着前台大继承潮跟大赠与潮的来临啊，等房一族呢成为房市的另一股力量齁，另一股力量齁。只是若传承至长辈的这个房产屋龄偏高齁，如果很多大概都是老公寓或是透天，接手之后呢可能也必须要投入非常高的修缮费用齁。所以呢这个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此外呢如果继承的物件是早期入手齁，日后晚辈打算买卖的时候呢，取得成本会以较低的房屋跟土地评定限值来认定。一旦呢在目前的市价来卖出去，账面的获利啊会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要缴交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啊齁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这个部分房仲业者也特别提醒这些等房一族啊。好，那天母地区的民众不晓得有没有在敲碗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台北地区啊这个捷运路网越来越密集，可是呢天母地区呢到目前呢都还没有捷运，所以也造成在地的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要进入市区的交通呢相对比较不便齁所以呢现在有人可能也是希望期待有捷运呢能够开到天母来齁。好，那现在看起来呢捷运进天母事实上已经有谱咯，已经有谱咯。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日前证实，捷运设置士林北投大同区域的这个路网评估第一期计划齁已经开始在做了。那未来呢评估是以地下中运量的方式经中程路拉到天母。那台北市捷运局长郑德发他也透露，整体的路网评估呢预计将在7月底送交通部来审议齁，所以时间已经蛮接近了齁，7月底就会送到交通部来审议。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啊，也引发了天母地区居民的一个热议啊，让安静已久的天母房市呢再度成为市场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来看看天母地区的一个房市他们到底

目前的行情如何呢？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天母西路、中山北路七段这个主要道路啊，是属于所谓的天母生活圈，也是在地人口中的正天母了啊，是真正啊大家公认的天母地区哈。去年的平均房价呢，大概是每平 85.5 万元，相较于2023年每平 78.2 万元，短短三年的时间的上涨了 9.3%， 接近一成了哈。那至于中城路为主要啊道路的这个新天母生活圈呢，近三年呢也有 7.6% 的一个涨幅，显示这个啊，即便近年来呢整体市况趋缓啊，天母呢能具有一定的房价增生力道，甚至也还有啊这个所谓的增值的空间。那根据当地的房仲业者指出，早期的天母居民呢为了维持生活品质，担心捷运啊如果拉近天母的话，会因为过多的杂乱人潮啊啊这个造成生活品质的低落啊，所以呢当地民众早期对于捷运进驻拉到天母呢都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反对的声音，所以造成到目前为止呢天母地区啊都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捷运拉进来齁、哦。可是呢随着大家看到捷运的一个方便性时移世迁啦齁。目前呢这个过去早期反对捷运的天母地区啊，现在看起来呢市民的接受度已经变高了齁。那所以呢现在台北市也规划齁、哦、要把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另外一个早期也是有这个反对声浪的是在政大齁、哦、木栅地区齁、哦、那个地方本来也是第一条的木栅线。终点站呢是要拉到政大的校门口，可是当年齁、哦、应该是30年前吧齁、哦、政大的师生呢都竭力的反对齁、哦、他们觉得说捷运拉来到这个校园的门口齁、哦、大门这个会造成呢这边的一个居住品质学习环境齁、哦、可能会更加的复杂，所以呢为什么后来木栅捷运线的终点站会设在动物园站齁、哦，本来是要设在政大的门口的齁，那因为政大的师生呢都大力的反对，所以最后不得不齁把这一条捷运线的终点站设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动物园的这个地方齁，所以这个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相关的一个背景齁。那天母地区也是因为它过去是所谓的高级住宅区的这个形象，当地居民呢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觉得希望说他们的这个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啊不要被捷运给破坏掉齁。可是呢随着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台北地区的捷运路网越来越便捷齁，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都会逐捷运而居啊，哦，而且呢，这个捷运宅的话，它事实上不只是保值啊，对于这个增值可能也都相对比较高哈、哦。所以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希望把这个捷运拉到天母地区，应该反对的声音应该就会比较小咯。那可是呢，这个只是在台北市捷运局在做规划啊、哦，做评估的阶段。后续的话还需要中央这个来审查，还有经费齁、哦、这个筹措，另外路线还有工程师做这一系列的房屋程序的话，可能啊不是可能十年都跑不掉齁、哦、所以呢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够看到捷运开到天母地区的齁、哦、至少等个十年吧齁、哦、我觉得是最起码齁、哦、好，那这个是这个捷运齁、哦、要规划到天母地区咯。那这几年来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大家也都时时的在报纸上面呢，在新闻媒体上面有民众呢买房子买预售屋，结果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咯。那这个很多人都在抱怨说，哎，内政部的行政院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根本徒具形式，所以我们看到行政院呢，哎，这个日前拍板三

向强化履约担保的机制，希望说能够保障民众购买预售物的一个权益哦。去年我们在看嘉义、桃园跟台中陆续出现了有预售物烂尾楼的事件，也就是说民众买了预售物呢，结果这个房子盖不出来了，建商跑掉了啊。所以呢，内政部提出了预售物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的应记载事项第七点之一、第十点之一的修正案。那行政院呢，也在上个礼拜通过内政部的研拟的三项强化履约保证机制，包含了规范买方所缴交的价金呢，原则上应由买方直接存入专户，而且呢，要支用的话仅限于支付工程款跟税费，以及另外呢，如果是同业连带担保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同业续建至完工交屋的这个义务哦。所以这个是行政院在这个副院长郑丽君主持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第98次的会议当中拍板定案的哦。那这个当然事先是由内政部提出来的一个草案哦。那这个行政院拍板之后呢，也发布了新闻稿哦。那就是要来强化预售屋的履约担保机制，避免呢烂尾楼发生损害消费者的一个权益。因此呢，这三项的强化履约担保机制呢就是会在后续公告之后呢就来实行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对消费者的权益的保障事实上是蛮明显的有所加强的哦。那这个部分是值得来赞许的哦。那我们希望说速度能够快一点哦。既然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哦，应该赶快宣告哦，来做施行，让业者遵循，让民众也不会因为这个资讯不够来造成这个资讯的落差，或是更惨的话造成这个所谓的买到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悲惨命运。好，这个今天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房市最新的资讯呢提供给你来做参考了哦。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

0: 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1点整。
11: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12: 然后再来的话，再往前走的话，我们会看到右手边有一大区，然后是外面非常漂亮的光影透进来。然后那一区是我们的乐林报刊区，那主要就是给我们的长辈读者使用。
13: 我的听众最在意的就是问这个，他说明天那个梅雪要来，你要记得问他说那个报纸区在哪里，然后报量要多一点，不要都只有某几报这样。我现在想说你们就去 Seven 买不就好了吗？还如果 Seven 买不大，现在我要去图书馆看。所以是在二楼，对不
12: 对？
13: 对，
12: 在二楼。哦，
13: 然后他那个看报也是就是让大家自由阅读，
12: 是没错，
13: 是是
12: 自由阅读、哦、
13: 好，
12: 然后没有提供很大张的桌子、那当然乐林期刊区附近有非常非常的座位，非常
13: 多
12: 的座
13: 位，
12: 对。
13: 哎，那个报刊区也有杂志吗？
12: 有，我们
13: 商周也有吗？
12: 有100多种。
13: 哦，我有个朋友好爱看商周。然后哎，经济学人也有吗？拜托拜托，我希望你可以引进经济学人，你要每个月投你，赞助你5块，我也愿意，才5块。
12: 我回去确认一下这个。
13: 经济学人好好看、哦。
12: 好好看是吗？
13: 我最近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有跟我讲之后，我才知道说哦，可以透过经济学人看懂。我不敢讲我多厉害，但是我很佩服他是透过经济学人看懂很多。英国用很棒的这个文字片语这样子，所以我也在这边很推荐学生可以多看经济学人，不是看懂那个，看懂是你的福分，你厉害，因为我就看不懂，可是可以学到一些很棒的词汇。我觉得经济学人是大家可以这个有空的时候都去看的这样子，不要勉强啊，不要，因为我也才支持5块而已，我
12: 完全不勉强，因为我们现在会非常希望知道说读者的想法是怎么样，所以明智今天来跟我讲经济学人，我要回这个是我不足的地方，回去确认我们有没有、
13: 哦、
12: 没有的话赶快 赶快加进来，因为如果是这么好的杂志的话，那当然要推荐给读者。
13: 是，
12: 所以我也是想要跟读者们说，如果说你们到图书馆、哦、有觉得你很棒的书，可是却找不到的话，欢迎推荐给我们。
13: 那你们其实可以有意见区或是留言的，是在哪里啊？也是透过那个 app 吗？
12: app 里面可以做一些反应、嗯，然后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馆员说、哦，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专页做一些回馈、
13: 哦。你们有脸书专页，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搜寻 Facebook 的话是搜寻什么？
12: 搜寻 Facebook 的话，就是我们的文化处台东县立图台哎、欸，等一下，我想
13: 好、我觉得可以先导引大家，就是
12: 台东县政府文化处会有大部分的讯息、嗯，我们都是在文化处那边露出。那我们现在有创了一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的脸书、哦，是因为大家在脸书打卡的时候找不到位置，
13: 很聪明，对，然后就可以。那你们那个也有专人在小编在管理啦，哦，不然到时候留言你们也看不到。
12: 我们现在都会去看。哦、那建制当中，希望未来可以丰富及时的提供大家。
13: 大家就是不要谩骂哦，这个就跟台铁讲的说你们现在乱谩骂，我们就用什么刑法这个把你逮捕，所以大家可以把很好宝贵的建议哦，跟或现在看到哪边角落有不足的地方啊，来跟美雪讲，这样美雪一定会帮大家呈现一个很好的这个图书总馆。我们现在二楼刚刚讲到这边、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二楼的部分
12: 二楼要补充的可多了。
13: 好，
12: 因为从乐理期刊区走继续往前走的话、嗯、会进入到我们的首先进入的是我们的新书。
13: 因为我现在要继续让美雪讲嘛、嗯、我们下一集再好好跟大家分享我跟你讲就是要让他们这样子吼才会知道。我现在只希望你们可以先做的事情就是先加入那个 app 对不
12: 对，
13: 然后来了解说图书总馆哈，我们这个台东总馆里面有什么的这个内容，你可以先透过这个 app 之后线上了解、
12: 嗯、
13: 再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亲自来到我们的这个图书馆。
12: 对，
13: 那你想要像我一样等静下心好好的赏识的时候，早一天再过来也可以，但千万不要礼拜一啊，礼拜一他们休馆这样那再来就是说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很清楚说你现在喜欢哪里，然后这个地方以后可以是你长期在这边阅读啊、嗯、还是说你想要借阅的时候的地方、哦、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台东县政府文化处我们的图书管理科我们的美雪、哦、来这边化身这个空中最美丽的声音啊因为埔里人我就只能说是美女对
12: 好，
13: 然后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很好的去处。下一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锁定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二楼之后还有其他地方，三楼四楼还有这个学生最在意的，因为他们投稿留言给我说有没有可以谈恋爱的地方、
12: 哦、诶
13: 我想说怎么会问我这个这么前卫但是又很实际的问题，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拜拜了，谢谢美雪。
12: 好，拜拜，谢谢明智。
13: 我在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图书馆我们台东有一个很棒很漂亮的图书总馆之后啊，那引起很多人的这个敲碗说诶啊为什么只讲到二楼一半然后就停了这样子，诶就是要这样子让你知道说亲自去一趟倒不如我的节目上一直讲嘛，好像颠倒应该说我节目上一直讲倒不如你们亲自去一趟。我今天再把台东县政府文化处的练美雪图书管理科的科长呢邀请到这个小弟的节目上，就是希望继续分享说图书总馆透过他第一手、哦、这个最精彩的即时报道现况跟大家分享。现在讲到二楼的话，刚刚之前有提到说有这个阅览室图报纸吗？杂志报纸报章杂志的阅览室，还有自修室哈、哦。那接下来再往下走还有什么地方？二楼的部分。
12: 二楼的话，如果从报刊乐林集报刊区往里头走、
13: 嗯，
12: 你首先会看到一个白色的圆形的一个好像书柜的地方、嗯，那里是我们的新书展示区。那
13: 展示区是可以拿起来看的吧？
12: 是可以拿起来看，哦、可以带回家的。
13: 可以带回啊，就不用还了，是耶？ Yeah、
12: 可以借回家再拿来还。
13: 吓、哦、我一跳，然后这么好。
12: 对，但是如果你有你手机有，如果有我们的 app 的话，其实你手机直接扫码就可以放到包包，直接出门了。
13: 哦。
12: 对，所以有读者说。在用手机借书，感觉好像在偷书。
13: 那他不需要先预约吗？那同时，如果我们三四个人都在要这一本的话，怎么办？
12: 对，如果有预约的话，可能就是预约书就会被预约走了啦，哈、
13: 哦。
12: 但是如果你在架上看到的话，那就是可以借书可以借回家的。
13: 美雪，你告诉大家，最常借的新书的部分是哪一种类型的比较多啊？财经。
12: 各式各样都有
13: 各式各样都有。
12: 对，那我觉得台东读者好像对于小说语言类还有、哲学类，就是心灵疗愈这方面 是很感兴趣的、
13: 我也曾经我也曾经那个鸡汤包灌了几本你知道吗？
12: 对、各式各样的都有，因为我们会综合考量各不一样的读者，所以新书的话就大家最关注的最适合台东读者的，
13: 是
12: 因为我们有非常棒的选书的同仁，
13: 是
12: 他会24小时随时随刻随时随地注意金石堂啊、博客来啊最新的资讯，然后会每个月会把最适合我们台东读者的书用最快的时间把它带进来、买进来，然后上架让大家阅读。
13: 是，
12: 所以新书展示区看似平淡，可是我觉得里面非常值得大家慢慢逛，有很多新书可以挖宝。
13: Okay.你看夏伟他会说非常值得大家慢慢骂
12: 慢慢逛
13: 好，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看新书展示的地方。
12: 对、然后再往前走就是往左边看，一般人到这里往左边看都会哇，
13: 我最在意的、藏书的地方
12: 那边就是我们的纵谷区、它是、整个建筑最亮点、最亮眼的地方，因为进去之后非常跳高的空间 一直到四楼、然后左右两边都是会有往后面层层退缩的书柜、那我们称这里叫做纵谷区，因为它其实就是仿我们、台东纵谷的地形。所以
13: 张叔啊，张叔你这个人真是不简单呢，
12: 真的是
13: 有没有机会邀请啊？他那么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2: 是他真的好吗？
13: 把他带过来好好的就是质问他，你为什么现在才推出这个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们而已，
12: 他会说我十几年前就推出来了只是历经了太多的辛苦现在才让大家看到。
13: 有空看帮我跟他讲一下，看他要不要来上节目讲一下甘苦谈也好，
12: 是
13: 帮我放在心上了这件事情。
12: 好，我放在心上。
13: 再来就是跟大家看的这个藏书量的话，我有听说，我不知道这个讯息对不对，说是最丰富的，你们的馆藏也是很强。
12: 我们的馆藏是很强，但是目前为止
13: 高雄的土种都没有这么谦虚，我说都没有这么你们可以这么也不这么谦虚、
12: 我们愿意谦虚啦，就是藏书量的话、我们其实图书馆我觉得台东、台东人嘛哈、我们台东我们没有要跟人家比大，然后没有要跟人家比最多、我们比最适合，所以我们的图书馆没有很大、但是它一定是最适合台东人。
13: 是，
12: 然后我们的书可能没有很多，因为比起那种动辄100万200万没有，我们就是全部的藏书是41万、然后41万当从创馆到现在其实有很多比较老旧的书、那有一些比较老旧的书我们这次在搬迁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书的字方上面有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其实摆设出来的都是比较新的，然后比较适合读者阅读的书、那未来我们会希望说补充比较多的馆藏，然后让大家可以进来阅读这样。所以我们没有，我们虽然就是在图书馆的评鉴当中、藏书量馆藏量现在还是一个指标、但是我们不冲这个，就是我们冲刺的就是怎么样子让我们的台东读者可以读到他们最适合的图书这样、
13: 是，这也是一个很不错，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讲到这边我就要讲到一个人，就是我的姐姐石信梅
12: 啊，信梅姐，
13: 我也很感谢她。小时候我会喜欢看这些读物、就是我在姐夫家那边、姐夫家那边他的这个他三合院嘛，然后里面他有一间房间、姐姐那边那时候会带我去，哇，好多那个我喜欢看的书，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姐姐也在图书馆工作，所以那时候我闲来无事就会去图书馆。我想我今天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我也很谢谢，就是
12: 文学家、
13: 我这些不是你太我不敢这样讲我也很谢谢我这三个姐姐们，
12: 是
13: 他们都这样带领我，行规矩步，我觉得我都这样子磨糟尖啦这样子、然后书丰富滋临了我很多的这些地方这样、所以后来当我不是看不完想要再看其他越级打怪的那种概念的时候，图书馆的这些书其实我觉得也不少
12: 是，
13: 因为我曾经一度跑去、那时候台东大学还在旧校区、还有一栋是图书馆的地方，我去那边看这样子，那时候它可以丰富我的是什么期刊、论文，
12: 是，
13: 那后来我觉得在更丰富视野广角一点的话，图书馆的那个藏书
12: 是
13: 也不遑多让，
12: 对。
13: 那你现在说他现在又 这个怎么讲，变成纵谷区，让大家除了有很好的视野看的话，
12: 对，
13: 我相信这个这些书籍的分类应该也是又更专精的，对不对？
12: 是，但我们其实就是在从图书馆的那个建筑的空间结构去考量书怎么摆放，
13: 嗯，
12: 所以我们其实在纵谷区那边放的是1458，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些书，嗯，就是借阅量最，嗯，最多的书会在纵谷区，那可能也对
13: 那
12: 个，那
13: 你不就要同一类的很多本，不然只一本大家轮流借会在那边一直预约啊，
12: 没错没错，对，嗯，所以如果我们其实每个月会购新书嘛，但是我们每年也会有大批书，那大批书其中一个考量就是说这本书如果很受欢迎的话，我们会买它的副本书，也就是第一本之外我们再买第二本，
13: 哦，
12: 对，
13: 是是是，
12: 也有这样子的购书的策略，嗯，对，所以如果是很多人预约排的我们就多买几本，
13: OK，嗯，好，那接下来我的话纵谷区完之后，
12: 嗯，纵谷区一样还是在二楼，二楼很丰富，嗯，再往前走，如果我们你想象看，一边是中央山脉，然后是纵谷，然后右边是海岸
13: 山
12: 脉，
13: 嗯，
12: 海岸山脉在过去名字觉得会是什么？
13: 海岸山脉在过去不就太平洋了吗？
12: 是没错，
13: 哦，还好你不要吓我
12: 没错没错，
13: 然后呢，
12: 对，所以我们的多媒体的多媒体区呢，
13: 互动区这样，
12: 它那边的那个建筑的空间的设计结构就是海洋的意象，啊，所以进去里面你会看到海洋的波浪的感觉，类似那样子的地板，还有那种波浪形的天花板。好，有人说感觉进去好像在海洋的世界，然后有人说那个一区一区的，我们看影片的那个，我们称之为包厢，
13: 嗯，
12: 好像是一个一个的泡泡这样。
13: 包厢，所以也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包厢的话大概是几个人？一个人可以租借吗？
12: 一个人比较抱歉。我们有一个人的看
13: 小区
12: 有九个位置是一个人看影片的，
13: 哦，
12: 然后我们有四个是五人座，
13: 嗯，
12: 有三个七人座，哦，所以如果大家家庭是要一起看的话，如果你有两张借阅证你就可以借五人座的，
13: OK，
12: 然后如果你有三张借阅证你就可以借七人座的，
13: 哦，也不需要先预约吗？还是也是
12: 我们现场登记，
13: 哦，现场登记，好的，哦，那这个使用量应该也很高，哦，
12: 对，六日的时候你会看到，嗯，其实很多地方都在播卡通影片，就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坐在那边看，
13: 啊，你有所不知啊，身为家长的我们能放电就尽量放电，让你放吧对啊，总比看小小的那个平板好，再让他们在那边看，
12: 也有看到那种国中生或者高中生好五六个一起看那种青春校园的影片，
13: 这
12: 也是有，
13: 不错，
12: 对， 对，也是很不错，
13: 我从大学也是都像这样，我觉得你阅读的形式比较只有书啦，
12: 没错，
13: 你不管漫画也是，
12: 嗯，
13: 电影也是，影片都是，动漫也是，这些都是可以咨询你心灵有很多的地方跟媒介，哦，
12: 是。
15: 圣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
16: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请听的声音。
13: 那这个我相信你说太平洋区吗？我先姑且称之，
12: 是
13: 这个多媒体区呢
12: 对，
13: 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哦，
12: 对，
13: 你刚才说九个个人的位置，
12: 对，
13: 然后有这种三到五人，甚至要最多是
12: 七人，
13: 七人的这个包厢，哦，
12: 是，
13: 然后没有人搭，所以我可以这样借三张借阅证，然后借七人的，我在里面开会也可以吗？
12: 我们是因为是放影片的地方，嗯，我们还是让想要看影片的人使用这个区域，这样
13: 哦，拢有甲你恭贺这些条件跟规定，大家还是要尽量是按照我们图书馆的这个方式运作去处理啦，这样好了。那太平洋区还有吗？二楼还那么多，
12: 还那么多，还有，哦，
13: 好，来继续来
12: 啊，其实我们这边是刚刚上楼梯往右走嘛，对不对，哦，但是如果上了楼梯我们往左走，就是从后面绕过我们建筑师特别设计的连通道往左走，
13: 嗯，
12: 你可以从连通道绕到我们的青少年阅读区。那青少年阅读区有什么呢？青少年阅读区里面有漫画专区。
13: 我不相信你们走那么前面
12: 是，然后漫画专区我们还蛮，
13: 你不要跟我讲说还是放那种什么小叮当呢我们的那个年代的东西，
12: 有小叮当，哦，
13: 可是我意思说有没有与时俱进放一些很不错的，
12: 当然有，晋级的巨人、海贼王、名侦探柯南都有，
13: 我还以为没学不知道这些，哦，很不错呢
12: 还有一整面墙的台漫，所以其实我们的漫画区蛮受到肯定的，哦，有那个专业漫画迷说你们选书非常的有 sense 我们同仁好厉害，我非常的引以为傲，
13: 我到时候跟我女朋友讲她一定会很喜欢，因为我才刚陪她看完追完整个 名侦探柯南的电影版，因为名侦探柯南电影版已经出了25、26嘛，
12: 是
13: 二十几部这样子，
12: 是，
13: 所以我相信以他这么尖锐刁钻的风格，他到时候一定也会肯定你们的。

0: 来给我们指教，来给我们指教，
1: 对对对，很棒哎、啊，找到这青少年去，我刚就想，不会吧，真的会放漫画这样？
0: 真的全部都放漫画，只是说为了怕很多人怕你看到第五集没有第六集很痛苦，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漫画区不外借。
1: 嗯，
0: 因为怕就是有人看到这边，
1: 就在现场看，
0: 对，就在现场看，就全套都可以看到，
1: 就可以看到血淋现场打架的情况啊，没有啦，没有。
0: 但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漫画区的读者特别安静，他们看书特别的专注，所以你会看到六日，
1: 这我下次好好观察，为什么会这样？
0: 真的真的，他们因为漫画很吸引人嘛，每个人都进入书本里面的世界，你看到二三十个人在那边，可是他们二三十个人每个人的世界都不一样，各自精彩，但是全面安静。
1: 美雪，我很讶异是。你会选台漫区，你们会选这些部分，这个
0: 是
1: 很棒哎、欸。
0: 对，因为我还是要夸奖我们选书的同仁真的很厉害，然后而且他很用心哦。有一些书可能
1: 谁就大方的感谢他这样子。
0: 好，我们的钟凯瑜。
1: 哇，凯瑜，恭喜你上集，我也很谢谢、
0: 欸。可是他是 I 人哦，请不要吵他。
1: 哦，看到他的时候，请不要跟他打招呼。
0: 可以啊，他是非常专业的
1: 谢谢他，
0: 选书者，
1: 谢谢
0: 嗯，对。
1: 好，那这个青少年的。嗯，不要说漫画，青少年区这样也介绍完之后，
0: 还有啊、
1: 哦，嗯，来，
0: 对，我们在青少年阅读区上面是漫画区，下面是青少年的图书，所以我们会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区、书，就是适合他们这个年龄的学生们去探索的，国中生、高中生的课外读物都在这边。
1: 是，千万不要像我青少年说神经病跑去看《红楼梦》，因为想要一直听到《红楼梦》，我就看啊、哦，我看完之后，我只会跟我自己讲说，为什么要花那个时间去看？虽然里面的有一些东西很好玩，可是啊，贾宝玉跟那个薛金凤，
0: 林黛玉，薛宝玉，
1: 薛、
0: 啊、
1: 林黛玉，嗯，贾宝玉啦，
0: 对，贾宝玉，林黛玉，
1: 不是林黛玉，薛金钗，
0: 啊。薛宝钗，
1: 薛宝钗，对的、嗯、那一段，我真的是只能说很引路。哎，好啦，又一直被我岔题、哦。好啦，继续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在这个有适合青少年你们推荐的区域之外，
0: 对，
1: 哇，那整个青少年有很大的一个，除了是漫画部分，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读物的部分这样子。
0: 对，而且还有我们那边会有检索电脑区，所以如果要查资料的话、因为我们纸本之外很多都要查对照一下线上资料嘛、所以我们那边有24台的电脑可以让大家自己登记自己检索，一样就是阅览证号就可以登记了、
1: 哇塞，我觉得老庆林也是很用心在这一部分，
0: 超级用心的，
1: 为我们的县民一直在做这些服务、欸、
0: 是、
1: 哦、好，
0: 对，还没哦，在往过了一个走廊会，
1: 我已经放弃，我不会再问你还有吗，我就等你讲而已。
0: 再往里头走会有南岛外语区，所以有我们的南岛的馆藏跟外文书、
1: 哦、
0: 那外文书除了英文之外还有一些东南亚的书也都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嗯，
1: 你们就是很有野心想要把这边也变成是，因为老庆林在的时候他也一直跟大家讲，就是南岛中心就是在台东、哦、
0: 对，
1: 所以我们这边当然是义无反顾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区域这样子，
0: 是，
1: 但那个里面放的资料不是都是很珍贵的，
0: 是很珍贵、
1: 哦、欢迎大家，
0: 你名字好厉害啊、哦、所以我们南岛外语区、外语可以外借，但南岛的书我们就不外借，
1: 是不是？好，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去看啦，
0: 是、
1: 哦、好，
0: 嗯，好，所以我们二楼大致是如此，所以
1: 很多了啦，很多了，天哪，我听完之后我有点感觉是我想要先从二楼去看，因为二楼的那个政务局是最吸引我的，
0: 对，
1: 然后亲子区那边我可能会拿棍子，
0: 哎，亲子区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们台东的读者真的是很棒，要小朋友忍不住跑跑跳跳，家长都会及时制止，
1: 我是说棍子让妈妈打我啊，小孩那么坏的呀、
0: 啊、
1: 开个玩笑、哦啊、那我们就开始往三楼四楼去咯，
0: 好，
1: 三楼四楼建制好了吧？
0: 好了。
1: 好，那就时间的关系，要麻烦你就是简单跟大家讲三楼有什么样的部分。
0: 好，三楼一样我们会通到纵谷区。我们三楼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特展区，一直会展到11月、它展出的是原住民文学，所以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在短短的时间你可以快速的了解原住民文学发展的历程以及重要的经典作品，还可以听到现场听到从古谣到原韵时期到现在流行的原住民的音乐、
1: 书可以借阅吗？
0: 展示书籍我们就不借阅
1: 哦。
0: 对，
1: 那个我在5年前有拜读过几部我们台湾原住民
0: 是
1: 同人所写的这个原住民的科幻小说这样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林，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1: 他当然把那个原住民的那种巫师的元素放进去，然后里面的那个打斗的过程跟他这个在讲巫术的那个，我觉得好精彩哦，我觉得不亚于国外的这种科幻动漫
0: 是
1: 的那个，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块宝，但是它的架构下还是很可惜有一些盲点跟我看到很粗俗的地方，可是如果再把他们继续去专精，我相信未来写的那几部都可以变成像好莱坞式的这种电影翻拍耶，非常非常的奇幻哦，很
0: 好
1: 看，
0: 好，等一下书名写给我
1: 我去看你们那边搞不好有，到时候再跟你讲这样子。
0: 好好
1: 好，除了这个之外，三楼还有。
0: 三楼在特展区旁边有很舒服的位置，然后一样它可以连接到纵谷，那纵谷就是纵谷的三楼的区域，然后有很多阅读的位置，然后还有、
1: 哦、很舒服的位置。那我知道就是公共区嘛，在那边睡觉是不是？
0: 我们尽量留给阅读的人啊。
1: 哎，图书馆真的很适合让人家睡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称赞，你知道吗？就去电影院有一些人会睡着，
0: 对，
1: 太舒服了，就是会这样。
0: 没错，很多人都说到图书馆待。就不想走，
1: 哎，他们不是二十四小时哈，配合他们的，哎，你们的营业时间再跟大家讲一下，
0: 我们是
1: 除了礼拜一休馆之外，
0: 对，我们早上九点到晚上的九点，平常日啊，
1: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啊，
0: 对，
1: 哦、
0: 但自修室的话八点就开了，
1: 是，
0: 然后礼拜六日的话，馆藏区我们五点半就先休息了，对，
1: 啊，那我想要请问，国定假日你们也会开吗？
0: 国定假日我们有一些是闭馆的，然后有一些是开的，那我们尽可能够开就是为大家敞开，但是有一些像中秋节啦、端午节啦，我们还是会有闭馆。那休馆的公告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App 里面都会有提供。
1: 好的，所以也请大家搜寻一下，在我们的 Facebook 可以搜寻台东图书馆，应该就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连结哈。
0: 是没错。
1: 好的，那继续三楼的话还有介绍吗？不然我们要往四楼走了，时间的关系。
0: 好，我快速。三楼的话，我们可以到。一样连接到旧馆的部分哈，可以看到零类、六类、七类、九类的书，然后有一些人不太还有二三类，就找不到书的话，请零二三六七九，就是在旧馆的部分。
1: 期刊类在哪里？
0: 期刊
1: 论文类、期刊类。
0: 我们没有特别规划论文跟期刊类，因为那个可能大学图书馆，那我们公共图书馆这个部分收的比较少，就可能依照它的类别分门到不。
1: 你们医学期刊没有吗？
0: 没有医学期刊呢。
1: 哦，
0: 对，
1: 好，
0: 有杂志，可能有相关的杂志，但是。
1: 是
0: 没有专业的期刊。
1: 好，
0: 对
1: ，OK， 好，再来呢？
0: 再来的话，我们三楼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再往四楼走。
1: 好，
0: 好，往四楼走的话，首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荣誉馆长室是我们的孙大川老师的办公室，他会未来会常住在这边。那再往里头走的话，
1: 他一定要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往里头一样会走到纵谷区，会看到我们的台东专区，就是有关于我们台东的专业的书籍，譬如说台东县史，然后或者是相关的地方志、会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目前馆藏还不足，我们还不断的在建构当中，我们会尽量把这里补充的，让大家满足大家的需求。
1: 看赖昆城啊，还是说当初的这些老县长，他们应该都有那些资料、哦。我也跟到时候我们的那个现在的黄立伟，也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一样，就大家冲一下这个地方，把台东的东西留在台东总馆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0: 太感谢了。
1: 所以这些资料，希望可以继续扩充，让大家了解说台东的这一块、现实这一块啊，还有台东的事情，都有很棒的回忆，让供大家参考啦，对不对？在。我觉得图书总馆已经迈入到从期待、然后可能因为流标大家可能就失望，或者是谩骂。
0: 是。
1: 我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就像我开头的时候刚刚事情我跟你讲，我原本想要问你第二题说你有没有中间遇到什么困难、可是我觉得这个困难就留给大家亲自到现场去、上次也有跟大家讲，如果真的你有觉得不足的地方，你可以给建议，就你们在留言在上面，我相信你这样直接跟他们的应对会更直接感受。
3: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教育处长蔡美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0: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哎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2: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1: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2: 哦，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
1: 嗯，
2: 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1: 对的，
2: 要看清楚。
1: 嘿，
2: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1: 哦，这个不行
2: 耶。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哦，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多。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2: 好的哈，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1: 是
2: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1: 是，
2: 所以你的手哈一定要放在那个方向盘的上面，
1: 对，
2: 一定要眼睛要往前看，像很多人在上面好像还有吃便当，还有打瞌睡，这些的行为都非常非常不可取。
1: 我的天哪，竟然有这种事情。
2: 对，所以它是辅助系统，它并不是自驾，所以我们常常会这个所迷失以为说啊，我开上自动驾驶，所以我眼睛闭起来。对，这个是千万不可的哈。
1: 哇，不行不行。
2: 第二个的部分也请各位 用路人哈，我们的行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大货车哈，
1: 是
2: 常常会把那个货物哈，他没有跟他捆牢，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1: 那甩出去了，
2: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2: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是是，
2: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还有一些连结车哈，
1: 哦，连结车
2: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2: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
2: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2: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警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好，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2: 可以向他。
1: 索赔
2: 的部分哈，
1: 哦，
2: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2: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2: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 是。
2: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2: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呦，
2: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好，
2: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1: 那
2: 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
2: 那个小少少的钱呐，
1: 是是是，
2: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2: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2: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2: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2: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2: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2: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2: 对对，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叫就是八小时，
2: 这也
1: 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的，
2: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使用，
1: 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2: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1: 对，
2: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
2: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下？
2: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哎，我们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或是报废的啦、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在那里，
1: 对对对，
2: 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哦、领回来了、
1: 哦、
2: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 有大概有三四百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啊
1: 哦、
2: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很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的，
1: 是就是其实那个大家如果长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2: 啊、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的贴纸、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嗯啊、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啊、已经卖掉了好久了，这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啊？
2: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就是你的、哎、就像说你在存折里面的钱、哦、那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哦、所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啊，
1: 是
2: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2: 啊、一点都不麻烦、哦

0: 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位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1: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0: 对，
1: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0: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处理了，
1: 对，
0: 不管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
1: 是
0: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
1: 对啊
0: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1: 有可能哈，因为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越来越多哈。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0: 是
1: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0: 嗯，
1: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0: 是，
1: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千万不要点哦。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有什么号码、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0: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1: 是
0: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公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结，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1: 对，
0: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公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1: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0: 是。
1: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0: 是
1: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场都有奖征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0: 是是是，
1: 我们大概每一个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
0: 对，
1: 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
0: 是是，
1: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0: 是
1: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0: 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1: 在北上，
0: 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这个活动是在南下哦，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1: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0: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

0: 祝大家哈行车顺利平安哈。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4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龙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成佛之道，心静或不静，利他或损他，善行不善行，佛子应剔察。这佛讲到世间的正见呢，现在在经里面有一些文句，大概呢把它分为四种类。第一种，你必须要正见，有善有恶，也就是要切信我们起念头，还有身口所造的这个事业，有善的有不善的，也就是有道德的跟不道德的行为啊。这报是告诉我们要深信因果，

你要切实见到世间出世间有道德的定律。如果你否定的道德呢，那就是邪知邪见了。就好像当时印度的那个六师外道，他怀疑哲学还有唯物论的这个顺势外道，这个都是邪知邪见的。也就是第一个，你要正见啊，有善业有恶业啊。所以我们修道呢，必须要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要改过，要把习气烦恼改过。我们要用种种的方法，在生活当中能够改过你的习气呀。我们现在一般的人呢，就是习气烦恼太重了，所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合，还有我执、我见、我慢，这种种的烦恼呢，和习气啊，造成人世间的摩擦跟不和合。所以我们修行不是只有听经闻法而已啊，我们到国外去看呢，慢慢的有所觉悟啊。你要觉悟到光说不练呢，那是枉然呢。你看我们台湾佛教印的经典这么多啊，都是诵的，免费的诵的。那学佛修道的人有几个人把拿回去的经典从头看到尾呢？如果有的话呢，那可能在家居士出家人对佛法的学问应该会很好啊。如果这些经典他看了有所觉悟有所修持的话呢，在家人来道场他待得住啊，出家人也是一样啊，他道场待得住啊。怎么会胡思乱想这么严重呢？对不对？所以要把佛法呢用在我们身心上，要体用，我们让身心能够安定下来啊。你要改过你的习气烦恼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忏悔啊。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的呢？从意念来讲，就是我们的念心呢、啊。心要是清净的，就是善的。你要是心在起心动念，落入了恶念，不清净的，那就是不善的。因为我们凡夫众生还没有断烦恼，内心呢、啊、会有烦动扰乱的这种心思出来，这个就是不清净的。那你要关照自己的心，不要让杂染的烦恼在我们心当中呢扰乱。所以修行是修心呢、啊。

我们做客是在把你这个妄想分别心当的安定下来，然后你要觉照的功夫啊，要转念头啊，你要是心呢都保持正念清净的，那就是善的。你每天二六时钟心都保持正念，没有什么妄想分别，都清净的，这就是善。如果你跟贪嗔痴相应，那当然就是不善的。要有无贪、无嗔、无痴，而且要惭愧。所谓的禅呢，就是从上行善，你崇敬想要学贤人善人呢，然后轻忌暴恶，要把那个暴力恶念恶的行为要改掉。让你的心安定清净的信心，心能安定，心清净，你当然就会法喜充满呐、啊。有些人修行呐、啊，烦恼妄想一大堆，他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法喜，所以啊，修行造成他呢。内心没有办法安定啊，没有办法快乐。其实唯识学是最好的心理学。你要是学的唯识啊，能够在生活当中你起心动念去做的话呢，你自然就会转念头。现在就是要止恶行善。上要精进，就是我们讲的叫四正勤呢、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嘛，三十七道品，我也编了讲表，四正勤呢、啊。以真善，令增长。已经升起的善法要让它一直增长，未生善使令生，还没有升起的善法你要让它升起来，以生恶要令断，未生恶使不生，这叫四正勤呢、啊。也就是二六时中要观察我们身口意三业，我们台湾人呢、啊、不错，很喜欢布施，很喜欢做善事，很慷慨，这个我们认识了自己这种习气烦恼，那你要用佛法来对治啊，要来转啊，要改变啊，这样才是修行啊。你跟贪嗔痴无惭无愧不信谤义跟相应，那就是不清净的不善了。在你身业口业来讲，对他的影响，如果有利于他人的，这个叫善的；你损害他人的，那就是不善了。其实修行就是在僧团里面呢、啊，你人与人的人之间有关系，人与人之间相处啊，为什么？
为什么叫六合敬呢？就是互助共济的合作，互相帮助，互相帮助的这种合作。然后自己跟他人你共处呢，要跟大众和和，那你就安乐，叫和乐的这种法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母亲曾经向我们讲，他说我们台湾人呢、啊、叫葫芦狼啊，我听不懂，可能是和乐葫芦狼啊。日本人呢、啊、叫大和民族啊，那就是自他共处之间和乐，和和你就安乐。一个社会如果大家很和和很安乐，家庭很和乐，那个家庭就很圆满。说真的，我们在小时候有感受到这样的快乐，因为怎样，家庭很和乐，跟隔壁的也是和乐，那这样呢，这个社会啊，大家和乐在一起啊，其实这个就是幸福啊。嘿，现在不是这样啊，大家在追求财色名食睡，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破裂啊。你所作所为如果有害于他，纵使对你自己有利益，这个要损人利己啊，这个是不善的，不可以这样做的。因为你发出的牲口一三叶，如果是不善的，其实就是你反过来啊，那一片镜子，那以后果报就是不善的。你有利益他人啊，纵使你损己而利益他人，这个是善，应该是做的。所以从你内心以及身口二业对外的这种影响，对外的行为来决定你善行不善行的差别。这个行就是动作，你内心的动作叫做意行，意业的念头啊。你身行，身体的动作叫身行啊，你这个口业的动作叫语行啊。我们每天要反省，所以佛一教经里面，你们看那个注解里面讲啊，出家人每天三次摸摸头啊，是叫你反省啊。你内心的动作，你意念有没有保持清净？你身体动作有没有保持清净的？乃至你语言有没有伤害别人？有没有讲不应该讲的话？这个善业跟不善业嘛，现在

我们生一个薄弟子，就像我们出国呢，那个日本人呐、啊，那些信徒啊，也很好奇啊。我们跟他们座谈会的时候，坐着前面放的我们的牌子啊，上面有写名字，他前面写是从此是某某是某某，哎，每一个怎么都叫是，哎，他们也很好奇，他们就问为什么你们每一个台湾来的出家人前面都叫做是呢，同样的姓呢？他们日本住在寺庙的出家人，他不是这样的，他们是用在家的名字啊。为什么是呢？他问这个问题啊，我就回答，因为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出了家，就把俗家的名字啊，就放弃掉了。虽然身份证没有改，可是呢，我们现在呢，都姓释，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你现在当释迦牟尼佛的儿子，那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法，他的开示，要把释迦牟尼佛的家业承担下来。他的家业是什么呢？修行弘法利生，做众生的模范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当一个继承佛陀家业的佛子，你要审地的观察，就是很小心的观察，你要确信世间有造作善的，有造作不善的，有那个不善不恶的叫无记业，有善业恶业无记业，善业也就是你造作的没有损害他人的，有利益他人的，不善业就是损害他人的。那什么叫无记业呢？无记业就是不善不恶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你喜欢常常的叩头摸摸头，你常常呢在摸你的头，摸你的头啊，不是善也不是恶的，可是那个是一个习惯性。有的人坐下来呢，他那个脚啊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个脚呢就好像被那个100亿的电电到一样，所以一直在这样一直抖，他脚就是会抖。这个是善业还是恶业？都不是，无记业，这个叫无记业，不善不恶的，这个是他的习气。所以我们要分别清楚，你身口意三业，这个是善业，这个是不善业。你要修成坚定不移的正见，那你起心做事情有一个准则。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

0: 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诶，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哇，完了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

0: 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

0: 后。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
1: 嗯、
0: 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
1: 嗯、
0: 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回忆。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叹了几个字，老鬼没几个意，向林地发出喊。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对，今天又是一个以音乐开头的节目内容。通常以音乐开头，大家应该也都非常清楚，就是又有非常棒的音乐展演要介绍给大家。那今天要介绍这个音乐会呢，新阳自己也觉得很好奇也很期待，因为感觉它里面融合了非常多有趣的元素，跟大家可能传统想象的坐在音乐厅里面乖乖听完音乐表演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要介绍这个特别的音乐会呢，当然就是因为新阳不熟悉，当然就要找到最专业的人来咯。今天为大家先说要介绍的这个是时间艺术工作室，他们今年呢就是有办了一个叫做符号游戏与讯息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会呢还有一个副标，好像是要庆祝一位作曲家库尔塔格的100岁的台湾巡回音乐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同时他也是国内有名的长笛演奏家吴正宇，正宇老师。老师你好。
1: 新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就是虽然老师您是长笛演奏家，但是我刚刚在节目前面一开始放的却不是长笛的音乐。对，想说这个既然播音乐呢，就会跟今天要讲的主题有关。

0: 团，那一开始的那个钢琴演奏曲，感觉我自己个人也是偏陌生。
1: 刚开始的这一首《致敬舒伯特》，他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库塔克他写的作品。
0: 嗯，
1: 啊，他作品非常短，只有大概两分多钟。哎，然后名字叫《致敬舒伯特》，那就很明显的库塔克就是想要致敬这个很有名的。同样是作曲的老前辈，
0: 嗯，
1: 对。不过他的手法呢，向来都很诙谐，就是他会用，你会听到一点点舒伯特的风味在里面，但是你又会隐隐约约觉得，哎，可是这不可能是舒伯特吧？这个和声或是这个奇怪的声响，
0: 因为以往提到致敬，感觉都会把原作的某一个作品的某段旋律也移植进去里面，让大家可以直接的辨识。
1: 对，但是库塔克的作品就是他很多都是会借用这个主题，但是他有他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童趣的诙谐的叙事风格。
0: 那我之所以说我今天就是真的非常期待，是因为这一场音乐会的标题叫做符号游戏跟讯息。那在这之前呢，其实在跟郑宇老师录音前聊天的时候，老师有提到一件事情叫做当代音乐跟古典音乐之间，就是明明是在不同的年代所创作的乐曲，那理论上它一定会因一些时代的要素，或者是因那个时代的氛围，例如说以前呢可能没有网络，没有那种电子设备的情况下，大家坐在音乐厅里面好好的欣赏一场声音的演出，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但是当代因为可能网络也普及了，然后但感觉大家这种随身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放出音乐来听，那所以当代音乐的创作感觉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自己周遭的朋友在进入音乐厅要听所谓的当代演出的时候，大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听起，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老师你们这样，我觉得好像算是常常接触比较当代的作品了，您觉得当代作品跟传统作品之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不同的心态或是用方式去感受它比较好？
1: 就是新阳说的很好，就是我们演出很多的古典音乐，也演出很多的当代音乐。
0: 嗯，
1: 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就会接受到观众的一些回馈，说当代音乐听不懂，或者是好抽象，甚至比较直接的一点会说好难听啊。
0: 哦，我有听说过一些比较直接不加修饰的人会这样说。
1: 对，但我觉得其实他们讲的某一个方面来说都是对的，但是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又觉得好可惜当代音乐被这样子误解了。我所谓的误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新阳有提到音乐史这样一路发展下来，我们可以回想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去教堂听音乐，
0: 是，
1: 对，有一段时间是只有国王跟王公贵族可以听音乐的。对，那个时候的音乐就是在皇宫里面发生，
0: 对，
1: 先前在教堂里面发生。那也有一段时间是观众去音乐厅听音乐的。对，蛮长一段的，整个浪漫时期，古典后期到浪漫都是这个时候。对，但是现代人一定要去音乐厅听音乐会吗？其实不一定。
0: 是，
1: 而且呢，很多音乐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音乐的创作背景跟他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习惯是会影响音乐的内容的。例如说巴哈他要写一个宗教音乐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音乐要在教堂里被演奏，
0: 是，
1: 所以我们在教堂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
0: 特别感动，
1: 很舒服。对，我们其实在音乐厅里面听这个他写的一些大规模的弥撒曲的时候其实是很受不了的，因为很长，也很少被放在现代的音乐会的曲目里面。对，所以同样的，在演给王公贵族听的，演给普罗大众听的，跟当代音乐很多时候他写出来就不是要在一个两三千人或是一千人的音乐厅里面听的，他有的时候写的是想要在一个咖啡里面演给人家听，或是沙龙，
0: 是，
1: 对，或者是甚至刚刚新阳提到的在网络上，它原本就是为了串流写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当时在想说，如果我把所有的音乐都放在同一个聆赏状态去欣赏的话，那就会有一些音乐被误解，这就是我们觉得当代音乐有一点可惜的地方。我们做特别

0: 别多的当代音乐，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其实我们觉得每一种音乐都一样好，但是观众常常误解当代音乐，所以我们在制作当代音乐的音乐会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用心，想要在一些方法，就包含这次的音乐会，在包含的内容上面做一些调整或是巧思，来帮助大家。因为例如说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还是得要在音乐厅里面演奏，因为不然没有其他地方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设计了一些方式让它很特别。
1: 对，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会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回到这一次的音乐会哦，因为这一次的音乐会呢，其中一个重要副标就是这个库尔塔格这位作曲家的100岁生日。那听说他现在还是一直在产出作品，我觉得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应该不会到场吧？
0: 对，因为100岁要坐长途的飞机还是有一点远，
1: 辛苦了。对，那如何做庆祝的这一件事情？
0: 所以呢，我们选了很多首他的作品，我们选了8首库塔克的作品，然后呢，我们也选了他的一位好朋友米歇尔·丹霍夫，是一个德国作曲家，对，我们也选了6首丹霍夫的作品，然后丹霍夫会特地为了库塔克的这场音乐会飞到台湾来。
1: 哦，
0: 对，
1: 飞到台湾，
0: 他也70几岁了，不过对库塔克来说，他就是终身代，
1: 是相差30年啦、啊，这样是4首作品，
0: 不止。然后呢，我们就在想，我们在台湾帮库塔克过生日，那总要有一点对于台湾的意义嘛，所以我们也找了董兆明老师，一位台湾作曲家，他以前是在维也纳留学，所以他跟库塔克也是非常熟悉，库塔克音乐也有影响到他。我们也挑了2首董老师的作品在这场音乐会里面，
1: 所以这一场音乐会16首作品，这个听起来曲目数是蛮多的耶。
0: 而且还有更惊人的地方是没有中场休息，
1: 没有中场休息的16首歌曲的音乐会。
0: 是的啊，但没关系，第一，这16首作品有长有短，短的短到只有50几秒、
1: 好短。
0: 对，然后很多首只有1-2分钟，然后我们的乐器很多，我们有长笛、单簧管、小提琴、钢琴、打击，所以有的时候是独奏，有的时候是室内乐，有的时候是5个一起上，比较大编制的作品，所以观众会很忙，你们没有时间感觉已经16首了。但我们还是没有那么有把握，所以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尝试。
1: 哦，这个另外一个尝试呢，新娘觉得等一下我们来好好 focus， 因为那个也是新娘自己好期待的东西。那因为到现在，我想，因为既然讲到说库尔塔克他非常多产而且多样的作曲，那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再帮我们分享一首，例如说他的创作或是他的音乐，让听众们可以再稍微接触或了解看看他的作曲的风格也不错。
0: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库塔克的小提琴的独奏曲，然后他也是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曲目之一，然后他也非常短啊。那我这里简短讲一下为什么库塔克的曲子都会这么短呢，或者是有的曲子这么形式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呢？其实库塔克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创作的瓶颈期。
1: 瓶颈期，
0: 他在巴黎，然后一度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对，所以他就跑去找了一位心理医生来帮他，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当然不是作曲家，所以给不出什么作曲上的建议，但是呢，他给了他一个跟作曲没什么关系的建议，就是说那你能不能够试着就从一颗音开始，然后找寻音跟音的关联，然后发展出一个曲子。库塔从这样子的创作方法就变成他的东西非常精炼，他有几句很有名的格言，例如说每一个音都必须要有他的责任，还有他存在的必要性，他才会把它放上去，对，所以他算是一种我们现在讲的减法创作，对，每一个音他都要这样再三的审视，然后把它写下去，所以就变成他的曲子都很短，但是非常精炼。但是反过来说，因为他反复思考了这么多，所以每一首曲子的情感都是非常浓缩的，
1: 而且很直接精准。
0: 对对，所以 我们要来欣赏的这首小提琴作品叫做《给杨子的圣歌》。

0: 好，各位听众刚刚所欣赏到的歌曲也是来自我们这一次这个百岁作曲家的作品 Kurtak 他所写的小提琴独奏曲给杨子的圣歌。欣赏就很快速的要切入刚一直自己在讲说很期待很期待的部分，因为老师刚刚说、哦、这一场音乐会没有中场休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所谓的亲子剧场，尤其当代亲子剧场很多它时间没办法太长，因为小朋友的集中度没办法太久，但是因为会有非常频繁的互动，所以小朋友也不会觉得无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次欣赏期待就是在音乐会的设计上好像也有这种频繁互动的环节，所以使得大家估计也不需要中场休息，时间也会很快的度过。就要请老师介绍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遇到啦，蛮有趣的这个互动的类似游戏的部分。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实际是工作室一直想要帮当代音乐找一个恰当的领赏方式，而且还不是套路型的，因为每一个当代音乐每一首曲子它都有它很独特的地方，所以它可能都需要一个量身定做的欣赏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讲到 Kurtak 的音乐都这么短，从五十几秒到一两分钟都有，然后我们有十几首这样子的曲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让观众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音乐上面呢？我们平常在音乐会的时候不是都会买一本节目册吗？
0: 对，节目手册。
1: 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册呢做成一套卡牌，
0: 就是把每页都拆掉。
1: 对，然后十六首曲子我们就有十六张卡牌。
0: 嗯，
1: 然后这个卡牌上面呢当然会有作曲家的名字，然后还有作曲的曲子的名字，然后还有一些基本资讯，例如说他是长笛独奏还是他是小提琴跟单簧管的二重奏之类的资讯。
0: 嗯
1: 啊，然后呢每一张卡牌都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图画，这是我们请台湾的设计师 Nabin Dai 他帮我们画的，
0: 所以就是每一首歌都有他专属的图片。
1: 对，这是呼应 Kurtak 的作品符号游戏与讯息。其实 Kurtak 的谱它上面也常常出现很多符号，不是我们平常习惯的五线谱啊、哆来咪发嗦，它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你会看到一些圈圈啊、三角形啊或什么，
0: 但是有意义的，
1: 有意义的就是它的音乐，就是它的音乐、这也是它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了这一位设计师，当然我们有沟通过，他也看过 Kurtak 的作品，他觉得很受启发，他就为了每一首音乐他再三的聆听，然后去画了十六张的画作。所以我们这套用来取代节目单的卡牌呢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呢当你拿到手的时候它是没有按照顺序排的，
0: 每一套都是重新滚
1: 过，对，它是跟我们演出的顺序不是按照顺序放的。所以呢你们要怎么办呢？观众在听的时候例如说第一首他听到诶长笛独奏，来赶快看他的卡牌啊，有两张，有这两张是长笛独奏，然后其中一首叫做致敬巴哈，另外一首叫做诶好奇怪的名字，诶这个风格好像很巴洛克，那应该就是这首了吧。所以呢观众呢会在现场不管是手上卡牌的图像还是你听到的乐器的声音还是你听到的音乐的风格，通通都是一个讯息。然后呢我们玩的游戏就是那你来猜猜这是什么曲子，然后你按照顺序它我们做成一个塔罗牌大小的卡牌，你就很方便。

0: 可以去排序。你要到音乐会的最后，出了音乐厅，我们才会公布我们刚刚演奏的顺序是什么。
1: 就公告解答，例如说出了音乐厅，在那个音乐厅的外面就会有一张大白板，就哦，分别把卡牌顺序排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个就是呢考验大家对于讯息判读的能力。可是一般我们在音乐会里面的时候就是要专心聆赏，甚至灯光也暗啊什么的，那他还要可以辨识上面的讯息才行呢。
0: 对，所以我们这场音乐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例如说我们有三位演奏家不会在舞台上，他会在观众席演奏，所以呢那个资讯是非常清楚的。例如说在我旁边的是长笛家，然后长笛家突然开始演奏了，那这首曲子肯定就是长笛独奏，或者是长笛的跟某一个乐器的二重奏。对，然后这些讯息呢，其实都是我们当我们在设计卡牌的时候呢，都是把它做得非常的明确的啊，或者是说有两首曲子，他们其实是像双胞胎一样的概念，
1: 就是那一种陷阱题就对
0: 了。对啊，然后呢，画家就会在这两张卡牌的风格上面给出非常明显的提示，他们就是同一个色调。同样的素材，然后你们就是我们在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还有我们文字上读到的，通通都是讯息。然后你们就可以，有的音乐如果你觉得好像听不太懂，但没关系，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1: 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忙碌的音乐会，就是对于听众来说。所以在两场音乐会的现场，就是提早到场的时候，像买节目车一样，先买到赶快拆封来解读它，这样吗？
0: 不会啦，我们其实像 Kutak 的音乐一样，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都做得非常的精炼。例如说卡牌上绝对不会出现说这首作品创作于1968年，然后怎么
1: 不不不不是一般的那种曲目解析的背景，
0: 不会它只会有作曲家的名字、曲子的名字、原文跟中文都有。然后编制它是什么乐器演奏的，然后很漂亮的图画。所以你在卡牌上找到的每一个文字都会帮助你去认出来说它是什么作品。
1: 有点像刚才讲说 Kutak 他的作曲，他的作品每一颗音符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卡牌上你所看得到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好，然后这个是听众们在音乐会中该忙些什么的这个说明。但是呢，除了就是好，我们想一般节目册嘛，除了曲目的资讯之外，还会有一些我们所谓赞助者的那些广告页面。那这样画成卡牌就不会有赞助者广告页了，所以你们这场就是没有赞助商，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靠着观众们挺你们这样。
0: 其实完全相反。
1: 完全相反。
0: 刚刚讲到卡牌，我们希望大家把卡牌留下来，那当然要给他们一个原因，为什么你要留下来。除了它很漂亮以外，它还有一些实用的功能，可以
1: 实用，
0: 你可以吃它，你可以玩它，你也可以喝它。
1: 巧克力做的，可以泡牛奶融一融。
0: 对，怎么做呢？就是刚刚欣阳讲到的赞助商，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赞助商，或者说应该比较像是合作单位啦，因为我们也不会要他们掏钱给我们，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办一些文化的活动，所以我们这些合作单位也都非常的特别啊，有的人是咖啡厅，有的是网红餐厅，有的是酒吧。然后要再跳通一点的，有那个市场里面的鹅肉摊
1: 哦，卖鹅肉的。
0: 对，所以呢他们都非常挺我们的音乐会。那所以这一次呢，除了16首曲子的各自的卡牌以外，会有一张是属于 Kutak 的，就是他有他的照片，有他的简历。那还有一张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些艺文好朋友的。大家会在上面看到资讯，这些我们有九家跟我们合作的单位，他们也都很大方的提出了，就是你拿着卡牌可以去那里换的，有的时候是可以换饮料，有的时候可以换茶点，还有可以换一盘鹅肉。然后在音乐会之前，我们就会在时间艺术工作室的粉专上面公布这些艺文好朋友他们各自在哪里。我推估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早鸟优惠已经结束了
1: 啊，哈哈！
0: 但没有关系，在这些艺文好朋友的这些点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咖啡、酒吧，还有餐厅这些地方呢，会有几个你可以在那里提前买到卡牌的点，然后那里也有卖票，那里的票呢是跟我们现在的早鸟优惠一样的五折。
1: 哦，去现场买

0: 绝对是比线上的售票系统的任何折扣都还要低的，最低的五折。然后在这些艺文好朋友的店家里面，你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票，还有卡牌现场打开，你就可以现场换鹅肉了。
1: 好的，那这一次时间艺术工作室今年这一场符号游戏与讯息，真的是很多抽象元素，可是真的会充满探索乐趣的这个音乐会。我想请问这一场音乐会它适合的年龄层有没有建议的，还是就是亲子如果小朋友也行？
0: 我觉得亲子也很适合啊。我们刚刚讲到16首曲子，然后不带中场休息，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事情。然后这套卡牌很漂亮，然后在听我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把演奏家都放到观众席里面呢？就是你们不用那么紧张的说啊，曲子结束拍手，然后什么，这种传统音乐会里面我们这种很
1: 就是 SOP，
0: 对，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场合，然后我们会听到很多很好玩的声音，例如说我们待会会播放的这首作品，它也是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曲目之一，它是长笛独奏，它的标题叫做点点点点点，为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与实验，点点点点点。
1: 但那点点点点都是真实，他把
0: 对他的原本上这么写，所以你在卡牌上你就会看到，不管用任何语言来写啊，匈牙利的原文还是中文，它都得落落场。
1: 好的，至少那点点点点点就是各国都是点点点点点。
0: 那这首曲子在干什么呢？啊，长动曲其实就是我们器乐曲常见的，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叫它无穷动。
1: 哦，
0: 啊，就是一直演奏，一直演奏，是很炫技的曲子。然后他为了写一首这样的曲子所做的准备与实验，那演奏家要做什么呢？整个曲子一开始呢，虽然说它是长动曲，可是一开始才几个音，五六个音，然后你就会听到演奏家发出嗯，然后呢，又开始七八个音，
2: 嗯，
0: 甚至演一演还会发出的声音，
1: 清嗓子。
0: 对，所以这绝对不是演奏家在现场清嗓子，这是作曲家写出来的东西。所以一个这么轻松的作品，你说小孩子如果现场发出了一点声音没有关系啊，
1: 应该会笑吧，我觉得。
0: 对，既然作曲家跟演奏家都带头做这个事情了，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场合，那这也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当然我们有，我们很认真准备这场音乐会，我们规划的很多的细节，以及希望大家能够舒服的领赏的方式，但是呢它不应该是那么高高在上啊，或者是离观众很远的，所以欢迎所有人有兴趣都可以来听。
1: 好，我觉得这一场音乐会它本身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各个的元素蕴含的非常的多元，所以相信在今天一集半小时的节目也不可能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最好的解决方式当然就是你直接去现场。对，那另外就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这个时间艺术工作室，那追踪一下他们，因为周老师说他们就是古典的爷爷蛮多的，当代爷爷蛮多的，那会有很多不同的巧思跟创意在不同的音乐会里面，都推荐大家可以多多的接触，多多的了解。那这一次刚一直说有两个场次的演出，这个演出的资讯是不是可以麻烦老师帮我们做介绍跟推荐一下？
0: 好，我们第一场演出是在6月4号晚上7点半在台北的诚品表演厅，然后第二场呢是6月5号星期五，也是晚上7点半在台中东海大学音乐系的演奏厅。
1: 机会难得，那两个场地的座位数都不算是太多，所以建议大家听到节目赶快去找票。那请问这次的售票是在除了刚刚讲说那些合作的点，可能看时间艺术工作室公告的资讯可以去现场买到五折之外，如果是透过其他售票系统是有的吗？
0: 对的，但我们是在就跟一般的音乐会一样，我们在 OpenTix 上面，你如果搜寻 Cool Tag 100、或者是搜寻时间艺术工作室，都会找到我们两场音乐会的资讯。
1: 好的，那这一次呢，新娘一样会在节目的宣传或是预告文上面也会帮大家上这个演出资讯的提醒，那大家可以借由上面的文字去搜寻售票系统之类的，应该都会蛮方便的。那 推荐大家，信仰自己也期待，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两场音乐会里面玩得很开心。那今天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我们长笛演奏家吴振宇老师到节目中的介绍。那还是请老师再帮我们讲一下您最后要分享的歌曲是什么。
0: 它的名字是为创作一首长动曲所做的准备与实验。
1: 好，前后有点点点点点，好，大家自己脑补。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新阳就会播放这一首曲子的片段。那我是新阳，那希望6月4号、6月5号，不论在台北的诚品表演厅，或者在台中的东海大学的音乐厅，都可以见到大家，玩得开心。听我乐声响，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茶几、餐桌椅、琉璃台等家具，你我都习以为常，但随着使用需求改变以及美学概念融入，这些常见的家具也变得不同。台中市重要的文化地标复兴工厂1962邀集台湾在地家具及设计品牌，推出岛屿生活2026台湾设计家具生活展，描绘出现代生活面貌。请听记者胡浩成报道。
2: 复兴工厂1962许清浩总监表示，本次展览陈列许多富含特色的家具，包含部分透过废弃建材加以改造的家具，呼应永续生活的理念，另外也有结合传统艺术的工艺手法而打造出来的复古家具。透过这些作品的展示，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台湾品牌的创造力以及艺术能量为日常生活带来的改变与影响。
3: 这个展览的部分呢，它分为三个主轴，一个是关于永续的议题，永续的家具，然后有包含台湾设计的一些工艺的一些品牌，然后还有包含从如何从台湾的传统家具转移成现代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极简的家具，让台湾的更多的设计的品牌呢可以被大家看到，而且呢可以了解其实台湾的设计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那我们希望借由复兴网这个平台的这个活动呢，能让更多人朋友、更多的观众可以来了解台湾的设计力，以及这些很多年轻或者是这种老家具品牌重新转型重新定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2: 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施淳福副局长出席活动表示，复兴工厂1962是过去台中化妆品制造的集散地，演变至今成为文创产业的摇篮，更入选台湾百大文创基地。而这样的转变有赖于中央、地方与民间三方携手合作，能将本土品牌的创意发想与精心设计带给更多人，持续推广台湾文创的可贵之处。以上新闻正声记者胡浩成在台中市东区复兴工厂1962的采访报道。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为了提升劳工职能，促进终身学习，推动彰化县劳动大学即日起开放报名。劳动大学校本部设于彰化县农会大楼4楼，南彰分校设于员林市，今年开设超

过30门专业课程，搭配56堂 DIY 舒压及运动课程，课程以每小时60元计费。第一年首办推出课程全面五折优惠，最低每小时30元，针对独立负担家计者、中高龄的失业者等学员提供全额补助。未来将持续拓展学习据点，邀请县内劳工朋友一起加入劳动大学的行列，投资自己为职涯加分。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延续母亲节的温馨氛围，市府卫生局推出妇女专属健康月，除持续提供乳癌、子宫颈癌等癌症筛检服务外，也结合成人预防保健检查，让女性朋友一次完成多项健康检查。为提升健康服务可进性与便利性，除医疗院所外，也由各区卫生所结合合约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筛检活动，地点涵盖庙宇、大卖场及社区活动中心等生活场域，并提供多时段服务，方便不同生活形态的女性朋友就近接受检查。同时市府也整合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检查项目包含饭前血糖、总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肝功能等，透过一次服务完成多项检查，协助民众及早掌握健康状况，落实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女性癌症筛检及成人健检服务皆为常态性推动政策，并非仅限于五月办理，市府平时即透过医疗院所、卫生所及社区巡回服务持续提供检查资源。卫生局提醒，定期筛检是预防癌症的重要防线，透过早期发现与及时治疗，可有效降低疾病威胁并提升生活品质。更多癌症筛检资讯及医疗院所名单，可至卫生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迎接求职应援季，为你的职涯加油。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于5月30日与5月31日上午10点30分至下午5点连续两天，在中友百货 VC 栋13楼举办年终最大厂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细品、大力光电、无印良品、麦当劳、享宾餐旅集团、老井烧肉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开创职场新局。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走进云雾缭绕、绿意深远的阳明山，一座融合历史建筑与当代艺术的影视庄园岭头山庄，邀请各位民众前往拜访，感受跨时代的艺文风华。由跨领域策展团队精心打造的草山艺术巡礼记伊甸园外，以山林艺文旅行为核心概念，串联散步、摄影、咖啡与艺术，邀请民众以最自在的步调走进艺术现场。展览特邀艺术家冯君兰与林瑞杰进行现地创作，透过室内展馆与户外地景的双展区串联，形塑兼具文化辨识度与自然气息的艺术地标。策展艺术家林瑞杰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他所创作出的红发女孩 Moi 更是首度以大型艺术地标装置的形象进驻山林，以壮阔的户外尺度成为艺术季的精神象征。林瑞杰受访时提到，Moi 可以没有固定表情，正是为了让每位观者都能将自己当下的情绪自由投射其中，没有对错，没有标准答案，希望每个看到Moi 的人都能深深被疗愈，忘掉烦恼。冯君兰老师的室内展作《拉萨路复活》取材自圣经

中最震撼人心的复活叙事，以当代影像语言重新诠释这个跨越千年的生命命题，不仅是一次信仰的视觉转移，更叩问每个观者内心深处对翻转与重新开始的渴望。在岭头山庄这座本身即承载着从荒废到重生故事的历史场域中，这件作品与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罕见而动人的共鸣。活动地点在阳明山岭头山庄，展期至6月28日，免费入场。现场规划多元活动，包括咖啡休憩空间、艺术导览散步路线、艺术工作坊及艺术家对谈，适合安排为阳明山半日漫游或台北近郊周末小旅行的首选目的地。6月13日星期六将登场草山艺游嘉年华，结合艺术野餐市集、行为艺术演出与音乐会，诚挚欢迎各界民众共同参与，感受山林中最自由奔放的艺术盛宴。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道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每年的5月12号是国际护师节，那当然最近有蛮多的医院与陆陆续续不管是提前或者在当天举办了相关的庆祝活动，要来感谢护理人员在这一年来的一个努力哦。当然最近政策吵得比较凶的是这个三班护病比啦哈，确定已经入法，但是呢要到明年的5月20号才会分阶段来实施啊。好，不过我觉得在各大医院里面呢，我觉得做的最棒的最有感的就是彰化基督教医院，因为他们是直接祭出薪资大力多，以实际行动留财抢财，我觉得这是最棒的。好，卫福部彰化医院从去年起新进护理师纯白班年收入保障70万，那彰化基督教医院是宣布从7月起保障新进白班护理师月薪5万起，另外还外加优渥的年终跟福利，所以他们希望说透过优化薪资、改善护病比跟导入智慧医疗，要让护理专业获得应有的价值跟尊重。好，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国际护理师节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是举办了国际护师节庆祝大会暨第一届优良护理师颁奖典礼，由护理主管群震撼脊骨揭开序幕，象征护理团队齐心前行守护生命的力量。活动特别结合 ESG 永续理念，支持在地绿色消费，现场还设置小农市集，邀集友善耕作农友展售有机蔬果、果干、布农族风味点心以及无农药生菜等特色产品，共同实践对环境与社会的关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台中市立老人复健综合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张惠美她怎么说。
1: 其实我们市立医院成立以来，就是从九月成立，其实我们是还蛮辛苦的，去在护师那么不足的情况下，好很不容易招募的这一群的护理人员，在我们默默无名的时候，愿意投入我们市立医院这边来跟我们一起奋斗，建立一个就是属于我们一个非常。

0: 上更用心的照顾病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同仁们的就是临床的表现，哦，让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护理师平常在工作的辛苦付出，哦，那也希望在自由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全球都很重视护理人的情况下，也表达我们对护理人员重视的精神这样子。
1: 好，所以这次院方也特别准备了宠爱护理师舒压礼物包，内含智能温显保温杯、护眼眼罩、滚珠精油棒、保冷袋跟捏捏乐等等的疗愈小物，希望呢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护理师带来温暖跟支持。那么活动呢是以只要热情不熄灭就有动力往前走为主轴，传递专业守护、智慧照护、友善共好的核心精神，强调护理师不是医疗中的辅助角色，而是医疗流程中不可取代的关键力量，更是生命跟爱的接力者。那么这次活动呢有200多位护理师共聚一堂见证荣耀时刻，总共有18位优秀护理师经各医护单位票选脱颖而出，他们大多是终身带资深护理人员，历经不同单位的历练，在适医草创阶段勇于承担重责大任，带领来自不同背景的新进同仁适应新环境、新制度以及 AI 时代下的新医疗模式，虽然挑战艰巨，但是始终秉持解决病人问题的初心，以积极态度面对困难，也因此深获同仁肯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张坤正院长他的分享。
2: 那中医大师医呢，从去年的9月24日开始营运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7个月。那这个7个月来啊，我想大家都可以见证啊，这个新的医院的一个快速的成长，真的成长得太快啊！我们现在门诊，一天的话，基本都有1500人以上，那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超过1600。那这是一个怎么样数字的概念呢？我记得那个来自云林台大云林的这个陈建军啊，跟我讲，在台大云林啊，好像人比较多的时候啊，比如说快靠近这个春节啊，比较人比较多的时候，一天你才2000多人左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一个开幕不到一年的医院，已经这个门诊的人数已经到1600啊！我想这个是代表这个民众对我们的肯定。那这个是门诊，那我们的住院，我们一直开床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卫生局合可的床位已经到了211床啊！那实际上的这个占床率啊，在主秘还有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现在是以超过80%为目标啊。那这个当然也是都要靠护理师的这个辛劳了啊。
1: 好，其实院长就特别提到说，中医大师医开业7个月以来，无论是门诊、住院、急诊、手术室、心导管等医疗服务，都获得市民跟各界的高度肯定，而最大的功臣就是护理师，因此他勉励大家未来持续携手打拼，提供市民更优质的医疗照护。各单位主管也分享，护理师仿佛拥有瞬间移动的超能力，总是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病人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还拥有抚慰人心的读心术，在病人尚未开口前就主动察觉需求。另外，李建志副院长则提醒护理师，在照顾病人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跟家人的健康。好，那么中医大师医就表示说，未来将持续打造幸福友善的护理职场，陪伴护理人员在专业道路上稳健前行。那么这次的庆祝大会呢，也特别推出护师节主题曲，以热血旋律跟真实医护日常画面，呈现护理师始终站在生命最前线的身影，传递只要热情不灭就有力量向前的信念，向所有坚守岗位的护理人员致敬，也让外界呢看见护理工作的温度跟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护师节主题曲吧。

0: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到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他们为了庆祝护师节哦，也举办了一个活动哦，庆祝护理师节的音乐圆游会哦，所以他们还有搭配这个圆游会的活动哦，所以场面来讲的话是更加的盛大哦。那么这一次呢，也特别表扬了两个优秀的护理人员哦。那第一位呢是台中医院国宝级的护理师徐马林，他已经做了40年了哦，所以最近也获颁了台中市呢40年资深护理师的荣耀。
1: 我是卫务台中医院护理科的徐马林主任。那其实我在当时民国69年的时候，我是国中毕业，然后我爸爸突然胃出血就去住院了，全家全部乱成一团，然后也不知道找谁比较好，不知道怎么办。那时候我就在想，家里可能需要有个护理人员才有办法，就是说总是生老病死会有人需要帮忙这样子，所以我就去读了宏观护专，那时候就是五专。那五专一毕业嘛，那时候就是家里经济也没有很好啊，就是护理最大好处就是一毕业就有工作，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毕业不见得有工作。那我民国74年毕业就投入这个临床工作，那我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在那边待了两年，那两年是我从学生连接临床最快乐的时光。其实长久这样投入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报。我为什么会觉得可以做得下去？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有福报，因为我对别人好，别人就对我很好，那我们就是一直善善循环下去，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那长期投入之后可以看到成长、希望这个滋养这样子。
0: 好，接着还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护理师，他算是这个小鲜肉护理师了哈，才年资两年，在内科病房来担任护理师，叫做涂志顺啊，一个小弟弟。那今年呢获颁卫生福利部的闪亮新人奖啊，这个算是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才入行两年嘛。来听听涂志顺护理师他怎么说。
2: 很开心，就是有荣获卫福部的闪亮新人奖，就是也有。等于是我临床工作上有一点，就是工作上有得到肯定，然后在护理临床工作，的成就感，就是因为服务病人嘛，照顾病人，他们都是有病痛的，然后就是让他们的那个病情得到舒适跟缓解，然后康复，然后让他们出院，就是觉得最大的成就这样子，然后就是希望未来可以。就是再继续临床工作，就是在帮助更多人。毕业之后，就是老师都会说，就是希望先去临床，先去临床经验，就是内外科，然后要有一些经验，就是先熟悉临床工作，然后之后去其他的生涯规划才会就是比较有帮助这样，所以就先来临床。之前有一个是。他就是那个癌症的一个阿嬷，然后他化疗过，然后就那个白血球那些都很低，所以就要保护性隔离。然后之后就是每天帮他抽血，然后跟打针治疗。然后后来他就是慢慢，因为一开始他那个白血球很低，就是每天一直发烧，所以病人就是每天都很担心，就是因为一直量都是发烧。然后后来就是治疗之后。他就慢慢有恢复，然后后来就顺利康复出院，然后他就很感谢我们。
0: 好，那么今年护师节的表扬活动主打

的是迎向健康新未来。现场呢，除了播放院长跟医护团队热情活力歌舞的画面，也表扬27名从就职满10年到40年不等的资深优良护理师，以及鼓励担任护理师2年的新秀护理师闪亮新人奖，就是刚刚那一位小弟弟。最主要是希望说，透过27名获奖资深跟新秀的护理经验传承，为病人建立更友善安全的就医环境。护理师的辛劳，还有他们对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无微不至的照顾，真的我们都要抱持一个非常感恩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护理师他们是轮三班的嘛，哈，并不是像我们平常的上班族啊，可以朝九晚五，所以他们相对来讲是很辛苦的。一定呢，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啦。当然，我觉得医院方面呢，哈，庆祝护师节是一定要的啦，哈。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从实质的薪资福利的提升，整体待遇的改善，我想这个才是大家最有感的啦。坦白来讲是这样子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宝岛美乐蒂的节目内容，我是烟雨，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级好轮药局，五级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旁一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轮药局康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想留住人才，突破缺工困境吗？中彰投分署推动企业辅导团，由人资管理、中高龄职务再设计等专家学者，免费为企业打造友善中高龄职场改善策略，并连结政府补助资源，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详细资讯请洽中彰。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上感谢所在，就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妇联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贵，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呐，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我啊，这可能较善食，
1: 对，
0: 哎，讲啊，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1: 咸，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呐，鸡蛋的时阵还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啊，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啊，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回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角，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叠赏味期期间呐，
1: 对，
0: 这对人不白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哎，
0: 那是食物嘛，
1: 对，哎，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那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个糟蹋掉，阿拜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这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了、
1: 对。
0: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1: 对，
0: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哦。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1: 对，
0: 因为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嬷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嬷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草包包咧，吼、啊，跟一下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手棍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哎、啊，你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做、一段，哎、啊，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有一碗饭通食，吼，唔通规碗拢咸食去。 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咱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档有
0: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拍，
1: 对，
0: 忙食，咱分一半好人，
1: 对，
0: 即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当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店你嘛该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遮，啊，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独立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多去安亲班，啊是大人家去趁钱，啊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你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尾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徊同学，讲阮过迄边咧
0: 到家。
1: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1: 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

0: 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廷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即马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哦，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有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在咱迄个大陆昆山哦，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到恁个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
0: 对，
1: 马祖真正做好的，
0: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廷宫甲武才啊合作受惊，哦，啊，暗时个巡逻，所以排甲一间排啊变
1: 滴滴。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才讲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
0: 对，我嘛
1: 即便服啊，你。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1: 帮助一寡信众啊，修
0: 家啦，对，啊，甲送，修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是有一寡遮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种北了了。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
1: 啊，咱四个巡的，我那来啊，
0: 咱一早是合作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1: 北信，
0: 啊，今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因为最多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的。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第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呐，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再
1: 来，当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家咧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一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靠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000。

0: 1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初是讲要找一寡神助空间，啊，因为做些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仔咱下去考哦。一座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蔡奇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仔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有压力，尾仔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三万六，啊所以。我们这阵眼睛协会，还阁排买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怎样出来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当地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0: 对，因为吼，因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到了，这嘛是同款，大家拢做茶嘛，哎，你等下赶紧要阁煮食。哦，啊，要搁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啊，因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搁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个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即个部门吼，公部门即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跨部？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中间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核，你就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考
0: 所
1: 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
0: 啊嘛？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还迟，迄个迟还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若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哦，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吼，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吼，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较好的设备，吼，还较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
1: 啊，你若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嘞，但是住房较少。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要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纸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还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这车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正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即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挂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因遐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迄阵头一个起来无伊着， 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系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咧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多刀，爱到吼咱即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那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哎、啊、就同桌啊，互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别人把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新鲜物件袂用囥太久，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就咱这边较需要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可以嘛吼、
0: 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吼、哦。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特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哦，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一些幻想空间呐、啊，哎、啊，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间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幻想，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啊、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1: 伊个，人排斥啊。
0: 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吼、哦，毕竟，
1: 他们做爱心，但是你出面个比
0: 如讲，对，
1: 嘛，所以也不好理解啦。
0: 啊，其实吼、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到呀，就讲你辛苦吼，洗好清气，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遮，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吼、哦，因为吼、哦，甲遮哦灌甲灌下去会有一种
1: 有一个歧视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韩式啊，
0: 对，
1: 最近比较困难安尼啦吼。
0: 嘿，因为咱遮是，你若像较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阁坐等，阮兜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嘿啊！毕竟因为咱只登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了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的法度找一个啊神职工程， 予伊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米啦，
0: 对对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还担
1: 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习惯啦，
0: 对对对对。

0: 段，你用对谈遐一部啊。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寡边缘户啊来开呢。变好就是政府顾不掉，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都有自尊心足强的。嗯。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
1: 对对。
0: 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对。哦，
0: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2: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啊、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给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嗯，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到咱分灵关吼，啊，咱健康协进会联合助善会吼，啊，来遮来跟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进蔡理事长吼、啊，啊，看讲要怎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2: 咱的电话吼、哦、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吼、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哎，啊，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协进会联合组电话，感谢理事长，谢谢。
2: 谢谢大哥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业界客说客话，爱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如果你曾经开车走过苗栗的山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有些地方不是观光热点，却让人一进去就慢下来。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苗栗县三湾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散丸，海陆腔发音散万。它不吵不挤不张扬，却随着河流山谷聚落客家生活，还有一段段慢慢累积出来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走进三湾。

三湾乡位在苗栗县的北端偏东，东边接着南庄，西边靠近头份，南边与斯坦相邻，北边则和新竹县峨眉相连接。如果从头份市区往山里走，顺着中港溪一路往上游走，会慢慢离开城市，风景从商店街变成稻田、山坡、树林，这时候你就进入三湾了。三湾的名字其实跟地形有关，这里是中港溪上游的重要河段，河流在这一带形成了好几个弯道，早期先民称这里是三个弯的地方，后来就简化成了三湾。也因为河流在这边放慢速度，两岸形成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适合耕作，这也是为什么三湾能够成为一个农业聚落。三湾的地形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山多谷深水清，整个乡镇大多是丘陵和山地，平地不算多，村落往往沿着溪流或是山脚分布，这样的地形让三湾没有发展成大型都市，却保留了很完整的自然样貌。春天有雾，夏天有风，秋天稻田金黄，冬天早晚温差明显。对在地人来说，天气不是新闻，是生活的一部分。下雨了要看溪水，天气热了要早起做事，霜来了就知道要注意农作物了。这种与自然高度连结的生活方式，正是三湾的底色。在汉人来到之前，这片山林并不是空白的，早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是塞夏族与部分泰雅族群。对原住民族来说，山是生活场域，河流是路径，也是资源。后来时间来到了清代，随着开垦政策与人口移动，越来越多汉人进入苗栗山区。三湾的开发主要以客家族群为主，他们多半从桃园新竹一带往南移动，沿着溪谷寻找可以耕作的地区，慢慢在这里落脚。客家人选择三湾，不是因为这里容易，而是因为这里能够长久。客家族群占全乡总人口的 99%， 是全台湾客家人比例最高的乡镇。三湾的客家人保有传统的农村风俗，更曾获选全台最友善的乡镇。早期的三湾没有路，没有桥，没有电，开垦的第一件事不是盖房子，而是处理水，要引水灌溉，要防止洪水，要确保生活用水。于是水圳、皮塘、河岸成了三湾聚落最早的公共工程。三湾位于灌溉水源的末端，水量不易维持稳定，以前的人们便开凿了许多皮塘作为农耕主要水源。随着永和山水库的兴建，皮塘逐渐失去功能，许多的皮塘也因此消失。三湾乡的北埔村为了保留这份独特的景观，便将皮塘融入当地观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观音皮、里乌皮和大荒埔相连而成的三连皮，接着才是农田、屋舍、庙宇。如果仔细看看三湾的老聚落，会发现很多房子不是排得很整齐，而是顺着地形依山就势，这不是随便，而是顺应自然。说到早期聚落，一定少不了信仰。在三湾，庙不只是拜拜的地方，也是社交中心、资讯中心。早期没有电话，消息多半从庙口传开，

谁家收成好，什么时候办活动，哪里有水灾，都在庙前讨论。这些庙宇见证了三湾从开垦、成庄到现代的过程。永和山水库位于三湾乡永和村，原名东兴水库，应永和村村民的要求，完工后改名为永和山水库，由台湾省水利局设计施工，建造于1980年7月1984年竣工启用。集水区面积只有 4.8 公顷，水源主要来自主流中港溪甜美蓝河堰，经11公里导水路引入，是台湾首座没有水门和水闸门的水库，也是典型的离潮水库，可以减少砂石淤积和维护水质洁净等优点。储水供应地区为竹南镇头份市造桥乡，是新竹苗栗地区重要的民生及工业用水水库。水库四周林木蓊郁，共栖息130多种鸟类，其他动植物亦难以计数，生态丰富。由于每年有600到1000只的鸬鹚到此过冬，更是珍贵。永和山的福德祠和是因为新建永和山水库而被迫拆迁的27尊土地公。民国73年永和山水库完工后，永和东兴部分地区作为集水区淹没，当地居民祭祀的27座土地祠也将消失在水面下，分别为头份东兴明坑5座、三湾永和山浮桥2座、沙坑11座、北坑9座。因此信众捐地捐款新建福德祠，将27座土地公合并祭祀，就是现在的永和山福德祠，形成土地公联合办公的有趣景象。来自各处的27尊土地公石碑，现在都收藏在永和山福德祠神桌下方。神桌上供奉着另外塑造的金身神像，代表全体土地公接受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公诞辰，才会请出所有石碑供信众祭祀。福德祠庙方也很困扰，会常常收到宫庙神坛弃置的神像，使这座小庙不仅是土地公的联合办公室，还成为流浪神像的收容所。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855 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三湾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散丸，客家话海陆腔发音散饭，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三湾一直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地方，因为地形限制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反而保留了农业特色。早期以稻米为主，后来随着市场需求改变，开始发展水果与经济作物。而说到三湾，最有名的就是三湾梨。三湾梨不是一夜成名的，它的背后是气候、土壤、技术还有农民长时间的尝试。三湾日夜温差大，排水良好，加上山区为气候，让梨子的甜度和口感特别突出。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为了防止病虫害，为了控制品质，农民必须一颗一颗套袋巡视调整。所以你吃到的每一颗三湾梨其实都藏着一整年的照顾。三湾乡以梨和柑橘为主要农作物，当地的高阶梨栽种面积约60至100公顷，通常都是夫妇经营一公顷，嫁接时雇工或是家人帮忙，收成后在台山县路旁自产自销。柑橘面积有100公顷，共有9种柑橘品项，可以从11月采收到清明节。柑橘有2套制度销售方式，第一种是青果合作社的共同运销，另外一种销售方式是在台山县的热门景点三湾落雨松秘境摆摊销售。三湾高阶梨又称三湾梨，是三湾最主要的农特产品，主要品种是日本风水梨，以清脆多汁特色闻名，产期只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8月底。三湾梨在台湾的梨子品牌中独树一帜，也因为普遍品质均高，市场价格也有相当的水准。许多水果摊看准三湾梨的行情，一到梨子季就纷纷到三湾街上抢摊卖梨。三湾乡公所为了保护三湾梨的品牌，推出了黄山、蓝牌、红礼盒作为识别标志，请游客一定要买当地的三湾梨，只要记住这三样就一定不会错。三湾是一个以客家文化为主的乡镇，在这里你会听到客家话，看到敬天习地的生活态度，节俭勤劳重视家族，不是口号而是日常。三合院、老屋、晒谷场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部分。节庆的时候，大家一起准备祭品，一起拜，一起吃，这种一起是城市里比较少见的。各家农民组织能力强的原因可能有两种，首先是目前70岁的农民都有念过小学，60岁都念过三湾国中，农民很容易透过学校校友会连结；其次是透过宗族和亲戚关系连结，这种组织能力直接的反映在柑橘的共同运销、庙宇庆典活动还有社区活动中。每一村会有一间社区共同祭祀圈的庙宇，最常见的是土地公庙、伯公庙、八公庙。当地因为早期开发脑寮，原始森林常有瘟疫，在医药不发达的年代，只有设立伯公庙、土地公庙、八公庙，祈求神明保佑。这些庙宇仍和社区医疗有关，像是量血压、健康筛检、新冠肺炎快筛。如果你问三湾有什么必去的景点，答案可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种感觉。你可以沿着中港溪散步，听水声，看山影。你可以走进农村，看看李子园、稻田、老屋。你可以在小店坐下来，喝一杯茶，和老板聊几句。三湾的旅游不适合赶行程，适合放慢。在三湾流传着很多没有写在观光手册里的故事，哪一棵老树曾经是集合地点，哪一段溪流最容易暴涨，哪一家主厝有什么来历，这些故事不是历史课本，却是真正的地方记忆。和许多农村一样，三湾也面临了人口老化、年轻人外流的问题，但近年来也慢慢有返乡、有青年投入农业、文化、观光，他们尝试新的方式，让老地方有新生命。

三湾不是没有变化，而是选择不急。在这里，时间不是用来追赶，而是用来生活。山还在，水还在，人还在，这或许就是三湾最珍贵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想暂时离开城市的节奏，不妨来三湾走走，不一定要做什么，只要看看山，听听水，感受一下时间的速度。因为有一些地方不是用来经过的，而是用来记住的。这里是苗栗三湾，一个安静却很有故事的地方。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个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

0: 慧行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戏。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再度跟着悠悠玩乐趣哦，我们这一次的北海岸赏奇景。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是一个金山蹦火彩。相信大家呢，在好几年前的时候，有跟着瑶瑶登船的朋友，就知道那种震撼感。而且每一年呢，比每一年都盛大。但是呢，这个真的叫做呢百年渔法的一个点亮北海岸，所以这个时候要跟着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世界级的海上奇景。好的，当然呢又到了温暖的五月天哦。说到了五月天呢，就会想到北海岸的海上奇景，就是金山蹦火彩即将要来了，要搭上我们的观光船去亲眼目睹那种所谓的渔法如何去点亮在周边，瞬间的把我们的北海岸整个闪亮出来。真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绿秘书来了，他今天会把最棒最好玩的来告诉你哟，所以我们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4: Hello， 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对，她今天呢要来跟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好朋友，就是这一次要来亲自告诉大家什么是蹦火仔，对不对？
4: 没错，蹦火仔呢是我们金山非常传统的一个捕鱼的技法，而且呢就是从现在也就是五月呢来热闹的登场咯。
3: 真的，如何登场以及呢这已经流传了，听说是百年呢，是不
4: 是
3: 真的？
4: 没错，它其实蹦火仔是台湾沿线呢就是沿海流传百年的捕鱼的技法。那它其实主要是利用电石，然后电土的部分它会碰到水，然后会蹦的一声，所以它就会吸引这些就是趋光性的鱼来跳起来这样子。然后在2015年其实它正式被登录为新北市的文化资产。那目前呢我们整个新北呢就只有就是金山的黄港还可以看得见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捕鱼的技法。那因为其实它的捕鱼的手法其实是比较自然，不破坏海洋的地景啊，不破坏海洋，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又是非常友善的传统的渔法哦。
3: 而且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观光船不多会开的人也不多，
4: 没错，
3: 而且我们每一次呢都很细心的要让我们这些文史工作者可以保留这些蹦火仔的一些故事性、人物性，还有在地的这地方特色，对不对？
4: 没错。其实呢目前我们金山黄港的就是蹦火船呢只剩下了两艘，从原本的四艘剩下了两艘。那其实是因为呢蹦火船它是需要非常仰赖人力的一种传统的技法，因为其实一艘蹦火船上呢需要6到8位船员，那包含了有火掌啦、插网手啦、收网啊、放水啊、掌舵等等，就每一个船员都有他自己负责的工作跟分工，非常的细腻。那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近几年来，因为就是渔村一些就是年轻人的外流啊，以及就是可能老师傅的就是年纪大了，所以目前的部分呢，还好有我们就是在地青年返乡。目前我们蹦火船的部分还有两艘来可以来呈现给大家这种非常传统又有一点历史文化的一些技法。
3: 哦，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我们的船呢有分不一样哦，一个叫做蹦火船，一个叫做这个山板船，对不对？
4: 对，其实应该是说就是蹦火船它的形式就是有点像山板，所以它又称为山板船。
3: 所以它两个长得都一样的嘛？
4: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船的形式其实是山板船的形式，那它的 外面的色彩非常特色哦，它是融合了就是在地的民间的信仰啊，有包含了涂了红色、蓝色、绿色跟白色四种颜色，来作为福禄系列的彩绘。那主要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祈求，就是渔民们出海可以平安丰收。那三板船它其实又象征的古老的就是吉祥物，就是龙的模样，能保佑找到平云，跟保佑就是渔民出海的平安这样子。
3: 哇，吴先生说他上次有跟我们一起上船，还有烧烤。他说现在还有吗？
4: 有，就是其实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蹦火的行程。那其实刚有提到说，其实只剩下两艘蹦火船的部分。那有参加游程，其实我们主要是搭乘就是娱乐渔船，娱乐渔船就大概一船大概有30到40个的旅客，然后会追着就是蹦火船出海的时候，就跟在他旁边来欣赏他就是捕鱼非常惊艳的技法这样子。
3: 我觉得这个吴先生是 spy 哦，偷听我们俩的节目，
4: 专业，
3: 对，然后还知道我们有上传，你到底是谁？
4: 没错、
3: 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要在哪里报名？
4: 其实我们在官网上，就是金山地区，我们有蛮多，就是有心传承我们蹦火文化的在地的青年跟资深的船长，有结合了就是在地蹦火，有成立了渔业社的部分。那每年呢，就是从5月开始都有推出了陆上的渔村的导览行程，那有包含了海上的蹦火啊，或者是海上加陆上的双响碰的行程。那民众可以上 FB 搜寻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在 KKday 或 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相关的行程可以选择哦。
3: 而且我们的文史老师很会说，
4: 没错、哦、我们的老师真的是那种，我们老师其实真的是在地的就是导览老师，那也是常年在我们就是金山地区，然后非常有心的来推广我们的蹦火文化这样子。
3: 嗯，他不只是会蹦火，他还会讲我们的渔村每个人大大小小都很难逃他的耳网、嗯、耳朵啊。
4: 对，就从小时候到年长者一些在地的趣闻小事，就是当然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参加，听听我们专业导览老师的分享。
3: 嗯，是庄小姐说，请问一下，它是一天的活动吗？有没有报名的讯息？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在我们幸福北海岸查询就可以了吗？
4: 嗯，对，我们幸福北海岸 FB 上面也有蹦火相关的讯息，或者是在 FB 搜寻我们金山的蹦火渔业合作社，或者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平台 KKday、Klook 等等的旅行社，其实都有包装相关的行程可以来做选择哦。
3: 嗯，绝对包君满意啦，而且呢，不满意不退费，谢谢。
4: 没，不满意当然还有再来推荐我们周边的景点，也是可以连带小旅行的。
3: 啊、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说不满意不退费？因为不可能有不满意的这个情形，只有让你加码住下来。
4: 没错，
3: 因为哦，你上船，然后一直到下船就已经晚上9点多了，然后呢，你一定要在这我们这附近可以住上一宿。你可以选择温泉区，你可以选择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或者是旅馆，对不对？
4: 是的，没错。我们金山万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温泉的资源。所以你在金山蹦火，其实大家看完蹦火都已经大概9点多，其实也晚了，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听众可以与入住我们金山万里最优质的温泉区的一些就是饭店，然后可以享受在地的泡汤的风光来放松这样子。
3: 苏阿姨说好难拒绝我们两个哦，我跟你讲，有我们两个在哦，我们没有在那个努力推销啦，我们只是极力而已啦。
4: 对对对，极力宣传，好东西好吃好玩、
3: 啊、
4: 当然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啦。
3: 他说可不可以那个以后那个伴手礼可以换点新的。可以，没问题，你跟你想要什么我们都有，对不对？
4: 没错，我们还可以搭乘我们非常便利的台湾好行的部分，可以到我们的黄港跟我们的温泉区的部分。那他还有推出蛮多套票的选择，那有兴趣也欢迎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哦。
3: 没错，而且我们最近呢在金山的狮头山步道开什么玩笑，百合，我们这是野百合好吗？
4: 没错，春天到了，北韩最漂亮的就是百合花有陆续绽开咯、嗯、那我们金山呢狮头山步道的部分呢，目前有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嘛，那百合花就目前陆陆续续有在绽开之中，所以也欢迎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欢迎来我们狮头山走一走哦。
3: 没错，他说请问一下，现在卢先生可以看得到老鹰吗？
4: 老鹰的部分
3: 比较少，
4: 比较少，因为老鹰其实是春天，就像我们观音山就是它要北返，所以是大概春天三四月的部分。
3: 那是偶尔啦，
4: 对对对，
3: 偶尔看得到。
4: 基隆的部分是偶尔也可以看得到老鹰。
3: 嗯，他说请问一下水域活动已经开放了吗？
4: 水域活动我们五月一号就正式开放了哦，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好天气可以来我们白沙湾浅水湾中角湾戏水哟。
3: 没错，而且我们还可以让大家呢骑着我们的电动辅助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这边学会电动辅助车。
4: 哦，真的，上次
3: 你忘了
4: 我们美丽的瑶瑶跟我们一起骑电动辅助车，一起畅游我们的金山小小街，这样
3: 真的
4: 金山老街跟周边的自行车道，
3: 而且我是自己完成哦，我可没有被人家载哦，
4: 超棒的，就是全程自己完成了。
3: 对，因为我们家闺蜜那时候在德国办事处，
4: 对，
3: 然后当主任，所以是翁翁，我们翁哥
4: 是翁
3: 翁，翁哥长在我后面，
4: 小帅哥，
3: 对，在后面跟随着。
4: 真的，
3: 我跟你说，我真的学，我真的会了，我不骗你。
4: 对，大家为我们要
3: 有
4: 一个热烈的掌声，
3: 真的真的。而且最近著名美术馆呢、啊，还有一些活动，对不对？
4: 没错。我们著名美术馆呢，其实它在我们金山的山区的部分，然后它展现了就是著名大师的各时期的重要的创作。那目前呢，它四月多的时候有刚换展，然后室内的空间有新的展览的部分、嗯，那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那详细的讯息也可以参考著名美术馆的官网哦。
3: 嗯，是，这个是胡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 U-Bike 在哪里可以租借？
4: 啊 ，U-Bike 的部分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们台二线上有非常多的 U-Bike 来租借，包含了各个湾点，中角湾、浅水湾、白沙湾、翡翠湾，那还有像金山老街里面也有。所以呢，如果你要骑自行车来畅游北海岸，也是非常的方便哦。
3: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哦，美少女整理一下哦，因为烽火节它只有五到九月，但是它是靠天吃饭的。
4: 没错，就是烽火呢，从大概五到九月开始。那目前有陆续的，就是船跟一些游程的部分也即将开始。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因为烽火船其实它是看当天的天气还有渔汛的部分出海，所以要搭乘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这样。那除了烽火之外，我们周边还有金山老街的美食啊、地质公园啊、美术馆等等之类的，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小旅行哦。
3: 对，不要老是只是看滑手机看我们两个，麻烦自己惊吓的时候就是拿起手机给它点下去，然后那个挖的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好不好？
4: 没错，
3: 不要挖到没有声音了，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秘书美少女相约去烽火一下咯，
4: 相约烽火见咯，拜
3: 拜。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

0: 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酸透透。
3: 好的，当然这时候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国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株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把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翁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弄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私厨也是我们的马蒂亚，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4: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翁翁，呼呼呼
3: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偶然。哇、很帅哇、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私厨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4: 对的。
3: 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哦，你说 logo 吗？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以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3: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哦，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4: 对。
3: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灶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诶，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啊。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4: 哦， 然后本身家里的家业是。

0: 做流水席的。
1: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0: 对。
1: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一般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0: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保种故事。
1: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0: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1: 对，
0: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1: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0: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1: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0: 哦，流口水，
1: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哦，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有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0: 没错。
1: 嗯，
0: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布农豆豆都保有它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它了。
1: 嗯，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常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他有交通工具，或者是他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问问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0: 哦，我翁师厨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卓溪乡卓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市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1: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0: 他就把你带上去了。其实我的师厨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
1: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就下部落。
0: 啊，部落，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 对,
0: 对，
1: 哦，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哈，哦，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0: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1: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0: 对对对，就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1: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0: 对对，其实现在玉里 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走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西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1: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0: 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左西产服中心，
1: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
0: 对对对对，
1: 好，你就绕着圆环走过去。
0: 对，就火车站的话，
1: 旁边
0: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1: 我跟你说，你就是齁、哦、在那边齁、哦、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0: 对，人稳散步啊。
1: 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齁、哦、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哦，周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0: 就是一个套餐，就以慢慢喂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又有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厨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1: 嗯，这个秀要自己来看啊。那个
0: 要自己，
1: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0: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1: 我们给大家电话好了。
0: 的嗯，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1: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0: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1: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对，头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赖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赖的话，就是我的赖的 ID 是，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马蒂亚嗡嗡私厨。
1: 嗯，啊、哦，马蒂亚，马蒂亚啊，嗡嗡嗡嗡，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0: 对，因为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啊。
1: 我觉得他很单纯诶、欸、他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哦，嗡嗡私厨，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
0: 对。
1: 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哦、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勒，
0: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1: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0: 哦、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1: 哦、
0: oh. ，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1: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0: 你说
1: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0: 布农族的可能就
1: 是
0: 布农族
1: 嗯。
0: 嗯，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1: 受不了
0: 呢、啊。
1: 嗯，
0: 哦，然后我们就用菖蒲，
1: 嗯，
0: 菖蒲 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1: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
1: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0: 对，翁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1: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哦，
0: 对，
1: 绝对让你饱的。
0: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1: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0: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1: 太遥远了啦，2小时哎、欸，疯了疯了，我们是南区，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0: 花莲的最南端。
1: 嗯，我们林路也到台东很近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忠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师祖，我们的马亮，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菜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0: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1: 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来一趟不一样的永续币旅行。那么说到了永续币呢，也是现在呢在每一个国家呢都在推行的一种环保行动哦。而且呢我们也是属于海岛国家哦，所以一币在手，玩遍整座岛，把我们环保变成最潮的旅游任务跟旅游的一个这个形态，把吃喝玩乐呢一路折扣到爆，怎么样啊？好，今天我们要来解锁一种呢，就是可以边玩边吃边救地球还可以省钱的旅游方式。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到澎湖，不要只是想要看海，然后呢吃海鲜，然后呢如果你又可以做环保，拿任务拿奖励换优惠，你还可以继续玩呢。所以可能三天不够哦，然后呢再有这样的优惠可以延伸到四天也有可能哦。所以要记得这个呢是一个永续，但是它不是集点卡，也不是优惠券，它是一枚很有意义的永续币。好，那么也要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他们也正在展开哦这个永续币的一个推广。我们也让大家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2920，我们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秘书好的来跟大家介绍给大家，也让伟杰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现在如火如荼呢在我们的澎管处大力的这个展开永续币啊。那么当然说到永续币，永续币呢我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呢是不是跟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在推广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家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譬如说大鹏湾它也有一个叫永续币，但它不是哦，它是海龟。那我们这个永续币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2: 好，那今年夏天大家来到澎湖啊，绝对不要错过我们的永续币的任务活动。嗯，那我们这边永续币呢，它是用银河湾做成的。
1: 哦，
2: 那因为澎湖呢常年都面临一些外来种的植物啦，像银河湾的一些生态危机。哦，那因为银河湾它的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对其他的植物有排他性，所以占据了许多我们原本的原生植物的生存空间。那我们本来也去思考说，如果只是单纯把银河湾移除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用。那我们就不如说再把它加工制成新的东西，把原本的生态呢来翻转成一个永续的动力。那转换成永续币呢，让大家拿在手里就守护澎湖的一些感觉。那我们的永续币活动呢，它其实不只是纪念币，而是一枚呢我们的永续信物。那蕴含着我们可以一起来携手我们澎湖的在地店家，那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岛屿的永续发展的象征。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哦，等于是说呢它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纪念性，我觉得就是变成说呢大家人手一个，然后呢大家慢慢集，所以我像让大家呢好像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回忆，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永续币要怎么获得啊？而且这个任务会不会太难啊？这可能对于一般游客来讲会不会说哎呀会太复杂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2: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任务呢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期许说能透过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呢设计得很生活化。那我们围绕在日常啊或者来澎湖旅游就可以完成的。那只要完成我们签署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保育宣言啊，那承诺一起来守护澎湖的海洋生态，那再完成呢三选一的永续任务，那就可以得到拼的相关的证明呢，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永续币。
1: 哦，
2: 那我们的任务呢有三个，包含了其中一个就可以了。那像第一个的话，
1: 就好了，
2: 一个就可以。
1: 哦，
2: 那我们有三个，我再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一个是随身携带我们的环保杯啊，环保餐具或者便当或者是购物袋。那第二个是。那支持我们澎湖的环保旅宿，那只要出示入住澎湖环保旅宿的发票啦，或者是收据。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澎湖好行，那这个是出示搭乘的票券或乘车证明。大家只要到我们澎湖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 或者是游客中心，还有指定的店家，像是我们有一些新兴名产店啊，还有棚榜购物休闲广场的四楼，还有我们的南联友村的商家。

0: 我还真的都有环保筷，然后环保一个很小小的碗，就是很简单，然后一小瓶的那个就是洗可以洗碗的那个洗碗巾，就那种小小罐的那个，其实你会觉得它这个一开始不方便，其实不会耶，其实你就什么都是以那种缩小版的，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0: 不，我觉得真的不困难了、啊，而且呢，刚刚呢秘书讲说只要一个哦就可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证明，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怎么样去使用也是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就是我们棚管处特别做了一个永续地图的功能了。那我们去年呢、有透过一些简易的永续的筛选机制啊，让许多在地的观光产业者来陆续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那我们去年呢我们就集结了30家的店家，那包含了有一些餐饮啊、住宿那体验活动、伴手礼，还有一些在地的选物店。那游客只要到我们合作的店家消费呢，那使用永续币就可以兑换店家提供的专属回馈。那像是有一些行程或者住宿有折价啦，那餐厅消费饮品是免费续杯的，那甚至有一些买选物的一品打折等等，都有许多不一样的优惠。
0: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些永续店家那个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1: 资料呢可以到我们的管理处的官网，我们有设一个永续专区，
0: 哦，
1: 那里面会有一些永续地图有介绍。
0: 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季节她已经买好票了，这是要到澎湖去玩，有哪一些永续币加限定的玩法是一定要体验的，可以有一点价，就是带孩子有一种环保的概念，她想要请教一下。
1: 在询问流程的部分吗？
0: 对，他说永续币再加上有没有一些限定的玩法你可以推荐。
1: 好像那个永续币的话，我们有一些体验活动，那它主要是有一些我们的水域有趣活动业者，那它有搭配像独木舟啦或者 SUP 的活动，那像还有一些环保旅宿也可以去来做入住。那餐饮的部分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到我们指定的店家去做消费的话，它也会提供在免费续杯的服务。
0: 那个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花火节有搭配永续币吗？有一些活动？花火节？
1: 花火节我们是没有跟花火节来做合作，因为花火节是县政府这边来主办的。不过我们
0: 有旅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会
1: 有一些环保旅宿。那其实游客是花火节而来的话，那也是可以我入住，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兑换永续币。
0: 因为你有入住嘛，入住我们这些这个环保旅宿的话，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币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不用担心。那当然呢，为什么会可以推这样的一个永续币哦，然后毕竟呢永续币哦，我们也要让大家生活化，变成旅游的一个很方便的，而不是让大家还要去挖宝哦。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永续地图，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永续是在近年在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热门。那我们管理处也有持续在推动我们辖区的业者来申请一些国际的永续认证啊，像那些 GTS 认证。那但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有潜力的业者，还有很热情的业者，可是面临到一些实务上的挑战跟限制，就是他的那个申请条件比较严格。那因此，所以我们才来都借由设定一些简单的条件呢、让在地业者也可以逐步认识跟迈向永续的经营。所以我们将这些具备有永续意识跟实际行动的业者呢，来把它绘制成一个永续地图。那也希望说大家更多的游客可以来了解我们在地的永续店家。
0: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善的循环啦。而且整个活动里面呢，这个很像一个信物。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带着他一起，甚至呢你自己呢也会有一个环保概念。而且呢，我们不是因为只是永续而去做这个币，而是希望说大家一起去努力。所以我们在地的很多的店家，还有友善的一些这个店家，他也希望说我们也一起来共襄盛举，甚至还有一些优惠哦。这个是胡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永续币呢，要跟他兑换，是不是要把币给他？
1: 对，没有错，就是你有一些环保任务完成之后，你会领取到永续币，那你在消费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永续币来交给店家。
0: 嗯，是哦，懂意思了。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刚好手上有一个永

0: 去币啊、你要留作纪念 OK， 那如果你要兑换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永续币交出来，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不过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说，像我们的永续币啊，有一个海龟，其实很可爱。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说呢，不要把它当作纪念币，可以来做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会永续币的话，这样我们的回收才会一个持续的使用。
0: 嗯，没错啊、哦，就是说你如果自己身上留一个没有问题啊，那剩下的话你就拿来去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兑换啦、啊，然后让更多的朋友来去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嗯，而且呢，我们未来这个永续地主合作的店家呢，会一直增加。我们这个会持续让大家有没有一些开放的条件啊？
1: 有，像我们今年，因为去年是累积了30个店家，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呢，还是预计呢，想要再有一些大概15到20家的甄选，所以我们今年呢，第一期的甄选是在从4月27就开始，那我们一直到6月1号，那只要是澎湖呢在地的合法业者的话。那并且愿意实践对在地有益的永续措施啊，其实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下载简章。那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呢，不仅会能获得我们管理处的一些行销推广的资源，而且会在我们的官网啊，还有社群媒体来宣传。
0: 嗯，
1: 那我们今年呢，特别跟新传媒来合作，来串联推广。那我们希望有机会呢，参与我们办理的事情活动呢、啊，我可以来做摆摊跟推介。
0: 嗯，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那种。玩法对不对？然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讯息哦，在哪里都可以出现。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些好康的优惠呢，也不断的会是在我们的 FB 来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去锁定我们的 FB， 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我们这项好活动。好，那当然呢，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个、哦、现在人家在问，请教一下。请教一下秘书，他说如果只有2天1夜的话，怎么样把这个永续币啊用到最划算又玩到最满？诶，这个应该是算这个，你可以当我们的好心啊，对吧？
1: 对，当我们的好心，你就会获得永续币。那我会建议说呢，要去住我们的环保旅宿啦。
0: 那又有一颗，对
1: 对对，然后对，这样就有一颗。那可以到我们的一些在地的餐厅去消费，那你就可以把它可以又做使用。那另外呢，再去我们在地的伴手礼店再去做消费，这样你刚好2枚都用完。
0: 哎，对耶，这个不错哈、哦，这个还可以呢。这个反正呢，如果你有多好啊，你就拿来把它呢来做交换，然后你自己可以存一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要都不拿来换呢，这才重点，因为我们要让更多人一起来响应这样的活动，对吧？
1: 对。
0: 嗯，而且怎么样来玩哦，还可以省钱。刚刚有讲到好行，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这个时节呢，不想来到澎湖，不想要自己骑欧多拜啊，你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好行。其实我们好行有很多的站点，对不对？
1: 对，我们好行除了我们空港快线啊，从机场接驳到市区之外，那澎湖县政府有一些像我们湖西线啊，或者澎南线，还有我们北环线。那其实都欢迎旅客来多利用。
0: 嗯，是。朱阿姨问说，请问一下，最近呢，澎湖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1: 活动的话，我们最近管理处，6月6号有个世界自行车日，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在8月份的话，有一个我们的澎湖海音乐季也陆续要登场。那最后啊，还有一个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
0: 嗯，
1: 也是陆续的登场。那这个在9月份也是有自行车的环岛的活动。那11月份呢，则是我们的巨岛快乐马拉松，所以我们活动非常多元。
0: 没错，而且呢，如果说要报名的朋友，可能就是时间要把握哦，因为每次都是那种秒杀型的哦，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每次等到我们讲完以后，然后你现在才上去，然后或者是才要拿起手机点，有时候都会来不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推广这个永续币呢，带给我们澎湖会有很多的改变，也改变我们大家对澎湖的印象。到底有哪一些呢？也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澎管处其实，我们除了以澎湖为范围，我们在去年那取得绿色目的地的品质海岸认证，那是获得银级的认证。那其实会让国际了解到我们澎管处在永续方面的努力之外。那我们也期待透过我们这个永续币的活动啊，让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加入我们守护澎湖的行列，让永续呢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让旅客来到澎湖啊可以采行

0: 的旅游方式，甚至在过程当中也可以获得到实质的回馈。那透过这个永续便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连接旅客、店家以及环境的桥梁，让大家了解说，哎，原来其实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那就可以守护环境。那相信永续意识呢，也可以逐渐的深植人心。那今年我们的永续币的领取任务啊，以及兑换活动，从5月1号就开始了，那我们会一直到11月1号，然后最后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澎湖，那完成我们的永续任务，领取跟使用这个有意涵的信物。
1: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我们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呢游购行买一次让你搞定之外，也把环保变成最划算的旅游方式，不要忘记跟我们一起来永续币旅行哦，我们也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再见。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呢在一点半到两点呢是新苏贝亚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由台湾高等检察署以及 刑事警察局哦共同直播，让我们大家与民有约之外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的黄振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哦，以及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魏培伦侦查员。好，当然呢今天我们要来聊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人家说农历三月呢这个风妈祖啊，一直呢到这个四月份五月份哦，都有陆陆续续全台绕境，那么刑事警察局特别提醒大家留意假公庙的名义来诈骗你哦，而且要冷静查证才有办法保住你的马尼马尼啊。好的，当然呢这一次哦，也让大家许愿把这个新苏贝啊的我们的刑事贝尔的造型擦手巾，包含了打炸周边的这个造型磁铁，还有我们的防水证物袋哦，就刑事我们常常有这个证物袋呢来送给大家，所以呢不要忘记了今天的直播者，还有呢主题也特别来提醒大家，这个假公庙的名义的手法，譬如说在平台啦贩售一些哎我要跟你结缘啦哦，这些首饰啦，这些天文广告千万不要解锁它，好，也不要给它点进去，导致呢它就有这个钓鱼连结啊。还有说，哎呀，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个实体哦，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啊，要寄到你家哈、哦，要特别小心哈、哦，不要把自己钱不漏财啊，住的地方也不漏财哈、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啊，也要跟人家想想，这个心中有佛啊，心中有自己的这个。信仰的神，任何一个呢都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有一种叫做平静感，然后有一种叫做呢保护感、安心感，这就是一个安心感的存在哦，来保护着你，不要因为让这个来引诱了你消，应该是说不小心呢这个被骗了。好，而且这个财务啊真的是有时候不是那只是一点点的小钱，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呢，由这个黄义静哦，我们的终极专员义静呢要来讲讲，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哦，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突然的这个风暴啊，有时候真的叫做让人措手不及哦，对于很多经历过这个所谓的犯罪事件的被害人家属或者是被害人也好，我们都会把它俗称叫新生人，康乃馨的馨，所以呢风暴过后的平静往往就是最难熬的修复期，这一次我们要来找一群很可爱毛萌毛萌萌，而且是毛茸茸，好，毛茸茸的伙伴，相信大家来猜猜他是什么呢。好，这个伙伴呢他不用说话，可是他可以陪伴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用他的眼神来看我们的心哦。马上回来。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也讲到了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那份惊慌啊，压力不安啊，有时候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等等，当然也特别这一次呢邀请我们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我们的义静呢来陪伴大家聊聊这个当毛茸茸的温度啊，想到毛茸茸会想到什么，汪汪狗狗，好，也会想到猫等等都 OK。好，当然我们遇见了他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以及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个很有温度在我们的狗犬类哦，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导盲犬大家都很喜欢，可是你知道有一种犬叫做心辅犬吗？好，它是一个团体所辅导的心辅犬，而这些心辅犬呢它们是来自于哪里呢？究竟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温暖，不管是眼神也好，甚至是它身上的那种体温，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温暖感，有一种 安抚你的心情的感觉。所以这时候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聊聊这个毛茸茸的疗愈时刻，心福犬跟我们新生人的相遇。也赶快来让黄奕静哦，我们的奕静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
0: 是当然了。我们说到易静呢，我们讲到了导盲犬，大家知道超级可爱，喜欢它，帮助我们很多的盲人，帮过很多的这些盲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甚至是一路的陪伴。但是呢，心福犬又不大一样哦，这两种不一样，而且呢，哎，这个犬类呢是怎么样来去被挑选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易静？
2: 好。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导盲犬啊，它其实就大家如同大家所知道，就是视障朋友的眼睛嘛。那他们的任务呢，其实是比较功能性的，它需要去精准的执行指令，然后避开障碍物等。所以其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不能被外界干扰的。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导盲犬在执行他们的工作的时候是不能随便抚摸他们的。
0: 嗯，
2: 那心福犬呢，不同的地方，心福犬的全称叫做心灵辅助犬。
0: 嗯，
2: 那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跟人互动，那透过眼神交流啊，或是说温柔的触碰，甚至狗狗会主动跟我们的参与者撒娇，那跟参与者产生一个正向的情绪跟互动。那其实他们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让参与的人可以去触碰它，或是拥抱它。
0: 嗯，
2: 那刚刚瑶瑶有聊到我们是这些心福犬是怎么被挑选的。
0: 嗯，
2: 那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台湾心福犬的培育团队，那他们其实主要呢是去到收容所，然后呢去找到就是比较难以被领养的边缘浪浪，就是我们常看到可能是混种犬啊，或是米克斯，或是黑狗，或是高龄犬等。那我们的团队就会评估他们的个性，就狗狗的个性，然后做培育，然后排适合的互动的课程。那其实在这个团队，他们的宗旨就是希望以生命帮助生命，那透过这个力量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族群去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跟希望。
0: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呢让他们呢可以来一起哦，把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份心，然后以及呢怎么样来去透过他们的眼神，甚至一个小小的动作都可以去让他们感动。那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刚刚也有提到，已经讲到台湾心福犬的一个培育团队哦，我们也特别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这个听众朋友也知道说，诶，为什么会来接触到我们台北分会，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易静？
2: 因为其实协会想要办这个心福犬活动，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专业伙伴们是就是爱好宠物，
0: 对，
2: 那其实有透过了解到说，哇，原来也有像心福犬这样子的工作犬。那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其实大部分都是人跟老师，人的老师跟我们的参与者，然后透过言语啊或是一些行为的互动来产生对话。
0: 嗯，
2: 不过在心福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部分是会透过温柔的触摸，那可能有简单的指令来去跟我们的狗狗老师，我们所称的心福犬来进行互动。所以其实在心福犬呢，心福犬跟心生人在互动的过程中，心生人将手放在心福犬的身上，感受狗狗毛茸茸的皮毛啊，
0: 感觉
2: 跟他们的温暖。
0: 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样子的稳定的力量呢，会让我们的心生人的情绪可以有更为的平缓跟。那个正向的感觉会去流动。那其实透过新生人跟就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会观察我们的心福犬的状态。那在跟狗狗过互动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同时对狗狗温柔，也能够对自己温柔。那我们也相信说，这样子互动的力量其实不亚于对话啦。那我们就才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今年的3月28号有办理了第一场的心福犬的活动。
0: 嗯，给他们最大的感受，他们刚开始有这个惊吓到吗？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让他们了解，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然后怎么样来去进行，我们应该也让我们民众觉得说，诶，这个感觉上不会那么的这个突兀等等，对不对？
2: 对啊，因为当时我们在 邀请大家来参加的时候，就提到说，哦，这场活动会有
0: 特别哦
2: 互动的机会。对，那可能会有些人会怕狗，那可能有些小朋友会有点担心。不过我们在可能有好奇的新生人询问我们，那我们可以就大概跟他们说明说我们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会跟狗狗互动，然后会有专业人员的指引，所以就还是有不少人来参与。那刚开始呢，我们的幸福犬的老师他会介绍我们的幸福犬它是从何而来。那像以3月28号这场次来的狗狗呢，是叫做七峰，它是一只黑色的长毛混种犬。那在幸福犬的老师在介绍它同时呢，他也会告诉我们说跟狗狗互动的注意事项，例如说我们要轻声细语。那也许有人很喜欢狗狗，看到狗狗非常的兴奋，
0: 对，就会讲啊好可爱哦，捏捏它扭扭它。
2: 所以我们的幸福犬的老师就会提醒大家说，哦，大家很喜欢狗狗，不过我们要轻声细语，因为对狗狗来说我们都是初次见面，那我们也不会随意去触碰狗狗伙伴，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相处嘛，那随意触碰的话对彼此都会有一点就是有点惊吓，没错。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说明之后呢，在我们的那个狗幸福犬的老师的带领下呢，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循序渐进的跟我们的幸福犬互动。那会先从最简单的跟幸福犬打招呼，那再来会用零食跟我们的狗狗伙伴进行的互动，从最刚开始可能握握手啊，到比较亲密一点摸摸头，那甚至到我们的幸福犬狗狗的前脚会轻轻的扑上我们新生人的腿上，那让狗狗跟我们新生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靠近。
0: 我觉得不错，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舒服，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我觉得感动了，我觉得那感动比较重要，对吧？
2: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有些人可能是很爱狗所以参加这个活动，那有些可能是懵懵懂懂觉得说，哦，平常没有跟狗狗互动的机会所以来参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蛮多不同新生人参与的状态。有些很兴奋，所以他可能按耐住他的高八度的尖叫语气。那有些小朋友们，其实这场活动有不少是小朋友会来一同参与，跟家人一同参与。所以蛮多小孩子都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狗狗对他们来讲可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生物，那也比较陌生。所以其实在老师的指引下，原本的有几个小朋友蛮印象蛮深刻的，他本来其实很害怕，然后要跟他互动的时候也是手会颤抖，要拿零食喂他的时候都很颤抖。不过到后来就是慢慢的互动，然后老师的指导下呢，小朋友也开始没有这么的害怕了，然后甚至非常的喜欢跟我们的幸福犬七峰一起开心的互动，那最后甚至还趴在地上跟狗狗一起玩耍，就是非常的可爱。
0: 真的，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感觉了，对吧？
2: 对，
0: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哦，就是说这样子逐渐的让他们带入他的心中，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我们总共了已经几次了，然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转变的那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2: 我们在3月28号是办理我们
0: 第一次。
2: 那其实我们在观察各个新生人的互动中，其实大家大部分都会要求，都会希望说新生人可以逐步的往前，一直向前走，可能离开他们目前遇到的阴霾或风暴。不过透过这场活动，其实大家会反而慢下来，因为老师希望我们慢下来跟狗狗互动，然后了解狗狗的，然后用不同的指令的方式跟狗狗有更多的接触。那其实那个在那个空间中，大家的情绪是非常的平稳，然后柔和的，那可以感受到说大家的眼神都逐渐的放松，然后跟狗狗的互动也感到很开心，它是一个很正面的能量，而不会去特别挑动说过往可能伤痛的经验，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非常快乐而平静的。
0: 是，这个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好，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有那个时间限制，好，没问题。那当然呢，我就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这些吴先生想要问到的，就是说针对了不同的年龄层呢，比如说他可能我们被害的儿童，被害家属的儿童，或者是他是成人，那对于幸福犬的这个疗愈效果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点呢？其实简单来讲，如果在这个临床上面呢，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儿童呢，通常会比较容易跟透过动物来去做一个 建议的连结，譬如说就像刚刚易静讲的，他们透过游戏，透过那个感觉好，先让他慢慢的降低他自己的自我控制率。那么在临床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长期压抑情绪的个案，无需要言语，但是他会被前进牵着走。所以在不同的年龄层里面，我们的共通点就是透过非评断性跟评价性的陪伴，我们去重新建立就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们透过了我们的毛茸茸哈，我们这只犬这个陪伴的这个只犬，让大家知道说，诶，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建立这个信任感哦。这个也是我刚刚帮这个易静来帮这位吴先回答。不过易静，我觉得家属在陪伴我们的这个新生人的过程中，尤其是常常会有一些心理困境哦，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他们？虽然我们是互动中，因为有时候会因为带出的情绪而崩溃，也有一些是带出的情绪有时候会惊吓到哦，可能不小心的。好，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
2: 在因为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在这样这个场次，我们其实比较强调是感受
0: 对
2: 我们的幸福犬的伙伴，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下。
0: 不会有那种发生的，
2: 不太容易会触发到悲伤情绪，因为其实在那个
0: 他们是开心的，我看过他们的笑容，
2: 也不会像可能过去我们常见的可能心理辅导的活动，可能会透过了解一下，就是去回想或是去诉说这个伤痛经验，然后得到前进的力量等等。那这种活动中也许就有机会像刚刚杨瑶说到，可能会触动到比较柔软或者比较脆弱的那个部分。那不过在这场活动，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狗狗互动这个开心的过程或是和缓的过程。那也透过跟狗狗的互动，让新生人可以了解到说，我也可以跟狗狗去做简单的指挥，或是狗狗喜欢我对它的互动，我喜欢我触摸它，喜欢我跟它握手。那这种互动呢，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那我们相信这样的自我价值会让我们的新生更有信心。那其实有这个信心跟这个能量，其实就是在他们回归到复原生活，复原到回归生活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这个是朱小姐问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想请教一下就是心福犬活动的一个成效，我们怎么样来去了解这些新生人，他可以继续下一个阶段？
2: 其实我们在这场活动啊，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说新生人都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嘛。那其实我们不会很少能够透过单次活动可以看到新生人的成长或新生人的蜕变。那不过我们在长期的陪伴下来，其实跟新生人有很多次的接触的机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很难用
0: 言语
2: 复制，
0: 我们都是用看，然后跟感受
2: 观察的感受来去感觉到。像我们过去可能有刚接触的新生人，他可能案件刚发生，所以他的状况不好，可能蛮常有悲观的情绪或是悲伤的反应。那不过透过我们协会的陪伴，不管是像协会在诉讼上的陪伴啦，或是说像类似这样活动的参与，那在我们的陪同或是在活动的办理下，可以逐渐看到新生人本来从刚来到协会接受服务的时候很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然后逐渐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那逐渐的回归到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那我们的陪伴是有一个效果的。那我们就透过这个长期的观察跟长期的互动中发现说，哇，我们新生人逐渐变好了，那他逐渐可以在这个风暴中渐渐的走出来。
0: 真的，这个是我们觉得最感觉上的一个价值感，以及呢温馨感，以及呢也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所谓的认同感。好，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一个这个效益，以及呢也看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果。那当然活动之后呢，这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疗愈这个可以延续以及呢后续的这个支持的一个机制我相信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都是以一个一整套为主。我们最后是不是也让易静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2: 那像我们这个场次的活动，这是单次的 幸福权的活动，我们这次是会透过是主要是针对案件是被害案件死亡的遗属的家庭。
0: 嗯，
2: 那我们下一次办理活动会预计会由是有是邀请重伤的重伤个案的
0: 对个案。嗯，
2: 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两次的互动过程中，那如果说可以持续的去跟狗狗互动的话，我们也会持续的办理，让这个比较没有像这么常规的看到说的这种持续前进的这种设计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些互动得到比较正量或是一个可以缓下来的时间这样。
0: 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意境哦，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哦，来针对我们这一次毛茸茸疗愈的时刻呢，让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幸福券对于我们这群这个不管是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亲生人也好哦，嗯，这个感受我们也感受到了，那么也让大家来去做一个这个总整理哦，以及在未来的话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他可能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辖内，因为我们全省有23个在各个的分会所办理的活动是不大一样的，或者是有需要想要参与我们单加入我们的行列也是可以的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意境。
2: 那如果说是我们群的热心的群众想要来我们协会服务，那其实我们协会是有像志工团志工队的招募，那就是用透过当志工的方式来协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如果是提到关于幸福犬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幸福犬台湾幸福犬团体的这个
0: 官网
2: 团体，对，官网或是粉丝专页。那它其实有不管是幸福犬的介绍或是幸福犬的培训，他们都有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幸福犬就是可爱的狗狗们有想了解的话，可以进一步透过这些平台去认识他们。
0: 嗯，是，所以有时候我说这个疗愈不是一句话哦，不是答案哦，你看看用一个眼神一个靠近呢，就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不孤单的，而且幸福犬不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它很单纯，就是用眼神用温度好，它的体温，其实你就会被它融化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会在一个快乐的陪伴中呢，慢慢找回自己呼吸的节奏。所以你身边的人呢，如果历经了一些低潮，记得很多事情呢，凡事呢，我们一定找得到答案，只是说时间的快跟慢，不要去灰心，然后我们努力的呢一起把这个答案找出来，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也要非常谢谢也是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台北分会我们的黄义静哦，终极专业我们的义静很有爱心的让我们的陪伴犬真的让他们呢这一群呢可以好好的透过幸福犬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也非常谢谢义静，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2: 是，谢谢大家，再见。
0: 嗯，拜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YouLife 秀与民有约，迅速备案来开杠，来到了刑事警察局以及高检署时间咯。好的，代人呢，我们这一次呢要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三月呢，可以说是农历哦，风妈祖一直到四月五月哦，这个是全台呢动起来哦，跟这个宗教之旅有关啊，而且呢这个宗教文化呢已经变成是一种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了啊，从以前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国际，那么当然呢这个时候呢诈骗就在您身边了。好的，当然呢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秀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还有我们的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的我们的魏培伦，我们的这个培伦侦查员。
2: 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刚刚才跟这个主任两个在聊到，因为我不是念建事的，所以我对建事就很好奇，那天我才问这个调查局，然后就说建事所的这个也是，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北检的相约也是建事所的。就后来呢，我们就是要下次呢，我们就让熊哥呢带着瑶瑶，然后我们来请这个培伦来导览一下建事。对，因为他说我们台湾其实建事是很先进的，是吗？对。哎，这个我就吓一大跳啊，因为一般来讲哦，这个建事对于科学来讲哦，它是紧不相那密不可分啊，应该这么说吧。而且是不断的要去突破嘛，一个先进的东西，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要用一些科学的技术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
0: 是，而且呢这个蛛丝马迹呢可以把这个，听说啊，我是听调查局他们讲二三十年的东西可以慢慢的挖出来，哇，这个真的是厉害啊，这个是狠角色呀。好，当然呢我们今天建主题就是说这个妈祖绕境啊，竟然被诈骗这个盯上，我也觉得是太厉害了哦。所以呢这一次呢内政部警政署哦，刑事警察局特别呢这个警示大家，尤其不管是在简讯或者是在我们的宣传包含我们的直播，都一再的告诉大家要小心留意，就是假公庙好，然后呢名义来去骗你就知道，哎，拜托，骗你的那个方式很多，譬如说哎，我会压什么金啊，压教金啊，哎呦，这个很珍贵哦，你会我帮你拿了，然后要多少钱，这些类似哈，这些还有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个方式哦模式，我们就要来好好的告诉大家，所以不要忘记了两位直播者，然后我们的主题好，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小物送给大家，我们的小物呢我们会应那个听众的需求哦，不管是证物袋也好，或者我们刑事贝尔好的相关物品，那下一批我们会换另外一批哈，对，他们说看两遍图片一样，是不是都没在换？我说哦，有，这个马上回去请试一下换一下。好，当然呢不止这样啦，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呢就是要来透过我们的检察官的一个观点，还有包含了我们的警方的一个这个观点，带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哦，就是我们的关键手把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连一个宗教都可以去骗？然后是一个假公庙哈，那民众最容易碰到的一个法律红线，包含了就是说，真的悟性的时候，真的很多亲友在旁边讲都讲不听的。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信仰跟这个所谓的善意之中，保护好自己跟自己的家人，然后去减少自己的财损，这样可以吧？好，所以呢，我们来介绍哦，这个由我们的这个熊哥也是黄正秀检察官呢，长期在地线侦查，不管是在诈欺或者是洗钱防治，甚至毒品，都是属于重量级的处理这个诈骗毒品啊，这个难不了他。不过呢，今天我们要也特别哦，在这方面第一线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培伦啊，这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些宗教在假诈骗，可是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耶。这个宗教哎是心诚则灵，怎么这个也要骗？然后呢，当告诉你被骗，你还打死不承认没有被骗，还要告诉我心甘情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培伦？
2: 没错啊，哦，宗教啊，通常是会培养很多虔诚信徒，来从事这些相关的宗教活动啊。但是呢，诈骗集团就是啊，他们就非常的黑心呐，就是利用民众这种虔诚心灵啊。来假扮说他们是相关的宗教活动，来 比如说做一些公益啊，或是参加一些哦，最近很常见的绕境啊，好、嗯哦、报比如说报名费或是一些哦，有一些加持过的
0: 捷运品，
2: 对对对，
0: 这些也算诈骗啊？
2: 对他们就说
0: 这个我觉得好奇怪，
2: 可以卖这些东西哦，
0: 所以他是捷运品，然后他是又卖给你的，
2: 对，他就在网上贩售。
0: 这跟我们的诈欺有什么关系？
2: 哦，这个。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其实已经在最近这一年啊窜升成案件数第一高的诈骗手法。
0: 所以宗教
2: 对
0: 这个捷运品
2: 这个最后、这个宗教啊，他们其实诈骗集团是锁定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就是因为每年大概
0: 农历三月过后，对四五月开始，
2: 对，就是妈祖生日前呐、啊，哦，就很多这种绕境活动，哦，那一年办的比一年还要热闹啊，哦，所以最近哦，我们先去统计啊，从三月开始啊，哦，相关哦，就是在我们诈骗资料库里面哦，搜寻妈祖关键字啊，哦，这个相关案件啊，哦，竟然比以前之前的月份哈，一月、二月啊，还要高了快八倍。哦，案件数突然暴增啊！哦，
0: 好可怕、
2: 哦！以前大概平均一个月在50件，
0: 啊、哦，现在是暴增哎。
2: 对，那八成八就是四月份哈、哦，就来到400多件，啊、哦，所以
0: 那个是成备份上去的。
2: 对，就是突然间哦，诈骗集团开始趁着这个搭起这个时势，利用这种宗教这种盛事来骗骗钱啊。
0: 举例说嘞。
2: 那。像刚刚说的有那种骗
0: 包裹啊，什么什么节日，
2: 对对对对，节日品啊，卖是假货哦。那也有说要骗这个报名费哦，帮你报名啊，这一个、
0: 哦、对对对，500块，然后有帽子、是毛巾什么的，
2: 对对对，然后跟一堆人收取这报名费，最后
0: 好了，
2: 人间蒸发。对，但是呢，这些这种跟宗教相关的诈骗手法，骗最多钱的哦，这一定要提醒大家。骗赚最多钱这手法一定要非常注意，就是呢在网络上拍卖这种跟宗教有关的商品结缘品所以这个诈骗类型呢，我们警方啊把它定义成这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那为什么可以骗那么多钱呢？它就是
0: 因为它一点点一点点嘛，500、600、700，
2: 对对对，
0: 真的
2: 你跟他买可能花500-600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他不给你，损失顶多500-600。但是呢，这种骗最多的诈骗手法，他除了会卖假装要卖商品呢，他之后他会卖这个假商品之后会变诈骗集团，还会扮演另外一个身份的假装是一些卖货平台的假客服。那跟你说你的购买交易，因为你的账号，你
0: 被锁住了，
2: 对，你被锁住，或是没有经过验证，没有经过金流验证或账号验证，所以诈骗集团这样跟你骗称说要进行金流验证，然后引导你把你名下所有的钱汇到人头账户里面，所以我这边
0: 一波一波一波的就对了，
2: 对对对，
0: 等于一次一头羊皮就剥很多层皮，
2: 对对对，除了
0: 先骗你600块，然后再告诉你，哎，对不起，你被锁住了哦，你赶快哦，你要照着我的步骤哦，
2: 对对对，
0: 然后又再剥一次皮，
2: 对，还一直剥下去啊，所以他的话术就是绵延不绝。
0: 哦，是，哎，不过针对这一点哦，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这个熊哥？这个因为这个有点夸张
1: 其实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诈骗集团其实它都很跟随着我们的时势在走。
0: 对啊，
1: 你有普发6000，他就跟着这一招来走；普发10000，他也跟着10000来走。他会依现在比较热门的议题跟着走。那这些东西，因为就是民众可能会要花钱要领钱，那这又跟账户有关。那这个时候账户一进来，就像刚刚培伦讲了，他就会有后续一大堆的运用。
0: 对啊，而且他很喜欢。
1: 那你一旦去买，反正你这些东西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购物诈欺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它我们可以讲说它是妈祖的这个结缘品，那实际上也就是妈祖这个主题的一个 周边商品，哦，那这样子他就以这样子来热销。那大家尤其最近绕境活动的这个热议哦，他们就是说利用这个名目来骗大家来买这些东西。嗯，那像刚刚培伦讲，你买了可能根本也没拿到东西。
0: 对啊。
1: 哦，那你又小额的，可能大家也就算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黑数搞不好很多，因为想说啊，
0: 想说算了
1: 就算了啦，啊、也懒得报警了啦。
0: 一千个人就有多少钱、啊？
1: 他、所以他积少成多，小额他积少成多。但是你看，一方面可能懒得报警，所以可能黑数也很多。嗯。所以刚刚其实培伦讲到，搞不好只是说账面上大家看到的。
0: 对啊。
1: 哦，那、你其实你那些账户一清下去，可能很多不明来源的金额都是被。被害人，嗯，哦，其实那个很难讲，所以我们一定要希望就是说，民众不要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就随便的提供你的个人资料、你的账户资料，
0: 说什么说错了，对，
1: 这个后面会一直运用。就刚刚培伦讲，你看他如果知道你的账户，他就拿来当做这个是这个诈骗账户用，用完之后、三方支付啊，用来弄去，弄到后来，哎，你搞不好是无辜的，哇，但是你还是要配合调查，对不对？弄到后来，哇，花一堆时间。哦，好，你是清白的，但是你也浪费一段时间在配合调查，因为这个就是你不小心就介入到这个案件里面去了，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被利用了。那一方面也不要，当然不要被骗钱了哈、所以这边一定要请大家，就是说，当你遇到这种东西，我每次在我们刑事部一定都有提到，你一定要先确认，要你拿出个资。拿出账户
0: 就拜拜了，哎，
1: 拿出钱，拜托，都一定要问一下，停看听，尤其老人家，
0: 真的、而且很多人都说，那这样子的话，我钱拿得回来吗？两位，好像很难哎。
2: 那根据我们实务上经验啊，你发生诈骗还是赶快报警啊，尽量能在最短时间完成报警。那我们统计啊，就是。如果说您被诈骗的款项呢是汇到境外，就是你的钱被汇到国外，这个抢就是要把钱抢救回来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简单记的时间抢救时间是黄金48小时啊，因为汇到境外呢，它是透过跨国汇款那个 SWIFT 的交换
0: 机制，
2: 对，所以两方国家银行要先
0: 那应该是算大笔的吧，对不对，检察官？
1: 那这个要看个案了，也没办法这样讲。好，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赔了其实重点就在于说，你一定要紧速处理。
2: 是的。
1: 你如果可以办法自己先停掉，赶快跟你的金融机构联系，就加绑快停掉。
2: 是的。
1: 你停该停卡就停卡，该冻结你的账你就赶快请他停掉。那当然一方面要报警。那我们常讲，报警之后。警方这有像跟救人一样嘛，你赶快叫救护车就有机会赶快救回来一样，所以你赶快请警方这边也一样一并处理，那一旦他警示之后，账户的钱就不会被领走，你就有机会再把它拿回来，只要能够证明。那一方面我们常提到，你一旦冻结也不会再有被害人汇到这个账户去，那你也救了很多人，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方面救自己也救别人，那这是做功德。
0: 是。不过培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每天的仪表板那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然后每天的这个案件真的就是五花八门啊，但是呢有点雷同又有点不大雷同，就每天都在变。不过他们都很喜欢锁定长辈耶。
2: 是的。
0: 对啊，这个长辈这个怎么预防？而且我发现长辈的年龄层，我刚才才上去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我50几岁就被叫长辈耶，天哪，我的妈呀，真的啊。然后我就是说那个以后呢，青壮年可能那个我们年龄层的那个年龄，好像在这数字要往下了，因为50几岁就被叫长辈了，熊哥。啊，
1: 以前就是说半百老。
0: 对呀、现在没有了耶，是不是？我们来请教。他说，因为有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不敢讲。然后有些长辈呢，50、60岁，我看到那50、60岁，我就然后我想说，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培伦？因为怎么去，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去锁定这个？是因为而且尤其是男性居多。
2: 的确啊，这个我们看长就是50、60岁啊，所以哥哥姐姐我都叫哥哥姐姐
0: 对，
2: 哥哥姐姐他们被骗的财损都比较大，他们被骗一次都很惨。
0: 你一直说他们有钱，

0: 户外走动，就等于跟外畜接触的话就更惨。不过以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习惯跟这个食物上面是不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发现他们不是不懂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手机很方便，然后呢他们也蛮喜欢看电视的，可能有时候没有在看，是用听的，也一直在听，一直在吸收，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形？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诈骗集团其实它在利用你的心态嘛，哦，有时候让你措手不及，很紧张，或者你的贪念，或者你的感情，哦等等的这些东西，都让你就陷入一个迷失当中，但你就已经跳脱不出来。然后随着他这个套路一步一步引导你走，你就跟着他陷进去，啊，那我们常讲。先进去之后，一方面有些为了面子，有些是不想承认说他真的遇到这个事情。
0: 是啊，
1: 啊，那夜宣夜深，好，我们就常这样讲，所以就讲了。我刚才在讲听看听，真的拜托，一定要这样子。好，那你说老人家或许也有在接受这些资讯，但说真的啦，我们跟他比起来，有些东西我们也没他那么懂。哦，啊，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真的要去学习，要去弄，那你会不会运动有一些动机？但很多年纪大人就觉得麻烦，他就不弄。哦，那在这种方面之下，他对这个。跟这个诈骗集团，尤其有一些技术上或资讯上的落差的时候，他就更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对，因为他就怕我没有一时没有弄好就完了怎么样的，他一讲他就真的弄了。
0: 对，
1: 啊，结果本来不弄没事，一弄钱真的就没了。
0: 是啊，尤其是现在很厉害的就是那种所谓的连结，哈，他就是有一些那种连结，然后可以输入这个资料。但是哦，输入资那个连结真的是不能乱点哦，我们要提醒哦，这个哥哥姐姐们。好，这个要特别小心一点哦，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简讯都用连接，连 email 这个真的是连接，它也是让你进去啊。像上个礼拜就是因为要缴税了嘛，国税局六日是不上班的，它还是给你真的连接啊，因为打电话没人接啊，可是跳就跳到那个啦，就是钱就被洗啦。
2: 对，因为现在这种钓鱼连接这类型诈骗，它因为 AI。现在 AI 这技术啊，他做的钓鱼的网络非常逼真
0: 哦，而且还是真的连哦。
2: 对，他是真的先他贴可能有不止一个连结，那其中一个连结是真的，然后之后再传一个假连结，但那内容都做得很像，就是网页的内容形式，然后还有他网域名称哦，可能只差一个标点符号，好，那就连我们办公室内啊，我们这种防诈专家。好，有时候看收到一些email 的有连结的这内容，我们都不能，我们现在这时代我们都没办法马上确定它是真还是假的。
0: 你自己又怀疑人生吗？
2: 没有，就是要透过很多管道来查证。比如说以前这些假的钓鱼简讯，就破绽很明显，一点进去就是很简陋的网站。
0: 现在没有了。
2: 现在没有，现在点击很逼真，所以。是简哦，现在这个连结啊，真的是哦，要等一下要想仔细想清楚哦，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那点进去呢？哦，不，有时候点进去会泄露一些自己上网的资讯啊，那这个也是哦，会提供诈骗集团一些资讯啊。但如果不去点进去呢，一定要一定要仔细查去
0: 看清楚，
2: 对，看清楚，然后跟主办单位做一个连结查证。对，才能预防这类型的诈骗。
0: 不过熊哥，像一般来讲，在我们检察官来讲，我们常常也会有做一些宣导，甚至到学校，因为现在已经有这个跟银行签订一个这个 OTP 嘛，对不对？就是说再次的确认，是不是你要把这笔钱出去？这样子还会有这次数，这个次数还是没有办法降下来。
1: 现在反正就是他就是还是会破解你的一些手法，那你要求这样子，他就还是有办法运用到说，他就叫你帮他确认啊，他就会说，现在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把你那个跟他讲一下哦，不然我们这边没办法作业哦，你就真的就弄，
0: 而且很快
1: 很快，但因为你就听着他，我就讲嘛，因为大家对这资讯掌握不是很清楚，那他讲什么你就操作什么。那你就跟着做，那他你有收到简讯，那你跟着他叫你报你就报啊，报他就会开通，他就拿到钱，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你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说啊，什么要怎么样验证，要验证，但是他就随着你验证的方式，他再去突破你的手法。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也在追他们的一些新的手法。那我们一旦破解，他就再来一招哦。所以其实像培伦他们都很辛苦，他们在第一线那种。警方其实他们就一直在因应这些东西，
0: 每天
1: 对对对，那就是这样子，就包括说他们这些招数。

0: 一直在随着时事在变化，也是一样的。
1: 嗯，哦，
0: 那层出不穷的这些手法，让民众也一直以为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 嗯，
0: 哦，啊，所以我才一直强调，就是说，好，你就算你通通不知道问谁，那你打165总该可以。
1: 可以。
0: 哦，像刚刚培伦讲说，可能就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不同。哦，什么 We Are Family， 然后点一点。可能本来是没有点一点啦，啊，他就点了一点，那就以为是真的 We Are Family 啊，然后就给啦，啊，哦，可是你如果有去跟165查证，你这个去你这个网址哦，复制贴上给165。哦，他就跟你讲，哦，不对哦，这个多了一点，
1: 而且他还马上帮你锁掉，
0: 哎，然后锁掉，把它屏蔽掉，
1: 嗯，
0: 哦，
1: 嗯，
0: 哎，
1: 因为我们继续追，然后你那边也不会受伤。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哦，某些特定，它包括诈欺，哦，或者这种讹少的这种的影片，哦，或者是说毒品的这种交易讯息，我们都有可以请这个相关单位把它屏蔽掉，
1: 嗯，哦，
0: 那民众不会去接触到，那这个就是要靠大家全民来反应来帮忙。
1: 没错，这变成是一种全民运动了，哦，这是一起来打165，然后让自己保护自己，而且呢，我觉得自己做子女的也好，或者是做这个周边的朋友也好，要不时的去关心，好，关心一下，就是他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住，尤其是独居的，好。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在聊的，就是说千万不要让他变成是，尤其是很多是退休者，
0: 嗯，
1: 好，然后他就把自己关起来了，
0: 嗯，
1: 好，那个有时候就说啊，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然后想要休息一下，可是休息的时间越久，他就越不这么。就没有再接触了，所以他就是很容易在被骗。不过在这里就可以来让培伦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分辨真正的公庙跟假粉砖呐，啊？哦，这个也很重要哎。我发现现在的公庙搞宣传饼赞，嗯，真的，
2: 嗯。哦，那真正公庙除了实体啊，他们据点就在那边啊。
1: 嗯。
2: 那通常被伪冒的就是诈骗人会在网络啊。这种社区平台，对，
1: 哦，特殊的啦，
2: FB 啊，这样，IG 啊，就是建立这种假的粉砖，
1: 哦，嗯，
2: 然后呢，就可能贴文说他举办了什么公益募款活动啊，还是善心祈福活动啊，或是什么花什么赈灾，哦，大家一起
1: 赈灾，哦，说到什么事情的
2: 时候也是好有名，
1: 对，
2: 这诈骗人也很多，哦，
1: 嗯，
2: 那他就贴这个文，然后哦来骗这些虔诚信徒来参加来募款，哦，
1: 嗯，
2: 那一个。哦，很直接的识破方式就是，哦，这些假粉砖呢，它的成立时间哦，关键是它的成立时间呢，
1: 而且内政部
2: 都非常短，
1: 嗯，
2: 哎，是的，哦，那内政部可以，就是这些公庙可能他们会举会成立一些社团法人，
1: 嗯，
2: 哦，那这些社团法人要登，
1: 就是比较要登录嘛，
2: 对，在内政部登录，在网络上都查得到，嗯，哦，那他们登录之后呢，可能会在官网哦有，哦就会特别说他的粉。真正粉砖的网址或者是
1: 名称，对对对，
2: 哦，所以呢，就是透过这个、就是绕一个管道来做查证，
1: 哦，
2: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才能避免说就是看到这种假的公庙的这些活动或贴文。
1: 嗯，是，而且呢，我发现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公庙，他平常都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些讯息，就是。在养这个所谓的现在诈骗局很厉害，好，就养空的一个粉砖，然后呢专门就是有任何的这现在最新流行的东西，他就突然就嘣，好，就不出来，哎，我这里有哦，帮你带货啊，我帮你带牌啊，哦，这些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那个有时候他最喜欢说什么哦，现最后几名，哎呀。哎呀，限时哦，好，就在这个时候哦，那你就白钱就白白了，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这个要注意。不过倒是可以请主任啊，跟这个培伦跟大家讲，家人如何及时的了解自己的长者被骗，好，也要教他们方法。我们是不是先请教一下主任？
0: 嗯。当然，如果说你在获得家属的同意之下，像尤其是老人家的账户，你如果可以让他，就是说一旦有交易，
1: 对不对？
0: 简讯通知你。
1: 哦，对，现在有这种。
0: 其实现在 APP 都有很多这种功能，其实一旦有交易你就知道，那你就可以盯着他说，哎，阿弟该开去屌。哦，阿姆堂堂哥哥，哎，这样，好，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帮他发现哦，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好，那如果老人家真的信仰很虔诚。 他很喜欢做善事，我觉得这个很好。
1: 哦，捐款了。
0: 但是捐款，那拜托哎，其实还不如到庙里面去。
1: 哦，直接。哦，
0: 拜拜料。
1: 哦，天
0: 天哦，然后还有一张可以让你扣税的这个单据，对不对？可以抵税。啊，再来就是说，你真的要买周边商品，其他。用很低啊，你看，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对不对？那你就现场就跟他直接交易，你都没用 pick
1: 哦，
0: 这样是不是？你又可以去庙里面把这个心灵沉浸一下，对不对？啊、哦，有时候那个阿嬷可以帮你点个香消灾解厄一下，帮你点点哎，哦，对不对？哦，那这个其实对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好，那你也不会被骗嘛，对不对？
1: 是佩伦。
2: 哦，那这边提供一个方法是这一年啊，金管会新制定一个。制度啊，是很有用、很好防诈的制度啊。
1: 嗯，
2: 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虔诚哦、要想要捐款给一些公庙或是
1: 需要帮忙的人，
2: 对，那通常就是线上捐款会要转账，转账给特定的他们的账户号码，好、那有时候遇到诈骗集团，他就跟你说请转账到某某某账号，那现在金管会要求各银行呢，就是只要我就是转账的时候，在转账前，最后一步骤，金管会要求说要揭露收款人的姓名、账号、账号名称，所以呢，如果现在汇款到人头账户呢，他的收户名称就是三个字的名字，比如说王圈明。但是呢，这个公益团体呢，它一定是一个很长一串的，比如说
1: 财团法人啊，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
2: 对，什么
1: 犯罪保护协会，对，
2: 是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呢，收款人不是这个，
1: 不是个人名义。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这是他们在2026年所带来的最新单曲。好，那讲到动力火车，我真的觉得超厉害的，因为他们是原住民朋友没有错，但是马戏舞会啊，哈啊，依旧是这个声音还是非常的高亢，因为很多的这个歌手们哈，他们在年纪大一点哦，自然的这个老化的情况之下，好，其实音域都会稍微降低一点点，这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动力火车还是很高亢的声音诶。哦，那其中还有那个之前我们有看过新闻哦，这个其中一位是爸爸，好，然后他的女儿毕业典礼，好，高中毕业典礼啊，意思就是他小孩现在就大学生嘛，好，然后就毕业典礼之后动力火车就去参加，好，然后大家就觉得史上最狂的高中毕业典礼。好，那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这首觉得蛮好听的2026年新的动力火车单曲玫瑰玫瑰。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星期一的早上哦，大家开始来上班上学的时候，很明显的感受到天气开始又温度升高了起来。好，上个礼拜好滴滴答答有下雨的情况，这个礼拜感觉上都是蛮热的天气，但是还是会有降雨的几率。好，那我们在节目首播的时候，今天这个天气目前我们首播的时间这个温度大概是29度左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齁，大概都是低温。

温是22、23度，好，那高温的话大概都会32到34度，也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温度还是算舒适啦，但是呢中午白天的时候，好，有可能是那种很热的情形，好，可能紫外线极高，好，出去要做个防晒啦，好，然后或者是进出冷气房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中暑，好，但是我觉得看到阳光太阳还是蛮开心的啦，好，只不过说这个外面天气现在就是阳光普照，那天气非常好，可是我们的股市呢，股市之前是从四月份开始感觉上就是很热，然后这个指数上涨得非常快，结果后来呢前几天尤其是上个礼拜就开始这个跌得有点凶，那当然呢就是大家的说法就是说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那可能就是涨多，好，涨多大家获利了结。那今天的新闻开始已经出现说啊，就是狗狗跑太远嘛，好，因为大家投资股票的时候都会听过那个老人与狗的故事啊，就感觉上就是那个老人牵着狗狗嘛，啊，狗狗太兴奋了到处跑，好啊，所以还是要必须回来一下下，好，就是不要说之前过热，好，那所以现在稍微拉回，但是我觉得这个五月份真的是云霄飞车般的惊心动魄的行情，真的是训练大家的心脏，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提醒大家杠杆不要开太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旺福集团之前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首歌曲，因为感觉上很有画面，而且感觉上听到这首歌曲就会觉得心情还蛮年轻的。我们来听这首旺福所带来的迷你群。

总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

听到歌曲来自于旺福所演唱的迷你裙。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人家以前就讲说这个景气好不好看女生的裙子长度就知道了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景气越不好齁，那个裙子就会越短。裙子就会越短，因为材料比较少嘛齁。然后呢看女生的化妆品也知道齁，就是说啊如果真的就是很没有钱的话齁，那唯一会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女生的口红。好，那不知道现在目前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哦。不过呢就是这几天齁股市都是跌的状态。那辉达的财报前夕哦，现在目前是股汇双杀，而且电子全值的 F4 走跌齁，那大盘跌破41000点。好，那也有人讲说啊，现在可能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涨多齁，那就是稍微清洗浮额齁。那刚才也有讲到就是有这个老人与狗齁的这个说法，就说现在狗狗跑太远了齁。那另外呢就是除了刚才讲到就是这个 AI 竞赛持续升温哦，那短线当冲资金的过度投机，那有些人就是获利了结。另外还有就是市场国际大型的 IPO 可能会产生的资金排挤效应哦。那这个IPO 是谁啊，就是那个马斯特的那间公司啊齁，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SpaceX 齁，即将要 IPO 齁。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大家钱就会抽出来啊，然后就是想要去投资它齁，所以钱就会就是把它拿出来，那别人就会被影响，然后大家就把钱要投入那 SpaceX 啊。那事实上就是那个 SpaceX 它还是有很多供应链是台厂的相关公司齁，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相信他们的说法，然后相信他的未来，好，那事实上这几天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说就是相关概念股是不是可以逢低买进。好，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杠杆不要开太高，或者是说就是你可能要资金可以放久一点点，因为毕竟有些东西是需要它发酵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 Elva 所带来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好，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24节气立夏的情况哦。那不知道大家晚上睡得好吗？好，那当然现在因为我们有空调齁，那有空调是一件很伟大的发明齁，大家空调给它开下去，室内的温度就比较舒适一点点哦。那事实上如果以古时候来讲的话，进入24节气的立夏，万物就进入了生长旺季，仲夏时节正式揭开序幕。那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森中医昆明院区的中医伤科主任谢明宪医师就说呢，随着气候转为湿热，不少民众最近开始出现心烦气躁、睡不好、疲倦、口渴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他提醒，夏季在中医理论当中属于心，高温容易使得人体的阳气外浮，汗液大量流流失，那如果又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频繁的饮用冰品，反而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冷气病这样不适的症状。建议透过安神润燥还有正确的作息调整，才能够避免高温带来的身心浮躁还有心血管负担。那谢明宪主任表示，黄帝内经里面就有提到夏气通于心，夏季养生的重点在于养心益阴。好，然后这个阴就是阴天的阴，那由于心主神明，炎热的天气容易使得情绪波动，心火偏旺，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还有心血管健康，因此维持情绪平稳，避免大喜大怒，是夏季养生的重要原则。那他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小睡个15到30分钟，可以帮助缓解疲劳还有稳定精神状态。那除了养心，夏天也要注意益阴润燥。那他说呢，中医认为汗为心之益。好，那因为大家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大量流汗嘛，就是会耗损精液，容易到就是那个就是造成口干舌燥、皮肤干燥还有便秘的问题。好，那就是建议大家多补充水分，那也可以适量的摄取绿豆、冬瓜、薏仁、莲子这些清热利湿的食材，或者是饮用乌梅汤、柠檬水这些具有生津作用的饮品，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热气、毒气。那但是应该避免过度冰凉，以免损伤脾胃功能。哦，那其实我觉得哈，我们在台湾感觉上天气热就是要喝凉的啊，好，天气热就要喝冰的啊，好，哦，感觉上就是这样比较舒服哈。但是事实上，其实对身体那样是冲击比较大一点点哦。我记得之前我们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哈，人家夏天是在那边喝热水哈啊，因为他们的观念就觉得说，因为天气热，好啊，所以你如果喝热的下去之后，排汗出来，才可以让你的身体哦凉爽一点点哈，所以那个概念上是整个在实际上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还记得说是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啊天气好热，应该旁边有个东西，就是那个主人招待应该是要招待冷水吧，好，或者是冰水，没有，他就端热水出来哈，哦，我们真的是很受不了这样子哈。好，那另外呢还要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哦，现代人常常在夏天的时候进出冷气房啊，哦，然后喝冷饮消除炎热感，但是其实这就是以中医师来讲的话，就是凉爽陷阱。哦，那他特别叮咛，长时间待在低温的冷气房之内，容易使得毛孔收缩，所以因为它收缩嘛，你热气，身体里面的热气就更难散出来，好，就是这个暑气就会困在体内，所以就会变成阴暑。好，就是阴天的阴，阴暑，好，暑假的暑，阴暑，好，也就是俗称的冷气病。那如果大量摄取冰品，就会损伤脾胃阳气，而让身体显得更疲累沉重。所以如果大家感到胸闷、心神不宁，好，这个谢明宪主任建议可以透过居家穴位保健来缓解。那当然你就知道，就是要知道那个穴位在哪里齁。那首先第一个叫做内关穴，里面的这个内，关卡的关，内关穴。那内关穴在哪里呢？内关穴就是你的手拿出来齁，然后你就是三根指头
好，从你的手腕的地方三根指头好放下去，好啊，就大概就是在那个第三根指头的位置，好，两个肌腱之间，好，那这个内关穴呢能够宁心安神，只要按压下去，好，就可以宁心安神，缓解胸闷。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劳宫穴，好，不是上班的那个劳宫，好，而是一样是劳动的劳，好啊，但是它的宫是宫廷的宫。劳宫穴在哪里呢？劳宫穴就是你握拳的时候，哦，你的中指，哦，会碰到的那个地方，掌心的中心处，那边就有个穴道叫做劳宫穴。这个穴道呢，可以清泻心火，稳定心神，哦，所以这两个穴道可以稍微压一压，按一按，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呢，维持内心的清凉与身体健康。好，那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红色高跟鞋》。好，那在这边呢，一个工商服务，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主持广播节目，然后想要尝试一下广播的感觉，正声广播公司在5月25号要开班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十堂课程会由正声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也可以跟华语歌手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紧张跟感动。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这个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我们是6到10人小班制教学，好，那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里面，也就是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要报名的朋友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mile。 好，那这个最近齁股市稍微比较紧张一点点齁啊，那当然我们这边的讲法是说啊，那个涨多齁了结，或者是涨多拉回齁，但是呢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人家韩国这边齁感觉上比较惊悚一点点齁，因为他们就比较升高层级齁，所以我们后续还要再观察一下下。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统计数字哦，50岁的中年上班族有些已经在考虑退休的问题了，但是如果薪资还是不上不下，真的会令大家困扰。那不能跟同事讨论薪水，又要开始存退休的资金，正处于人生对于薪资的重要阶段。那么50岁的世代上班族月薪要多少才算及格呢？不能问别人没关系，主计处有公布了中位数的数字。那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2026年第一季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706元，创下近年新高。但是呢，在高族群高薪族群的拉抬下，全台有将近70%受雇员工觉得薪资实际上低于这个平均数字，全体薪资中位数只有39,133，刚才是48,706，所以差了将近快那个10,000块，8,000到10,000块之间。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平均值来讲的话，有人薪资很高嘛，就把它整个数字把它拉上去了啊。应该大家对于中位数比较觉得合理的平均值可能是30,000多块。那其中50岁到64岁的族群表现最好，经常是薪资中位数达到43,856元。所以就是说，因为刚才讲到这个统计数字是有赚钱的人，劳工朋友他的统计数字啊，劳工朋友有年轻的嘛，有年纪大的嘛，那所以就是以50到64岁可能就是落在那个落点上面，中位数有达到43,856元。那根据主计处的报告显示，50岁到64岁世代已经算是资深上班族了，所以他的薪水就会比较高一点点，比30岁以下的职场新鲜人的32,384元，还有65岁以上高龄工作者的38,818元来得亮眼。那因为30岁以下年轻人嘛，所以他才刚进入社会，所以他钱少一点点，那可能他的位置可能也不是主管阶级。那50到64岁有些可能年资比较深啊，有些公司会按照你年资稍微给你加个钱啊，另外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是主管职啊。那65岁以上的高龄工作者，有些他可能是二度就业或者是兼差。那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的副处长谭文林指出， AI 热潮带动相关产业加班费还有奖金大幅增加。从产业类别来看，资通业大概是7.1万元，金融保险业大概是7万元，专业科学还有技术服务业将近6万元，其次在住宿餐饮其他服务业的薪资大概是3.5万元、3.7万元，所以产业会让收入差距拉大。那

决策一定要正确。第四个，高收入族群为了享受生活而贷款的分期陷阱，好啊，因为以前就觉得啊，钱我每个月都有赚这么多钱嘛，所以可能他可能消费稍微比较大手大脚一点点啊，但是你如果要准备退休了，好，可能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收入了啊，或者是说你接下来没有这个收入还不打紧，前面的分期还没付完，好，那这样真的就是退休的陷阱啊。那最后呢，就是要改掉自己冲动购物，好，因为冲动购物或者是累积起来的小笔支出、不必要的开支，这些都要多留意一些些，好，这样才可以让你的退休生活比较安稳、比较安心一点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这首歌曲叫做 How Many，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退休生活的向往是什么？其实退休生活就是希望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那当然财务要是够的，那财务要够的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有时候就是在你退休之前，你的财务状况就是要整个就是安排好，那另外就是在花钱的方式上面不好的习惯要把它戒除，那另外有很多人会提醒的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好，有些人哈，他可能就是，就是退休之后，原本把自己打算的好好的，好，可是就会因为要帮小孩呀，哈，或者是就是稍微照顾孙子啊，哈，那常常就会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再陷入危机，哈，那为什么？因为你当初并没有规划到这一块，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把小孩已经养大了，哈，然后要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好，基本上你已经赐予他学历、能力，然后他也有工作，哈，可能也不要让他在消费上好透支，然后需要父母来帮忙。好，那到底存够钱了没有？那根据统计，国人经常性的薪资平均不到50000元，那很多人想要退休也不敢退。好，那很多人在50岁之后继续保有错误的金钱习惯，也会让退休生活陷入巨大的风险。好，那所以呢，就是再次提醒大

家，齁，就是不要带着债务退休，然后另外就是储蓄一定要有每个月 15% 这样的能力，那另外要有预算规划，然后生活不要升级到你没有办法负担的状况，然后小处的地方不要乱花钱。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伊能静，好，之前所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暗花》，那在这首歌声当中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就来听海的歌吧，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来自童安格的《听海的歌》。

周末的时候啊，我妈突然在大概下午4点多跟我们说，诶，我想要去淡水看夕阳。然后呢，我跟我小孩就马上呢准备好，然后5点左右出发，就搭捷运到淡水去。结果没有想到，因为是要从我们家是住在顶溪站，所以我们要从顶溪一路一直搭到淡水。哇，从头坐到尾的感觉好久哦。但也就在这个坐捷运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夕阳，然后就天就黑了，到淡水的天都黑了。那不过因为我发现，因为淡江大桥关系哦，淡水人非常非常的多，想要吃一餐晚餐呢，也没有定位，真的是吃不到。而且我那天晚上好想吃淡水阿鬼，吃不到，我心里想怎么会呢？唯有一家有开的有卖淡水阿鬼的店，跟我们说不好意思，今天都卖完了。所以最近呢，如果你要周末去淡水的话，想要在那边用餐，请记得一定要先定位，先找好餐厅。那不得不说，这淡水的夜晚也是相当浪漫的，相当有情调的。而且在那天呢，我妈说她有看到李炳辉哦，李炳辉先生他在哦，其实我后来看了一下。原来呢，这个李炳辉先生呢，每天呢、下午的4点到6点半都还会在淡水区的渡船头驻唱哦，所以大家如果有见到他的话、可以给他一些鼓励跟支持。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啊叫做《流浪到淡水》。

近期啊入选坎城影展经典单元的台湾电影《鲁冰花》，这部呢是1989年相当经典的国片，大家有看过吗？您还记得这故事内容吗？在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数位修复之后，17号呢在坎城进行修复版本的全球首映了。那鲁冰花呢就改编自台湾相当著名的小说家钟兆振的作品。那16号的时候呢是这位这个钟兆振老师的忌日，也是呢以钟兆振为名的一颗星星命名的纪念日。这颗星星呢它就位于在火星跟金星之间。那鲁冰花哦，对台湾人相当多人来讲，不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一场连结，一个记忆。然而呢，片中的主题曲，现在我只要讲到鲁冰花，我相信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在脑海当中会开始这个有这个旋律的出现，对吧？没有想到竟然在37年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机会将这部国片呢推向国际。好，那其实在这里呢，我就来找了一下关于《鲁冰花》这首歌，我发现哇，好多人唱过、哦。不过我想在这时候呢，《鲁冰花》的原唱是谁呢？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多人都唱过《鲁冰花》，那到底谁是原唱呢？有人记得吗？原唱的部分我稍微去找了一下，原唱呢其实呢是曾淑琴，是曾淑琴。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来听到原唱的版本好了，我相信应该会勾起许多朋友们的这相当美好的一个回忆哦。来听到这首歌曲《鲁冰花》。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10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啊，这个天气其实还蛮热的哦，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哦，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好，我们既然说到补充水分，就来让大家听听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的《忘情水》。

在这里呢，分享一下哦，这个在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跟安和路口哦，前天呢发生了一起公车乘客跌倒意外。一位90岁的张姓男子在安和路公车上站上车之后，疑似没有站稳，公车便起步行驶。那遇到路口减速的时候，这个老翁重心不

稳，跌落前车门的阶梯处哦。好，那在送医时一度没有呼吸心跳，经过急救之后恢复心跳，目前仍然是昏迷观察中。好，那我想这两边的部分呢，还是也要请大家留意哦，因为像我自己也有遇到过，有司机呢，他可能真的没有注意到哦，或者是他真的是怎么说，真的很急着要赶快开车，所以就没有顾好大家的一个状况，也没有等待大家到底有没有先有位置坐。但当然我相信那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位置坐，或是老翁行动有点慢，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找到位置。那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哦，只能先希望这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我们出门在外哦，搭乘这些大众运输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自己要小心要注意。然后除此之外，我还想要提醒的是，其实我们在平常也要多锻炼一下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现在呢常常会有人提到肌少症嘛。那当然有的时候你的这个四肢站不稳，有时候是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太多了，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当然我相信他这司机也是有他过失的地方，只是请大家在这些生活日常当中，我们都要注意安全，还有能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就尽量锻炼自己的身体哦。好，希望这位老翁可以脱离险境。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如果呢，你像我一样平常都会关注新闻的朋友们，应该有关注到最近台湾有非常多的事情在燃烧，比方像是前几天，阳明山突然一炮而红哦。阳明山本来就是一个很著名的观光景点，但是为什么突然红了起来？是因为有人在上面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被他人发现，然后变。

变成是大家都跑去玩了。好，这我只能说其实还蛮荒谬的，但还是希望大家有趣归有趣，但这件事情呢你要回归到阳明山是一个国家公园，然后再就是这边有很多的生物还生活在那，比方像水牛啦或是一些野生保育类动物。那如果大家一直到那边去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尤其是晚上真的是会很影响生态，因为有很多动物是夜行性动物。那另外一则新闻呢，则是有一对夫妻，他们两夫妻都是艺人，然后他的儿子呢，诶，这个最近有问题啦。那其实呢他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他儿子自己就是在公园，在他们的公园那边呢，就背着疑似瓦斯桶装置填装煤油后点火，瞬间喷出大量的火焰哦，射程超过10公尺，黑烟不断的窜出，有点类似像火箭炮。那他呢就说，诶，这是他自己秘密发明的武器，然后他将这个放到他的平台上，就是这个 Instagram 上面哦。那总之这件事情呢马上就被抓啦，然后警方后来有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也查扣了空包弹啊、弹头啦、柄手啦，或者是改装的火焰枪，还有不明粉末等等的。那总之他就又再次事情又再次的上新闻，然后甚至就开始大家就在讨论说，为什么他的儿子这对夫妻他们的儿子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也有很多专家就出来在说啊，其实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慈母多败儿啦。可是这位艺人哦，他妈那个妈妈就是那个母亲，她又是以前就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妈妈，她是虎妈。那她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在探讨很多的议题了。但过去呢他儿子在美国出了状况的时候打官司哦，他妈妈还有爸爸因此卖掉了一间房子。因此现在就有专家突然出来说哦，如果呢与其这样子不断的在帮孩子擦屁股，不断的在花大笔律师费替孩子善后，不如把钱省下来等未来出狱后再慢慢使用，至少生活上并不会有太大问题。老实说我过去看到像这样的新闻，如果我不是妈妈的话，我可能会用一种很像在看笑话的方式在看这一则新闻。但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成为妈妈，我也有一个儿子，所以我就会开始很严肃的去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层面到底是哪一个环境出了状况，为什么他的孩子最后呢会成长成像这样的一个模样啊。我只能说教孩子哦，教育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不容易。那我相信陪伴跟关怀也许是在教育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给孩子尊重跟鼓励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比例呢？好像还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好啦，只能说真的都辛苦了啦，真的是辛苦了。好，我们在这里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小美，我发现你最近知道好多新的知识哦。
1: 因为我都有准时在听早安大家长的生活智慧王啊。想要了解更多生活知识，欢迎收听生活智慧王。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这个单元生活智慧王。好的，过年前呢，应该有很多东西都要需要去做一个整理大扫除。那在这里呢，有一项这个是可以说是最需要洗，可是我们却最不会去洗的居家用品，那就是窗帘。好，我今天呢所参考的是来自这个沈富裕老师所著作的一本书《除污去渍正确洗衣的方式》哦。那里面参考了这一个章节哦，他说到，如果你今天去送洗这个窗帘的话，大概啦，每件大概是280元。那但是呢，为什么会觉得说，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就直接换掉，或是可能拿去给人家送洗，因为你真的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清洁。通常呢，这个窗帘是由化学纤维所制作而成的，其实可以自己清洗的。但如果重量太重、太厚或是棉质的话，建议送洗。那洗之前先将挂钩跟铁条取出，才不会刮到布或是洗衣机弄坏。另外呢，也要先去把这个最容易积灰尘的挂钩皱褶处呢，全部都算是拧过一遍，然后除去大部分的灰尘再去洗。那要用什么洗呢？这个去污工具我们可以准备的是天然的洗衣精跟他是说天然的洗碗巾跟洗衣粉哦，想不到吧？那怎么去做处理呢？我们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窗外天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窗帘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清洗。首先你需要准备天然的洗碗巾跟洗衣粉，第一个步骤倒入洗碗巾，准备一盆水，在水中倒入洗碗巾，搅拌均匀。第二个是浸泡窗帘，将窗帘整个泡入水中，浸泡时间大约2到3小时，可以清除灰尘脏污。第三个是装入洗衣网袋，将浸泡过的窗帘装入洗衣袋，再进洗衣机。四，以一般程序清洗约9到15分钟，脱水30秒之后呢，是装挂回去自然阴干。好，那这里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哦，大家听好咯，千万不要用肥皂去洗这个防燃加工的窗帘哦。防燃加工的窗帘呢，它能够水洗或干洗，但是就是不能用肥皂来清洗，因为水中呢含有金属离子与肥皂会产生变化，附着在窗帘表面，这样的话就会降低原本的防燃效果咯。好。

窗前的声音来自张清芳。其实在台湾哦，消防安全法规对于一些特定的场所的窗帘是有明确的防焰要求哦。这不只是一个这个法律的规定，更是对于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相当重要保护的措施。那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一个防焰窗帘呢？火灾啊，是居家跟商业空间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那窗帘作为室内这大面积的布料制品，如果不具备防焰性能，在火灾发生时很容易会成为助燃物，加速火势蔓延。那防焰春联的存在，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可以呢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所以在这里哦，如果大家下次在挑选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多问一下哦，就说这个是有防火的吗？防焰的意思哦。那防焰的窗帘是指窗帘会燃烧，但烧得很慢，熄得很快，也就是说它不是完全不燃烧，但是当接触火源的时候呢，燃烧速度会被大幅降低。然后再就是移出火源之后还可以很快的自行的熄灭，不会持续燃烧延烧到其他的可燃物哦。因此在这边呢，还是要请大家可以的话就多问一下嘛，那问一下这个商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款式，然后这样的一个材质。目前的公众使用的建筑物像是百货公司、购物中心、餐厅、旅馆、医院、学校、电影院、 KTV、 高层建筑物，这些11层以上的建筑、地下建筑物啊、地下街啊，这些他们都会使用，还有像是安养机构跟托育中心。那建议使用防焰窗帘的居家空间呢，他这边是有提到说

如果是厨房空间离烤箱啦，离这个炉火比较近的窗户，高温环境容易引发火灾。还有一些是电器设备的集中处，像是如果有大量的电线啦、延长线区域，这些的电器火灾风险比较高。那儿童跟长辈的房间也考量到逃生能力比较弱，需要更多的安全防护。而开放式的设计空间，火势也很容易呢会快速的蔓延的格局哦。好，以上这个呢提供给大家。那我们在这里呢，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想来跟大家聊聊假新闻哦。因为其实谈到假新闻这个概念，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好，但研究来说呢，其实根据国际的调查发现，台湾已经连续11年是全球受到假讯息攻击最严重的第一名哦。那尤其在长辈的群组当中哦，就什么养生啊、财经啊、好生活的这种大小事情，其实都是充斥着假讯息。不小心听信了呢，除了伤害到健康，可能还会伤害到荷包。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好好的去有意识的认出说这个是假讯息，这个有疑虑呢？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算是能力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全民查假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陈老师来教大家怎么样来看穿这些假的讯息跟消息。Hello， 老师你好。
1: 哎，玉璇好，我是全民查假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非常开心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0: 对，今天邀请到老师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假讯息、假新闻哦。其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全民查假会社好了，因为就我所知啦，其实现在台湾有还蛮多个这个所谓的查核的平台，就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假新闻啊，觉得有疑虑的时候，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就会发现说其实台面上有蛮多平台在做。可是全民查假会社的不同点在哪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全民查假会社是在2022年开始筹备要成立，那个背景就是疫情期间，
0: 对，
1: 疫情期间非常多疫苗的假讯息困扰很多人，要不要打 AZ， 能不能打莫德纳，又怎么样，
0: 对，
1: 然后长辈不断在群组里面问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打算要筹备，可是就像刚玉轩说了，市面上已经有蛮多的，其实不多，就两个一个台湾事实查中心，一个麦国培，
0: 对
1: 对，但是我们要在这个平台上上架，我们需要一个国际的认证，所以我们从2022年开始申请 IFCN 的国际认证，要有这个认证你才会有一定的可信度。那在去年8月的时候，我们终于拿到那个认证了，所以我们的官网上就有那个 IFCN 的国际认证，表示我们是一个有公信力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成立之后，我们就改为法人，就全民查假会社是一个法人的协会，里面有10个老师，公卫、军事、国防、社服，通通都有。那我们的理事长就是台大新闻所的古林英老师，那我担任总编审。这样大概运作一个礼拜，大概可以推出2-3则。
0: 2-3则。
1: 对，那你说怎么去选呢？大概是跟民众最有关系的。
0: 对，
1: 尤其刚刚玉璇提到，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长者。
0: 嗯，
1: 现在 YT 上有好多好多，你不能不知道，65岁的长者，你不能不知道这个补助你都没有领。
0: 对啊，什么健康什么你都不知道。
1: 对，尤其我们也是针对长者来做这样的那个事实查核。
0: 嗯，
1: 是。
0: 可是老师刚才说到，为了拿那个认证啊，好像这样算下来3年的时间呢，其实蛮不容易的，对不对？
1: 是，这三年为了补件啊，他也要看我们的工作绩效，所以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我们大概改了申请文件，大概改了无数次，一直往返，因为他要看我们的工作状况，看我们的背景，看我们的查核报告是不是有一定的完整度。所以刚刚玉璇提到说啊，一个礼拜2-3则，因为那每一则都要经过精密的查证，我们才敢PO上去。
0: 对，
1: 不然我们也会被解释。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查核平台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公信力哦。
1: 是，
0: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平台好像有所谓的立场，大家说那这个是偏蓝的、偏绿的，然后吵翻天了，好像觉得查核中心也不过就是这样，好像就是啊，这编审自己看看自己的心情跟立场去做事，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当然不是。当时我们就是一定要拿到国际查核组织的认证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没有立场。我自己做总编审，其实我没什么政治立场。来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疑问的，我们去查查看，不管它是蓝是绿，蓝的我们也查，绿的我们也查。只是说必须要坦白说，因为现在是绿的执政，所以它的话题会比较多。所以就比例上来讲好像绿的比较多，可是蓝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概前两年有说这个我们赖总统的儿子出现在机场准备要逃难的，我们照常查，那不是他，那是假的。我们照常澄清没有这件事情。
0: 对，所以其实大家真的仔细去看所有的查核过的新闻，真的在台面上面不管蓝的绿的，有政党 没政党白的什么的，大家其实都会去做查证啊，只是可能现在用户的这个受众的一些使用的模式跟心态就会比较偏向想看自己想看到跟看自己相信的这个讯息，对不对？
1: 这也是查假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你会永远坚信你的政治立场，但是可能他真的不是真的，可是你要去改变自己原本的政治信仰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就心理学来讲，他不太能接受他原本相信的那一套政治信仰是假的，是错的，
0: 对
1: 他就会去抗拒。
0: 可是这个是政治立场的部分啦，但是说到各种议题上面，不论是健康啊、生活啊，还有很多这种新闻，其实都有假的消息出现。那就老师自己这边的观察，或是说平台在查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尤其针对长辈族群来说，哪一些是真的他们最常会接触到的假讯息呢？
1: 我们当初成立这个查假会社的动心起念之一，也就是老师反映说，他的 LINE 群组每天都会接到一些似是而非的

0: 养生讯息。
1: 嗯，真的。
0: 比如说我最常接到就是最早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地瓜叶加豆浆，
1: 哦，对对对，
0: 可以治什么痛风。
1: 嗯，
0: 我还真的想去尝试看，虽然我没有痛风，可是后来他会不断用名人，一下是这个郭台铭的太太曾馨仪，一下是张忠谋的太太这个张淑芬，假的谣言或是资深谣言会不断在改头换面再出现，然后又重新再复活了。那这种东西其实假设地瓜叶跟豆浆吃起来，也没什么大，也无所谓，可是它、
1: 就是、不痛不痒，
0: 对，可是它说不定会有反效果。那我们长辈这样子不断的传，说不定会有人，对，会有人就这样吃了，然后反而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动心起念也是因为养生讯息不断会出现。那最近呢，因为台湾高龄化，
1: 对，
0: 所以长者越来越多，就开始出现那个65岁以上可以领什么补助，你怎么都没有领啊？
1: 嗯、真的，
0: 或是搭高铁啊，搭台铁有那种隐藏式的优惠，你一定不知道。它的标题会用非常非常耸动，而且现在从文字改成
1: 影片，对，对，最近很流行 AI 的影片，
0: 对，非常的生动、嗯、你好像一个真人跟你讲，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是一个频道，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啊，我怎么都没有领到，这件事情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像刚刚玉轩讲的 AI 假医师， AI 假空服员，
1: 嗯，
0: AI 假什么政府官员，这种它非常的深入，
1: 嗯，
0: 你去看它 YT 的点阅率几十万，每一则都几十万，比如说前阵子那个陈志明医师，
1: 哦，没错，真的，
0: 对，大家都以为他是真的。昨天我去查了一下，陈志明医师已经不见了，但那个脸还在，他变成高医师。
1: 对，其实他就是很多个频道都会在做类似的事情，一直产出各种 AI 的假影片、假专家。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这件事情的难的地方，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太会辨识说这个是所谓的 AI， 因为现在尤其 AI 的进步越来越快，有时候年轻人在看这个社群平台都会发现说好难辨别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对于可能有些不太熟悉网络生态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嗯、这件事情又变得更加的困难呢。
0: 我觉得 AI 影片像我们在学传播，我们都看得出来、嗯、
1: 对对对，
0: 那个嘴唇那个眼神不对，但是就像您说的，长辈不太容易辨识出来。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像比如说养生啊，跟你身体有关的健康，今天报上才在提说，很多人去看医生，先问 AI、嗯。
1: 对，真的。
0: 然后 AI 讲的，当然大部分可能都是对的，可是会对于你跟真的医生沟通的时候造成一些困扰。他会说 AI， 可是 AI 这样说，医生会讲说啊，我就不是这样。
1: 他不相信医生了。
0: 是、
1: 嗯、
0: 是，所以 AI 到底是帮助我们还是阻挠我们？其实这个大家要做一些调试啦，就是不能凡事问 AI、嗯、尤其跟你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跟你的金钱有关系的，跟你财产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吧。
1: 对，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嘛。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诈骗啊，或是假讯息，很多可能比较精明的长辈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被骗、
0: 嗯
1: 哦、我都认得出来啊，这个我平常哦都有这个很 follow 各种时事新闻，我都知道说最新的手法是什么、嗯、可是有时候这个防不胜防嘛。
0: 对，
1: 老师这边有没有实际上面真的有一些实例可以跟大家分享说真的大家很容易在生活当中不小心就被骗了呢？
0: 诈骗集团之所以春风吹又生，
1: 嗯，
0: 好，永不萧条，就是他非常懂得我们的心理。
1: 对，
0: 我也常接到，刚开始我也常接到，然后我也曾经差点被骗到现场去、
1: 嗯、
0: 冷静了一下，查了一下，发现不对。所以即使像我们自认为自己还蛮精明，都会被骗到现场去，更何况是长者。我举个例子好了，前两天我们碰到了一个聚会，碰到一个松山分局的局长，
1: 嗯，
0: 跑到我们这边来敬酒，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小心哦，钱要看好哦。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他的辖区松山区并不大、嗯、台北市的其中一个区并不大，他说二月份总共发生139件诈骗案，那诈骗的金额高达1.9亿。
1: 嗯，
0: 我就追问说，局长，那我们追回来多少钱？零。
1: 天哪，
0: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嗯、你除了赞叹松山区的居民还真有钱之外，你真的蛮心疼的，怎么会139件有1.9亿？这个数字真的很可怕。所以他后来只跟我们讲说，你永远不要想你1块钱可以变5块钱。
1: 嗯，真的
0: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当人家跟你讲说、嗯、哦，我们来投资哦，你给我1块钱，我可以帮你赚3块5块，你不要相信他，把你那1块钱收好就好了。
1: 嗯，对，因为其实像如果说到比较偏向诈骗这方面的假讯息跟假新闻。

0: 我嘛，其实现在那个警政署都有165的网站，
1: 是。
0: 那有时候我其实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哎，最新的这个诈骗的新闻有哪一些？我就发现说，哇，真的很多都是跟财经的诈骗相关，很多人都是投资诈骗，然后被骗钱，骗了很多的金额，哎，对，这个数字很可怕的。
1: 他可能连你的地契什么都骗走了，大部分都是那种比较独居的，然后他有个很大的心理是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0: 哦，对，
1: 你要去银行领钱，你不要告诉别人，你就说你要去买房子。对，那我曾经有收过我的朋友跟我求救说，陈秋凤，你跟我妈说好不好？没有这件事好不好？因为我在脸书上有分享说我们家被骗的状况，没有被骗走，然后同样的手法会在一阵子大流行，
0: 对，
1: 所以他看到了，他说他妈妈也不相信他被骗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劝阻他妈妈，叫我打电话给他，跟他妈妈讲那是骗人的。
0: 那最后有相信吗？
1: 最后有相信，他相信，我不相信他女儿。
0: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需要透过第三方的人来去说明。对，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也是蛮困难的，就是要怎么样来去辨认这个假讯息，然后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是要小心的部分。
1: 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先去问 Google。我通常会把这个讯息贴到 Google， 有没有？
0: 对，
1: 第二个就是165。
0: 哦，真的真的。
1: 那现在有，既然有查假组织，其实三个查假组织我们都有跟那个 LINE 合作。你都可以去加入那个官网，就公益的账号这三个，然后你把你的那个怀疑的讯息丢到那个对话框里面。如果你这个讯息是我们查核过的，它立刻会跳出来。如果你这个讯息是没有查核过的，我们三家都收得到。就会有人去查。
0: 所以透过那个 LINE 可以直接让你们也收到说，最近很多人在查这样的假讯息，这
1: 样子。他们的资料库里面有我们三家查核组织的资料库。那你如果收到的讯息是这三家查核组织查核过的，他就会跳出来说这是假讯息。
0: 对。所以让大家就也可以互相的来知道说最近流行的诈骗，或者是最近流行的假讯息是什么。
1: 是，所以请大家这个多多加入全民查假会社的 LINE， 不用钱的，然后它是一个公益的账号。
0: 大家可以去加入一下。不过关于诈骗这个部分啊，跟假讯息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可以其他在做详细讨论的部分。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持续跟大家做分享咯。

0: 位农林一部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2.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我是玉璇。今天邀请到全民茶甲会社的总编审陈秀凤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假讯息哦。不过刚才在广告时间稍微跟老师闲聊一下，然后因为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很容易假讯息假新闻会混着说，但老师说其实对老师的观念上面来讲，假讯息跟假新闻是稍微有差异的，对不对？
1: 是，嗯，现在之所以假的消息这么多，
0: 对，
1: 好，是因为全民共产，大家来共创，
0: 嗯，
1: 好，生产这种所谓假讯息的是一个产业链，它未必是跟记者有关，可是一讲到假新闻，他会跟记者做连接。当你说记者有没有生产到假讯息，我认为可能有，但是记者不会故意发错新闻。
0: 嗯，
1: 好，那种我们叫错讯息，而不是假讯息。现在比较可怕的，对人心比较大的影响是，有些人是有意的，
0: 嗯，
1: 去生产这种假讯息。所以如果讲假新闻的话，我觉得会有某种程度的误导。
0: 让大家觉得说好像这些东西都是记者所传播出来的。
1: 是
0: 嗯，并且现在当记者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在各种方面来说，不管是生存啊还是这个评价方面，很多人都觉得说记者就是，欸，以前很多人都说什么小时候不读书才会长大当记者嘛，现在很流行说的话，可是以前的生态完全不是这样子。欸，
1: 对啊，民主国家一定要有记者，嗯，所谓第四权。
0: 对啊，
1: 这是我觉得不可灭。其实现在在美国，
0: 嗯，
1: 我们川普总统把他们的华盛顿邮报啊 CNN 记者骂成那个样子，可是他们依旧屹立不摇啊。
0: 对，
1: 那台湾不可能没有记者。
0: 嗯，对，
1: 只是这个产业的生态不是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踏入这个产业，
0: 越来越辛苦啦，我只能这么说。
1: 是是是。
0: 对，那如果说回来到这个假讯息方面呢，嗯，其实现在很多的平台，很多大家看到的这些资讯都是四面八方的嘛，那真真假假有时候很难分辨。但是我自己在看，不管是我收到的这些假讯息，或者是我家中的长辈朋友们啊，或是有时候听众大哥大姐们有时候会来跟我私讯说啊，这个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问我的相关的意见哦，嗯，这么多的假讯息到底为什么他们要源源不断的来制造出来呢？
1: 它有商业的也有政治的，
0: 哦，
1: 商业的就是我知道假讯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吃得好好治百病哦，
0: 嗯，
1: 尤其对于心灵很脆弱的人，
0: 对，
1: 好，今天罹重病的人他可能，嗯，
0: 他需要一个有点像是解药的部分。
1: 对，所以你在网络上只要看到这个东西可以治百病啊，大家赶快来买啊，而且是台大里面的医生告诉我的，嗯，全部都是假的，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很难讲，因为我们现在很健康。
0: 对，
1: 我们一不健康的时候就会想说，哎，也许有什么偏方，
0: 嗯，可以试试看，啊，这样子。
1: 对，我觉得诈骗居然是完全洞悉人类的心理。
0: 对
1: 对，你就会掏大钱，一买再买，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命也没了，财产
0: 也
1: 没
0: 了。嗯，
1: 好，最早期是这样，那过去这种讯息可能透过广播，那透过一些口耳相传，但现在有社群媒体，这个一页式的广告千万不要碰，哦，
0: 好可怕，真的，那你根本分辨不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是，
0: 嗯，
1: 而且你求申诉无门，
0: 对，
1: 你前脚出去了，你申诉无门，没有那么好康的事情，他都可以得诺贝尔医学奖了。
0: 嗯，
1: 对，像这种讯息，我觉得是长辈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社群媒体里面的。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假讯息？还有一种政治的因素，
0: 嗯，
1: 好，政治因素就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动机在后面操控。
0: 对对对，
1: 我们常说的所谓的网军，
0: 网军没错，
1: 每个政党都有，
0: 嗯，
1: 就是在网络上带风向，
0: 嗯，
1: 那我们人类从众的心理是非常强烈的啊，这件事情，哦，好吧，西瓜喂大便，好吧，就这样，
0: 嗯，
1: 好吧，就那样，好，某一个族群可能就是西瓜喂大便。过去美国总统在选举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扰乱，
0: 对，
1: 那他们发现这招是有用的。
0: 就会不断的用，
1: 就会不断用，
0: 嗯，
1: 所以每一次选举，他们现在是要打空战，以前都是要握手啊，
0: 对对对，
1: 投我一票，现在这个已经落伍了，
0: 嗯，
1: 空战。
0: 可是，而且现在年底又要来一场选举，我想，下半年的这个假讯息、假的东西也应该很多，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这种讯息是很故意放出来的，
0: 嗯，
1: 早期我们在跑新闻，稍微写错一条讯息，吓死了。对，你怎么会想到二三十年后是它变得发展成一个产业链？
0: 对，
1: 变成一种行销的方式，也没有什么罪恶感。
0: 嗯，
1: 我觉得发错了也没有什么罪恶感，反正就是出去了。
0: 嗯，
1: 对，这是现在台湾，我觉得政治这么对立很大的原因。政府没那么坏，嗯，
0: 对，
1: 这个在野党也没那么就是。
0: 就是大家立场不一样的问题嘛。
1: 对，那在民主国家很正常。
0: 对对
1: 对。对，可是会因为这些讯息而制造了一些对立。
0: 嗯，
1: 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听到这边呢，我会觉得说这个议题假讯息的传播问题真的很大，然后每一天有这么庞大的讯息产出，然后但是查证的速度可能远远赶不上这样的速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解决？还是这种问题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吗？
1: 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只能舒缓。
0: 哦，
1: 所以我们在挑的过程当中也挑对民众最有影响
0: 的。
1: 对，那种小小留言小谣言就算了吧。
0: 哦，
1: 因为赶不上，当有人刻意制造的时候，你要去澄清这一块永远来不及。
0: 对啊，
1: 对，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我也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我看过那个报道者有一位研究员刘志熙，
0: 好，对，
1: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真相制造》。我永远都记得他在书里面po了一张照片，是他到法国、比利时，有些是妈妈拿的一个海报，他说请父母不要闭上你的眼睛，然后非常吸引我。为什么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们那种非洲来的移民移到了法国是很难融入主流社会的，于是他们小孩就被边缘化，妈妈也忙着赚钱来养活，小孩就躲在房间里面上网。有一天他小孩跟他说，妈妈我要出去了，所以他就出去了。过了好几个月，圣战士组织打电话给他妈说，恭喜你，你的儿子为伊斯兰圣战士捐躯了。他妈妈想说，我儿子明明在房间里怎么会到圣战士？后来他们去查，就发现他上网的东西都是圣战士组织的假讯息。但我们这边有香车美人住豪宅啊，来我们这边圣战士组织啊，很好，你有很好的待遇。小孩子不懂，他的网络世界就哇，这个地方好向往，他就去了。
0: 嗯，
1: 这是我看得很心痛的一个例子。
0: 对对
1: 对，虽然它发生在国际间，但是我们台湾何尝没有？假设说我告诉你，柬埔寨很棒啊，这边有香车美人，一个月可以赚10万、20万，你的小孩刚好失业，在家里上网，他会不会去？他就去了。
0: 而且真的，实际上就有很多这种例子，
1: 是
0: 有让大家知道上新闻的这些例子。
1: 对，所以网络世界，父母亲不要闭上你的眼睛，他们在上，他们在里面看了什么东西，他没有办法辨识。
0: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哦，就是对于父母来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针对小孩使用网络上面到底看了什么样的东西。那如果我自己像听众朋友们，可能很多是大哥大姐的年纪，有时候自己在把关自己要看的东西，好像有时候也是觉得啊，到底要怎么样去衡量这什么东西才是对我有好处，或是才是正确的，好像很多时候是有点难以辨识的。
1: 对，这就回到我们的所谓的媒体素养，讲起来很伟大
0: 对，
1: 又很大，又不容易提升，但是慢慢你要慢慢提升这种辨识的能力，这不是一触可及的。
0: 对
1: 对，
0: 但到底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可以让大家稍微有概念，说当我看到这个，像例如说标题好了，或是这样的内容，或是这样的主题，可能要真的再三的确认跟小心的呢？
1: 大部分人宣传这个在谈这个议题的说，只要他叫你去 ATM
0: 都不要相信
1: 都不要相信，因为不会有这种，或者是我自己也常收到啊，下班时间或上班之前跟你讲说你家电话费没缴，我自己在想，你会不会收到？我正常收到这种东西，我想怎么可能？我拿起电话来，你连我是谁你都没有问我。
0: 我最近收到的是那个我的发票中奖了
1: 啊哈，
0: 就是那个他会寄一个 email 来通知我说，你在这个网络上面购物的什么什么中了1000块的发票。
1: 是，
0: 然后我那时候收到，我会觉得好像蛮幸运的，想说这个太棒了，因为刚好就是卡在那个发票兑奖的日期嘛。其实好像最近也差不多是
1: 明后天，
0: 对，明后天差不多。然后呢，我就那时候仔细想想，想说好幸运哦，那到底要怎么兑奖？就仔细看，结果后来呢就发现说这个 email 的信箱就很奇怪了，因为通常来说如果是政府发的那个
1: 的，
0: 对，会是 government
1: gov
0: 吧，
1: G-O-V,
0: 对， gov。然后但是他这个是很像私人的没有账号，然后后来我就仔细看，发现他要我填的是信用卡号码。
1: 这个一定是不对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诈骗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像老师刚才说的去 Google 看一下，发现很多人都是有接受到类似的讯息，然后就说这个是假的啦，最新的手法就骗你说你的这个发票中奖。并且后来 来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身边像同事或有家人很多都有收到类似也是发票中奖的通知、欸、对啊
1: 有一阵子会有一种诈骗手法它会在那阵子特别流行、
0: 嗯、
1: 我自己碰到一次大概差不多10年前我就吓得一身冷汗、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骗到底要骗我什么没有提到 ATM 就是和信医院打电话给我
0: 对
1: 啊陈小姐有一个人拿着你的证件齁来申请什么肿瘤补助
0: 嗯
1: 我说我想我没有肿瘤啊他说你要不要再想想你们肿瘤我说我自己生什么病我怎么不知道
0: 我还要想想吗
1: 他说可是他拿你的证件我说好你叫他跟我对话他就叫那个哎陈秋凤你过来然后他跑掉了那个背景音完全一样
0: 嗯
1: 真的完全警察什么的背景音完全一样、
0: 嗯、
1: 我说啊那我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他电话我来跟他通话他的电话就是我的电话
0: 啊
1: 他的手机就是我就仿佛有一个复制人站在那边 对那他叫我去现场处理
0: 嗯
1: 可是因为关渡很远我不晓得我去现场我本来要冲过去了、嗯但是我不晓得他骗我去医院要干嘛
0: 对啊
1: 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0: 那最后这件事情怎么
1: 后来我就觉得怪怪的
0: 嗯
1: 他回来他说你要是觉得怪你打这个电话求证这个时候我就清醒了我就自己查核心医院然后就我总机一讲这个事情他马上这是骗人的
0: 啊他们可能已经接过很多通这样的电话
1: 可是我不知道
0: 嗯
1: 可是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不晓得他到底要干嘛
0: 对啊到底骗去医院要做什么事情
1: 对后来嗯类似的情况在那阵就我会收到亚东医院
0: 啊是哦
1: 对啊我只去过一次
0: 嗯
1: 对然后就不断的医院会有这种各自外泄现在比较少了、哦、那阵子常常流行、
0: 啊、其实这个好像有时候像诈骗这方面的讯息假讯息都是一波一波的流行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我觉得他们速度都非常的快
1: 非常快前阵子政府不是要发什么10000块吗
0: 对啊对啊
1: 又来了
0: 而且最近因为4月底就要结束领取了嘛、
1: uh-huh、
0: 然后很多人其实就开始有些人还没领想说怎么办这时候诈骗又会冒出来了
1: 是他们其实也蛮辛苦的这个跟得上时事
0: 对对 对所以这个大家常常要有警觉性要知道说有哪一些讯息像刚才老师说到的金钱其实最主要的啦就是想要骗大家的财产嘛、
1: 嗯、
0: 不论是什么辛苦存下来的钱还是退休金、嗯、有时候突然一夕之间被骗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欸、
1: 那个都会去不想活了
0: 真的真的想说我的养老金怎么办
1: 对而且他会孤立你他在跟你讲的时候他会孤立你、
0: 嗯、
1: 哦，你不要跟你孩子讲哦，不要说都不要说
0: 对对对
1: 对，
0: 就莫名其妙钱就不见了
1: 对有时候以前说诈骗是因为你贪心不
0: 嗯有时候
1: 你不用贪心
0: 但就会被骗了
1: 对
0: 嗯对所以这时候防范很重要其实最后也想要请老师跟大家分享说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大家更在这个方面有警觉性因为像我所知啦其实现在像老师刚才说到查核平台有 LINE 嘛像全民查假会社有官方的 LINE 账号可以去加入、
1: 嗯、
0: 另外就我所知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之前知道说有一个东西叫做美玉仪现在还有这个东西吗、嗯、
1: 有你可以放在你的聊天群组里面、哦、如果中间有人传了什么不正当的讯息他可能会出来告诉你这是假的
0: 嗯这个美玉仪就是美丽的美然后
1: 玉佩的玉
0: 对玉佩的玉阿姨的姨、
1: 嗯、
0: 美玉仪它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的 LINE 上面的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也不晓得它的真实我们曾经试图把它放进来可是有些学资安的他会说那他会不会监督我们的言论、
0: 啊、
1: 所以他们又把它踢出去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较好的方式还是你一对一的
0: 哦，就不要把它加到那个群组的对话当中
1: 对他进来之后当然主角谣言是对的、嗯、但他会不会我们的谈话他会不会拿去做我不晓得这个我没有求证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学资讯的朋友有这样的疑虑
0: 啦但你说要求证嗯还不太确定
1: 是
0: 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1: 是、
0: 嗯、所以未来安全起见或许我们还是单就议题上面去做查证吗这样子吗
1: 对因为 LINE 很方便长辈用 LINE 也是非常的方便、嗯、不过有几个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凡是告诉你一吃就好不用看医生保证有效这种中间保证骗人
0: 对没错
1: 然后跟你要钱要资料叫你填什么信用卡啊、嗯、什么这些的保证是诈骗
0: 对
1: 然后告诉你来投资1块钱可以帮你赚3块5块保证是骗人的
0: 嗯，
1: 这些切记就好保住你的钱就好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些概念啊大家可能都听了好多次了常常都听到但有时候面对到事件的时候、嗯、在那个情绪在那个事发的当下有时候心慌了这件事情就 有时候会忘记耶。
1: 是啊，我们常常看新闻里面那个人冲到了邮局，
0: 对，
1: 然后警察不断的劝，不断的劝，告诉人又是爱情诈骗
0: 啊。对，现在
1: 以为长者不会爱情诈骗，会的，
0: 会的。
1: 他是无国界医生，他是在驻伊拉克的这个美军，他现在需要一笔钱，做什么做什么的，那个情境是真的会。
0: 嗯，所以还是请大家要多加小心这个部分啦，
1: 守住你的钱。
0: 对，因为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的啊，防止掉这些所有的假讯息跟诈骗，因为就是市面上就是有这么多的讯息在流通嘛，所以要怎么做最好呢？就是保好自己的这个钱财，然后让自己处在比较这个清醒的状态吧。
1: 对，万一真的搞不清楚，不要被孤立了。问一下你的子女，问一下你的朋友，这种事情该怎么办？不要傻乎乎的就抱着钱要去领钱出来给人家，
0: 对，
1: 给你个从未磨灭的人，这太可怕了。
0: 并且现在有那个啦，就是165反诈骗专线，也是大家一直在说的。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呢，直接打电话去询问。其实我记得蛮快就会有人接通了。
1: 是，我也打过好几次。
0: 哦，
1: 然后通常打去的时候，他都说：“哦，这个我知道，你不用讲完，他就知道了。”表示我绝对不是第一个。
0: 对对。
1: 对，所以你叙述上只要叙述这个三分之一，他们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嗯，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内容。今天呢，非常谢谢陈秀凤陈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实用的资讯。谢谢老师喽，
1: 谢谢玉轩，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刚才呢，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全民茶甲会社的陈秀凤总编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人真的会被各式各样出现的假消息给蒙蔽了双眼，给欺骗到了。好，真的是现代人的困扰，不分长辈啊，或是年轻人，其实都很常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所以该怎么样来去辨认假讯息呢？除了去求证之外，我觉得也是要培养一些媒体识读的能力啦。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很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有没有需要澄清，或是让大家再认识一下，不管是诈骗啊、假讯息的部分。待会呢，再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假讯息还有诈骗资讯呢，第一个要先跟大家分享说，在最近哦，很多网络上面有流传一件事情，就是呢，哦，这个有人说啊，118年开始全面要来取消免开统一发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错误的，是呆呆的，没有这回事情哦，没有这回事。这个消息来源呢是在 Threads 上面哦，就有网路上面有网友说啊，这个听说呢118年取消免用统一发票，小吃店都要开发票了。透过全民查缴会社的调查哦，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跟事实不符的。这个部分呢有两个争议点哦。第一个呢就是说到118年全面取消免用发票是真的吗？哦，那其实就有调出财政部的新闻稿来说明啦。每个月的销售额没有满20万的大众化消费饮食店跟小规模的营业人，哦，就像小吃店这部分或是卖一些甜点啊蛋糕啊，如果你的月营业额没有达到20万的话呢，在民国118年开始还是一样哦，不用来用统一发票，免开统一发票，没有刚才所说的什么都取消这个事情哦，所以之后还是一样，如果你月营业额没有满20万元还是一样，统一发票是免开的。所以如果是便当业者、餐饮业者、面食馆这些小吃业者呢，还是一样，如果月营业额没有满20万元就不会有开统一发票的问题哦。那实际上面到底有没有店家会受到波及呢？其实根据查核记者的查询就有发现说，其实呢这一次调整的范围影响的范围还蛮小的，好，并不是说所有的小吃业者都会受到冲击啦，大部分呢店家呢都不用太过的担心。那财政部这边是说明，其实主要就是从今年开始到117年三年的期间呢，有租税优惠缓冲期。简单来说就是呢，如果你本来应该要开统一发票，但是因为你有导入像是行动支付或是自助点餐机这一些店家呢，哦，有一些以前有一些优惠，就是可以暂时不开统一发票，哦，就是政府在推动行动支付或自助点餐嘛，如果你有依照这部分来去导入机台的话，哦，这些店家呢其实当初是有缓冲期不用开发票的。那不过这个部分呢其实从118年开始就没有这项规定咯，所以呢以后该开发票的还是要开发票，哦，就是从

说到假讯息呀、啊、或是说诈骗的部分呢、啊、其实最近也邀请大家多加注意二次诈骗的部分。好，什么叫做二次诈骗？因为现在啊，好，大家应该都有概念，就是如果有被骗或是说有疑虑等等的，就会打那个165反诈骗专线嘛。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这个心慌慌，就会有点狗急跳墙，人家跟你说哪一个有更好更快的方法，就会心很着急的去寻找其他的各种管道嘛。所以呢，诈骗集团他们就是看准了这样的心态，就会再次的对同一个人来进行二次剥削，非常的可怕。因为呢，他知道说我前面已经害过你了，你现在很紧张想要把钱要回来，所以你会就是有点算是心 很慌张，那可能会自乱阵脚的部分，对同一位被害人呢进行第二次的诈骗。通常手法有哪些哦？诶，一般来说可能他就会假冒成反诈骗组织或是骇客，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专业的反诈骗的骇客啊，或是什么网络安全专家，我有一些技术，我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追回被骗的钱。那这个呢可能就会跟你先收什么技术费破解费，就会可能会跟你说啊，我这个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我要用网络破解什么什么对方的银行账户啊，好帮你把钱汇回来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假冒反诈骗组织或骇客，好，是蛮常见的手法哦。那再来呢，可能也会有假冒律师或是法律顾问的风险。

0: 伪装成专业的法律事务所，那可能就会跟被害人说啊，我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啊，就是有成功帮委托人追回款项，那会用一些话术来博取被骗的人的信任、哦、那要求被害者呢先汇款、哦、汇所谓的委托费啊、委任费、诉讼费、保证金等等的，也是蛮常见的哦。或者呢也会有诈骗集团假冒成检警单位或是金融单位，会透过电话简讯的方式跟你说他是警察，他是检察官，他是金管会的人员，然后呢就宣称说已经破案了，然后已经找回资金了，但是呢会要求被害人先汇一笔手续费、解冻费才可以把钱退还，甚至还会要求说要提供银行的账号密码。那实际上呢，如果要防范二次诈骗，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哦？通常来说要先给大家几个观念哦，就是正规管道绝对不会收费。例如说警察机关、司法单位，他们在办案或是扣押款项的时候，绝对绝对绝对不会要民众先汇款或是先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哦、没有这种要先付款才能拿到钱的说法，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要记住的，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什么网络上面的神人，不要相信任何就是在网络上面宣称说他可以私底下透过一些方式拿回款项的这种广告或是贴文，好，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假的，你要透过非法管道拿回来这些钱，基本上其实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还有呢，再来就是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存折、提款卡，然后密码啊、身份证件啊，千万不要轻易的交给说能够帮你处理问题的陌生人。好，那另外呢，你随便把个资给别人，有可能你还会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好，就是把你吃干抹净哦，骗你的钱还要拿你的资料，好，这个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再来呢，还要就是要做到能够主动的反向查证，好，来去确认说诶，对方是没有问题的，那找到一些机构啊来主动的再次的做确认。好，那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电话或是来路不明的这个连结啊等等的，就不要轻易的来乱点咯。好，这个二次诈骗呢，我觉得也是这阵子要特别小心的部分啦，骗一次还不够，还要骗第二次呢，好，这个大家要特别小心谨慎咯。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很多假讯息啊、假新闻，其实现在处处都是危机啦，真的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部分，希望大家的钱财呢、哦、都能够好好的守在身边咯。好了，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6: 下面写 APP。 哎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呢根据这个气象预报啊，这个台湾附近呢已经逐渐受到梅雨季的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哦，这个天气呢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转变啊，那大气不稳定的不稳定度大幅度的一个提高，所以呢各地可能就会慢慢转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这个机会哦，但这个期间降雨的范围跟强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是天气风险这个公司哦，他们的一个预测啊，今天锋面结构上不是很明显啊，以中北部跟东部降雨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呢降雨持续的时间很短哦，雨势呢也相对有限，可是从明天到星期五哦，随着西南风来增强，水汽也会增多，加上滞留锋面在台湾附近摆荡啊，各地呢普遍都会有降雨或甚至有雷雨的机会啊、哦、啊，那这一周的天气呢是最不稳定的哦啊，西部地区要注意局部雷雨发展带来的短时间。

较大雨势哈、哦，所以呢，看起来这一个礼拜是很难穿搭的哈、哦。你到底外面外出要不要带雨伞，要不要带雨具哦？真的是会蛮困扰的。有时候早上看起来是这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可是呢，搞不好又下午或是晚上又会变天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好，时间已经来到了5月12号喽，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我印象中的今天5月12号是这个淡江大桥要通车的这个日子了齁，因为已经不断的预告，不断的放送齁，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个礼拜上一个礼拜的周末呢，我们的总统啊，还有这个新北市的市长、行政院长等等呢，都去做了一个这个开这个算是开工啊，不是开工，算是要通车的这个典礼了哈。那今天呢，才是这个要正式通车哈。那当然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会举办一个通车的仪式，可是呢，新北市民的明代呢，这个市议员啊，倒是质疑说，交通部哦，这个选择性的漏邀了这个新北市市长哈、哦，所以呢，今天11点多哈、哦，要举行这个通车典礼呀、啊，可是呢，这个侯友宜市长会不会出席呢？嘿，这个部分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变数哈、哦，所以有时候政治哈、哦。真的是很难搞哈，那有权力的人当然呢，会把它转移到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地方了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子，总是要通车的哦。那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两岸。不是海峡两岸齁、是这个巴黎跟淡水这个两岸呢，这个房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齁、那我这个是最近呢一直在观察齁、有没有一些比较的这个基础齁、那发现呢美国旧金山金门大桥通车前后呢，对于这个北岸齁，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北岸的这个地方啦、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可是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说诶，这样的一个金门大桥跟淡江大桥好像也可以来做一个连结齁，做一个比较齁，那也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预测从过去美国的经验呢，看看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对于巴黎地区啊，对于淡水地区啊，到底房市会有些什么影响啊。所以昨天我也特别请 ChatGPT 呢帮我做了一个这个讲座的海报齁、那就是从这个旧金山金门大桥来看齁、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的房市效应啊，那这个房市效应当然就是锁定在巴黎跟淡水，特别是淡海新市镇这两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也想说，应该有蛮多人有兴趣的啊。那如果有兴趣的人的话，可以到我的这个脸书上面去留言啊，我们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今天5月12号还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节日哦，是什么节日呢？叫做护士节啊。那护士节的由来，当然很多人大概都会直接的想到，就是南丁格尔哈、南丁格尔这个在这个对于这个护士哈、护理人员的这个保障啊，或是说向他们的一个权益的争取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齁、所以南丁格尔这个过世之后呢，大家就以他的这个生日齁、这个5月12号当成是国际护士节。可是呢，在这个国际护士节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日前立法院三读通过医疗法的修正草案齁、正式将基层护理人员这个苦盼多年的这个三班护病比啊，纳入了这个医疗法的这个专章里面啊，本来是应该可以改善医疗的这个劳权，保障病人安全的重要里程碑啊。可是呢，我们看到哦，这两天呢，也是一直在吵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啊，施聪良呢。
不仅呢宣布将实施的日期延后两年了、那要到2028年才能够、正式的实施，并不是说在明年就能够来实施、这个部分让蛮多的医护人员呢可能也都是、抱怨连连了、觉得说这个部分也是充满了政治的一个考量、好，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这边祝福、我们这些护理人员、护士节快乐、那你们也辛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一到医院去的话，哇，不只要看医生的脸色，有时候也要看护士的脸色，护士的脸色如果好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在医病的过程当中会比较舒服、所以呢在这边也感谢这些、护理人员、你们的辛劳，真的也是感谢感谢、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房地产市场吧、这个是经济日报昨天的一则报道、根据内政部的最新资料显示哦，被中南中古屋的房价呢是一片倒了哦，这个当然呢也不用特别报道，大家也都知道哦，只是说倒的下跌的幅度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是到去年第二季哦，全台成屋每平的成交均价跌幅呢达到了 3.1%。那六都当中呢仅仅只剩下桃园是有撑住哦，逆势上涨 3.9%， 其余的五都呢高雄市每平跌了最多达 4.2%， 其次呢台中跌 3.3%， 台北市跌 2.8%， 显示呢央行的重手打炒房啊，全国、这个中古屋成屋的房价几乎呈现这个连环倒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那当然就只有这个桃园市逆势增长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资讯来看的话，中古屋跟预售市场不同的是，新建案市场有3到5年的新建缓冲期，因此面对这个2024年第七波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啊，新成屋市场还是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风暴的第一排。反观呢这个成屋中古屋市场啊，因为买方完成交易后就需要直接的贷款付款那所以呢就成为2024年9月919这个央行启动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银行紧缩不动产放款的措施之下，海啸的第一排冲击最大。那这一波政府打炒房，直接从源头的金流来把这个水龙头给关紧的所以呢这个水这么少的情况之下呢，今年最新今年三月份的国营不动产贷款的集中度已经降到了 35.6%， 对照2024年12月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上路之后的当年底呢还有 37.4%， 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有明显的让这个银行在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上面呢下滑了 1.1 个百分点这个部分看到这个数据应该我们要央行是最开心的所以呢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放款水位的下降，对于民众在贷款特别是成屋中古屋这一部分当然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从去年呢就一直有传出所谓的排波这样的一个名词这个也是我在房地产市场这么多年数十年呢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什么叫排波呢？就是说你申请房屋贷款呢要排队等待拨款慢慢慢慢来大概排队排队排队等看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拨款下来。可是呢有时候这种房屋购物有时候常常都会有这个合约的期限如果说在那边等等等，到时候就会有违约甚至交易纠纷产生。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统计资料来看的话，内政部是统计到去年第二季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常常在抱怨现在都已经
经到这个2026年第二季了，内政部还统计到去年第二季可是这个还算是内政部的最新资料齁那这个当时呢全台每坪的成交单价呢是 35.43 万元。

啊，每坪跌幅是 3.1%、啊、那六都除了刚才提到的桃园市之外呢，啊，这个桃园市是每坪成交是 29.6%、啊、逆势增长 3.9%， 其余的五都的话，高雄市每坪是 27.05 万，跌幅 4.2%啊，居六都之冠啊，跌幅最大的。那其次，台中市跌幅是 3.3% 啊，台北市跌幅 2.8%。那台北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74.01 万，那这个台中市的均价呢是每坪 30.26 万元哦。好，这些资讯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清亮啊、哦，带来了五月号好房网杂志的精彩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哦。那同时呢他也带了三本的这个当期啊、哦、这一个月份最新的这个杂志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昨天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成功打电话进来哦，看起来那个名字都比较这个新鲜一点齁、哦、不像过去很多都是那个重复性蛮高的齁、哦、那所以呢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忠实的听众朋友你幸运的获得了这个好房网杂志的这个实体书齁、哦、可以来拿回去好好的来看一看欣赏一下齁、哦、好，那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好房网之外呢，上个礼拜我们也在节目中送出去了这个桑明义老师齁、哦、他写了学习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书齁、哦、算是一整本的书了齁、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这个赶快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来索取齁、哦。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提到跟各位报告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之外，我们也看到齁、哦、这个实价登录上面齁、哦、实价登录大家可以查到的资讯就比较新啦齁、哦、不会像内政部的那个统计这个平台上面还在去年第二季齁、哦、现在都已经是2026年第二季了齁、哦、而且第二季都已经到五月中旬了齁、哦、所以呢时间过得非常快齁，所以内政部有一些的统计资料事实上是蛮多的时间落差，所以如果说你要看一些比较及时的特别是行情的部分，包括这个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不管是中古屋的或是预售屋的齁，那在实价登录上面都可以看到最新，它的落差大概只有一个月的落差齁。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要看租金租金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有兴趣齁除非你是租屋主齁，或是现在在找房子要租齁可能才会去参考一下，否则的话大概大家对租屋这一部分的行情啊关注度最高的应该就是说谁租了这个豪宅齁、哦、那每个月的租金又是多少齁、哦、所以呢在昨天看到自由时报也有这一则新闻信息齁、哦、台北市的豪宅勤美蒲真啊这个最新的这个承租齁、哦、这个出租的这个租金行情啊是每个月多少呢？大家想想看齁、哦、每个月这个豪宅出租的租金啊竟然高达 55.6 万元啊，哇，这个真的是有。

说一个上班族一年的年薪大概只有五六十万，竟然呢景美埔镇这个豪宅哈，每个月的租金就已经高达这个55.6万元了，所以呢拿下了今年豪宅的租赁王啊，这个当然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拼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今年呢最高价的豪宅月租金出炉，台北市位在大安区的景美埔镇，这个也是在大安森林公园这个大安森林捷运站共购的这个豪宅啦共购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结构呢是连结在一起的那在24楼呢有一户这个豪宅出租掉了那每个月的租金高达 55.6 万元。那根据内政部实价登录网站最新揭露，这个是在3月份的一个这个登录的这个资料。该豪宅呢是24楼，租客呢这个一次签下2年的租约一般我们在这个市井小民的租屋市场大概是1年1签那这个豪宅呢是一次签2年的租约，每个月的租金呢是 55.6 万元。那对比在2023年2023年这一户也是有出租那可能到2023年租客结束之后再另外在今年3月份再出租掉那当时呢2023年这一户的每个月租金是60万元那所以呢这一次这个租客在承租这一个物件的话这个等于是形同打 9.26 折啊，打 9.26 折啦那该豪宅这个景美埔镇屋龄呢已经有15年那这一次揭露的是24楼，坪数呢有达到212.2平，含四个车位那车位四个车位的坪数就已经达到55.97平那每个月的租金实价登录大概是每平每月每平的租金大概是2621元。那该户呢已经有累积3笔的这个租金的实录就是说过去他已经有3次出租掉了那2023年7月那时候的租金是最高，有每个月60万元。那房地产业者针对这样的一个租金的这个揭露摊开历年豪宅租金的这个实价来看的话，目前呢月租金突破50万元的这只有台北市少少几户的这个豪宅社区包括像是刚才提到了景美埔镇，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华苑文华苑呢也是真的是后给狼来短只有所以呢他们的面积都非常大而且呢这些有钱人还愿意拿出来租出租真的是也不多见了因为有钱人真的不缺的就是钱嘛那他们买的这个豪宅很多都是以自住或是投资为主那会拿出来出租的真的不多见，所以呢大概市场上会比较看得到比较高租金的这个这些物件呢都是属于所谓的酒店式管理饭店式管理的这个豪宅比如说像是星光这个信义杰士堡那这个都是以出租型的酒店式公寓那根据高丽国际不动产业主代表这个董事黄书卫表示，景美埔镇呢在台湾豪宅史上呢有几个重要的意义除了正面对大安森林公园景观之外，也是最早捷运共购的豪宅。然而最特别的呢是他在这个完工之后呢传出顶楼楼中楼
成交每平破300万的记录，那这个就是引发了当时央行总裁彭淮南这个高度的关注啊、哦，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彭淮南黄线300万，同时也对这个豪宅呢进行了这个限制贷款的这个管制啊、哦，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是个央行管制的7000万以上的豪宅的话，你的贷款成数只有30%，这个也是造成国内豪宅市场呢一直都闷闷不乐哈、哦，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因为就是这个水龙头哈，源头的水龙头被关掉了哦，所以即使有钱人呢，他可能买豪宅也希望说能够多多少少有一点贷款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其美不振啊，确实啊，在房地产市场上有它的一些不同的特殊的意义的哦。好，那这现在房地产市场真的是买气非常的差哦，买气非常的差，所以呢，有一些预售个案呢、现在呢这个促销的动作都蛮频繁的哦。那不晓得各位如果说刚好在今年以来有去看一些预售个案，纯预售个案了、还没有开始新建，你可能都会看到哇，业者哦在这时候都会蛮殷勤的哦，然后会主动要送给你一些赠品啊，包括像家电甚至装潢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自由时报也是有一则最新的报道说，现在呢有业者为了促销哈，他们会让你这个先住后买哈，就是可以让你试住了哈，可以来试住哈，这个在房地产市场是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哈。因为为什么业者不敢让你试住呢？因为最最担心的就是说，万一你住了在里面挂掉了，或是出了什么意外，那谁要负责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过去业者不敢用这么样的一个极端促销的方式。可是呢，现在房市真的是不景气，买气也差，所以呢，这个业者就祭出了这个杀手锏啊、这个所谓先住后买让你来试住看看。我们看看自由时报这一则报道桃园市大园区呢这几年来的推案主战场是在航空城客运园区那可是呢，因为供给量大，市况呢也一直都不见好转所以呢市调单位的调查发现呢，在这个区域里面的大多的建案呢这个来客数都非常非常的惨，仅少数的新案呢人气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真的好到哪个地方去了所以呢让业者在这个促销上面呢都感觉到有心无力，所以呢为了要能够让消费者能够买单呢、就有建商祭出了先住后买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抢客绝招。那这一波这个我们看到在桃园航空城的客运园区实价登录上面有一些新案比如说像是力捷原航万基地三面临路那这个标准层是采这个3.4米加22.5公分的这个中空楼板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又是2到3房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型设计，所以蛮吸引这个询问度的可是销售也是这个收售而已啦那现在比较特别的就是说这个景都未来城这个建案呢目前呢积极在促销这个余屋啦即日起呢释出区域所创的先住或买的活动那当然他们有一些限制，就是有地缘性的或是在航空业的那这边呢可以先来预约，试住登记金呢是3000元就是说你也要压个3000元才可以来试住那如果未来成交的话，可以直接折抵房价30万元借由这样的一个促销方案呢来吸引客户的一个目光那可是呢这个案子呢现阶段开价每平是在45万元，那
含全室的装潢，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带个装修的，你只要拎个这个这个包包就可以去进驻了。那这个部分会不会真的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部分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也真的是有风险，就像我刚才提到了齁，如果说真的有人进驻试住在里面出了一些问题或是状况的话，这个责任归属要怎么样算呢齁。那这边现在成屋案倒是蛮多的齁，那大部分都是以这个赠送家电齁，或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送装潢这样的一个方式。可是各位也是要去稍微精打细算一下齁，业者之所以要送你家电或是送你这个装潢，实际上他会不会就已经某种程度的把相关的成本灌在房价里面呢？这个你也自己要好好的掂量掂量一下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最新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最近这一两年来呢，张老师如果有邀请来宾的话，原则上呢都会开这个 YT 直播、哦、YouTube 来直播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在使用电脑、哦、有在啊 YT 上面有这个账号的话，那欢迎你这个订阅啊，张老师的 YT 节目吼、哦，房市日光大道。那只要是过去的来上过节目的啊，这些特别来宾呢，他们的这个访谈的内容都会留在这个网页上面，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哦。所以呢，这个不像我们现在传统的广播哈、哦，大概顶多啊，这个重播一次两次哈、哦，那就会在空中上面消失了哈、哦。那 YT 上面的这个节目呢，大家都还是可以搜寻、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哦。所以再一次的在这边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能够加入哦，张老师啊、YT 的节目哦，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哦，那里面已经有数百则的啊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都可以再重复的收听、重复的收看哦。特别像昨天我们这个访问啊，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哦，我觉得哎，他们这一期的这个节目啊，杂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哦。那我们的杨总编哦，他有时候为了特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哦，他甚至会在前一天两天后、哦、这个趁着这个假日的时候，实际自己去做踩点齁、哦、去这个当地去走走看看齁、哦、看看是不是像他们记者报道的这个内容一样齁、哦、那他亲手第一手的这个观察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因为啊昨天的节目非常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齁、哦、所以呢有很多的资讯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完整的分享，可是呢这个包括像是cover story 啦，还有这个小旅行啊，还有这个话题新鲜事呢，就已经有非常多啊、哦、这个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来做看看。所以刚才提到了、哦、提醒这个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蛮幸运的哦，能够及时的打电话进来，然后呢这个获得了这一本杂志哦，可以自己好好回去看看玩味一下哦。那这个当然呢、啊、如果看完之后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节目中也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小心诈骗，因为诈骗呢都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抑制哦，被完全的消灭掉。所以呢这个张老师去年出了地面师诈术全破解之后，今年呢很多的演讲几乎也都是锁定在地面师还有相关的诈骗的这个话题哦。比如说这个下个月哦 ,6 月11号金融研训练哦，他们就有一堂这个邀请张老师去分享哦，这个不动产诈骗的十大手法跟这个防范之道齁、哦、那这个昨天这个金融研训练的承办的这个课程的人员已经通知我说啊，已经有575个人报名了齁、哦、那现在还是可以持续的报名齁、哦、那因为听说这个是线上课程啊，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会来报名参加齁、哦、好，这个也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那我们要跟各位来这个分享的是昨天呢应该是前两天嘛齁、哦、自由时报有一则这个是诈骗的新闻，可是呢被我们的这个 地震机关齁、哦、及时的拦截下来咯。所以呢这个受骗上当的这个民众呢差一点齁、哦、就损失了100多万。可是呢这个部分这个瑞芳地震事务所呢成功拦截齁、哦、所以呢保住了这个106万的这个房产呢没有被骗掉齁、哦。提到瑞芳地震事务所呢我去那边齁、哦、也是受邀去演讲过2次哈、哦、啊，这个地方真的蛮偏僻的哈、哦。每次开两次开车去那个地方哈、哦，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新北市吗？好像是一个新北市两个世界这样子哈、哦。那它真的离我们这个大家熟悉的新北市的这些比较热闹繁华的新店啦、啊、板桥啦、新庄啦、三重啦，真的是比较。第二线第三线的地方、哦、那可是我们看到自由时报提到近日呢瑞芳地震事务所成功拦截了一起针对身心障碍独居者的不动产诈骗案件，第一名呢这个大概年纪60岁的男子呢守住了他的房产跟多年的这个积蓄哦。那根据新北市地震局指出，这一个男子呢他持有身心障碍手册，平时呢靠工作齁、哦、打工为生了齁、哦、并将收入呢存入银行的存款定存啊、哦、由于是长期独居缺乏亲友的照应呢，于是呢就遭到了诈骗集团来锁定哦。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这种诈骗集团呢都锁定这个独居的老人啊，或是已经孤独死的老人这样子哈、哦。那上个月底呢，诈骗集团疑似以这个话术，诱骗这个男子呢交付个人的资料，再由代理人呢前往瑞芳地震事务所，声称男子因为要购车的需求啊，要办理106万元的不动产啊抵押权设定。那可是呢这个关卡呢，地震所的这个审查人员啊在受理过程中就觉得怪怪的齁，因为他不是本人来办理齁，并没有亲自到场，然后进一步的致电齁，进行关怀提问，又发现呢代理人提供的这个联络电话并非这个房子啊这个男子齁、啊、这个所有权人齁啊，所以呢立即警觉提高齁、啊，并通报警方介入来处理哈。那警方随后呢就启动了第二次的关怀机制，马上呢哇就骑摩托车到这个男子的住处啊去实地的访查。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呢这个房产的所有权人呢他也才惊觉说哇他已经被锁定了要被骗了啊、哦。所以呢他跟警方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要购车啊齁、哦、也不认识这个要去办理这个抵押权的这个代理人齁、哦、只知道曾有代理人齁、哦、到家中协助填写文件。还有相关的资料，那都是在他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被诱导签下来的这些文件、哦、那瑞芳地震事务所呢随即协助男子呢提出异议书、哦、并依规定驳回了该笔的这个抵押权设定案件，成功来拦阻掉这个房产、哦遭到不法的移转跟不法的一个设定啊这个抵押权。所以呢新北市地震局的局长汪礼国就说了齁、哦、诈骗集团呢近年来呢常常都会锁定资讯不对称的这些弱势族群啊独居长者齁、哦、那以借贷投资等等的这些名义呢诱导你

压力、哦、那应该要立即呢向各地政事务所来查询确认哦，确保、哦、避免呢遭诈骗集团利用话术给操控了哈、哦。此外呢，这个新北市地政局地籍科他也呼吁民众哦踊跃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的这个服务哦，可将可信任的这个亲友设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哦，一旦名下的不动产有买卖、抵押啊等十几种的这个异动的状况的话，可以及时的收到通知，提高资产的这个安全保障哦。这个也是张老师在讲这些防范诈骗、不动产诈骗的时候，都会一再提醒的大家要去办地籍异动即时通哦，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免费服务啊哈、哦。那现在各地政事务所都在大力推广。广哦，而且呢，你也不一定要在所在地的地政事务所，比如说你是住在你在新北市这个上班哦，可是呢，你的这个房子是在中南部哦，那你可以就近呢在新北市的地政事务所去办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方便的，是很方便的哦。好，那这个不动产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了齁、哦、除了刚才提到的新北市这一部分齁、哦、及时拦截掉了一个这个可能被诈骗106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外呢，台南市地政局呢最近呢也是大力的在推动这个不动产防诈主诈的这个部分齁、哦、那根据台南市政府的统计，台南市去年呢推动不动产防诈主诈，哎，成绩还不错哦，成功主诈了有15件哦，这样的一个不动产的诈骗，那主诈的金额呢达到了1.719亿元，哇，这个真的也是帮民众的看紧的一个荷包。同时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近三年来地籍异动即时通的申办的这个件数呢呈倍数成长、哦、所以刚才就特别提醒大家要赶快去办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台南市这个政府统计114年呢已经有达到37,387件哦，这个申办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年成长呢达到 150% 啊、哦、所以呢现在很多民众呢在经过相关的大众传播，包括像我们的广播、哦、都不断的在大力放送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哦、大家赶快去申办这个地籍异动即时通。那这个到今年四月底的话，台南市申办的哦，就今年的话也有已经有11,245件哦，哦，所以地籍异动即时通确实呢可以这个成功的阻止这个房产的一个诈骗。那民众申请地籍异动即时通这个如同这个设置家产的一个防盗铃，然后一旦呢这个名下的不动产房子啊被申请买卖、拍卖、赠与配偶赠与、信托、抵押权设定、查封、假扣押等这个13种异动的时候呢，这个系统马上就会启动哦以这个简讯或是呢 email 来通知你哦，哦，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及时的出面来阻止这个如果不是你自己要办的这样的一个异动哦。那台南市政府也说明哦，这个部分也是不只是台南地区啦哦，这个算是全国都适用的哦，地籍异动即时通的申办流程简便而且完全免费，这两个字很重要，是免费的哦，只要所有权人呢本人就可以申请哦。那申请的管道很多元，第一个可由本人持身份证正本亲自前往全国任何地政事务所哦，不一定要在你这个户籍所在地哦，全国任何地方的地政事务所都可以办理哦。那第二个呢，若是自然人凭证哦，你有自然人凭证的话，也可以利用内政部的数位
柜台进行网络申请，等于就是说你不用出门哈，只有这个自然人凭证，你就可以办理了。第三种管道呢，就是办理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呢，可以一并来申办申请现在。

有国内有一两家这个中介公司，他们也特别打出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说你如果是透过他们的这个中介系统买了房子，那他们会在征得你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之下，同时呢去办理这个帮你办地籍异动即时通。那因为刚才提到这个是免费的，所以他们的一个服务也不会收钱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保障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呢，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哦。所以这个再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名下如果有房子、土地哦。不管有几笔啦，最好去办一个地籍异动即时通，地籍异动即时通。这样的话呢，真的有些不孝之徒或是诈骗集团，他们要来榨取你的房地产的话，你就会有及时的通知，那避免这个真的落入到诈骗集团的一个手里面，损失惨重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1000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4: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四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5: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民国68年，福寿螺被商人带进来台湾养殖，希望当成是国人的料理，因为口感不好，不受到欢迎。一直到71年，就有人发现福寿螺被丢弃在田间水边，因为它本身喜欢吃水生植物的嫩叶，因此也造成了水田里很严重的生态浩劫。今天在下田之前，就由东山乡农会的简老师还有郑老师先带着同学了解整个课程的内容。
6: 因为福寿螺它的生长力很强，它最喜欢吃秧苗嫩叶的地方，所以它不止稻水稻会吃哦，它连什么也会吃。秧苗也会吃。来，它如果只要是蔬菜类种在水根里面的，像茭白笋也会吃，菱角有没有？它是种在水田里面的，几乎都会吃，所以它是不是危害我们的农业很大？
5: 水稻是台湾栽种面积最广的农作物，而福寿螺是危害水稻的关键有害生物。因为福寿螺喜欢吃植物的幼嫩部位，所以在插秧之前，由同学们先下田捡拾福寿螺开始。
6: 那以前的人呢，他会用农药下去撒。好，撒农药然后来消灭这个福寿螺。可是撒农药会怎么样？
7: 会让其他生物也死，
6: 让其他生物死翘翘。还有呢，
7: 稻子就会，那个稻子会中毒。
6: 那我们人会不会中毒？
7: 对，
6: 那我们的它会不会那个也会流到水沟？那我们的水资源也会不会中毒？
7: 会，
6: 也会中毒。为了推广，请大家不要使用农药，减少化学用药，然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友善环境生态，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比较环保的方式。对，很棒。
5: 今天这个课程也让同学们了解到生态保育的重要环节。
6: 我们用环保的方式来捕捉我们的福寿螺，那政府呢，它就是为了推广，说希望大家都可以爱护这一片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就会来捡拾福寿螺计划。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捡，农夫要怎么捡？
7: 他们可以用白鹭，
6: 可以用白鹭丝，
7: 还有那个鸭子，
6: 对，哎，很棒哎。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志耀总干事他说。
8: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那我们。